大家因为是净思弟子，所以应该是很肯定的答案。可是我们如何能够取信于大众呢？能够让别人也能够相信我们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精进，精进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眼神态度或者是文字，我们就马上会起心动念，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法。如果我们有法的话，我们就能够从文字上找到我们该遵循的方向以及方法。所以在2021年的冬之卷，时间真的飞快的过，在我们2021年已经非常完整的过完，2022年呢也已经过完了1/6的时间。所以这么快速呢，那上人到底有没有盘点自己？给大家一个非常正确肯定的答案，就是在2021年的冬之卷纳履足迹，在700多页当中，上人讲自己这一辈子自我盘点，对自己没有遗憾。虽然上人讲自己还是凡夫，但是我想在净思弟子的所有的心里面感觉到上人就是一个圣者圣人。但是呢，上人自己讲他没有做亏欠人的事。看到这里，在现场所有连线的菩萨，我们能不能也跟着上人一样做到问心无愧呢？那不只是如此，还提到了对自己很放心，而且可以当大家的典范。上人讲把方向带准的，而你们就是我们大家人人都跟准的，我们愿意跟对了吗？不断的带动人加入，希望大家也可以当后世人的典范。这个虽然是在2021年冬之卷的纳履足迹，可是在不同的页次里面，很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哎呀，上人是啊，上人的分秒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跟上人一样的精进？上人做到此生无憾，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透过今天的精进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不论您走入此际是1年、2年、3年，甚至于10年、20年，我们往后的日子也是不是能够朝向这四个字，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此生无憾呢？在方便品当中，上人一共讲了270集，这么多编辑者呢编列了5本书，不晓得大家呢是透过精进日想来听听就好了呢，还是真正的自己愿意一起来精进读书，读懂我们的心，看懂我们自己的人生方向。所以在7卷28品当中啊，我们从一品一品的，可是我们从2019年我们讲续品，一直到现在目前经过了3年的时间，很希望的是我们都在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好的，学习善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学学上人，在于上人当天要开示的同时呢，一定会帮大家做复习，就是前一天的经文呢，上人也一定会在于今天所有的会在于跟大家再讲说一次。那有时候一段经文呢，上人讲了一天还没有清楚，上人讲了2天总感觉到弟子还是很迷茫，一直不断的可能有讲了好几天就只有一段经文而已。所以啊，想要今天的分享呢以4个单元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呢是唤醒记忆，我们大家都醒着，
但是为什么还要唤醒呢？因为这个醒啊，希望我们是能够真正的清楚明白，而不是醒着行尸走肉而已。那如果我们的人生大家都已经能够有很好的方向，那我们此生一定会无憾。所以呢，三分科经以及解释经题跟进入本文，我们先来看看这唤醒记忆。在2019年，在整年度呢，就是以续品，那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方便品。可是在续品当中啊，其实法华经是我们的法华三部其中一部，第一部是无量义经，第二部是法华经，第三部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简称普贤经。这是在佛门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在于佛陀49年的说法当中，在于后期后段。那为什么在后段才讲法华经呢？因为众生刚强，难调难服，不相信啊。但是不相信自己又做不到，所以非常的辛苦。所以佛欲说法华一时相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呢要先说无量义经，又入无量义处三昧，因为最主要是会归于一时相之理。如果在一开始啊就讲呢，可能大家也不爱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圣者二圣人他的修行过程啊，不像佛菩萨的这样子一个心灵体悟啊，所以实相之中呢妙义无穷，故名无量义经。那刚刚讲到说在讲续品呢，那为什么要从无量义经开始呢？因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我们的前一步啊，一共法华三部的第一步，那我们怎么样子带到第二步的这个阶段呢？所以要很清楚明白的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那这一部无量义经不是无量寿经。曾经有人来问说，诶，我们是不是讲错了？因为大家所知道的是无量寿经啊，很少人知道无量义经。可是在于法华三部当中，它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听到上人告诉我们，其实啊，无量义经就是法华经的精髓，所以它如此的重要。那我们自己本身有真正的读懂了吗？所以这一本经它是有出处的，它不是凭空而降而来的。所以从何所来呢？本从诸佛公宅中来。可是去到哪里呢？去何所至？去到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所以菩提是觉悟，这个心啊要能够控制。那住何所住呢？住诸菩萨所行之处。所行行为照做，我知道了，我愿意，那我要去行这个行动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称菩萨，菩萨是觉悟的人啊。那如何让我们每一天都在觉悟的这个关键哦，不是您就是已经觉悟的人，而是在这个关键里面呢非常重要的进入到法华经的续品里面，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非常重要的是教我们在于菩萨道上的菩萨们，如何我们能够显现于在自己的自心自身当中。所以佛所护念，佛说此经已，皆加辅佐。我们一般在于诵经里面都会念到最后就是欢喜信受，然后作礼而去，对吗？已经听得很欢喜了，所以作礼，那我就要离开了哦。可是不是啊，佛陀呢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这个三昧就是一个定力啊。那上人在于解释这个三昧的时候跟我们讲的是调直定，
怎么样子去调伏我们自己。慈心是道场，心的关键非常的重要，所以身心不动。那我们在经文当中也看到了六种震动以及六瑞相。在《金藏演义》当中，在岁末祝福，大家对六瑞相应该哇背得滚瓜烂熟。可是这里呢，除了给大家看的是简报，可是也看出处。所谓的出处是什么呢？在这一段或这一句，或者是这一章的简报，一定提供给大家上人开示的日期。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导读这一本经，而不是师父在另外去创造很多的。其实我们在于所有的社区导读当中啊，有时候有听到师兄师姐们好像去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可是讲完资料之后呢，好像没有导读到这一本经。那所谓的导读呢，就是要有书，以书的内容我们如何去做体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日月灯明佛、妙光菩萨，那日月灯明佛有八字，然后他的名字都有一个意啊，这个意啊非常的重要。所以第八字成佛呢，号曰燃灯佛。可是呢，妙光菩萨有800弟子，当中呢有一人号曰求名贪着利养。所以这只是在跟大家做一点点复习。那灯明佛表本觉的这个理啊，但是妙光菩萨呢表始觉，从始开始。所以本啊回归到自己的自心自身。妙光菩萨是文殊菩萨的前身，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妙光菩萨呢其实是文殊菩萨、文殊势利菩萨的前身。所以这里也都提供给大家，但是两万日月灯明佛同一号、同一名字啊，它所代表的呢是福跟慧。所以也希望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能够福慧具足、福慧圆满。那八王子呢，因为刚刚已经先跟大家有提到了那个意啊，每一个子啊、孩子都有一个意啊，所以代表就是我们八世。可是这里非常重要的是，八王子当中不是拜他自己的父亲作为导师，是拜妙光菩萨。那800弟子呢，代表就是八正道。那接着我们今天在方便品当中也会跟大家提到这一段八正道，就是37助道品的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三分科经呢？分了四个单元，在第二个单元为大家来分享的是三分科经。那三分很重要的就是每一部经都是一样，有序分、正中分以及流通分。那序分呢，在法华经里面就是第一品、序品。七卷28品当中，从第二品开始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序品中以婉转、委屈，这个委屈不是我们真委屈咯，是显示将说妙法之意，故应记说本经之中。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需要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妙法莲华经》一共七卷28品，在第一卷只有两品，在第二卷也只有两品，也就等于28来减4，还有24，那五卷来减2，七卷来减2，还有五卷。那后面的24品要在五卷当中，所以前面的经文非常的长。在于经社呢，全球连线，我们精进的部分一年
一定让大家有礼拜过两次的法华经，一次是在过年，一次是在我们周年庆之前。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要把这样子一个精进的心不断的提起提醒。所以我们看得到的这28品当中，第一卷第二卷，那第三卷呢有比较多一点点，它一共有三品，可是在第等于是第三卷的第三品，有也就是28品的第七品当中，就是化成玉品。现在目前精舍如果大家有跟着精进的话都知道，在精舍呢我们现在目前也已经播到了化成玉品。那化成玉品告诉我们，就是修行的时间很长远，请大家不要退思，不要觉得累。所以呢我们从化成如何到宝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如同在今天的成语，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着听，上人的开示当中告诉我们，众生根性浅薄，就因为浅薄所以我们才需要努力啊。我们如果我们的根性是非常的坚固勇猛的，那可能上人也不用这么辛苦哦。先令生欢喜心呢，因为有欢喜，所以呢才能够提起他的这一份的正性。所以如何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法界当中，我们可以如实的好好的将所学习到的用于自己，就如同今天为大家剪的这个十分钟带，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感觉到是已经大小三灾夹杂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机警在于刚果我们看得到了，在马达加斯加这个我们都看到了，这不是只有在影片而已，这是活生生的让我们已经能够了解了。接下来是疫情极疫，接下来是战争，乌克兰俄罗斯，在更早之前的我们看到了叙利亚这么多的难民，可是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啊，在于我们吃当中我们还不断的想要做什么，想要去拣择，我想要吃好一点的美味的。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吃素呢？哎呀这么小声啊，有就是一个口愿啊，人家问我们我们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坚定向前的一股推动力量啊。有没有呢？好，我希望所有的连线的跟我现场的一样，这么样子大声，有力量有力道，能够去驱动自己不要再跟众生结下恶缘的机会。那如果有人还没有的时候，也希望听完这一堂课能够转换您的因缘，不要再跟众生结恶。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分享的是呢解释经题的部分。那这个经题呢为大家能够讲到的部分就是妙法莲华经。可是奇怪了，为什么我们是用净思法随妙莲华呢？我们来看一下成语的讲经内容命名，就是因为上人不是依经文解说法华经，所说的是净思法随，所以今天的所有的参与者，当然海外的菩萨我们就无法先分给大家，我们今天会师父们会从大家会从师父的手中领到一本净思法随的寄送。大家不晓得有没有高兴，我不晓得回去的时候是看看就好呢，还是说真的能够精读细读好好的研读呢？所以无论谈到哪一品停止都是完整的精神理念。虽然上人还没有讲完28品，但是呢每一品都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精神理念，而且呢提到了是
上人讲说他自己不是讲解经典的人，上人讲说他是行者，是为了世间的众生看到经典中的哪一句话有教化众生的方向，上人提出来对大家开示。所以我们的经题经名为什么是净思法随妙莲华，而不是大圣妙法莲华经，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希望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很明白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弟子，我们不需要透过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到上人的行日常所，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跟的人我都不清楚他，那我跟着他做什么呢？所以解释在本品方便品当中呢，就是对众生之机适用教化之法。所以我们都在讲方便，但是不是随便哦，我们讲的是很重要的方便，方正之理，巧妙的言语。我们进入到本文当中呢，想要先问问大家，既然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无量义经以及法华经，虽然没有分享到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可是呢诸佛的本怀是哪一部经，请问现场的所有的我们各地连线的，我们也可以来找找答案是什么呢？无量义经吗？是吗？哦，那代表大家有看哦，很好，妙法莲华经没有错。所以这个呢是诸佛的本怀，让我们非常肯定的上人教导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因为佛陀也是这么教。虽然上人只比喻自己是一个行者而已，但是呢上人已经将这样子的经文深入浅出，让我们非常的明白。那方便品一共五册，不晓得大家已经请够了没哈？那当然，师父不是在推销书哈，师父是希望大家想要读书，就要有书啊，没有书怎么读得了书呢？就像我们在学生时代，我们要考试啊，那考试你总不会听一听你，我想没有这么优秀的人哈，就是要靠后续不断不断的。所以老段拢讲一句台语啊，读前世册，我们的前世我们或许不知道，但是这一辈子呢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差别。所以第一册呢只有分两章而已，赞叹诸方便以及为佛能救了。那我们进入到第一章称叹诸方便当中，什么叫做称叹诸方便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方便智慧其实来自于真实智。那这样子怎么样子去解释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吃了五碗饭，第五碗饭的时候我饱了，那可不可以跟人家讲说我前面的四碗饭都不要吃？不可以。所以我们是慢慢修行，有过程，间接性的，因为我们都不是马上可以觉悟的人，所以我们要透过很多的提醒、磨练、考验，我们才能够趋向于这个真实，那智慧希望能够真正的有所显现。我们进入到经文的部分，我们跟着一起来念诵，请合掌。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之佛所不能知，请放掌。好，我们刚刚才读了两页，就是等于是两章的简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慧门者。智慧门这个门啊，能通能进，就如同上人开了，不是方便门哦，上人开了是慈济中门。这个门呢要如何广开，人间菩萨招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大家要人间菩萨招生。所以智慧门呢
是能通也能入，但是能不能真正的通，通往何处，那入又入到哪里呢？所以难入，难入的意思是代表不能够测量，难入佛的智慧我也很难理解，所以叫做难解。为什么佛陀他能够是一个觉悟的人，在他的修行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向于成佛的这个阶段，他经过了苦修，他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您说，哎呀您啊，您可以一步登天，大家不晓得会不会相信，然后那或许有人呢就觉得说，哎呀可以耶，真的。但是这个真的的言下之意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念到了辟支佛，辟支佛其实它是立字，但是呢它还在小圣。我们讲二圣人声闻缘觉，缘觉呢就是辟支佛，它是缘，可是声闻呢是听声，他修的是四圣地三十七诸道品十二因缘。在辟支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非常的明白，能够了解。但是呢他虽然是立根啊，还是一样不堪受大法，所以不堪受大法，当然他就无法真正的去了解到佛的智慧，所以难测，不能够清楚。我不晓得大家立不立根，我觉得我自己不立根，我需要经过很多，所以上人要我们盘点自己的同时也检讨自己本身的缺失，可是检讨之后是不是能够不再犯呢？正在努力着。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盘点也能够改过也不再犯的话，那成佛很有希望，就因为我们凡夫反反复复。可是请大家不要自诩自己是凡夫的阶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离佛更近，我们有方向有目标。所以接着呢下一段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诵，请合掌。所以者何？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亲近，名称普闻，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随以所说，意趣难解。请放掌。方便品的经文非常的长，上人讲了270集。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大家知道要几集，在今天的50分钟为大家分享完毕吗？要讲50集耶以上，因为一共有270集五册，270集五册要把它讲完。但是呢我们一次有可能40分或者是50分，所以取其精要，希望的是大家就算没有书，我们也可以复听，大爱台都有重复播放，让大家是非常的能够了解。所以这个道法啊，道法三十七助道，帮助我们走入成佛最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有几个四呢？有3个4，有2个5，1个7，1个8，所以这个是37助道品。那里面提到的是五力，为什么特别取这个5力5根来让大家看呢？因为啊，这个5力跟5根只有这个力变成根而已，所以有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跟慧力。那就有人问啊，那既然是这样子，名同于根，何须根力啊？不晓得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一段了吗？因为这一段才在100多页而已，所以等于是还很前面，应该大家
有看到吧。所以呢，这里给大家的回答是这个根立的部分啊，善根虽深，恶犹未破，根尘恶破，复名为立。所以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了，虽然根啊根深了，可是你没有这个力道。所谓的没有力道是什么？就是没有这个阳光、空气、水。所以您如何让您的恶不生呢？就是把它这个种子哈、哦、放到哪里？大家知道吗？放到泥土吗？不是，放到泥土呢，它会聚合这个因缘，它得以生长。所以您看啊，有时候我们柏油路啊，有一点点裂缝，下面的土啊，它就会长出草来。那一样啊，我们的无明烦恼也是如此啊。所以善根虽深，恶犹未破。所以根尘如果能够破恶的话，那就需要有力道、力量。那二五跟七八有一个相同的是什么？大家会背吗？好。不太会背齁，好，没关系，直接看答案好了，就是精进。精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勇猛精进的部分。就是呢，菩萨发勇猛心，精进学习一切的善法，化导众生，没有退转。不因为人事物，不因为种种的而退失掉这个道心。不障别人之道，我们让别人都能够好好的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努力经营自己的慧命。所以菩萨们，我们或许帮不了上人什么忙，但是至少帮帮自己吧，至少在下一辈子还能够来当人的同时，不是困难重重，障碍不断，而是非常多的助缘能够帮助我们结下一个善。所以这个普文，普文是什么呢？名称普文，众所知识的典范，真人功德成就甚深，未曾有法则自证者不可思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未曾有，什么是未曾有呢？其实就是稀有难得，从未发生。那既然佛陀说法都已经说这么多年了，那怎么会在后段呢才讲呢？所以我们知道的是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载。所以在后段当中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没有前面的引导，或许呢一开始就讲后段的人人可成佛。《法华经》的殊胜在哪里呢？二人也可以成佛，二人在第十二品的提婆达多。我们已经很清楚的了解佛陀的这一份悲心，祝福他的未来业报受尽的同时，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未曾有法，没有比这个《法华经》更加殊胜的法可以去引导众生。所以才很希望啊，大家能够在这个法上呢，能够多加了解，不要觉得它长，不要觉得它读不完。只要您有读啊，慢慢读，好好读，一定有一天会读完，也会读懂的。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一辈子能够接触《法华经》呢？也就代表我们过去生有这一份的因缘。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呢、啊，其实我们是很难很难能够接触得到的。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是不是佛陀就要讲法了呢？好像也还没有。好，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子舍利佛，不须复说，所以者何？佛说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等。好，请放掌。所以舍利弗呢，舍利弗是声闻中智慧第一者，可是他相不相信？他或许相信，也或许不信。但是当他在祈请于佛陀来说法的同时，佛陀跟他讲指舍利弗。所以于法华会上呢，第一位受记的在于第三品，就是我们的舍利弗尊者。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一子的法难解是什么呢？因为呢，佛弟子当中都是恶圣啊，执着于涅槃，所以都在声闻跟缘觉当中，二圣。那我们有知道三圣，大圣、中圣、小圣，声闻缘觉菩萨，这个都是在于我们佛门中大家知道的。可是很重要的，在第一本里面我们讲到的是十如是，十法界中我们这个是十法界，每一法界都是十如是。提供给大家看的是这个是上人的开示，以及在这一本第一册的第237页当中有非常完整的解释，能够让大家清楚。可是呢，我们都在讲如是啊，如是我闻。我呢，在过去结集经藏的时候是阿难，可是现在的持记人如是我呢，我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听到的，所以大家都可以讲如是我。但是我之后呢，就要是一个真实性，而不是一个虚妄性。所以如是相，相呢是一个样子，外显的这个形象。你看舍利弗，他不是因为佛陀来修行哦，舍利弗是因为看到了马胜比丘，他的样子、他的外貌非常的庄严，所以引导他进入佛门。所以佛陀讲他有三不能，他无缘的众生是渡不来的，他不能够改变众生的业。那跟佛无缘，不见得跟我们无缘啊。或许呢，有很多人就等着我们慈济人去接引呢，但是我们实际上有没有真正的人间菩萨招生呢？现在目前看到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不晓得说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在于自己已经有幕后的产生，或者是您自己走入而却没有了呢？希望也不要断送自己，更不要断送他人。那这个性呢，是一个性情内聚的理性，所以烛中有火性。烛，您要点燃火，您点燃火柴的时候，但是呢要有这个具足的这个缘呢、啊、您怎么样子可以燃烧起来？当然烛它可以驱使燃烧。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相性，所以这个如是呢，就是表示了真实不虚。实如是呢，在于法华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体呢是一个本体，所具的体质。那力呢是由体所生的这个力啊，比如说像砖啊、泥啊，可做墙的材料啊。可是您如果把它只有放着，它能不能聚合？不能够的，它就是没有一个体。那这个坐呢，是造作的这个行为，行为。所以我们都在讲身口意，身三口四意三，如何让我们的身三口四意三能够趋向于十善业，而不是十恶业。善才能够带领我们下一辈子至少还有成人的机会。那您若造恶呢，就是三恶道的众生，那就不用讲了。所以我们在十戒当中，第一就是不杀生啊。其实您虽然或许没有杀，但是您吃进去的是动物的命，就因为我们想吃它，它断送掉它自己的一条命。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有改变的因缘，如是因，如是缘。这个因呢，就是一个好坏，好坏。
那这个缘呢是一个缘分，所以造作了这个因啊产生的缘，很希望的是助缘，所以一个是直接的原因，一个是间接的条件。我们都在讲因缘，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除了因缘之外，我们还有果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啊，都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长相，不同的因缘，善恶因缘都不一样。我们讲的一句话跟上人讲的一句话力量可千差万别。现在的乌克兰非常需要大家的关心，我不想要说大家愿不愿意在今天的精进日，我们全省的菩萨们都能够将您的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不论是多少钱，我们都能够汇聚在一起，因为毕竟我们有身心宽敞的时间。我不想要说我们在今天的精进日，我们菩萨们大家愿不愿意来投下自己这一份爱，在三月六号的这个大型精进，我们能够将这个爱能够散布开来。啊，感恩。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讲好的因缘、好的果报，我们比别人更有福，因为我们生长在台湾是一个宝岛。所以，什么叫本末就近呢？本来，所以我们。这个相为本，大家还记得吗？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所以这个本末呢，就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末，就是一个刚刚大家还记得吗？果报的报，对吗？第一个是相，一个外形外貌样子。所以如何能够引导我们归去呢？最后的归去就是究竟，所以实如是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章为佛能救了，我们请合掌。佛以方便力，是以三圣教，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请放掌。进入到第二品的这个方便品的第二章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方便跟真实啊，三圣法为方便法，所以在第三譬喻品当中，我们有三居一居之说啊，也就让我们很清楚明白三圣教义都是全说。那声闻缘觉菩萨，这个就是三圣。当然我们也可以分小圣、中圣跟大圣法。那真实呢，是以圣法为真实，四十多年来未说真实，唯一成佛的教法，唯一成佛哦。所以唯一能够成佛的教法就是《法华经》，那是以三圣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以三圣教是什么呢？是众生单着小果，就是修我自己就好啊，我自己好就好啊，好，别人都不要紧。好，上人说叫我们要组队核心啊，我好就好了，反正我就配合他，他就要发号施令。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啊，现场有人笑了哈，应该不是哈，我们都是上人的弟子，上人希望爱我们所爱，爱上人所爱的人啊。那如何能够把这个恶缘转向成为善缘，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要修行的功课以及功夫。所以呢，因为呢它在小果上啊，所以不乐趣向大圣，他不喜欢，他觉得自己好就好了。有没有感觉到像我们在组队当中，反正我都配合你啊，我若加做的时候可能更红眉，我如果多做了呢，别人也不欢喜啊，好，然后自己不做又不希望别人做啊，不晓得会不会了哈，会哈，应该会哈，我看我的现场都在笑哈。所以呢，如何能够真正的趋向于真实法，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每一个人呢、啊、在真实法呢的这个了解，希望能够通透。所以呢，真实法唯有一圣，
一生，很希望的是大家共一心念，共一目标，不要背道而驰，不要两两然后意见相合很好，意见相左呢，就像这个图片，意见相左呢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啊，背到了哈，背跟背哈，不能够

世间，就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我们能够非常真实的去了解，所以说了这个真实法，在方便品只是一个方便的譬喻，那进入到真正的这个续分正中分的这个第一品，虽然它是第二品，但是它是正中分的首品，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五册上人讲了270集的这样子的一个开示方便品当中，希望我们不是只有找到方便而已，是找到真实的法，所以如何真正的在法中用功呢？第三品已经出版了，很希望的是我们不是只有在停留方便品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也了解如何在法中好好的用功努力的完成。感恩大家今天的参与，也希望将这样子一个点滴的力量汇聚成功德大海，但愿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吉祥。感恩大家，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是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2: 嗯。
1: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
2: 嗯，
1: 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嗯，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2: 嗯哼，
1: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

0: 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uh-huh.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 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嗯、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就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也没问题啊、嗯、所以 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嗯、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嗯、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嗯、
1: 对，也是因为我记得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嗯、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嗯、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哦、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哎，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嗯嗯嗯、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嗯、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嗯、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哦、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嗯、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嗯、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慈济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嗯、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嗯、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嗯、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嗯、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嗯、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嗯、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嗯哼嗯、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嗯、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嗯、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 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
1: okay、
0: 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 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嗯、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嗯、我说好啊、嗯、没问题、嗯、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嗯、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嗯、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

0: 非常片面、
1: 嗯、
0: 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嗯、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uh-huh、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
1: 嗯、
0: 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
1: 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
1: 哦、
0: 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
1: 嗯、
0: 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
1: 嗯嗯、
0: 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
1: 嗯、
0: 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
1: 嗯，
0: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
1: 嗯、
0: 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啊。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
0: 嗯！
1: 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嗯！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
1: 嗯，
0: 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
1: 嗯、
0: 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
1: 嗯、
0: 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
1: 嗯、
0: 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
1: 嗯、
0: 他觉得说哦，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1: 嗯。
0: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1: 嗯, 嗯, 嗯
0: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1: 嗯, 嗯,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1: 嗯，
0: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 那目前木星木外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积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份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当前高龄化的社会，长期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体力的负荷和心理的压力往往让照护者面临极大的考验。在矽谷有一对姐妹选择了一条不简单的路，她们不仰赖外部的援助，合力亲自照顾高龄百岁而且失明又失智的母亲。在长达十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这一段日复一日的照护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凯撒医院退休的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来和我们分享她与妹妹守护母亲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如何透过佛法撑起彼此的生命力量。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王芝珍师姐，她是我们慈济的医疗志工，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护士。她的母亲呢，今年已经高龄101岁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芝珍师姐来和我们分享父母照护的问题。芝珍师姐，您好。
1: 少莹师姐，您好。
0: 好，那我想聊一下，就是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到美国来？
1: 我到美国1980年出来念书，那我哥哥是比我早一年出来，所以他但他住在外州，我是住在加州。那父母1995年退休，两个都退休，原来是妈妈先退休，后来爸爸也退休了。退休之后，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这边住，因为孩子都在国外，所以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一块儿的做母亲的。其实我爸在台湾，他也挺舒服的，他就是不太想动。但妈妈说啊，我们就要出来过看啊。然后后来，其实所以就这样，他们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基本上是跟我住。因为加州真的是天气各方面比较适合老人家，而且华人也比较多。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华人活动挺多。那哥哥那时候住在田纳西那个地方，其实也蛮安静，但是真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多。妹妹那个时候是在纽约的地方，念书，后来在那边教书，然后后来。爸爸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也要洗肾啊，一些问题，所以妹妹是2015年底的时候，她就辞去工作，要到加州帮忙照顾父母。
0: 那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相处情况怎么样？
1: 是，的确，这个其实你问的是非常重要问题。你当父母要来，或者有人要接父母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很重要。因为在台湾时候就挺热闹，是吧？然后台湾出行也特方便啊，巴士啊，或者是地铁啊，或者是计程车啊，然后人也很多，朋友很多，真的是挺方便。所以到国外来的时候。语言比较不通的话呢，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啊，是的确，你刚刚提的问题会在老在家里窝是气，会有点孤寂感。然后我又上班，但是你知道，我爸妈其实蛮活跃，他们来了之后呢，就哎，我忘了他当初是怎么会接入这个老人中心的活动。那所以啊，所以他们几乎一礼拜好几天都会老人中心活动，其实蛮开心的哦。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所以很厉害，他们自己会坐公车哪站下来，然后又到那边去。我爸爸还被选为这个他们的会长，就那个是老人中心的中国同乡会长嘛什么的。啊，对，所以他们其实蛮热闹。那妈妈当然就等于做他的副手啊，有什么事情活动啊，妈妈在旁边帮忙啊什么的，就是他们忙得挺开心的，然后他们来之后还碰到一些已经几十年没碰到的朋友，开心。对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朋友都从大陆一起到台湾的嘛，那很快的，如果很快就说有时候会失联啊或什么的，然后就在美国就碰上了，哇，特别开心，说啊，那不是你吗？有一次，我爸有个朋友很好玩，那爸妈在等公车的时候，哎，有一个老太太就跑进来跟我爸讲。哇！我爸举个老太太跟我说，老太太看他看了半天，我爸也愣住。他说："你是不是某某啊？"我爸说："是啊。"哎，你知道，因为这么几十年的人的脸上都变了，他还记得我爸。然后我爸后来想起来，哎呀，你就是哪位那个？我爸说："您这才是小姐呢，像我们都老了，非常可爱。"对，然后后来就连上，对。
0: 所以那时候您在上班，然后他们也可以自得其乐，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其实很快就适应了，很开
1: 非常
0: 心。
1: 适应。然后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本来就很喜欢画画、书法，然后又认识一个史老师，朋友介绍，然后妈妈就跟他学书画，那是特开心的。所以妈妈其实挺忙的，然后爸爸也很忙，爸爸就喜欢写回忆录啊，他会自己在家写回忆录啊，或看报纸啊，看新闻啊。还是很关心这个国内外大事，或者国内台湾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热闹的。
0: 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几岁？60、70岁 还是
1: 差不多吧，退休65、66咋出来的时候，是的，所以
0: 哦
1: 还不到70岁，
0: ，OK 啊哈，那后来就是当然每个人年纪都会慢慢变老嘛，
1: 是，
0: 对，
1: 没错。
0: 那父亲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1: 2006年的时候，是的，然后就肾脏的，其实 gradually 他肾脏指数是有点不正常，但我那问过他的医生，他一说，哦，没关系，老人就这样。其实我存疑啊，但也是老说医生，那个医生其实是心脏科医生，他也不是肾脏科医生。后来他就去大陆去玩，那去玩之后，等到吃东西就不会这么注意。那爸爸也爱吃，我就跟我们人人都一样，喜欢吃咸的，对不对？
0: 是，
1: 咸的好吃，那人家照顾他也觉得要给他吃好吃的呀，所谓好吃就比较多那些油腻的呀，那些咸的东西。所以回来时候他就比较差了，后来的指数就往下掉，你知道，就是肾功能就越来越差。那当时那一两年之间，后来就是应该到该洗肾的时候。他其实妈妈其实也很害怕，你知道老人东西好处，大家有好事儿一起分享。有些，但是问题是有些健康消息呢，老人传的不见得正确，他们就觉得洗肾，哎呀，千万不可以呀、啊，等一洗的不得了了，就等等就是。后来就爸妈就非常非常犹豫，可是就你肾脏不能工作了，你要靠活命，你必须要去做洗肾工作。后来还好，我们那时候刚好美娟办那个肾友会啊，真是也是非常感恩她。然后那个洗肾护士其中一个叫做杨淑珍，淑珍师姐她就是非常 nice。我说你可以跟我爸讲，因为我刚刚讲没听，她说好啊好啊，来我跟我爸爸说，我爸来的话就跟我爸解释，你知道，真的非常 sweet 非常温柔的这个洗肾护士小姐。那我爸爸就听进去了，然后他说好。啊，好了，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洗肾动作，就做腹膜透析。不过刚做完之后，其实心情不是很好，就是觉得说我现在等于是我要靠机器生活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医生也是身体非常好，然后也很有能耐，又就是也很能干，所以洗肾然后装个机，就用机器为生，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会有点 depressed。啊，所以刚开始头一两年，不过后来他慢慢适应，他其实自己也很棒，他就学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动作，所以他学生大部分都他自己做，我只在旁边从旁协助，他都是自己一天有时候洗个3次啊，4次这样子，做的非常，洗了10年，
0: 哦，洗了10年，哇哦！
1: 对，
0: 那后来是怎么样的？
1: 后来中风，
0: 哦，后来又中风
1: 对，因为
0: ，OK。
1: 洗。肾脏功能不好，还有各方面功能，对，爸爸肾脏为什么会洗肾？因为他没有糖尿病，所以医生估计可能是血压过高，血压过高引起肾脏这个肾小丝球的破坏啊，就到某种程度就会肾衰竭。是的，所以高血压的一定要好好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了，1/3糖尿病没好好控制就会都洗肾的。
0: OK，那后来又引发中风，所以就是爸爸中风以后，大概多久的时间离开？
1: 2、3个礼拜，
0: 哦，这样子。
1: 他那个比较实际上中风之后，爸爸以前就讲过，他说他不愿意中风，就是半身不遂还要一点活下去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基本上他是拒绝进食。那个时候他因为不能说话了，然后半边就不行嘛，所以对他来说，他以前就讲，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能够在他们能够表达意愿的时候，要清楚，要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像爸爸的时候也很清楚说，当我在那种中风、半身不遂也不能说话，他说你们不要勉强让我维持生命，意思是说他不要就是填了那个事前指示啊，不插管，好，而且不灌食，就是不做任何这个
0: 积极
1: 延
0: 的
1: 长
0: 治
1: 生
0: 疗。
1: 命，对，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他说我该走就让我走，所以事实上他那个时候 speech therapy 吧，或者 OT，就是那个治疗师，他有来向爸爸看他吞咽的问题，就他就说他感觉是爸爸是或者没有完全不能吞咽，但他不愿意再做这个吞咽这个事情，就是吞咽食物什么的。是的，是，所以我们也是就等于是安宁，到后来就是安宁疗护，就是回家。其实这一点，其实爸爸本来是希望都在医院走，因为他觉得回家走对家里不好。那我那时候想说，在家里的话，我们比较方便， 然后帮他助念也比较方便。其实那时候因为爸爸不能表达，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应该照爸爸的意愿，他是希望能在医院走，他是不想影响到家里。其实基本上我也不在乎啊，是，但是他的意愿时候，就是那一点我觉得有点没太遵守，但是只想说我们出来回家方便嘛，家人看方便，然后又方便他助念。是的，
0: OK，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在家里，等
1: 对，
0: 于
1: 对，
0: 是
1: 就是
0: 在
1: 在
0: 安
1: 心
0: 宁
1: 里，
0: 疗
1: 对。
0: 护，
1: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安宁疗护，他就会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护士啊，大概一礼拜来个1次或2次啊，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看护的一些工人啊，一礼拜都几小时，是不是很多时间？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人，照顾，
0: OK，
1: 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是
0: 对你们的生活、对工作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1: 的，是的，
0: 好，那个时候的爸爸走后，那妈妈的心情应该是
1: 妈
0: 很
1: 妈
0: 不
1: 当然
0: 好。
1: 对，但是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他开始就有一些智力退化。那爸爸走说那更厉害了。我觉得就是爸爸对他就是一个很强的支柱嘛，结婚一甲子啊，就是，
0: 对。
1: 对，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之前，我觉得他也想象过，之前爸爸喜胜他就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就是很害怕，对不对？这个会离开，然后后来。就我觉得就是在后来中风之后，我觉得他是更恐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他影响蛮大的。
0: 所以
1: 对
0: 爸
1: 呀，
0: 爸离开大概你说90岁的时候，
1: 啊，是的，
0: 哦，
1: 对，
0: 那个时候妈妈你也是差不多年纪吗？
1: 妈妈差不多是的，妈妈基本上是比爸爸大2岁。那我爸就说，我觉得子女没有办法再去一个父母的那一个角色嘛。
0: 对，哇，那接下来这个10年，你们对母亲的照顾，你是怎么做的呢？
1: 还好吧，其实就是等于是偷偷 care 有一点，因为那时候爸爸在的时候，我上班我不管，反正爸爸会陪他呀。现在等于几乎你就必须要人在旁边，那么这样就陪他多一点。是的，那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是 legally blind 嘛，以前还可以看看书、看看佛经，到后来。对，后来那个因为眼睛不好，我们说让他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好像也没有帮助很大，因为他有青光眼，说视神经本来就已经受损了。总之，对妈妈来讲，她这个眼睛看不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她来说一个蛮大的障碍。现在能看的就是光线好，还可以看到一些光线、一些影子啊、形象啊。但我知道有的时候人家。那时候去佛堂或去哪，人家看到啊，王妈妈，你记不记得我呀？其实我后来也有跟他说，你们不要问妈妈记不记得，她记不得，因为她根本看不清楚你的脸型，她怎么记得你？尤其失智以后，我觉得，近几年认识人不可能认识了，都对不对？就是近期的记忆，他们都已经退失了。对啊，像有的时候对我们那么照顾他的，他有时候晚上，你知道，就一般失智的老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他那个记忆稍微会更乱一点，他也不记得我们是他女儿，还想说我们是照顾他人，还谢谢。我妈就这种个性，她很谢谢我们照顾她，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这样子，对。
0: 哇，所以他等于是没有视力，然后再加上失智，对，那这样子的照护，你们就是完全靠姐妹两个人的力量吗？
1: 还好，其实妈妈并不是这么难照顾，对，基本上就是我们俩主要照顾她，然后那个，然后像兄弟子，其他兄弟，我哥哥、我弟他们有空，他们过年过节全家会过来呀，或者他们两个出差的时候也过来看看妈妈，对，然后我们也会 FaceTime 但是妈妈看不到，她说哎在哪里，
0: 哇，你们
1: 对。
0: 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either 是在 nursing home，或者是在台湾的话，会有一些外佣会帮忙，
1: 是
0: 就
1: 是是，
0: 是。
1: 的确的确，这个是一个，的确这是一个，台湾方面，我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台湾就很多外佣帮忙，是的，
0: 对，因为你们等于是24小时，
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妈妈之前也讲过，她不愿意跟我爸两个，他们看过嘛，他们不愿意去老人中心去生活，就是对啊，你就不光是离开自己家，它是一个小空间，是不是？然后又是陌生人在围在旁边，其实也有不错的，但是 总是自己家里可能舒服一点吧。
0: 所以你们没有利用那种，有一种照护，就是会有看护一个礼拜来几
1: 哦，
0: 次
1: 你提到这
0: 陪
1: 个，
0: 他。
1: 对，我们其实有找过，刚开始，
0: 是。
1: 后来都妈妈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开始失智的时候，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陌生人来家里面，他不要，那不要算，反正我后来那智慧在，后来我也退休了，我就 OK，我们就不找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等于重新试一个人也是一个阶段嘛，是啊。
0: OK，那你跟妹妹怎么样配合？你们就等于是要几乎要放下
1: 麻
0: 自
1: 烦，
0: 己所有的一切
1: 也不会，当然不会啊！我在
0: 啊。
1: 家，我很多课都佛学课都 Room 上可以上呀、
0: OK，
1: 啊，对啊，那
0: 哈哈哈。
1: 不是问题啊。然后，那当然是有一点，因为有些时间你就得放一下照顾他，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那像智慧，他喜欢种植花草啊，他有时候园地啊，他就会出去，他出去我在家嘛，那我说有事我就告诉他，他就在家。
0: OK，就是两姐妹互相 cover 这样子。
1: 啊，对对，那有时候我有一次去一个 retreat，那是我嫂嫂，她说啊，我来，你去 retreat，我来，就是我嫂嫂就
0: OK，
1: 飞过来照顾妈妈，对对对。
0: 所以兄弟姐妹都配合得非常好，
1: 啊，可以的，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哇，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哎，因为很多家庭是大家是推来推去的，
1: 哦，很好，
0: 不是，嗯。所
1: 是
0: 以你
1: 很。
0: 们真的很幸福，也很幸运。好，你可以谈一谈怎么样照顾妈妈24小时的作息大概是什么样
1: 哦，
0: 子？
1: 可以啊，好。妈妈的起床时间是不定，她有的时候很早，她要是问她说你还要睡吗？她说不要睡了，那我们就刷牙洗脸。她要还睡吗？你就让她再躺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个生物时钟，知道吧？就是。
0: 是，
1: 对，我不是说哦，你不能再睡了。那他要累，他要休。像我们自己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想再睡一会儿，是不是？我睡
0: 是，
1: 就起来了。对，那他要想睡就再睡，不想睡，我们好，那我们就刷牙、洗脸、穿衣服，就下来就去给他弄早饭。那他现在牙齿也不行，所以他都要通常就比较要打烂的，要煮烂。那我通常就是买那个会用那个 instant oatmeal，因为 instant oatmeal 它一下就泡软了嘛，
0: 对。
1: 哎。不用怎么再做，他那个还可以吃，然后再打有一些 nuts 窝纳呀，什么 pecan 啊那些坚果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葡萄干，加牛奶把它打烂，打烂之后就跟那个麦片放在一起。哦，有时候还会放一点那个冷冻的blueberry 或者 triple berry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吃一点那个水果，因为它水果也没办法吃，只有香蕉那个最软的。哦，kiwi 它也可以，但所以那些有些这些有皮的它比较难吃一点，所以就把它打烂就放在它早上就吃麦片。它吃饭呢，以前比较会自己吃，它现在比较容易累，我觉得喂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它能够自己吃，也就让它自己吃。
0: 是，
1: 它吃饭很慢，所以弄完之后吃完，有时候差不多，
0: 下午了。
1: 有时候会哦，对，但尽量。不要吃太久，因为其实饭菜摆桌上超过2小时之上，这已经开始要滋生细菌了。对，不过他在吹麦片，他比较吃得快，大概40分钟吧。你有些颗粒他要吐就会久一点。以前他吃饭会给他放一些音乐啊或佛教的歌曲，后来那个 speech therapy，因为说怕他们老人家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容易呛到，说你吃饭不要给他放音乐。然后吃完饭还可以休息一下，放点音乐，然后动了之后，哦，再到时间就叫他要起来走一走啊，上洗手间啊。通常他坐下来他就不想动，但他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要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说我们就走一下，你就带他走一走啊，动一动，伸展四肢，大概给他一个10分钟、15分钟，差不多他就说，哦哟，会不会坐下来？哎呀，累，坐不下来，然后再就下午，有时候他起得晚，基本上早上就是 brunch 了。对，那再来的话，他要起得早一点，那就中午看他要吃什么，那吃稀饭啊，要吃面条，他都会说随便，我说随便就难。那你就看嘛，你昨天给他吃稀饭，今天换一条面条啊什么的，然后蔬菜就都要把它打烂吃。那有时候我会买一些便当，再把它打烂，因为想给他换胃口啊。因为我跟我妹不太会烧饭，你知道吧？ 啊，我们俩很差劲，老板真的很差劲，
0: 谦虚了，
1: 变不出什么花样来。对啊，所以有时候给他买点便当，变胃口。那他不让他，通常不让他睡午觉了，因为起得晚嘛，你再睡午觉就等于睡到隔天去了。对，但他有时候坐得累的时候，你就想说，哎，那不然你去睡一下。他说，哦，不要睡，坐一下。
0: 那坐一下的时候，他做什么呢？那你们会
1: 他会
0: 做
1: 打
0: 什
1: 瞌睡，我们就会给他放音乐。就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啊，那不然来那个像智慧也会跟他讲一些佛教的故事啊，或者给他念念经啊。我们就刚刚我讲停了几部经典给他念念，他就跟着念一下，就休息一下。那有时候智慧不那个慈济有那个合唱团嘛，他就会带妈妈一起合唱团。妈妈以前还会老师那个王老师说啊，王妈妈你吹口琴啊，
0: 对，他
1: 对。
0: 的口琴吹得很棒，
1: 那对，不过他口琴大概是蛮累的，他有时候还不愿意吹，那可能觉得力气不够助力。
0: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晚上呢？
1: 晚上我们就不定时，因为晚上我做晚上也有课，所以通常就是那他不对，还有我白天或者下午上课，他会在旁边听。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对，就给他弄一些东西，就会用些饭呐、啊，或稀饭或者面条，就把菜打烂。拌着吃，吃完之后再休息一下，然后要想要睡觉了，那我们就先拜佛，对呀、啊，做些什么皈依啊什么的，是完了就回房就梳洗，然后换衣服就睡觉了。
0: 那他晚上会起来几次上
1: 对呀、啊，
0: 洗手间？
1: 昨天大概就2次3次吧。
0: 哦，那你们都是有人在旁边陪
1: 啊，
0: 着
1: 对，
0: 他
1: 要
0: 一
1: 陪他
0: 起？
1: 睡，是的是，因为他现在起来，他有时候会找不到地方，对啊。那我们的床上有放个叫做 bed alarm，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就是床的警报器，所以那就人在躺在上面，他没声音，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机器就会叫。
0: 所以你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听得到，你知道他要下
1: 是的，
0: 床了。
1: 对，
0: 然后你们就赶快过去。
1: 是的，是的，
0: OK，
1: 对。
0: 所以就不用真的是24小时贴在他旁边，还可以有一些。
1: 对，我原来因为他为什么那次几个月前他就摔了一下，还好有地毯，摔的没什么事。然后我嫂子他就跟我说你买个 bed alarm，我还想讲哦对哦，就管他就装 bed alarm 就好，就比较放心多了，就是离开房间到哪边都他会叫。
0: OK，好，真的是太棒的女儿了，太棒的姐
1: 没
0: 妹。
1: 有，看都是学习经验，是的，不容易。像我可以说，我不是天生就会照顾人的，这个都是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你要有很大的耐心。也常常呢，我觉得我们照顾人常常有一个犯的错误，就觉得哦，我觉得这个对你是好，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这个其实是 totally wrong，你不应
0: OK。
1: 该以我自己关心。就像你刚刚起头问我的问题啊，什么时候把父母接来？我觉得这个就刚好是一个完全就不对，就是不同的 concept，应该是。父母是不是愿意过来？是不是？因为很多父母来这，他真的就觉得被更寂寞了。有的父母他是因为子女进来是因为帮他们照顾孙子孙女，
0: 对，
1: 是吧？就是目的就不同。但我觉得应该是要从他们角度，他们觉得 comfortable，他们是不是觉得舒服出来？所以他们愿意不愿意啊？等等这些，应该以他们角度做主，而不是说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你好，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0: 那您说这是学习来的，那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是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学习到这一点吗？
1: 哦，好像有一次吧，因为有几次我给我爸爸吃那个果汁吧，但因为如果上班，所以晚上就打点果汁。我觉得果汁很好，因为他们牙齿不好，那一般小水果里面牙齿其实也挺困难的，就打果汁。后来我爸吃几次就跟我说：“你不要给我，我吃了胃痛。”你就觉得哦，怎么你就不会想到那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对你好啊，为什么不能吃呢？我后来觉得真的是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一种对他是利益的东西，是吧？这只是一个小的小事情，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吃东西啊什么的。尤其因为他后来洗肾之后，有些东西都会要求，对不对？忌口啊什么的。后来我知道有一次碰到有一个法师，他就说，其实父母就是在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你不用。强制说一定要这个，那他就让他自己开心为主。 那你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哎，不会啊，可是我怕他这个吃这个太咸啊，脚又肿啊，什么积水啊。后来爸走后，觉得真的是，他在末期时候，你应该满足他的需要，是吧？其实那个法师讲的是，真是蛮有智慧，因为他也说他自己的这个岳母的情况也是，就是他们家人就反正就是应该学的要顺着这个，因为他们年纪也没多少，日子好活嘛，让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们佛家常讲说学习要有欢喜心嘛，你没有欢喜心，那或是甚至就容易生怨气嘛，是吧？
0: 好，那这就是接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照护过程中，您是怎么样照顾您自己的身心呢？
1: 对，我退休之后，我就修了很多佛学课。我觉得佛等从佛教里面讲佛经里面，还有这个善知识们，就是老师啊、师父啊、法师他们都讲的这些法语，其实对身心都很有帮助啊。因为佛学本身就是在学怎么样离苦得乐，那当然更进一步，希望能够利他，最后能够都能成佛。那这条途径是很长的途径，是很多很多要学的东西。但是最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要对自己身心都要开始要去朝着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做去行持，不容易啊。就是人要，所以为什么你要有些所谓讲的师法友，你要有老师啊，对不对？就是教导的善知识啊，还有法呀，这佛法为这个根基啊，然后再友啊，就是大家同行嘛，同修，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啊，鼓励提醒。
0: 那妈妈今年已经101岁了，你怎么样调试说自己心里就看到她这样一天一天的退化，然后就是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终点，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1: 生老病死啊，人之常情啊，那是一定会经过的啊。而且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说哦，他要。总是有这天会到来，但我觉得重要就在他来之前，怎么样帮他？我们所谓这个积善嘛，就是让他能够讲到希望他来生能更好，但不光来生，希望还能有所谓增上生，就是希望他下一生比这一生更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要积善积德嘛。那像妈妈这种情况，她是眼睛也不能，然后有点失智，那等于是我们要帮他学一些积福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带他念经啊。心经他是会背的，好多年前他就背心经，妈妈也很好，喜欢念佛号，就是哥哥上来就说，哎，叫妈妈念阿弥陀佛，就妈妈就常常会念阿弥陀佛，那他懂不懂为什么要念佛号呢？我就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至少他有这个心，就觉得念佛号他就很安心。然后给他念经的时候呢，哎，其实我妈也不错，她说，哎呀，这是写得真好哎。你说他了解多少不少，但他觉得听起来说这个真好，讲得真好。我们从经常念就，他那时候能够自己看出他会念一些普门品啊，还有一个还有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还有这个阿弥陀经啊，就这些他能够看懂，就帮他多念，因为他比较熟悉了，他就可以知道。那最近我们也会给他念一些大般若经，他都会跟着念，对，他的听力还不错，是的，
0: 所以你们就是陪他一起念经，来
1: 对，
0: 帮
1: 还有
0: 他。
1: 拜佛呀，对，到佛堂拜佛呀，还有，对，看到法师来就说，哎，要供养啊，就给他一个红包，他去供养。
0: 所以你们还是常常带他出门去。
1: 你说常当是慢慢就少，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出门，但有些有活动的时候，法会活动啊或什么样，就希望能够带他出去。走一走，然后其实出去，大家其实也是热闹。其实他以前蛮喜欢热闹的，他非常喜欢朋友。他每在家年轻时候，他都会学做很多菜，还会跟人家去学那个到台湾不是很多那个像副本没食谱啊或什么的那个东
0: 是。
1: 西。哎，他会学，学的他就非常好，人家就非常喜欢吃我妈做的菜。有时候他做剩下的菜，人家还说汤要拿回去配泡面、泡稀饭吃，我笑死了。对，所以妈妈至少很喜欢热闹，所以大家对其实出去热闹对他有好处，因为老人你把他待在一个房间，要有点刺激，对，要打点。你说他愿意做，但不他有的很累，那你不好拖他去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不想动。
0: 就是在父母临终前，你怎么样帮 他们也帮自己做准备。
1: 对，就是我刚刚讲，就已经你就要有这个佛法的概念，是吧？是人是这个生命无限，会一直在重复的。那但是我们希望重复是更好、更好、更好，往上最终能够到达佛的果位。那我有以前很早就看到有印光大师，他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临终三大要》，他这三大要里面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很受用。它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要善巧开导安慰，令身正信者啊，就是要能够好好去开导这个，要这个患者这个病者呢，他要离开的之前呢，然后就是对这个身体一些信心。那怎么信心？就是要叫他们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吧？因为很多老人家走都会啊，这个会放心不下。孩子啊，放不下家产啊，放心不下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不下，可事实上这个老法师说你要放下，因为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就是教你要放下一切，要一心念佛啊。还有哦，这边还讲到助念，他说大家换班念佛，那么帮助这个患者啊，让他引助静念者，那他就分三班，因为他就不会太累嘛。但他也讲到说要念的时候呢要念出声，但是呢不要念太大声，因为有时候会扰乱这个亡者的心绪或者是濒死者的心绪，所以他会讲一些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讲说切记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啊，就是人走那段时间你要他能够安静，不要在那边摇动啊起来啊，就是说他其实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有害他，因为他这时候要往生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然后有信心，然后最好能够当有佛来接引嘛。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说，就是断断不可做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要说去洗澡啊、换衣服啊，或移开灵寝处，这些都不要动他，因为他对这个要走的人出来，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也不 care， 主要就他的心事。怎么样走到更好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看这一篇叫做这个临终三大要，是印光大师著的。
0: 整体来说应该算是佛法吗？帮了你们，帮了他，帮了你，
1: 肯定肯定的，是的，
0: 让你在这个照护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整个心情上，
1: 对，因为佛法讲究就是无限生命嘛，是吧？
0: 是，
1: 对，你就不是说这一辈就没了，就还有下辈子，还有下下辈子。那我们懂的话，主要就是知道说你这辈子要怎么样把自己更多习性毛病要改掉，是不是要多做点善行啊？然后对妈妈，主要是帮妈妈，也让她能够积善积德，让她下辈子能够更往上走。
0: 这样子。我非常清楚了你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时间，因为对一般人来讲真的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我真的很少听过是自己照顾父母的，因为其实双方都会累，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个案。
1: 没有，我妈妈也是就还挺好照顾的，是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佛教就是讲嘛，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福田啊，是吧？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师兄姐会啊，都是很感恩父母给他们这个机会照顾啊，是吧？
0: 等
1: 于是我们也在从中间在积福田，
0: 就是靠佛法彼此的互相的支持下来。
1: 对，
0: 就是往更好的下一世去走。
1: 是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智真师姐跟我们的分享，感恩您，谢谢，
1: 感恩您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0: 好，那祝福您。好，谢谢。
2: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
3: 我想创立失智症中心，帮助这些失智症的家庭，作为他们的后盾。你好啊，我是谁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爱你，
1: 爱你，爱你，
2: 爱我所爱。
3: 上了我们今天的美国哈，180位菩萨，啊，8个分会都回来。上了我们今天的美国哈，180位菩萨，啊，8个分会都回来。
4: 180位弟子回来。

不管怎么样，人生啊，难得人生，更是难得人生。我们能生在人间，而且呢，有了这个身体，我们要很珍惜它。人啊，一活法难，看佛法在人间，到底有多少人认识佛法？而且在佛法里面呢，是正信佛法更难得。我们现在大家是慈济人，名副其实是佛教徒。虽然我们也有呢其他宗教，我们都是用敬重的爱的心啊，都把它纳入在，也是慈济人哦。所以啊，慈济人呐、啊，我们要互相的亲，互相的爱。亲呢是法亲，这种法亲情啊，我们呢要很珍惜它哈、哦。那爱呢，慈济人本来都是爱，人呐、啊、无所不爱，不分宗教，我们呢都是要爱啦。这就是宗教的情操。而且呢，是佛陀的教义啦。各位，遥远的地方回来，德州呢是在美国很早的，从济恩、慈铭他们回来，所以这就是因缘呐。只要有回来哈。就还是呢这一份情，总是呢难能可贵啦，互相要相惜相爱啦，难得人生嘛，来到人生呢能有这样的法亲情，很不简单啦。而且呢更可贵的，大家投入做慈济，我们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呢，那就是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只要有困难的人，他们的困难我们不忍心让他受苦，所以我们大家呢共同总是呢尽快快速呢去解决他的苦。这都是我们爱人如己，就是名副其实哈。所以各位，请大家用心用爱呀、啊，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呢，这两三年来了，我都一直在说，请大家盘点自己的生命啊，要发挥生命的价值。这是每一个队伍回来我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这几年来呢我最重视的、哦啊、我们要呼吁大家自我生命的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要如何来珍惜。珍惜不是说我把我自己过好，是爱咱自己咱的慧命，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呢，就是智慧。我们的方向要对准，正向正路，那才爱正思正见，爱正思维，爱正见解。我们走的路呢才会正啊。所以各位一定爱爱

0: 家人吼，打开心胸啦、啊，舒服点啦，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的本领，我只有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啦、啊，那以事无争。以世间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我这一辈子自我盘点，这三点呢，就是我的特质。所以呢，我自己盘点了，对自己哈、哦，总是呢画一个圆圈，没有打叉，真正的哈、哦、有圆满了。因为现在的人。人呐、啊，我现在啦，已经呢，年纪也大了哈。那实际带到现在来呢，我感觉也放心了，因为人呐、啊、的方向也都是很正确哈。尤其是看到大家回来，和和气气啦，你们的和。那、啊、这都是好舒服的上欢喜，实际要做呢还要传承要协力，咱现在大家人爱和和和气和爱叫做合和啦，大家人爱合和，这样呢咱组织才会当开阔，才会当移啦、啊、但是呢更重要，我们更需要要协力，要合力啦。所以讲吼、哦，嘛都爱出力。大家人会讲啊，师傅，我吼起码拢较济岁啊，老啊。我们的慧命永恒的不老，我们的智慧永恒的发挥智慧的力量去做事。只要大家身体照顾好，我们永远不老，我们永远呢都有个很霹雳哈，有一个魄力啦，愿意呢做哈、哦，做出了为人间付出哈、哦，所以看到大家回来真欢喜，互相鼓励，师父也要甲大家人鼓励哈。哦尽管啦、啊，都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师父的心被打开，好像呢很难呐、啊。这人生的哈、哦、无常难免呐、啊。
1: 基层师兄两千年的时候，肩负上人的使命，大达拉斯地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耕耘了20多年，奖学金、赈灾、义卖。每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都有继承师兄的身影跟他的细心，继承师兄非常有福报，他在往生前能够得到上人的开示，上人跟继承师兄说，这辈子上人牵着继承师兄的手走，下辈子继承师兄来牵上人的手来走慈济菩萨道。
0: 这样不敢是师父的好弟子，师父看你入来走主这路，期待伊啦，爱看到师父，未来看到师父的手，也是继续爱走主这路。我相信伊已经回来啊，在慈济家庭成长，我很相信他。不管安怎唔甘。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感恩过去，他也是牵了大家的手进慈济，将来啦，期待他都可以永恒的生生世世都来牵慈济路哈、哦！啊，咱大家人慈济人，慈济精神永远呐、啊、都要。和和相惜相爱哈，总而言之，这一念心，我们要笃定了、啊， 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哦、所以呢，咱大家人唔通忘记哩这一念。

以上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漂洋过海来爱你》的片头曲《有你就有家》。

0: 觉得我今天
1: 算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退休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在节目中分享了她和妹妹同心协力守护百岁高龄母亲的感人故事。近思语中有一句话，行善行孝不能等。虽然母亲失明又失智，但是王芝珍和妹妹两人一路陪伴照顾，不离不弃，这样的孝心和耐心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平常会有想要的东西吗？您相信因果轮回吗？如果您很喜欢算命的话，您会一直想去算命吗？有的人说算了之后很快就没命，那有的人说算了之后就会很快好命，那您相信哪一种呢？在轮回过程当中，以佛门而言呢，我们讲的是六道轮回。我们当人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不见得我们下一辈子还能够来当人。就算你来当人，当的又是哪里的人呢？战乱中的国家的人非常的苦，贫穷的国家的人也非常的苦。在台湾，我们都听说台湾是宝岛，所以应该您的下一辈子还想来台湾吗？或者是甚至于想要去美国、欧洲？那上人在之前他就讲说，他一生当中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慈济人讲说，上人请放心，我们呢当地都没有灾难，我们当地呢都什么，就是非常的物欲丰厚。可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在先进国家因为战乱呢，结果现在目前我们是不是能源也有一点点的紧张？那在更过去更早呢，可能没有这些的能源，那没有这些能源的时候，地产是非常丰厚的。可是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几十亿人口啊，哇，居然听说是在菲律宾第八十亿的这个小女婴出生了。到现在目前呢，到底已经有多少人每天都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那种感觉到听说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很多的学校合并啊，或甚至于招不到学生啊，种种啊，那我们都已经少子化了。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说，那怎么会人口还是一直不断的持续的暴增呢？在过去啊，就有人啊，因为呢他也是非常辛苦的生活，那带了三个女儿，可是先生呢、就是一家之主，那突然就往生了。那往生的时候，所以妈妈呢非常辛苦，一直不断的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过着这样子的每一天。那在每一天的当中呢，他要去帮人家做事，要去，可是呢去帮人家做事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多的金钱呢？也不是。所以他真的是哇，这个生活真的太辛苦了。可是啊，有一天呢、他们要出门去帮助就是去工作的时候呢，结果啊，您知道吗，就突然飞来一只鹅啊。这一只鹅呢，哇，全身的羽毛都是金色的。那全身的羽毛都是金色的，结果啊，这一只鹅居然还会讲话，就跟这三个女孩子就讲说我是你的爸爸。哇，他们一听，怎么可能哦？但是当然爸爸已经往生了，那怎么可能是他的爸爸呢？结果呢，妈妈出来的时候一看到这一只鹅啊，但是这一只鹅就跟他们讲，他说啊，因为啊我们的生活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你可以就是一次呢每一个人哦，在这一只鹅的这个身上可以拔这个毛，然后呢可以一人拔五根啊。那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它就会飞来，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飞过来。 那就是很乖的，就是让妈妈还有三个女儿每一个人呢，就是拔这个金色的毛，就拔五根。那当然妈妈把这个三个女儿跟她连同她自己本身所拔下来的这个 金色的毛啊，就拿到市集里面去换钱，当然也换了一些钱。可是呢总是慢慢的这个妈妈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与人之间啊，心啊很快就会有变化，更何况是在畜生道的这个鹅啊，他虽然说是你们的爸爸，可是如果有一天呢他不再飞过来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更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您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子运用这个钱呢？是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呢尽量的去花用，还是说您真的可以省下来？当然每一次几天之后呢，这个金鹅啊，就是他的爸爸就会飞过来在他们的那个屋门口这里，结果他一次就是这样子拔五根拔五根。那有一天啊，哇，这个妈妈哦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啊，这一次啊不论是多久，这一只鹅若再飞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要把它抓住。那抓住要做什么？抓住的时候他就说要把它所有的金色的毛全部要拔光。哇，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不晓得会想到什么，如果是真的是他的先生，那是不是有一点残忍？那如果是真的是他们的爸爸，那他这样子对他的爸爸是应该的吗？可是呢当妈妈这样子讲的时候，居然三个女儿都没有反对，都感觉到说对啊，那当然就是不能够错失这个良机啊。那真的这一天的时候，这一只金鹅又飞过来了，可是它不是像以往，而是呢女儿跟着妈妈一起呢把它抓住，而且呢用力的把它的毛全部都拔光了。那全部都拔光之后，当然它就无法飞啊，而且也非常的痛啊。结果妈妈居然把它带去一个笼子里面把它关起来了。那这一只鹅呢，因为就是已经没有羽毛了，他的母亲啊，就是他的这个太太呢，其实就是想说那他长出来就又有了、啊、可是慢慢的渐渐的又过了一段时间，真正的长出来了，毛长出来是不是金色的呢？大家知道吗？不是了，是变成白色的。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实际上的亲人，我们是怎么样子去对待这一个亲人的呢？而慈济人大家都说哎呀是菩萨来转世的，有菩萨的行为，但是呢上人却期许慈济人要永不退休，一直不断的努力的我们来去做。而且我听到好多人在分享他走入慈济之后啊，或许真的在过去都有一些怨天尤人，可是当他面对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转变自己的心念。而菩萨行呢是永不退转，不是因为别人考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就是内心上的退思，在于每一次不论是大行精进，或者是在于我们年底总也会去听到师兄师姐们他们会讲述于他们自己慈济的过程。那有的人呢他的内心就是一直不断的转变，但是有的人呢他也是一直不断的转变，但是所转变下来的是越来越让自己的路变小了。那慈济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走康庄大道呢？其实大家也都还是凡夫，很希望的是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法度。如果有法度呢，就如同佛菩萨他们有法能够来度化我们呢、啊，是因为与众生有缘。佛陀他也讲与众生无缘的话他也是度不来，那 他没有办法跟众生结下这个善因缘。最典型的这个故事就是频婆，他一生当中啊，就是他看到佛陀的时候，哇，好像仇人哦，那我们都会感觉到非常尊重于佛陀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呢，他不会耶，而且他不相信。那他看到谁呢？看到阿难，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佛菩萨，您看呢？他要当佛，甚至于当菩萨，那都是非常不容易。他需要经过被别人这样子一刀一刀的磕下来，他才能够如同照片上这么样子的一个庄严的菩萨。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在我们这一辈子，我们想要修行修得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跟因缘，我们要结下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就如同在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我自己呢就是受了这一次伤，其实或许也是因祸得福。因为呢我也不晓得我自己的恶缘在哪里，或者是说谁看我不喜欢，其实我也都不清楚。可是呢，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有人跟我讲说，哎呀，他就是这一阵子看我就是蛮不舒服的，可是当我受伤之后呢，他觉得缘转了。那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当然受伤的程度也是有的，但是至少在我这一辈子还很清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化解恶缘结善缘，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也真的是太感恩了，太感恩这个菩萨也能够跟我直接讲当然我没有持续去问他说，那我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你觉得你会对我好像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说其实缘该来的时候已经来了，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缘，怎么样子让这个缘能够好好的顺利的圆满的能够结束。所以巧手巧工啊，那巧手的时候布置的时候就是在于人文上，那人文呢其实很难用这个言语告诉你说哎，这个就是人文，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很雅致的时候，我们可能突然就会想起说，哎呀，这个就是一个人文的展现。那人文课程呢，包括于在学校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有茶花道的这一些，也都是显现在于提升，让我们自己本身能够真正的能够了解。但是这个巧工啊，传达大道理，巧工的部分呢就如同在于年底宣布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各区真的是想尽办法，那每一个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厉害了，每一个地方怎么都那么棒呢，怎么都能够去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布置的非常的好，而且呢怎么样子去展现，那如何能够表达，然后能够跟上人发愿，哇，这一些真的都太不容易了。所以可见的菩萨们大家都是在法上用功努力修行的人，让我们呢才有所转变的这个机会。业力无形，但是却是真正的存在的。在于12月9号到11号呢，是高雄就是小巨蛋的这样子一个金帐演艺啊。那当然还是起于人的这个动作，那起于人的这个动作呢这个动作我们所要传达的是一个善，一个演绎上的过程。可是如果是以这个气呢这一股气的时候是我们所看不到的，虽然我们经过金帐演绎，但是很希望的是所有的菩萨们都要能够平安，不要被感染。所以天气啊地气啊病气，这个气其实就是一股业力，那这个业力呢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人心啊不能够控制好好的把持啊，那所以造作的所有的一切呢当然就不是美善，就会变成是恶，或者是甚至于更不好的。那如何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源头啊，我们来真正的亲近呢？当然 无非就是要用心来入法，心归灵山。佛在灵山莫眼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如何让这个灵山塔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唯有自己要用心来入法。所以你的动作啊，所有的一切啊，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彩排，不断的练习。那以我们呢，我们在佛门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是眼理。那眼理什么呢？眼理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动作。那所以呢，在经藏眼理当中，你们是讲的是彩排。那我们如果要出家呢，我们也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可是我们讲的是眼理，那这是不同的地方。那您看呢，比如说哎，您要站，要站好，您合掌的时候姿势能够如何去表达自己内心的这个真诚。当我们合掌的时候，食指啊，我们一共有10个手指头，合掌的时候希望我们杂念归于一心。那大家在合掌当中呢，也能够自我检视哦。检视什么呢？当你低头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你的小指？那如果看到你的小指的时候呢，代表就是你的合掌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只是头低下来哦，哇，我看到美兰师姐呢，她就是直接在做这个动作哦，不是头往前倾，而是头只要低下来，您还看得到您的小指，那代表您的合掌是非常的正确。要不然您如果只要是手啊往前倾，您一定看不到您的小指哦。这个您自己可以试试看，当然有信就要发愿了。这个信，信解行证。那信跟愿呢，愿力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一直不断的在年底的时候都听到各区或者是各院、啊、都一直不断的在发愿，可是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去停下来去看到我们在这一年我们所发的愿到底完成了什么。如果是真正的我们有能够真正的停下来去了解到这个愿、哎、我到底、已经发愿了，那我做多少啊？那做多少要问自己哦，要让内心的这个愿呢，要很久巩固。一切的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分分秒秒的成就。您成就我，我成就您。曾经呢，有一位法师啊，他就讲，其实人与人之间真的这个因缘非常的奇怪。他们寺里面呢，有一位居士啊，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有法会的时候，这一位居士也都会到。可是不晓为什么，就是另外一位呢，看到他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生气不快乐。所以他就是想尽办法。那因为毕竟在法会当中，大家都非常的累哈，因为就是时间非常的紧缩。那这一位居士呢，他就是一直在帮忙着，可是当他午间休息的时候，这个另外一位啊，看到他的时候，如果不是故意去撞他呢，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这个动作。可是呢，这一位啊、另外这一位呢，他当然他也是内心上有不舒服。那有一天呢，他就去找找一位师父，就是在讲说，哎呀，他跟这一位居士也都没有怎么样，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是有心有愿来到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可是啊，那个就是他去跟法师讲，那法师当然就是多加劝勉之后呢，就跟他讲，其实啊，我们都是在因缘果报里面，很希望你们是在这一辈子就能够结束掉这个因缘。哇，那他当然听了之后，当然他也不会觉得说谁对谁错，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就是他跟他的因缘真的不好。结果有一天呢、啊，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结果另外一位的时候就去跟这个师父就讲说他要离开了。哇，那寺里面的人都觉得说，哎，他在这里的时候也很发心呀、啊，也很好，也很怎么样子。那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开呢？那 那当然被他折磨的这一位啊，或许他不觉得他在折磨别人，可是当别人看到的时候都感觉到他是在折磨别人的那个人，那他为什么要离开啊？或许真的是缘尽了，或许。那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佛菩萨跟我们不同的是，一个是为因，一个是为果。那我们知道会有这个果的时候，所以就不会去造作。那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觉得说，那反正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您的成就到底是成就的是好的美善的，还是您的这个分分秒秒都在造业呢？更希望的是大家都是在这个菩萨群中，那跟菩萨大家同为伴侣，这个伴侣不是、就是老伴的那个意思哦，这个伴侣就是可以陪着我们一起成长的。那当然我们都在讲正常，可是上人一直在讲的是如常。那正常呢，当然我们可以安心静定，可是这个如常呢是同舟共济。如何能够真正的乘风破浪，让我们同在一艘法船上，我们不是好人欺负好人，好人被好人欺负，而是如何能够真正的看待这样子一个非常正常转为如常的这样子一个行为，让我们自己的心能够静定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都在讲修行啊，修行修养。那大家您想修行吗？那可能大家觉得说，师父我不想，因为呢修行太辛苦了，而且呢修行是不是就要出家？其实你们也在修行，所有的我们只要愿意去付出，您都是在自己的自心上修的那一个人，而这个养呢是一个自信，回归到自己的自信当中。那我们都听过于在释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可是我们更讲的是什么？回归到自己的自心自信里面。所以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我们自己有烦恼吗？有啊。我们想要去度化别人，可是我们自己又没有办法改变，那你觉得别人看到我们的行为会不会觉得哎呀大大的问号，不想要怎么样子跟我们圆融人世圆满人间，我们都还不晓得说应该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圆啊真正的是能够一个非常圆融圆满的。在人世当中啊，其实是最困难的，有人有事，有是有非，是是非非，但看自己的智慧。可是在这个人世间呢，我们不只是在过秒关，过分，过时，过日，过所有的，但是如何在这个人世间，我们真正的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好好的努力的很圆满的，这一些呢无非都要从这个字开始修行起，就是叫做修。那修呢，修养跟修行，养呢是在养自己的德行，让我们自己本身啊这个德行能够越来越丰厚。所以有很多老婆萨拢讲啊，哎呦，千万唔通留钱给子孙哦，爱留德给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嘞？如果那是老钱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社会啊，看到的这个人世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家庭，父母亲突然有发生意外，可是呢留了很多钱财，结果呢小孩子哇互相争夺，互相的告，互相的种种的伤害，都是在这个人世间所看得到的。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当我们自己有修养有修行之后，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人世间呢？人心人气跟人间，其实人心要调和啊，我们才不会动不动啊脾气一来啊，哇讲话啊，我真的是太不客气了。那人气呢，这个人气不是因为你很红哦，是这个人的这个脾气啊，要怎么样子让他可以祥和安定。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想要祈祷的是什么？一个非常祥和平和调和的这样子一个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呢，其实平和啊，如何能够真正的平和，不是和平哦，而是让自己我们心啊，人心自己呢回归到自心的时候，能够先自己平静下来，这个人世间呢，就一定会非常的这个和啊，哈噶和是无同款对不？但是我们的国字，我们的注音是一样的，国字虽然不同，但是注音是一样啊。所以我们都在讲和啊，但是上林大家拢跟人讲台语吼，伊拢讲合甲合无同款。请问大家合甲合都伊无同款，你敢知？大家想看麦？希望咱后一回会当甲大家分享。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猴花饺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我的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学，必学一种严相，必学庄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喜欢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好，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好。但是，哎，百好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好夹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言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言，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言，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

树林，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哩，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要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上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滴的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让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给对伊走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个老母，到底伊个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个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个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个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个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

这呢，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这呢，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积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功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诶福相。所以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一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见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是偌呢才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华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成佛的本性啊。啊，原来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以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嘛，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吼，这就是佛陀迄、那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相齐全啦，三十二相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是佛的同小弟呀、啊。偶然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一哦，佛陀是三十二上几足，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那个别。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
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冠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罪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弥呢？这里讲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这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其实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将心起到清净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诶，脚
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个有亲像一个肉结同款。那哪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佫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到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让人看到真欢喜哈。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哈，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上下离分呢？下面我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经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经、中经期啦，或者是小经期，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相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法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多人当坐在这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覆盖呀，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人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不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
何必向灵山去踏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啊。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教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呐、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真行。这个精进甲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呀、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那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点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点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点。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
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甲拾起呢，哎，解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哈。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事。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啊，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释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体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体的车，所以为何其身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肯伫心里无法度呢，安尼。一致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
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哦、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积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旋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旋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旋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绝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要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各位好，欢迎加入5月16号星期六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国际焦点，美国德州呢传出了野火消息，兰德尔郡呢最近因为雷击以及呢极度干燥的天气影响，引发多起的野火，其中规模最大的火场正燃烧面积达到了5600多公顷，相当于1/5台北市的大小，当地紧急实施强制的疏散，目前得知至少有3栋房屋被大火给烧毁。
1: It's only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railway or the railroad track on the other side of it. And it wasn't coming that close yet. So then later on, the wind started blowing. And then that's when they started evacuating everybody.
0: 野火在14号晚间快速逼近住宅区，当局紧急下令撤离，收容中心也同步开设，消防人员彻夜的灌救，居民现在呢陆续回家了。火势呢烧毁一座铁路的高架桥，导致铁路部分的路段是停驶的。当前火场呢只控制住40%左右。气象单位就警告，未来几天依旧维持高温干燥的天气，再加上持续强风的吹袭，野火的风险可能无法解除。而前几年在西非好几个国家爆发大规模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好不容易呢获得了控制，偏偏最近又浮现了危机。非洲第二大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地的东部地区再一次爆发严重的伊波拉疫情，目前记录到200多个疑似的病例，已经造成65人死亡。
2: Sasa inakuwa ba in semene iko naendelea. Siku moja sangini watu mbili au tatu ine tuko na zika.
3: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伊图里省爆发伊波拉疫情，目前已记录240多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
2: Ilianza tu watu kuna sikia kichwa baridi ku baridi tumbo kuuma mtu akifanya tu diarrhea kidogo na mtu nakufa。
3: 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这是一次大规模爆发，世卫也高度关注。
4: Today I have released $500,000 from WHO's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 to immediately support the response.
3: 世卫已派出一组人员前往疫区，盛产黄金的伊图里省采矿活动造成大量人员流动，当地政府也还在与武装团体作战。而且防疫设施不足，工作人员也缺乏防护设备，让人担心疫情扩散。此外，邻国乌干达也证实一例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输入病例，该名患者入院治疗后死亡，遗体已运回国。目前乌干达没有本土病例。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在关注这场人祸冲突有没有可能出现和平的契机呢？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4月达成停火协议，但至今冲突没有停歇过，双方在美国的华盛顿展开新一轮的和平谈判，这回和谈会不会是真主党议题达成新的进展？那同意把原定星期天的这停火协议呢，现在确定要延长45天。
5: The impact that it will have, the extension will have on the ground is really unknown and uncertain.
0: 停火协议延长，但是黎巴嫩的武装组织真主党并没有参加谈判，也表示不受协议的拘束。因此，以色列持续呢空袭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也持续呢向以色列的北部发动攻击。美方表示，希望借由延长停火推动更长期和平安排以及呢边境安全的机制，但是双方目前呢依旧是分歧很深。同样饱受野火摧残的加萨地区，历经2年的战火洗礼，那留下呢高达6100万公顷的建筑废墟，清理作业呢可能需要好几年时间。现在南部的甘尤尼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跟当地的居民合作，把这个战后的残骸破碎分裂，再铺回道路上头，期盼让这个道路恢复，那生活重启，也替满目疮痍的家园寻找重生的机会。
6: 重型机械穿梭在废墟之中，工人们顶着烈日，在漫天尘土中清理战后残骸。加萨南部甘尤尼斯经历2年战火，留下的遍地瓦砾，如今成为重建的第一步。
7: In Gaza, we are dealing with an unprecedented volume of rubble. We are talking about 61 million tons, and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urgent humanitarian priorities, as debris is one of the bottlenecks to provid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目前已清理约28.7万吨瓦砾，同时进行粉碎分类，再利用于道路修复与临时社区设施建设。然而，重建之路充满变数。除了燃料稀缺与未爆弹威胁，工人们还得冒着生命危险在停战线边缘作业。
8: نحن بنواجه خطورة صعوبة من حاجة واحدة. أول شيء من الشمس. ثاني شيء من تكون طلقة طايش لأنه هاي الاحتلال بع يعني مش بعاد عنا. إحنا تقريبا قرب الخط لصة. تمام. إحنا بنواجه صعوبة في إيش في الشمس وفي قصة طلقة طايشة.
6: 在部分地区，碎石填平了坑洞，居民终于不用再踩着积水过路。但对许多加萨人而言，战火虽然停歇，生存仍充满考验。
9: الحرب خلصت خلصت لكن ما لسه بداية حرب جديدة اللي هي حرب اللي هي بداية الإعمار وبداية شيل الردم و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والكهرباء والمية والمجاري كتير والمدارس والشوارع.
6: 根据联合国与世界银行评估，加萨的复原与重建需要耗时10年，耗资超过714亿美元。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加萨人正从废墟中一点一滴地铺设出通往未来的道路。大家新闻，廖伟编译。
0: 远离中东的虎药库来看到保育方面出现了好消息，还有可爱的画面。画面这只大猫熊名字叫做里欧，代表是小勇士的意思哦，是印尼本土第一只出生的大猫熊。去年11月，它诞生在西爪哇的野生动物园里头。目前它的成长状况呢非常的好，出生169天之后，体重来到了10公斤，而且活动力跟食欲呢也都不错。
10: Bayangkan ya, 2 tahun terakhir itu tidak ada panda yang lahir di lembaga konservasi ex situ di seluruh dunia. Ya. Untuk Taman Safari bisa melakukan ini adalah suatu langkah yang benar-benar top secara internasional, bukan hanya nasional.
0: 里欧公开亮相，已经可以自行的行走，还有攀爬，也开始吃竹笋了。听觉跟视觉发育都正常，未来将逐步训练适应游客跟噪音环境。那里欧他是透过人工受精繁殖成功的大猫熊，他的爸爸妈妈在2017年就从中国大陆被送到了印尼，展开为期10年的保育合作计划。镜头来到了尼泊尔，今年5月份，尼泊尔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正式开学了。有一位叫做安西卡7岁的小女孩，也在她人生的道路上踏上新的起点。
11: 鼓励安西卡多笑笑，慈济志工还教她穿好袜子、鞋子，陪她到村口第一次搭上校车，开始了在佛教慈济学校的学习。
12: 那么那时候去评估过后呢，教育组认为这个安西卡呢还能够，他不错，他的成绩也不错，他能够赶得上这个进度，所以呢就把他收入我们的慈济学校。所以昨天当他来报名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欣慰，终于他们有机会来接受这么一个有系统的教育，那么对他们发展他们的家庭呢，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
11: 安西卡尼泊尔语的能力不错，英文和数学比较弱，因此学校先安排他进入幼儿园高级班学习，并且提供奖助学金与免费教育。
13: But for that we do a proper survey and reporting, then only we provide them, because we hope that the actual person who need that can get the benefit from it. So when I see Anshika, I really feel like because now she is already in our school and she is studying in UKG, she can become the hope for her family.
11: 2天的学校生活，安西卡一步一步的适应中。品格教育从我的家庭开始。
14: Like if you go to home, what should you do? And then they said that I have to do namaste, and then I have to ask if they need water or something. And if their hands like body is paining, then they can do a little massage, something like this. I teach them and I ask them to follow this at their home.
11: 老师教导，同学一起学习，感恩、尊重、爱。大爱新闻拉美时，张清和、李立新，尼泊尔报道。
0: 打开一种蓝色的惊喜，透过手作的温度，有一群大小朋友在台南新营共修处创造属于自己的染布，而且呢还用染布来做公益。
15: 新营共修处微风徐徐，再加上暖阳，是手作蓝染的好时机。
16: 对角折起来，再折起来，找到中心点。
15: 大人小孩一起来，每位志工都是小老师。
17: 很多的师姐先来学习我们染染的技术，因为每个人都要当小老师。
18: 手起转，嘿啊。你的距离，它就会呈现格子，格子的很漂亮。
15: 一块白布到最后会变成什么呢？
19: 好，好，现在都下去了哦。好。太神了！
20: 你娃娃里面变男生。
21: 哇！好玩吗？好玩，好玩。
22: 因为没有做过染染，那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就还蛮有趣的。
15: 不同颜色深浅染的时间也不同，大家都成了艺术家。
19: 哎，他很厉害呢！哇！
23: 那老师在讲的时候，好像感觉好像很难这样子哦，要绑这样子才有那样的形状出来，然后做出来成品，让我很惊艳呢。
24: 上午跟下午各一场，那我们总共的学员呢，总共来了有95位。
25: 真趣味，大家嘛学啊，足欢喜个呀。
15: 做公益也是亲子日，全家体验创作，让每件艺术作品成了爱心的传递。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南综合报道。
26: 沉默杀手卵巢癌要如何预防？
27: 定期妇科检查、遗传基因检测、
26: 手术后照护呢？
27: 多摄取蛋白质还有纤维。
26: 中医对于治疗癌症就是扶正
28: 雄精。有助于增强核心肌群，
26: 提醒每一位女性关心身体变化，才能守住健康的主导权。这么重要的议题，您千万别错过了。
29: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0: 胃二十岁就开始关了，最后第四次关、第五次关的时候，爸爸离开世面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在干什么，很后悔说我爸爸不在了，我没有办法说一句孝顺我父母亲的话。
1: 阿武大哥，阿武大哥，
2: 阿武大哥，
1: 你看我伫咧恶劣的当中会当去改变，我无以为来社会，只要会当去斗三工的，阮大家出来就一个，拢是一个看不到的力量。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医药跟健康方面的消息。来看到有一位70多岁的王先生，他跟年轻人一样，体力非常的旺盛，喜欢登山还有高山的纵走活动。不过3年多前他攀登雪山的时候，突然觉得吞咽困难，食物卡在喉咙，还有异物感，还当场呕吐。下山之后呢，就医检查发现是食道癌第3期，那食道里头有一颗7公分大小的肿瘤。之后他接受了放化疗以及呢食道重建，不仅恢复了正常的饮食，还在1年之内重返了山林，也成功徒步环岛。
1: 71岁王先生是登山高手，身体相当硬朗，但3年多前参加雪山纵走时突然感到吞咽困难，辗转就医之后经台中荣总确诊为第3期食道癌，紧急进行化疗。
2: 就顺便问医生说手术后是不是以后都要出瘤子，他谁说了手术后免换照常出。
1: 医疗团队先进行胃造口和人工血管置入术，再以放射线和化学治疗，最后进行食道切除以及胃食道重建，并且在术后7个月内进行8次的食道扩张术。患者王先生也相当配合，少量多餐，细嚼慢咽，调整生活习惯，慢慢找回健康。
3: 在第3期的病人，我们前面就会先做电疗化疗的部分，先让肿瘤消失或者肿瘤变小以后，我们开刀把它拿干净。
4: 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
1: 医生提醒，食道癌初期很容易被当成胃食道逆流，延误就医时机。所幸王先生对于自身的健康状况相当机警，术后不仅恢复正常饮食，更在1年之内重返百岳，已经完成43天徒步环台的壮举。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台中报道。
0: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老年人口是越来越多，那长照的需求更是越来越大。这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不断设立社区关怀据点，像那种长照站以及呢日照中心，提供在地安老的整合性健康服务。而且在这些机构的服务人员也要不断的精进。今天在新北的双和静思堂就有一场相关师资的培育课程，慈济大学有多位的教授出动当老师们的老师。
5: 专心投入课程内容，在双和静思堂的这群学员都有着护理师、物理治疗师、运动指导员等等专业背景。
6: 我现在目前呢是在社区有在带老人的一个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蛮好的。
5: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预防长者失能、提升老年生活品质已经是全民课题。
6: 自我一个警惕也好啦，就是能够希望帮助长者以外呢，其实也都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5: 慈济大学与慈济基金会共同主办整合性预防及延缓失能计划，从2025年开始正式启动，在卫福部指导下设计静态与动态课程，为健康老化找解方。
7: 认知概念的灌输，了解这个概念，然后明天开始会讲那些如何预防的动作实践的部分，他们会弄，然后有这个概念，
8: 比较愿意来指导这些长者，大概都在中高年的这个指导者。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其实他们年龄相仿，其实在教过程当中比较能够亲身经历或是感同身受的方式去鼓励长辈要多运动。
5: 面对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0: 预防胜于治疗，透过师资培训，期待有效推广出去，帮助更多长者。大新闻陈美玲001台北报道。
1: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今天故事的主角是宜兰的刘梅秋。年轻的时候，他把血汗钱全部交给家人买新房子，但是父亲却没有留一间房间让他住。他几度轻生，也想去跳兰阳溪结束生命，但是在人生陷入谷底的时候，他和慈济相遇了。志工的关怀还有陪伴，让他走出人生的束缚，更成为帮助别人的志工。
2: 小孩，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他们平安、健健康康。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我知道做我的小孩很辛苦，以前真的是很辛苦。慈济救了我的命，真的是这个样。我真的是真的遇到慈济了，我才不一样。四五十岁的时候，因为我公公变植物人，植物人我照顾他一年半，啊，我又在上班，小孩子在读书，我老大大四，我老二读高二，我女儿读高一，那我娘家的爸爸也有问题，因为失智，我们家有十个兄弟姐妹，都没有人要照顾我爸爸。就是剩下我小哥在照顾我爸爸，因为失智的问题就忘记我哥哥嫂嫂是谁，但是我爸爸记得我，只记得我，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爸爸最讨厌的那一个。
3: 话锋一转，意外扯出儿时深埋灵魂深处的一抹伤痕。
2: 会计科方面，我读到商业学，考到商业学校。那时候在我们新竹是第二好的高中，然后我爸就把我拖回来，就叫我不要读，去上班赚钱。朋友的介绍之下，我就去餐厅驻唱，然后兼陪客人喝酒跳舞。我爸爸不知道我背后是在赚这种辛苦钱，就我爸一回来说。我有看去看一间厝哦，你爱出钱？我是安那爱我出钱，我讲阿哥哥嘞，阿哥哥因赚的钱嘞。啊，恁哥哥爱有某囝啊，啊因免饲某饲囝。我用一年半的时间赚了100,000，那是新厝一间。我很高兴，我就回家。我就问我妈，我爸讲，爸，啊我的房间伫哪？爸讲，哎、欸，那阿伯呀，阿伯迄啰，坑迄啰，给石头啊，迄个呀，那个割稻的那些东西啊，你就睡那间。工具间是我的房间，没有床，都没有床。我当场眼泪就掉下来，甩头我就走。那我爸爸直到他80岁的时候。他才去想到我，就一直吵着我小哥说，叫我回家给他看。直到失智，他只认识我，他只记得我。我就是在宜兰新竹这样子两头跑，所有压力都呈现在我身上，所以那个压力之中，直到我公公往生了，我爸爸隔一天也往生了。后来送完了两个爸爸之后。多久我就整个爆，就整个爆开了，整个压力一次释放开来，3年没有踏出我们家大门一步。那个卫生所的那个社工来看我，他说：“阿姨，你要不要试着去慈济问看看？”做了之后就有帮我负担了我儿子的学费啊。啊，还有一个月给我8000块的生活费。
3: 这一帮不止让他一步步挥别人生阴霾，更转而翻转手心。
4: 哎，又好了，最近才又
2: 又过去阿脚，还没有见习之前跟着我 的给我去做访视，我才真正的了解到访视他们的感恩库，他们的真的的苦在哪里。
5: 它这里面有那个苏打饼，还有那个素松，
2: 看到就是说身上只剩下100块，小孩子要吃什么的时候，真的是有震撼到我。跟我当初遇到情形，没有钱带小孩子去看医院的时候，那个状况是真的是一模一样。
3: 从受助到助人，生命大转关，挣脱苦的枷锁，那把钥匙就藏在眼前的这一切。
2: 在我受证八年了，虽然很短的八年，但是我看到了很多生老病死，我见识到很多人生的苦，真的是白白走。
6: 我那时候想说，欸，他自己的状况就不太好，为什么他也会去帮助其他人？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他可以透过帮助其他人，让他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然后他可以看到其他不同的事情，就是说，欸，可能其他家庭可能都会比我们家庭是状况更不好一点，但他们都生活过来了，为什么他不行这样？
7: 他现在就是留生一个小朋友，就可以平常可以陪伴他，对吧？可以跟他一起来吃戏的。
8: 跟师伯再见。
9: 再见，
10: 拜拜。
2: 啊，那人家说关关难过关关过，那我就一关一关的过，我总会到达我的目的地。
1: 天气方面，降雨趋缓了，但是变得高温炎热，南部要特别注意。台南预警在刚刚11:28的时候，一度出现37.1的高温，因此呢，气象署是发布了黄色的高温灯号。那范围除了台南预警之外，还有南化、高雄的内门跟旗山、大树、屏东的内埔以及竹田这些黄色区块，都有机会达到36以上的高温。因此，户外活动要多防晒，而且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下午详细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呢是晴时多云的天气为主，降雨几率最高是20%，高温可以来到34左右。中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形态为主，降雨几率最高20%，高温可以来到32-34之间。南部地区呢，高雄跟屏东下雨几率比较高，最高有60%，高温34。东部地区呢，花莲跟台东降雨几率也非常高，有80%。离岛部分呢，高温来到30左右，低温是22。感谢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智慧人医守护爱》的节目，我是林国馨，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清澄，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
1: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2: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4: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4: 欢迎收听
5: 慈大校园周报。
6: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6: 欢迎收听
5: 慈大校园周报。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3: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宇。
6: 哇，经历了这一周的期中考地狱周，不知道大家的现在心情是松了一口气，还是还在为自己的成绩紧张呢？
3: 不管结果如何，先给自己一点掌声啦，至少我们都努力撑过来了。
6: 没错，考试结束之后也是一个重新调整自己步调的好时机哦。
3: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校园里发生的精彩大小事吧。
6: 首先带大家一起关心一则温暖又有意义的教育新发展。
3: 在花莲有一种特别的学习模式正在慢慢发芽，让小朋友和长辈一起上课，一起成长。
6: 哇，是什么活动呢？它是在慈济大学4月20日于介仁校区成立的幼老共圆东区人才培育中心，邀请来自花莲各地的幼儿园、国小校长以及社区代表共襄盛举。
3: 这个中心最大的特色就是推动幼老共学，让幼儿与长者在同一个空间中互动学习，缩短世代之间的距离。
6: 慈大副校长何运琪表示，学校长期深耕在地教育，加上周边有幼儿园与长照资源， 具备良好的条件，可以把这样的理念真正的落实。
3: 嗯，也就是说不只是概念哦，而是希望打造一个可以实际运作的共学环境。
6: 幼老共圆推动中心执行长郑瑶任也分享到，这样的课程强调玩中学与高互动性，让长者走出家门，甚至和小朋友成为同学。
3: 听起来真的很有画面感耶，爷爷奶奶和小朋友一起上课，彼此陪伴，互相学习，非常温馨的画面呢。
6: 慈大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其实早就投入代间教育了，除了开设相关的课程之外，也举办了教材竞赛，甚至安排学生与长者志工们每周到幼儿园进行共学课程。
3: 而这次更特别的是，他们采用一对一的方式，让每位幼儿都有专属的阿公阿嬷，建立更稳定的情感连结。
6: 有长者甚至主动询问，我没有当过阿嬷，可以参加吗？可见这样的课程不只吸引孩子们，也让长辈感受到被需要的感觉。
3: 像是73岁的志工小绿阿嬷就分享，虽然孙女在台北，但在花莲又多了一位小孙女，让她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6: 在这堂课当中，小朋友和长者也会分工合作，例如需要细部动作的部分，就会由长辈来做协助，而需要观察力的则由孩子来完成。
3: 这样特别的互补关系不只提升学习效果，也让彼此更理解，也更懂得尊重对方。
6: 随着台湾家庭结构的改变，三代同堂的比例逐渐下降，这样的幼老共学模式也成为弥补世代断层的重要方式。
3: 未来这个中心也将持续培养更多师资，把这样的理念带进更多学校与社区，
6: 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长者的陪伴与学习，
3: 也让长者在人生阶段中持续发挥价值，
5: 一起打造更温暖更好的社会。
6: 老师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那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慈大的介仁校区，那发现这边有新设一个幼老共学的学习时光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可以采访到这边的负责主任，那想请主任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7: 好，那因为幼老共学的部分，因为他们其实现在场地好像还没有确认，然后这个负责的人是那个儿家系的系主任郑雅丽老师。那我们的部分，我们是花莲县回兰亲子馆。那因为回兰亲子馆是儿家系承接的，对，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就是开放的6岁以下的游戏场域。刚好因为儿家系搬到介仁校区，所以我们就刚好他们本来就有玩具图书馆。
6: 对，
7: 那我们就是发挥我们的专业，现在目前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会驻点在那里。那包含空间的部分都是我们进行规划的，这是我们的部分，对不对？
6: 平常是周二周四会来到这边，会是普通社区的家长吗？还是是要
7: 有什么管道到？就是整个花莲的，对，整个花莲的家长，就是整个花莲对育有6岁以下的家长。那因为现在这个场地比较小，所以他们要提前一个礼拜进行预约。那目前预约是8组，对。
6: 就一次8组的时间，那是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什么时间会开放给大家去做预约？
7: 早上9点到11点半，
6: 嗯，
7: 然后下午2点到4点半。
6: 哦，了解。
7: 对，
6: 然后这个场域它主要就是提供给大人跟小孩做互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想要提供给大人小孩在外面做这样的使用呢？
7: 因为回兰亲子馆它本身在五月路的时候，它就是亲子馆。那亲子馆它其实主要服务的就是0到6岁的家庭。那这个部分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去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空间。那包含有大肢体的活动，然后跟操作型的玩具，然后还有等等之类的，让家长来。那其实我们最大主要的功能是借由这个部分，然后了解家长的亲职功能。所以我们的在现场，对，在现场的老师都是专业人员，
6: 也会去做辅助。
7: 对，就会提供家长一些咨询啊，或者是针对儿童做一些发展筛检，
8: 比较完善的这个教育体系的机制。那也很开心，就是主任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让我们了解，这个空间每周的礼拜二跟礼拜四是在做什么的，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学校的同学知道。那如果花莲区有需要的家长，也可以就是来跟主任这边有做报名。那如果他们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做寻求呢？
7: 好，他可以透过我们的 FB， 就是打花莲县回来亲子馆，以及我们的 LINE。都有官方的账号，他都打花莲县回兰亲子馆都可以搜寻得到。那我们也很诚挚的邀请，就是学校的同学和社区的民众也可以来当我们的志工。
8: 当志工，哇，那学校的同学如果想要当志工的话，他们会需要符合什么样的身份吗？或是有规定要什么样科系的同学才可以来吗？
7: 没有，就是对孩子有耐，就是对孩子有很喜欢孩子的，然后比较不怕跟陌生人接触的，那我们都很欢迎。那都可以在我刚刚讲的 FB 跟 LINE 上面的这个管道，可以就是找到我们志工填写的部分，
8: 然后可以去做报名。好的，谢谢主任。那也
7: 不会不会，目前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就是会去驻点。那礼拜六的部分，就是会有儿家系的同学会去驻点上午的部分。对，
8: 谢谢。
7: 不会不会，好，
8: 祝福你们，谢谢，感恩。
7: OK， 谢谢，好，拜拜。
8: 老师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那这一次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幼老共学计划的负责人老师，那想请老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9: 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的老师，我是吴淑娟老师。
8: 老师你好。哇，这一次我们有在我们的学校的官网上看到有最新推出一个活动，叫做幼老共学。那这个方案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小朋友跟比较老一辈的长者们一起进行互动。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怎么学校在这个学期突然推出了这样的活动？想的目的是什么呢？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活动兴起了？
9: 其实我们并不是突然的，而是其实我们酝酿了好长一段时间。
8: 是
9: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高龄少子化的社会，
8: 是
9: 那而且因为科技的发达，其实现在人与人之间呢，其实因为有手机就更疏离了，所以事实上世代之间其实是有更多的不理解。那其实就高龄者来说，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婚不生，所以他们其实可能连当阿公阿嬷的机会都没有，或者是说呢，可能孩子生了孙子，可是呢也远在外面，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很多互动的机会，那对年轻的世代就更不理解了。那我相对的，我们的小朋友也是啊，对不对？他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可能跟阿公阿嬷的互动也很少。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未来的社会就是一个高龄少子化的社会，那寿命延长，我们世代之间会应该会有更多的互动。那如何促进大家彼此世代之间的相互理解，除了让高龄者有机会多认识我们的大学生世代之外，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接触幼儿，那让大家有更多的理解，然后可以相互的协助，那对我们的幼儿也会有帮助。
8: 哇，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活动，然后也让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交流在一起。那这次的活动前面已经举办过了几次的幼老共学了，对不对？
9: 是，我们其实陆续像在慈济的大爱幼儿园，他们其实每一个学期都有跟我们的长照据点的长者有一些互动，但是我们现在想要推出一个新的尝试，就是让老幼配对，就是一对一就是他们能够有更深入密切的合作，或者是陪伴，相互的理解，然后甚至建立彼此之间的情谊。所以我们这次做的是一对一配对的共学活动。那其次呢，因为我们是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那我们在这个推动家庭教育啊，代间共学也不遗余力，所以我们就扮演一个这个 示范的角色，希望能够引导培养我们系上的学生成为代兼共学的教育人才，所以我们已经有做好长一段时间准备，包括学生的修课啊，他们要学习怎么样第一个认识高龄者，认识幼儿，他就会有长出不一样的能力，他知道如何去带这些孩子跟这些长辈，然后如何促进他们友善然后正向的互动，而不是负向的互动方式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些努力。 对，
8: 那在这次活动当中，哇，在活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不少的学生，那比较好奇这一次的学生他们是自愿是报名吗，还是有什么样的班级来去做组成的这样？
9: 是的，我们系上啊，在学生招募不管是志工或者是人才的培育，大部分都是用鼓励然后自愿的方式，那他们自愿来才会学得长久，他们要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才会深入，所以像我们现在的学生都是志工，他们就是很愿意学。那这个方案也不是我一个老师带，因为我主要是做高龄者教育，那我们系上有老师是做学前教育，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系上的老师的资源整合在一起，然后由我们系上的主任郑雅丽主任然后做最大的推手，然后协助我们大家一起去实践这件事情。
8: 原来刚才有听说就是在这次活动当中，除了有儿童发展的儿家系的学生之外，还有一个另外的科系学生也一起在这一次活动当中。
9: 对，很感恩哦，你有注意到，就是因为我们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一直在教育的现场，或者是说在观察或者是投入代兼活动，我们就有一个发现，很多代兼的活动都是一次性的，或者是活动性的，就是只是一次，偶尔一次，一个月一次，
8: 那
9: 代兼的交流其实是很有限的。那即便我们推出代兼系列的课，就是系列性，就是一周一次，那我们也希望说，哎，因为幼儿比较容易忘记，那长者也会啊，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加深他们的记忆，所以我们就跟我们慈济大学资管系的学生跟老师合作，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来做一个可以，因为现在也是一个 AI 科技的时代，那大家都会有手机，然后学校也会有平板，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哎，他们除了一周一次的互动之外，还可以是不是可以透过线上的语音呐、或者是留言呐、或者是贴图啊，能够有增加彼此的互动机会。那未来也希望能够推出一些简单的游戏，很简单哦，不是希望大家沉迷在手机的，就是哎，我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互动的方式来促进彼此的感情这样，跟连结。
8: 而且这次的活动其实动用了学校很多不同的专长领域的学生
9: 是
8: 来做协助，
9: 是，
8: 那这次的活动其实是非常完整然后也非常大，那如果在校外也有其他的长者，然后他们也对这方面有兴趣，听了我们广播想要加入在其中的话，他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去认识或是加入呢？
9: 当然非常的欢迎我们花莲，好，因为我们是东区幼老共学人才培育中心，针对宜兰、花莲、台东，只要有听到广播，你们对这个幼老共学有兴趣的，包括长者的机构，比如说你有在经营社区照顾据点，或者是文件站，或者是您是幼儿园的园长、主任、老师，那你对于幼老共学有兴趣，都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民众，都可以跟我们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系办公室这边来联系跟接洽，就是我们东区培育中心，我们会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一些工作坊或者是体验营，那也很希望能够促成我们整个社区国家幼老共学的这个
8: 成长，
9: 对，这个 参与度。对，谢谢。
8: OK， 谢谢老师的分享，也祝福在这一个计划上面也可以越来越顺利，然后也可以让更多人有这样的意识。
9: 好，
8: 谢谢。
9: 好，
8: 谢谢，
9: 很感恩，谢谢你们。
8: 同学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记者。那这一次我们来到了慈济大学的幼儿园这边来进行做采访，那想请同学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0: 我是杨子慧，然后是儿家系四年级。
8: 然后子慧同学是念儿家系的。那这一次我们很关注的是在学校有发布一个幼老共学的一个活动，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哎，这个活动是在做什么的？那它主要的位置啊，或是它主要服务对象是做什么的？这样子，请同学帮我介绍。
10: 幼老共学呢，就是我们招募的是60岁以上的长者，然后还有中小班的小孩。
8: 是。
10: 然后在招募他们之前呢，我们也有做一些就是所谓的调查，然后就有看就发现说，因为我们主要是够够型长者，就是。Go-Go型长者就是他们的机能是比较好的，就是到处跑的那一种。
8: Uh-huh.
10: 然后之后还有 No Go 跟 Slow Go 的，然后这边的长者就是会比较活跃这样。然后前期的话呢，我们就是会做一些课程设计，然后就是要针对小孩的能力，然后跟长者的就是他们有经验嘛，所以就会透过长者的经验去跟小孩去做互动这样。
8: 那小孩子的话是大幼儿园这边的小孩吗？还是也有招募其他学校小朋友呢？
10: 目前就是大幼儿园的小孩。
8: 哦，原来就是以慈济的体系来去做结合去做服务这样子。哇，那同学想请问这一次在招募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一切都很顺利吗？
10: 因为我们小孩要参加这个计划的话，肯定是要家长同意的。
8: 是，
10: 其实也是有招募啦，这样。
8: 嗯。
10: 然后长者方面的话，就是可能喜欢小孩的比较多，就会稍微比较活跃。
8: 哦，原来。那这一些资讯是可以从哪里来得知啊？
10: 我们是有在网络上发布一个海报。
8: 是在你们自己的官网吗？还是
10: 有这个自己的社群，但是我们没有，好像没有发布在哪，就是私底下，就是请，就是有一位长者，他就是号召能力对就比较好，就请他帮忙宣传。
8: 那同学这一次在这个幼老共学计划里面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啊？
10: 我主要是负责课程设计，然后还有课程教学，然后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两位儿家系大四的同学，然后他们也是负责课程设计跟教学的，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两个资管系的，他有帮我们设计程式这样。
8: 哇，所以是学校的大学的部门有不同的科系去做合作，
10: 算是跨领域。
8: 没错，很棒。那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你们准备的期程有很长吗？大概多久时间？
10: 其实蛮长的，因为一开始就是要构想。
8: 从接到任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0: 哇，那也蛮久的，一年前吧。
8: 一年前。
10: 对，我们就慢慢的做，慢慢的做这样。然后就从课程设计呀，然后程式设计呀，然后美编啊，招募啊，然后写计划啊，申请经费那些都要时间。
8: 原来那这段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哪一段是你觉得印象深刻，或者是觉得最艰辛的一段？
10: 我先说印象最深刻，就是上一次教学的时候。
8: 上一次第一次吗？
10: 那是第二次。
8: 第二，
10: 然后我们主题是情绪，然后刚好有一个妹妹情绪就很低落，然后就比较没有那么活跃。
8: 是，
10: 然后我们中间就会有休息时间，然后休息时间呢，就是阿嬷会一直逗小孩啊，那一种，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温馨，这样，就是不只是阿嬷，就是其他小孩一起围过来，然后跟他一起玩，这样，然后那时候情绪就缓和，就是那个氛围就是不一样。
8: 那这些都是用小朋友上课的时间，然后大家一起出来这样。
10: 他们上课就是10点到11点半。
8: 之后还是会陆续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吗？它是定期的吗？还是会说是不定期？
10: 目前是这学期会有6次。这样。 然后之后就是会看成效，然后我们再看要不要继续
8: 举办。原来了解，辛苦同学了，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10: 谢谢。
6: 接着带您关心一则校园学术的活动。
3: 慈济大学医务暨健康管理学系于四月十日举办职涯讲座医管人力论坛，聚焦医管人才在医疗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未来职涯发展。
6: 本次论坛邀请长庚医院经营管理部张世清专员以及公共事务部蔡宗汉专员担任讲者，从实务经验出发，分享医管人员在职场当中的挑战与专业能力的需求，
3: 透过业界观点的引导，协助学生更具体理解医管领域的工作样貌与未来发展方向。
6: 张世清专员指出，医院不仅是提供医疗服务的场所，更是一个高度制度化与数据导向的管理组织。
3: 他强调，医管人员的核心价值不只是完成工作任务，而在于具备解决问题、降低风险以及提升整体运作效率的能力。
6: 在讲座的过程当中，张专员也提出，价值等于解决问题能力乘以稳定度再除以风险的概念，说明在医疗体系当中，稳定性与风险管控同样关键。
3: 没错，降低错误发生率本身就是专业能力的一部分，也直接影响组织运作的品质与安全。
6: 此外，他也提到向上管理的重要性，指出医管人员在职场当中应主动预测需求，提出具体的方案，而非仅被动地回应问题。
3: 透过有效沟通与前瞻规划，不仅能提升主管决策效率，也能让整体工作流程更加的顺畅。
6: 另一位讲者蔡宗汉专员则从数据分析的角度切入，说明医疗数据在解读上可能出现的盲点。
3: 他以辛普森悖论、选择偏差与幸存者偏差为例，指出若忽略资料分组或样本条件，可能导致结论产生偏误甚至反转。
6: 因此在医疗决策的过程当中，除了数据本身，更需关注资料来源、分母基准与潜在的变相，才能更贴近真实的情况。
3: 同时，数据的整理与呈现方式也相当重要，清楚的表达能让分析结果被正确理解并有效应用。
6: 透过本次的论坛，学生进一步了解医管领域涵盖医院经营的管理方式，以及智慧医疗还有大数据应用等多元的发展方向，
3: 也认识到除了管理与沟通能力之外，建立良好的数据思维与分析能力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专业基础。
6: 讲者也鼓励学生们，相关能力可从在学期间逐步累积，包括课堂报告、简报制作与资料的整理等等。
3: 及早培养表达与分析能力，有助于未来在职场中清楚展现自身价值。
6: 本次医管人力论坛不仅提供实务经验的分享，也为学生们在职涯规划上建立更清晰的发展方向，
3: 让医管专业不再抽象，而是具体可行的未来蓝图。
6: 透过专业的讲座，让学生更清楚未来职涯。
3: 哇，听完了这么多丰富的活动，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呢？
6: 没有错，还有更多的活动就会在我们校园周报为大家一一做介绍，也会和大家分享我们最新的时事哦。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校园周报内容。
3: 从幼老共学的温暖互动，到医管论坛的职涯探索，
6: 不同的学习形式也让我们看见教育不只存在于课堂之中，
3: 更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以及对文化与社会的理解之中。
6: 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观察和思考，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舒缓一点自己的考试期间压力，可以听了我们的节目更放松一些，
3: 让我们在忙碌的校园生活中多一点感受，也多一点收获。
6: 也祝福大家在这一周的期中考都可以 OPASS。我是这一周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3: 我是这一周的校园主播林培宇，
6: 我们下次空中再相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后山姐妹的异想世界。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好姐妹呢，还是从英国回来的 Linda。Linda 你好，
1: 是大家好，
0: 是 Linda 跟 Ada 呢是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1: 哎，真的，
0: 对，那。我们上集有聊到说你常常到各地去 long stay， 连花莲你也住过一两年。
1: 嗯，
0: 你对花莲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欸，很多人我记得，我最记得小朋友都会说啊，我们这边好山好水好无聊。好，这个是我第一次，我就会觉得啊，有吗有吗？其实不会，我觉得花莲是除了天气好之外，当然下雨那个是全世界都一样，对，这个没有关系。我因为有的时候大地也需要雨水的滋润啦。
0: 对， 对， 对，
1: 对，那这我觉得花莲的天空永远都很蓝。
0: 嗯哼，
1: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让人舒服的一件事情。
0: 是你留在花莲的那几年有遇到过地震吗？
1: 哎，我还真没印象，有，但是没有很大，
0: 都小小的。
1: 哎，是，
0: 对。你很久没有来花莲，你不知道我们今年四月的地震余震至今都还有，现在都七月要到了， 还常常有很大的余震。你回来台湾有感受到吗？因为听说台北都有感这样。
1: 欸，没有，因为我可能 我才刚刚到没多久，我还不到一个礼拜，所以我目前还没有遇到地震。可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也遇过地震。
0: 921吗？
1: 921的时候我不在。
0: 你不在台湾？
1: 对，
0: 你刚好在国外就对了。
1: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因为地震几乎每年都有，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其实也碰过，只是说可能没有像这么大。对，所以没有感受到
0: 是
1: 好这样这个大的地震。
0: 是，
1: 对，
0: 是，就没有想到这几年这个地震都有，那个台湾花莲都有大楼倒塌。
1: 是啊，
0: 是
1: 是，所以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天灾哦，有的时候我们都想大自然的反扑也是很恐怖的。
0: 还有你最喜欢去的泰鲁阁啊，
1: 是啊，
0: 那个什么沙卡当，
1: 啊，对对对，沙卡当
0: 现在都不能去，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整个瘫掉了。
1: 对啊，哎，我觉得应该是说，大自然也需要休息，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一段既然不能去，就让它休养生息。
0: 现在我们说，哎，我们去哪里走走，山边、海边走走，大家都说去吗？不要去。因为不知道现在都已经常常在动嘛，所以他不知道哪里松软，又下雨又什么的。
1: 同意。
0: 他说最近尽量不要去山区或去靠近那个的地方。
1: 是。
0: 以前我也蛮爱去鲤鱼潭，那你叫最好也不要去鲤鱼潭，也有一些山坡什么什么的。然后怕说万一碰到地震啊，你可能
1: 是
0: 遇到了就跑不了这样，尤其我跑得慢的那种。所以说你就尽量在室内运动啊，或者说在这个市区找地方走一走，
1: 是啦，
0: 不要到那种山区，因为最近的余震还是还蛮明显的。
1: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啦，应该现在说因为现在还不稳定，
0: 是，
1: 好，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冒险，因为你冒险之后别人可能也要冒险去救你，好，所以我觉得你除了自己的自身会受到危险之外，你可能也陷别人于危险当中。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都要考量。
0: 是，那你平常都在英国生活比较多了嘛？
1: 是，
0: 你会去关心台湾的一些状况一些讯息吗？
1: 会啊会啊会啊，当然。
0: 对，透过什么去了解？
1: 就是网络嘛，
0: 刷手机。
1: 哎，对啊，你可能就是上网络去看一下新闻啊，这件事什么状况啊。
0: 对对对，
1: 我必须讲好，其实因为台湾哈，虽然还是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好，但是呢大部分我认识的人呢大概都知道。然后所以说呢每次
0: 你是说国际上很多有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1: 当然，
0: 还
1: 是
0: 名气不够大。
1: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年纪不够大，就像是
0: 名气
1: 哦，名气是因为呢，我就是曾经在，因为他在他的同事那时候就讲哈，然后讲说啊，我太太呢可能要回到要去台湾啊，怎么样？然后他马上就跟那个同事讲，台湾哦，你不要想成泰国 Thailand
0: 哈，
1: 他说如果你讲的 Thailand， 我老婆是会生气的。
0: 台湾 No Thailand，
1: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他们都听到一个 Thai， 然后就会认为啊就是泰国。
0: 哦，你老婆泰国人？
1: 哎，是，所以说千万不能讲。不过还好是我的朋友，外国朋友呢大概都知道，所以他们有的人啊比我还关心台湾。
0: 是，
1: 就譬如有一阵子这个中国对我们不太友善的时候，
0: 他们在演习的时候，
1: 是，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你们现在怎么样？你们台湾现在怎么样？像是不是很危险？你们家人现在在台湾会不会很危险？大家都会很害怕。
0: 是，
1: 那因为就像是我之前在提到的，我说其实外国在国外哈，我先生他们那边哈，基本上都认为哈，台湾好危险。 那只有我们自己，
0: 那还放你回来还不错。
1: 可是因为我回来是也是因为不得不，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会吗？我们自己人在这个地方就会
0: 觉得台湾本地的人好像都还蛮平和平，没有感觉到那种危险在哪里。
1: 是，那可能国外的人就会看得比较紧张啦。对，那这个
0: 因为看到中国的那种不友善的态度啊，
1: 是啊，对。
0: 哎，没关系，我们也是兵来将挡啊，不能这样讲，我们也是祈求和平啦，因为战争真的太残酷了。
1: 是，没错，
0: 我们还是希望世界和平的。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有说要来讲风花雪月一点哈，我一直很好奇，因为没有见过。之前你结婚的时候，我们还想说，有没有可能去英国啊？真不可能，因为没有假，没有时间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1: 是，
0: 那也只是知道你要嫁给英国人，我还真不清楚你这个英国老公是怎么找的，怎么遇到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我应该是说，我很久很久之前，哈，我其实在。我在法国住过一年，
0: 对，
1: 好，我在法国住过一年，我是在
0: 对，
1: 我是在法国那一年再去学法文那一年认识我先生的，
0: 那么久，
1: 对，然后呢，
0: 这有十几年了吧？
1: 有，我记得是2007年，
0: 2007年，
1: 对，我是2007年去法国的，
0: 14年前，
1: 对，然后呢，所以我认识他，然后就这样子，我只见过他一次面，好，我们在法国碰到的。好，就见过他一次面，然后
0: 擦肩而过，还是有
1: 哎，没有没有，我们有认识，有讲话，
0: 有交朋友，
1: 有交朋友，对，好，就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各自就散了，好，就是他回英国，我之后我在法国没多久，我就回
0: 台湾，
1: 我就回台湾了，好，回台湾其实，然后其实我们就是并没有那么联系，其实我们
0: 不常联系，
1: 对，因为后来我们其实是断了音讯的，
0: 哦，
1: 好，我们其实断了音讯，我们其实断了好一阵子，我们应该有断了。我到最后又在联系上是应该也是2014年2015年了，
0: 嗯哼，
1: 对，才有再碰到对，因为现在是2023嘛，
0: 对，十年前又开始碰到，
1: 对，
0: 碰到
1: 就是才会在联络上，
0: 哦哦，在联络上，
1: 联络上，
0: 是他找你还是你找
1: 他？他找我，
0: 他又找你，
1: 对，因为他在可能就是在我们所谓的 LinkedIn 上面碰到我，
0: 哦，
1: 对，他就是他
0: 看到你，看，
1: 对，他就找到我，哦，然后就说，哎，好久不，就是我们好久没有，
0: 哦，Linda， 这个是那个 Linda，
1: 对，就说，哎，这么久了，这样子，哎，是不是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啊？什么什么，才又再联络上，
0: 是，
1: 啊，再联络上之后呢，哎，正好我也有假，哎，我就去英国找他玩。啊，对，
0: 你就联络上就去找人家玩了，
1: 哦，但没有马上啦，
0: 啊，
1: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就是，因为联络上了，哎，彼此就有 email 嘛，我们就有 email 联系，嗯，然后过了一阵子
0: 线上培养友情，
1: 是，然后之后呢我就去英国找他玩，
0: 嗯，
1: 然后呢找他玩，然后也后来那玩就反正他还是过他的，我就又再回台湾嘛，哦，因为毕竟只是旅游而已，
0: 是，
1: 然后所以我们就在又再次就是只有 email 联系，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又在一阵子啊，那有中间也是断了一下下啊，并没有联系这么长，因为毕竟，第一个，总是两地离得比较远，时差又有问题，然后呢，那大家各自没有忙各自的，又再过了一阵子之后，又在就是又有比较常联系啊，又有比较常讲到话啊，不是讲到话，就是 email 在联系，然后最后，然后就是突然那一阵子，我们就变得比较长。联系的比较密切，
0: 是，
1: 好，联系比较密切之后
0: 聊的比较来啦，
1: 是，聊的也比较多，
0: 嗯，
1: 然后之后呢，然后就讲，哎，啊，突然他也有假，
0: 是，
1: 他就觉得，哎，他也想来，啊，
0: 他
1: 来
0: 过台湾，
1: 哎，哦，是，嗯，来过，
0: 嗯，
1: 后来我才会想说，哎，好啊，然后就这样子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反正也因为是这样，
0: 他那时候是想追求你的吧？
1: 应该是啦，
0: 他来台湾的时候应该是想追求你的，
1: 就是，我必须讲，我年纪大了，实在是我其实记忆有一点点模糊了。对，但是我只记得，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比较有讲到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他就来台湾，然后就因为他来台湾，后来就是来台湾之后，他就我们就觉得也许是不是该进一步，
0: 嗯，
1: 然后才会就讲到是不是要结婚，
0: 先谈恋爱，
1: 是，
0: 所以他来台湾之后，你们就正式谈恋爱。
1: 就应该是说他就比较正式
0: 男女朋友，
1: 对，应该是说就是比较正式是认定对方，
0: 哦，
1: 对，是这样子，
0: 这样子跨国远距离谈恋爱也很辛苦嘞，
1: 是啊，
0: 嗯，
1: 对，其实应该是说这个中间都有一点磨合啦，毕竟你还是距离上嘛，
0: 嗯，
1: 你不像是你可以天天相处，好，你就是偶尔一次他飞他啊，我过去，大部分都是我过去比较多，
0: 嗯哼嗯哼，
1: 然后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彼此，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才决定是不是应该要认真思考 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嗯、
0: 冒昧请问，你现在的老公应该不是你第一次跟外国朋友谈恋爱吧？
2: 哎，不是。
0: 你还蛮容易吸引到那种
2: 应该
0: 异国的恋情，这样
1: 应该是说，不管跟交往对象，或是就是你在交往的时候，嗯、在跟交往对象，你确定是不是要一起交往的时候，我应该是想说，我们比较容易跟外国男生可能会比较觉得我们比较容易相处啊、哦。我觉得台湾男生或许会认为我们太难搞，
0: 哎，
1: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然后呢，哦、所以说，我觉得也许在外国人眼中、哦、他们就觉得这样女生比较独立、哦嗯、然后也许他会觉得这样子也许是比较好、嗯、可能在可能我是不清楚啦，在台湾男生可能认为这种就是难搞，
0: 是、
1: 哦、这个德性
0: 至少语言上是可以沟通嘛，
1: 对
0: 对，所以首先我觉得这个异国恋情这当然是语言上可以沟通啦，
1: 对，
0: 他可以谈话有话讲，
1: 是，
0: 这才可以保留这个彼此的一个关系在。
1: 是，当然，当然，但不过啦，因为毕竟不是你的母语，
0: 嗯，
1: 好，毕竟不是你的母语，所以说他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表达上会有一些
0: 还是有一些
1: 还是会有
0: 误解，
1: 还是会有，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这样的表达，你用中文的反思考去讲那样的表达，其实也许没有办法到位，
0: 嗯，
1: 好，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先生因为他是学心理谘商这一块的，
0: 嗯，
1: 然后他自己也很清楚，好，所以说有的时候讲他自己就会去理解。哦，他大概想，我大概想要讲什么？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0: 他可以了解到你可能是理解错误了，有歧义的，所以才会吵起来这样。
1: 也不见得是什么吵起来，就是说他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或者他会觉得他不懂，他会再问你什么意思，你再讲一遍，他不清楚你要表达。
0: 我不是随便发脾气，理性沟通就对了。
1: 人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是理性，有的时候不见得永远都是理性，是、哦、所以你还是会有非理性的吵架。
0: 会不会是恋爱时期是理性，结婚后就非理性？有没有？
1: 应该是说随时都会有非理性、
0: 哦、真的、哦、
1: 不管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嗯
0: 哦、所以
1: 我觉得我们是有文化，因为就像是讲一个最简单的、
0: 嗯、
1: 好，我们可能认为照顾人家，好，我们就会觉得照顾你先生啊什么的，你可能就把很多事情，哎，那你要不要这样，你要不要这样。可对外国人来讲，我不是能说全部哈，对我先生来讲，他就觉得你不用管我这么多，你感觉上这个都是在控制
0: 哦，
1: 好，他就会认为你不用我会自己弄，
0: 嗯哼，
1: 好，他就觉得你不用，然后这些我自己来，然后呢你不要这样管，好，我们认为你是贴心、嗯、我们认为就这样子，然后
0: 照顾啊，窝心啊，
1: 对，可是他认为是控制哦，
0: 哦，
1: 嗯，他就说这个
0: 他想自己来，
1: 对，他会认为你要控，你等于在控制他要做一做二做三，但是你可能认为我帮你做好啦，我不是贴心吗，
0: 嗯，
1: 好，这个对他们来讲，对我先生来讲是控制，
0: 哇，好敏感哦，
1: 所以这个都是要磨合，所以后来现在我当然，因为你相处久了，你大概就会知道、哦、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话、嗯、那以后你就懂这些东西，你就不要碰、哦嗯、那就自己来、
0: 嗯
1: 啊、那有的时候你也要往好的方向想，这样子你是不是也乐得轻松，
0: 好，
1: 所以你就不用这么去怎么讲，你就那么去介意这些事情，
0: 所以他也不会对你有这种贴心的时候咯，
1: 他其实他会应该是这些事情，
0: 所以他也不会对你有这种贴心的时候咯，
1: 他其实他会应该是说他会，可是他的贴心模式跟我们想

0: 啊，今天是什么样子，然后明天我们可以干嘛，啊，他会觉得帮你先想好。然后呢你说贴不贴心，他会觉得他用的模式是你不用让你不要去烦恼，
1: 嗯，
0: 好，但不是去告诉你一二三四，
1: 是
0: 好，这是我说，我觉得这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0: 对。
1: 可是像你以前在台湾啊，是有自己事业的女性，那你结婚嫁到英国，你肯定是没办法找到工作的吧？
0: 是
1: 你也没有准备要工作，还是他叫你不要工作？
0: 应该说，我先生觉得不用强求，好，他觉得我你如果想要找工作，那你就去找工作。
1: 是，
0: 可是因为我住的地方真的是一个比较小的镇，一个小地方，啊，其实当然工作机会也没那么多，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其实目前也没有开车，虽然我有驾照，这个都需要交通工具，所以后来我现在也觉得说我也没有特别去找工作。对，那我觉得我就是反正接一接台湾的案子，然后呢我自己可以安排我现在目前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
1: 哦，所以如果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它是 OK 的。
0: 是，我先
1: 生，我觉得国外都是要求每个都要有付出。
0: 嗯，不见得啦，他像我先生就会认为他有照顾我的义务，
1: 他愿意养家，
0: 是，
1: 比如说房子有的，
0: 是，
1: 生活费他都可以出，就对了。
0: 是，目前是这样，当然，可是你不
1: 婚前都讨论好了，
0: 没有，应该是说他就会在他的观念里面，他就认为。他要负担起养家的责任，
1: 哦，
0: 在他的观念里面，所以他就负责。那当然你不会所有都让他出，那毕竟我们自己也是就是我还是我们自己本身
1: 收入
0: 收入的有
1: 对,
0: 对，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会摊，像譬如现在我们家的水费啊，跟我们家的所谓的州政府的税啊，这些都目前都是从我这边出，我先生就可以负担少一点，因为毕竟他还要付房贷。
1: 你主动说要出的时候，他是很感动呢，还是觉得应该的这样？
0: 他会认为不用，
1: 好，
0: 我先生会认为不用，他可以出。可是其实我们家已经算是。收入还不错了，可是都还打平而已，有的时候还会超支，所以说我才会觉得说那这些钱就我出，那反正因为我有接案子，所以我是有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来互相担，不然的话照理讲，像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两个人都必须要有收入，家里才有办法撑得下去。
1: 哦，像他是属于有存款的呢，还是靠贷款的？听说西方国家很多就是只有贷款没有存款。
0: 我现在算是没有存款的。
1: 哦，真的，他有贷款。
0: 对，应该说我们家的唯一现在有的贷款就是房子的贷款。
1: 哦，房子
0: 有贷款，
1: 房贷要缴，
0: 房贷要缴，其他的东西原则上他就没有了。
1: 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一般的生活开销啦，你就生活开销，比如说你应该要有的税金，你应该要交的保险，你应该缴的什么，这个东西都有水电瓦斯等等这些东西，那原则上都目前都是他出嘛。
1: 是，
0: 对呀，
1: 哦，但是在之前他可能也都是月光族就对了。
0: 是，我觉得应该说
1: 西方国家
0: 对，其实很多人都因为他们会认为他等到他退休了政府就应该养。
1: 哦，
0: 那因为他们都有退休金嘛，那因为其实退休金也是他的薪水去拨出来嘛，为什么他们的税这么高，是因为这些都是
1: 就像我们现在每个月缴劳保一样意思。
0: 不止啦，对，对他们来讲，他不止，他有交很多不一样的税，
1: 哦，
0: 每个都有。然后呢，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是你之后的退休可以拿的，
1: okay,
0: 对，
1: 所以他也觉得退休也不用怕。像我们可能想到，我如果退了休，我以后生活怎么办？
0: 没有，其实啊，应该是说都要算，都要算，对，你自己要去知道退休之后你能拿多少。好，这个的保险你能拿多少？那个的保险你能拿多少？要去算，然后你的家里的开销能不能支付？
1: 是是是，
0: 对，
1: 哦，还是要有清楚的这个，
0: 其实是要，不然的话其实会辛苦。
1: 那你先生的爸爸妈妈还在吗？
0: 爸爸不在了，他其实妈妈在养老院，在安养院里面，对，因为妈妈有中风了，
1: 老人家进安养院在当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是，大部分应该说99%。年纪大了都会去养，就去安养
1: 院。
0: 对，去安养院。
1: 安养院的钱是政府给还是要自己付？
0: 不一定，要看，通常是政府给一定的比例，你自己出一点点。
1: 哦，自己从自己的养老金里面出。
0: 对，对，然后通常都是大部分，我知道几乎啦，当然你有重病，这个是另外再讲嘛，你有病不能动或者干嘛，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像是比如说你是正常的，是四肢还都是可以走的，或者你只是轻微的或怎么样，大部分都还是去养老院。

0: 是是是，所以也不用去照顾老人家这样子，
1: 是、
0: 哦、因为他们的这一块、哦、应该说欧洲国家、西方国家原则上就是这一块的支出是最大的，
1: 是是是，
0: 然后那可是因为这个也就是他们的习惯、嗯哦、我所谓的习惯就是说他们自以来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少很少会像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老人家还住家里，
1: 是
0: 很少。
1: 好，那虽然说了你也是属于比较西化的人、哦、在国外住蛮多时间的，
0: 是，
1: 那毕竟嫁到英国在英国生活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嘛。你到那边生活几年了？
0: 我生活五年啦。
1: 你已经在英国五年了？
0: 是啊。
1: 那所以你这五年来你也是慢慢在适应？
0: 是，
1: 不仅是适应对方这个先生夫妻的感情家庭还有当地的社会文化，
0: 是、因为所有、嗯、应该是说从食衣住行娱乐你都在适应、
1: 嗯、
0: 因为毕竟跟台湾还是有点差别，
1: 是、
0: 哦、那你这种东西就是你得慢慢来，然后呢你得一步一步来、
1: 嗯
0: 好，那因为我也没有所谓的公婆，我们需要干嘛也没有、嗯。然后呢，原则上就是我跟我先生，所以说会变成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生活上你可能从吃的就不一样了，好，那你就要慢慢适应，你要怎么煮，好，然后呢再来啊，就交通的部分，好，它也不像我们住以前住台北，你可能很交通就是反正就是捷运很方便，
1: 没有什么公车这样，
0: 对你、公车有、但是就是公车。啊、那你公车然后那就是你一样所有的交通、空车或是开车、那这个东西你就是现在就是也但是不像你想象中大城市里面这么繁华
1: 方便、啊、
0: 对，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要慢慢你要就是慢慢适应慢慢适应，然后你习惯了之后你大概就也习惯了那个步调。
1: 天气也习惯吗？
0: 天气比他没有像台湾，像我前一阵子回来我才在讲啊、在英国我们家那边我回来的上个礼拜还只有12度12度13度，
1: 这里快热死了。
0: 对，可是因为英国的天气好，因为他们就说今年比较不冷，今年比较不热，好，这是真的，好，今年比较不热，所以我那时候前一两个礼拜我在英国的时候都还必须要穿外套才能出门，会
1: 家里还要吹暖气那种。
0: 我开过，有开过一次啦，
1: 好，
0: 对，就还是要开一下下，但是因为它的我们想象当中在台湾你可能想要12度好冷啊，其实不会，因为比较干、所以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冷。
1: 我以为英国是潮湿的、欸、
0: 没有，因为家里通常都一定有暖气，所以通常会比较干
1: 干一点，
0: 对，会比较干，它不会像是下雨是比较多，当然、但是因为它不会是像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像我们这边这么潮湿，没有没有，
1: 所以天气上你是适应的，
0: 是因为应该是说很适合
1: 暑假，
0: 对，你暑假到那边就非常舒服，不会像台湾这么热。
1: 哦、真的啊？
0: 对，
1: 是欢迎我们去玩的意思吗？
0: 啊、当然啊，当然当然，
1: 你们家是有空房间的，还是要搭帐篷的？
0: 我们家是有空房间，但虽然不大啦，不大，但是我想这个住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哇哦，好哦，可以来存机票钱了、哦。
0: 是是是，
1: 有机会，我还没有去过英国呢，应该想欧洲我都没去过，我只去过大洋洲。
0: 哦，美洲，
1: 美洲大洋洲，对对对对。有一段时间叫我去非洲我没有答应、叫我去南非采访我放弃因为我感觉好热是南非应该也是很热的国家吧，
0: 应该是因为非洲国家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對, 對、
0: 啊、是，
1: 虽然很多人去了但是我那时候我就说哦，不行不行，小孩子还小这样子、就没要去就要去3个月然后在那边采访写东西写剧本什么的写故事啊，
0: 写故事，
1: 然后那边常住3个月大家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你去因为我们小孩子小啦就不适合出这种长差这样子，
0: 是是是，对啦对啦、没错没错、
1: 我的个性也是属于比较没办法到一个异地生活异国生活很久，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不舒适。我之前因为那个去过美国半年，我那因为这边是真的算 long stay 的，住了半年我才发现说，嘿，原来美国的气候很适合我、欸
0: 哦、
1: 我以前不是有气喘啊，
0: 是是是，
1: 鼻子过敏啊，
0: 是是，
1: 因为台湾潮湿很容易发作，
0: 对，
1: 到 在那个美国那边北美洲那边真的完全太干燥、
0: 因为干燥嘛，
1: 冬天说零下也没有很冷，真的没有很冷，
0: 是是 是, 是、
1: 所以才发现说那个在那样的气候，还有我去大陆也是，就大陆的我去了哪里，成都四川
0: 啊啊啊！
1: 我才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干燥？
0: 是，
1: 我们是适合大陆型气候。 过敏性的有过敏性这个病状的人，
0: 没错，
1: 在干燥的气候的国家会过得很舒服，
0: 是没错。
1: 我一次感冒都没有，我在美国呢一次感冒都没有
0: 哦。
1: 然后在成都也过得还蛮好的，
0: 是。所以啊，你并不是不适合 long stay， 你并不是
1: 要找到适合的气候，
0: 是适合的，应该是说人事实地物都配合好之后就好了。嗯，
1: 我不是不适合 long stay， 身体上不是不适合，是心理上我比较怕去不熟悉的地方
0: 啊。
1: 嗯，我不像你，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你可以很 open 的去跟大家交朋友。那你到英国有交到朋友吗？当地的？
0: 我有哈，因为我有，因为我是天主教徒，
1: 是
0: 好，所以
1: 去教堂
0: 是教是除了教堂之外，然后那因为教堂我就有认识朋友，
1: 嗯，
0: 然后他就会带了我进，那因为都是当地人嘛，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我现在是有加入一个画画班
1: 哈，
0: 是图书馆，他是。
1: 是
0: 在图书馆上啊，但是是有有人资助的，嗯，所以我们那时候画画班里面就有就是都是当地的人嘛，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志工的画画老师，好，老师他是志工的，这个都是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好，等于图书馆会有，嗯，图书馆借我们这样的场地，所以我就在那边就认识一些画画的同学，
1: 所以要融入当地还是要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跟互动，
0: 是我觉得因为你必须在那里生活嘛，
1: 对，
0: 那我觉得既然我们又没有找到工作，
1: 嗯，
0: 然后那当然他其实有很多的志工的一些的所谓的店家会需要一些志工的帮忙，当然你可以去申请，嗯，你也可以去，然后呢但是因为我觉得图书馆有一些不用的课程，好，那这个我就会去参加，像我就参加这个画画班，然后就认识很多的画画班的同学，
1: 嗯哼，
0: 对，那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有融入当地的生活啦，应该这样讲，对，
1: 而且生活有个重心，
0: 是，
1: 好，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们有聊到说因为你先生的职业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有时候可能也会用那种方式来跟你讨论讲话，有没有，
0: 是，应该是说因为他是学这个的，是所谓的心理谘商的，所谓的行为分析的，所以其实呢有的时候你的反应啊，你下意识有一些反应他就会去解读，所以你说好跟不好其实都有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不太好。
1: 好，我们讲到这里是要岔出来什么的呢？我们讲的都是美好的事情哦。其实婚姻生活总是有一些不美好啦，
0: 当
1: 然后怎么去做妥协，我们下次再请你来继续分享讲故事，好不好？ OK，
0: 没问题，
1: 谢谢琳达。
0: OK， 拜拜。

0: 你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那么健康的生活来自大家自己，这个从小到大可能有一个习惯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这健康的人生观啊。但是呢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可能到了晚年都要想说怎么样让自己继续的健康的生活下去哦。那我们有一位这个花莲地区很照顾大家这个老年健康或者是所有人健康的这位我们的大医王啊，以前是我们慈济医院的小儿科主任，那现在呢已经是我们整个花莲这边的卫生局的局长朱家祥，朱局长，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空中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
2: 是。
1: 那这个朱局长其实以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关于说您当了这个花莲这个卫生局长之后其实以前只是医病嘛，对不对？
2: 是。
1: 那现在是真的在医人了，真的是为整个的这个人民健康在着想
2: 是。
1: 那我们这个2026年来了，我们这个花莲这个地区，你有没有些什么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口啦，或者说一些社会的现象啊，有一些措施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好，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花莲在去年就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1: 超高龄化。
2: 所以超高龄化就是五个人里面有一个老人。五个有一个老人。那所以老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1: 是。
2: 而且现在呢真的是生不如死。去年的生育率呢又创新低。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老的人越来越多生的人越来越少。
1: 所以
2: 整个社会老化的情形变得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现在不能做小朋友的这个生意都要做老年人的生意了。对，那才有族群。
1: 是是是。
2: 对。那我想呢这个今年呢 ,2026 年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在某些花莲县的政策推动上面也希望能够对老年人有一些这个服务那我想年纪大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健康。
1: 对呀。
2: 健康。那年纪大了一定会有什么？慢性病。
1: 慢性病。
2: 所以怎么样促进健康，控制慢性病，甚至降低慢性病的发生，这是我们大概说政策上要想的方向。那慢性病里面呢最常见的什么病你知道吗？糖尿病。
1: 我也有。
2: 其实因为现在整个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等等这些这跟我们过往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糖尿病是一件很多发生率已经非常高。那糖尿病呢又常常控制不好的话呢会导致很多各个器官的并发症。
1: 洗肾截肢啊。
2: 对啊，洗肾截肢、心血管疾病、脑中风，
1: 对，
2: 这些都跟糖尿病有关。如果把糖尿病控制好的话呢我们健保的支出可以大幅降低啊。
1: 是。
2: 对，所以怎么样控制好糖尿病？可是就有人讲啦，那糖尿病我吃了之后血糖到底怎么样不知道。那每次当有人得了糖尿病之后就会有个营养师去做卫教。
1: 是。
2: 营养师讲了半天呢，说句啥话连我听了都不飒飒。
1: 太多要记得了。
2: 对，太多要记得。就算我记了也做不到。很难做你知道吗？
1: 生活习惯自律性太差。
2: 是。对。可是现在呢有个新的一个设施
1: 是
2: 可以帮助糖尿病很容易控制它的血糖。就是我们的一个叫连续性的血糖侦测仪。连续性的。就一个小小的一个设施定在我们的手背上面。定在我们手背上面。
1: 一个机器吗？
2: 对。那它里面有个电池可以持续性的侦测你的血糖，就有个小小针了但那个针一开始是硬针，硬针就变软针，然后就定在你的手背上
1: 一直定着
2: 一直定着。
1: 会很痛吗？
2: 用过的人都说不会痛
1: 没感觉
2: 没感觉。啪，就像我们打一下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然后就连在上面，连吃饭洗澡任何睡觉通跟你在一起，它不会掉，听说连的连线很高。那那电池可以维持多久？两个礼拜。好了，所以它就两个礼拜呢持续测你的血糖。这时候呢我们用手机来下载一个 APP。那手机下载 APP 之后呢你可以随时测你的血糖。 就在你的手机上呈现你血糖多少，哇多棒啊你看。
1: 哎、欸、这样适合我哎、欸。我常忘记量血糖。
2: 你看就是、哦、然后呢 像我们 有几个医生、嗯、我也知道有几个病人他们做这个之后呢你知道吗、吃饭前打去量一下、然后吃完饭后量一下吃饭正中间呢也量一下。哎，我吃现在吃了一碗白饭，量一下，我、血糖多少？
1: 是，
2: 然后呢，十五分钟再量多少？哎，你看吧，随时在量哎。然后更重要的是，它这个血糖侦测之后呢，它会在你的手机里面形成你的血糖的这个曲线图。
1: 嗯哼，
2: 那你可以知道呢，你的血糖的变化。
1: 是是，
2: 你知道，像我们有一个医生啊，他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呢是8.7哦。
1: 哦。
2: 结果吃了大概一个礼拜的药之后呢，装了这个，后来不吃药了。
1: 嗯，
2: 现在整个饮食习惯改变加上运动呢，现在糖化血色素是5.多
1: 哦，
2: 5.多哎、欸，
1: 真的，糖尿病真的要管住嘴
2: 对、
1: 欸，对，
2: 而且他发现到他以前吃饭的那个流程是错的
1: 哦，
2: 然后他以前怎么吃，就像我不晓得秀芳你我以前是这样子，一个便当。那我一定会把这个肉哈啊，当然慈济不吃肉了哈，但不管不了，就是会把这个比较蛋白质哦，或是比较油脂哦，也放摆旁边，
1: 嗯，
2: 哈，那个比较好嘛哈，所以就留在最后再吃，
1: 是
2: 先吃白饭，
1: 是
2: 好白饭吃完了再吃青菜，
1: 嗯哼，
2: 青菜吃完了再把那个肉啊吃掉吃下去，结果你知道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吃完之后呢你的血糖会突然间飙很高、
1: oh.
2: 然后呢到时候就给了两三个钟头之后有三四个钟头又飙很低所以血糖的幅度非常大、
1: mm.
2: 而这个血糖幅度的大的变化就让你的糖化血色素控制不好、
1: oh.
2: 可是相反呢我把同样的一个餐内容顺序调过来所以我们那位医生他发现到说我一开始先吃肉先吃蛋白质先吃脂肪吃完蛋白质吃完脂肪之后呢再吃蔬菜
1: 是
2: 好蔬菜之后最后呢再吃一点碳水化合物
1: 淀粉放最后就
2: 对最后就发现他的血糖的变化呢就没有那么大而且可以持续稳定到下一餐、所以你知道
1: 有医生建议我不要吃淀粉这也是为了帮助这个血糖的稳定吗
2: 对可是淀粉完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啊对啊、
2: 你完全不吃也不行
1: 是
2: 可是常常因为这样我刚才讲当我们顺序改变之后呢好你发现到说淀粉的含量就会减少因为你前面已经吃了油脂了吃了肉蛋白质了蔬菜了所以这胃就开始饱和你的那个饱足感已经有了所以你的碳水化合物就吃的不会那么多
1: 是
2: 可是相对你一开始就以碳水化合物先吃你就会把那个碳水化合物吃太多
1: 是
2: 所以也容易引起血糖的变化、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利用这样的科技的一个连续性的血糖侦测仪、可以协助你做饮食上的改变
1: 是
2: 而达到糖尿病控制也很好的成果好了那这个所以糖尿病控制其实有这样的比一个营养师卫教师还来的有效那我们今年呢花莲县花莲县卫生局在推动我们就是跟利用县府的预算县预算然后 再配合我们的糖尿病的照顾网在糖尿病照顾网下的这些糖尿病的个案如果你的糖化血色素大于7的人我们每一年送你两个24小时的血糖侦测仪
1: 每年送两个需要到两个
2: 对第一个等于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控制之后呢然后你就可能再吃三个再调整自己三个月再给你一个看看你这样子的做法有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成果
1: 哦如果是自费的话那个会很贵吗
2: 哦一个自费2500块
1: 哦
2: 所以等于是这样子提供了差不多5000块钱
1: 这个市面上已经买得到了吗、
2: 哦、当然有现在很多诊所都在如果你要自费装他都可以帮你装没问题、
1: 哦、是
2: 对所以我刚才讲借由 这个花莲政策对于老人的糖尿病的控制我们今年有这样一个措施、
1: 哦、
2: 那其实过往我在卫生局这么多年来对于我们的长者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配套措施来让长者更健康、
1: 嗯、
2: 比如我们有帮长者、每年3000个名额打带状疱疹疫苗
1: 是
2: 那我们也帮长者呢做一个长者的健检 啊，这健检哈，那每年大概是6到8千的长者有这个机会来做健检。那这个健检的项目呢，我救人之后呢，就做像维他命 D 啊，好，叶酸啊 ，B12 啊，钙啊，还有一些糖化血色素啊、肝指数啊等等哈，这些加强版的，那是在别的县市没有的，哎，我们都做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大概是在健康的啊，这个角度来去做这个事情，那让我们长者呢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然后来也协助他来让他自己认识自己的身体的状态，然后做一个很好的健康促进的工作。那当然呢，我们在花莲呢，那也非常感谢这个县长，好，那推动很多的这个据点，让老人家呢啊，这个有去据点啊，跟别人互动，
1: 对
2: 啊，那你知道吗？孤独哈，常常是引起很多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当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像文件站、社区关怀站啊、博工站啊、绿色照护站等等，哦，花莲几乎每一个村呐，都已经有一个站了，你知道吗？哎，那这样子也让老人家很容易就在附近有一个跟别人互动的机会，哎，让他心情快乐，不要孤独，那也能够促进健康。
1: 孤独更容易让自己的脑部退化的更快，
2: 是没错，
1: 是不是？
2: 对，没错。
1: 哦，
2: 那当然，在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呢，自然而然的，除了我们刚才很多身体疾病之外，那还有就是所谓的孤独也会引起所谓的失智啊。
1: 哦，对对 对， 对，
2: 你知道吗？失智最容易发生就是拼命看电视，你只有单向记录没有回馈，
1: 没错
2: 啊，那就很容易失智。
1: 是
2: 啊，那所以呢，对于失智的照顾啊，如何延缓失智？现在的失智哈，目前来讲是科学是不可逆的。
1: 嗯，
2: 好像就是一旦失智，就逐渐的往最终的那一个点去往前走。但是我们只能看能够走的速度慢一点，延缓失智。
1: 是，
2: 但是我一直认为哈，这个在未来的科技之下哈，失智一定可以逆转，就这个事情哈，一定有方法可以解决的。
1: 哦，未来啦哈，但是现在就是，对这些失智或是老年的患者的照护问题倒是蛮严重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结构，其实到50-60岁，我们这个年纪都还要去工作。
2: 是。
1: 那你说更老的70-80岁已经有失智，或是即将那个纤维要退化到要失智的那个阶段的人，也很需要照顾或失能的，对不对？
2: 是。
1: 那这个照护的问题，就需要很多成立很多的机构。那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这个慈济在，应该讲在我们建国路这边有一个新开幕的慈济乐健康耆老学园。
2: 是，
1: 我看那个开幕上也有局长去剪彩。
2: 是没错。
1: 您有去参观吗？看了觉得这个机构如何？
2: 哦，那机构实在是太棒了。
1: 哦，
2: 里面设施设备啊，
1: 是是，
2: 整个环境啊，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2: 我想慈济这个乐健康啊，这个耆老学园啊，是我们花莲第二间啊，针对于失智者的日照中心。
1: 嗯，
2: 所谓日照中心呢，是日间照顾中心呢，就是说你白天跟上学一样啊，白天送去，然后傍晚把他接回家，晚上跟家人继续团聚。
1: 是
2: 啊，那就是白天上学的地方，有点像我们小朋友的幼稚园。
1: 哦，
2: 幼儿园啊，幼稚园哈。
1: 哦，所以叫那个乐健康耆老学园。
2: 对，学园啊，就幼稚园。啊，对，所以我。你知道我去卫生局工作之后呢，在老人照顾这一块哈，我常觉得哈，就跟小朋友照顾是一样的。
1: 嗯，老小老小
2: 老小，日照中心就是幼稚园。
1: 对
2: 啊，那家庭托顾呢？好，家庭托顾呢？啊，就是我们的家庭保姆。
1: 是
2: 啊，然后这个居服员到你家去照顾的啊，这些哈，哎，就是我们的临托的临时保姆。
1: 对，
2: 哎，其实那个架构非常的
1: 像，
2: 类似，
1: 是
2: 啊，很好玩。所以那这个乐健康啊，这个耆老学员哈，就专门对于失智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白天照顾的地方，就老人的耆老学员了。
1: 嗯，
2: 好，那这个
1: 日照
2: 中心。 对，
1: 对，
2: 那这个地方哈，那我坦白说，慈济来设立这一个中心，这个学员哈，我真的很期待。
1: 嗯，
2: 好，尤其今年哈，刚好就是我们长照3.0哈的之下的一个很好的典范。
1: 嗯，
2: 那我想赖总统上任之后呢，他的口号就是要让长照跟医疗结合。
1: 对，
2: 那长照既然跟医疗结合的话呢，那长照机构由医疗机构来协助设立，那就是更好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方向。
1: 是，
2: 那所以慈济院跟我们慈济基金会，这个 这祈祷学是慈济基金会，但是不管就是慈济家人。
1: 对，
2: 所以医院跟这样的一个机构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医院的医疗体系可以进去介入，那我想对于里面的这些失智的长者一定会得到更好的照顾，甚至我认为他们对于延缓失智，甚至未来如果失智可以逆转的话，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得到验证。
1: 嗯，
2: 你知道像我想这个医院的李院长还有何仲荣副院长哈，中西合疗哈，那如果中西合疗在这个地方能够配搭来协助这些失智者做一些照顾上的医疗的服务的话，
1: 对，
2: 说不定这些老人家哈，哎，我不敢说他一定能够百分之百恢复了，但是他绝对可以延缓失智。
1: 延缓失智，不然的话，你看现在对我们一般人这个失智者的照护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重大，
2: 是
1: 压力很大。
2: 是没错、
1: 所以这样制造中心是可能帮助大家，对大家来说一个很好的助力啦。
2: 是、
1: 那也可以说，日常你出去工作奋斗的时候，这个家人、老人家有人陪伴，有人照顾，
2: 是，
1: 然后让老人家透过这样的互动啊，或上课啊，真的会有一些让他延缓的一个效果。
2: 是
1: 对不对？
2: 是因为你在里面哈、脑筋一直在动嘛。那我看在里面哈、有很多的游戏啊。
1: 有、我看照片里面你有在玩的、
2: 对，很多游戏连我都玩不都不会啊，
1: 都还要练习一下
2: 子。是没错、所以你看看哈、如果你一个人在家、一个失智者或是一个长者在家都没有跟别人互动哈、然后每天都看电视，我想真的失智的更快。好，失人的更快。相反，去这个地方呢，有一群人啊跟你互动，啊，还有我们的这些老师们在旁边教导，啊，那不管是你脑力的激荡，或是四肢的运动，这些都可以让你怎么样，让活络身体活络起来，功能活络起来。那功能一旦活络之后呢，我想你的老化就会被延缓。
1: 是，就像我们局长前面提到的哦，而且台湾各地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日照的、或者说这个据点哈，光慈济成立的就200多个全台湾。
2: 是
1: 哦，所以你如果说没有多参加慈济的，或就近我们村里有看到啊，里里面有看到啊，都可以说建议家人去上个课嘛。
2: 是，
1: 那个通常都是免费的。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好，就像你刚前面提到那个我们的糖尿病监测，你也是说我们有一笔预算是给我们的一些老人家用的，有没有一些条件呢、你说除了糖化血色素超过7之外，有没有年龄限制？
2: 当然65岁以上。
1: 65岁以上、
2: 对对对，
1: 老年人。
2: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就可以去申请了。
2: 是，
1: 跟你的医生申请。
2: 对，跟医生申请，然后医生就会帮你协助你装、然后告诉你怎么去运用。
1: 是，哇，感觉我们的这个局长真的是医生来着哈，这个大医啊，所以这个心怀苍生，对民众非常的照顾。但是呢，我看您最近也发表一个您自己对于整个社会哦，尤其我们花莲哦。这一两年来真的发生太多事情了，那大家对花莲呢说伤心也有，失望也有，或是谩骂也有，各种问题大家可能看到都是不好的。
2: 是，
1: 那真的也很多不好的事发生了，必须说。
2: 是，
1: 那您提出了一个论点哦，我觉得跟我们实际上人讲的也蛮类似的，有这个殊途同归的感觉。那我说因为我们宗教性不同啊，知道您是这个
2: 基督
1: 徒，那我们是佛教徒，但是大家都是大爱的心胸，大爱为怀。您可以分享一下您这个很想要唤起社会大家来一起做这样的一个良善运动吗？
2: 好，那我先跟那个秀邦还有空中朋友分享哈。那去年0923的当天晚上，那天其实我在光复哈，那个光复洪灾已经发生了，然后在那边带着我们的卫生所的医疗紧急医疗队对进驻之后、我们在那边救治这些伤患，
1: 是，
2: 然后帮助这些伤患。那天呢，我就接到我们一个科长打电话给我哈，那当然他也是负责紧急救难的，他就第一句话问我说：“局长，是你比较带晒，还是我比较带晒？”好，大家知道什么叫带赛，就很倒霉了，怎么那么衰了哈？那因为呢，这个科长跟我在一起啊，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哈。那从0918啊，玉里的哈，这个池上地震，好，玉里的灾难，然后呢，0403哈，花莲的地震，还有之前0402的火车事件，
1: 是，
2: 好，再加上 COVID， 然后还有就是0923哈，你发现说，其实花莲每一年都有一些重大事件，而这个重大事件呢，当我们卫生局在这个抢救生命上绝对是全力以赴哈。那所以那天科长就问了这句话，那其实我那天晚上有很深的感触。 好，很深的感触。为什么花莲最近这几年，为什么这么多灾难不断，好，这么多灾难不断。那这时候呢，那在去年在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那我是基督徒，就在读圣经。那我读圣经的时候呢，读到有一段话，那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其实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呢，我非常的震撼，然后也非常深的一个感动。那这里面他的门他的院，就是上帝的门上帝的院，基本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向上天祈福啊，好，我想不管佛教徒或道教徒或是任何人，我们都会跟我们的神明
1: 祈求
2: 祈求祝福，
1: 哎，
2: 祈求祝福。那基督徒当然也希望说，哎，我们能够得到祝福。那得到祝福呢，我们就要进到上帝的国里面去，或者是上帝的庭院里去，因为在那个地方就是天堂嘛，就是美好的地方嘛，在那边一定可以得到祝福嘛。
1: 对。
2: 那这句话的意思说，你要怎么样进入上帝的门，怎么样进入他的院宇，进入他的环境里，好，那你就要用称谢跟赞美。那我就很大的震撼啦，我想我们整个社会目前的氛围真的就是你一言我一句，
1: 真的，
2: 然后呢，你骂我我骂你，然后互相纷争不断，争吵不休，
1: 是，
2: 那人与人之间好像已经缺乏信任，甚至人与人之间呢，这个争执的面多于赞美的面，那所以我突然间想要推动一个运动，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彼此来谢道谢，彼此来赞美，让 每个人与人之间见面之后呢，就是用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互动来改变我们的环境。因为我常觉得，环境可以被我们的人与之间的关系而改变，
1: 是，
2: 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人不改变，人可以去搅动这样一个环境，就像我们常上人讲的嘛，我们的小乾坤跟大乾坤嘛，
1: 对，
2: 环境就是大乾坤嘛，那我们自己个人就是小乾坤嘛，
1: 是，
2: 那我们如果这个小乾坤如果能够把它建造好，我相信大乾坤也会被改变。当我们人每天吵来吵去，这种负面的氛围就会影响到整个自然界，就像有点像是蝴蝶效一样，我骂你这句话，这个话呢就震动之后变一个大的震动，当我赞美你，那整个祝福你，谢谢你，好，这时候呢，我们又可以改变这整个环境的氛围。
1: 对，
2: 所以我希望说用赞美跟感谢来改，借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甚至最后呢，祝福这整个环境，让这整个环境被改变，让我们不要再遭受天灾的发生，让我们真的能够过一个平安的年。所以我自己那一次很深刻的感动之后，所以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那写了这篇文章，尤其是过完年之后，2026，大家期待2026是一个什么样的年？是一个被祝福的年，还是又被咒诅的年？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用祝福的话，来让2026变成一个祝福的年。所以为什么在过完年之后，就把这篇，那天真的是我又很一个很深的感动，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写完这篇文章了，写了将近2000字的文章，然后就这个在我的脸书，还有在我的 LINE， 还有在还好这个更生日报，还有一些媒体协助报道，让这样的一个发起之后，希望这成为一个运动，让大家每个人都彼此赞美。我来讲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啊，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说，我有跟很多地方，包括我在卫生局同仁啊，我说我每天来收集10个不客气啊，找10个人跟你说不客气，找10个人跟你说不客气，你要先跟10个人说什么？
1: 谢谢，
2: 谢谢，对啊，比如我说谢谢秀芳今天让我来这边这个录音，让我能够把我的想法跟概念呢传送给我们在空中的朋友，真的是非常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表达，然后秀芳就跟我说
1: 不客气，我才谢谢局长了。
2: 对，然后你说，然后秀芳说谢谢局长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广播，那我就跟秀芳说不客气。
1: 对，
2: 所以我们这样子彼此感谢，彼此称谢，甚至呢，我还跟秀芳说，秀芳，我听了你的广播，你的广播真的做得很好，而且呢，条理清明，而且它有很好的宣传效果，你真棒。这是赞美，
1: 对，
2: 对，是
1: 赞美，我要更谢谢你。
2: 对对，所以你发现到，当我们用这样子感谢彼此赞美，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好不好？
1: 是非常好，
2: 很好，
1: 对
2: 对，所以会让我们彼此间有更好的连结啊，更感恩的心彼此对待。当我们都把我们所有的话语都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话语相对的时候，这个社会怎么样？完全会不一样，对不对？
1: 透过您说的这个道谢啦、赞美啊，就是我们上人过去的说，净化人心，才能社会祥和，才能天下无灾难，
2: 是，
1: 对吧？
2: 没错
1: 啊，
2: 一模一样。我想这个不管是每个信仰，其实逻辑是相同的。
1: 对，
2: 人良善了，社会就良善，自然环境就良善。
1: 对，
2: 人心险恶了，社会就会险恶，整个自然就会灾难不断。
1: 要心存善念呐、
2: 啊，是
1: 啊。过去我们也常常讲几句话说，说我们要这个心想好意，身行好事，口说好话，
2: 好话，
1: 脚走好路，
2: 是
1: 吧？
2: 没错，
1: 那你的人生才会都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人生。
2: 然后很多人跟我说啊，哎呀，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糟糕，或是说朱亚强就是这么糟糕。我怎么去赞美他，怎么去感谢他、
1: 是、
2: 哦、其实、哦、朱亚强再怎么糟糕，我也有点优点吧，一点小优点，对社会呢再怎么不好，也有他良善那一面啦、
1: 对，
2: 对不对？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看到那个优点，
1: 是
2: 看到那个良善这一面。
1: 对，
2: 所以我常常、在很多的场域、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以前曾经有过的经验，就是说、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来聊天，那吃饭的时候都没注意，大概吃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分钟之后，哎，我突然间发现他的碗上、有个小破口，然后破口就说：“哎，张三，哎，你的碗上有碗，我的碗
1: 破了一个缺口
2: ，你要不要换一个碗？”
1: 是，
2: 他说：“啊，没关系，这么小的碗啊，这么小缺口不会怎么样。”可是呢你发现他说真的不到五分钟哦，那个小缺口就把他嘴唇怎么刮伤了？
1: 哎呦！
2: 他前面吃了二十几分钟都没注意到，
1: 对，
2: 所以当你没注意这个缺陷的时候，这个缺陷就不存在，它也不会造成你的伤害。
1: 没错，
2: 相反，当你开始重视这个缺陷的时候，这个缺陷会突然间变大，变大之后呢，反而就容易造成你的伤害。
1: 是，
2: 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说，我们看任何事情，如果你只看缺口，哇，那缺口就越来越大，到最后对你的伤害会侵犯，会使你整个人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
2: 但相反的，如果我们忽略那个缺口，甚至我把我的眼光只重视那个完整的圆的面，圆的那一面，你发现到那个圆就会越来越大，人就会越来越圆满。
1: 是，我有听说一个笑话，就说很多人看电视哦，看其他新闻越看越生气，说我们台湾怎么变成这样，怎么那么糟糕？然后后来转到大爱台，说哎，这好像不同世界，因为好像光明的面在这里那种感觉，这样
2: 对，没错
1: 啊、那其实您的意思也是说，透过大家各自哈、从自己做起，要发现我们人生的美善。
2: 是
1: 哦、你身处身边那么多人，你一句谢谢，一句赞美，可以让他心情很好，
2: 是，
1: 他心想好意，对不对？这个心存善念，
2: 是，
1: 那他就会跟大家与人为善。
2: 是，
1: 那这社会应该会越来越祥和，越来越好。
2: 没错，我真的觉得哈，常常要谢谢，然后常常赞美。
1: 是，
2: 可是呢，我常常说，第一个要谢自己
1: 哦，
2: 你一定要赞美自己，一定要称谢自己。
1: 嗯，
2: 好，谢谢我今天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1: 嗯，对。
2: 谢谢我今天
1: 有能力帮助别人，
2: 有能力帮助别人。谢谢我今天呢这个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谢谢我今天能够有一个良善的心，我赞美自己，我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样式样貌、因为呢，要先从学会谢谢自己，才会学会谢谢别人。
1: 嗯，
2: 先学会赞美自己，从自己身上找优点，你们从这个找的过程中，你就学会从别人身上找优点
1: 啊、
2: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如果你不会爱自己哈。你不就不会爱别人？
1: 对了，
2: 所以你要先学会谢谢自己、常常感恩自己，你就会常去感恩别人。
1: 是，
2: 否则的话呢，你会觉得我很缺乏了，我为什么还要给你？
1: 自爱爱人，自利利他。
2: 是，没错、对，
1: 好，这每个人都做得到。
2: 是，
1: 我们现在就要跟我们的这个朱孝祥朱局长朱医师学习，从自己做起哦。
2: 是，
1: 赞美自己，谢谢自己，感恩自己，然后也可以谢谢别人，赞美别人，让整个社会更加的美善。
2: 是的，
1: 好，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2: 谢谢，
1: 祝福您哦，
2: 谢谢，
1: 好，
2: 不客气，
1: 越来越健康，
2: 对。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嗨，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了上集的分享这样子、哦、上集我们在讲这个跟休息有关，对啊，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这样子。 OK， 那今天呢，我觉得这个也跟我蛮有关系的，那我觉得也蛮有感的这样子，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仪式感这件事情、哦、之前感觉前面的集数应该有讲过这样、啊、但是你知道我们已经录了蛮多集了，就是有时候真的没什么灵感这样，然后就想说那可能就偷抄一下前面的东西，不这可以说没有啦，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我们没有讲得很清楚，或是当下可能我们觉得可以再拿出来再讨论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啦，对，所以今天想跟大家稍微聊聊说仪式感这件事到底重要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为什么它很重要，然后可以怎么做，或者是说这些东西做了可以让我们怎么样这样子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所谓的仪式感，或是你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事情齁，像有些人可能就是喝咖啡前他可能要去上个厕所，我也不知道之类，或是喝咖啡前他要深呼吸三秒这样子齁，或者是说他每天可能关灯前可能要先把眼镜拿下来，然后对折，不是对折，就是把它收起来，然后放在床头柜上、哦、或者是他可能在睡前会跟那个小孩说声晚安，然后抱抱他们，亲亲他们这样，然后或者是你睡前呢会打电话给你的妈吉、哦、或者是打电话给你的闺蜜、哦、就是聊个天，聊个五分钟十分钟，或讲个八卦、哦、这我觉得这都是仪式感哦、或者是你早餐一定要吃这个培根蛋吐司，然后不要加生菜，然后跟一杯大杯的温红茶、哦、这是我这样、okay、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仪式感，虽然你可能是无意识，就你每天可能都会这样做，然后没做到你可能会觉得今天好像怪怪的这样子、哦、或是你可能感觉有点上瘾，不是就是我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些仪式感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啦，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它是一种感觉、哦、就是感觉什么呢，感觉就是它有在照顾自己，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这些仪式，我觉得它透露的一个讯息，就是我们有在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对，那对我来说啊，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早上的时候，哦，我可能就会刷牙洗脸完，我可能就会那个下去喝一杯温开水。哦、然后在喝温开水的时候我可能会慢慢的喝、哦、然后搭配一些保健食品、哦、年纪到了开始吃一些保健食品、哦、益生菌啊鱼油啊这样子、哦、就是开始做一些这个怕身体马上掉下去、哦就是哦、但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当我在喝水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喝一杯温开水这样子，然后喝温开水的时候我就会慢慢喝这样、哦、然后可能就是整理一下今天早上要做什么，或者是今天一整天我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哦、这可能就是我生活的仪式感这样。我觉得 我生活的仪式感其实蛮多的，就 我是一个蛮龟毛的，不是蛮龟，就是蛮做事需要有一个一致性的人这样子、哦、就是感觉有点雅思特质、哦、就是可能那个出门的时候、哦、或者是那个我们在工作上的就是一来到工作的地方的时候、哦、我就会先开机，然后摸一下我桌上的这些那个小公仔这样子，摸摸他们这样子、哦、然后跟他们说哎，我来上班了，这样跟他们打招呼这样子、哦、我觉得这都是对我来说都是让我可以开启一天新的工作的一个模式、哦、或者是我停好车之后，我下车之后我会先看一下我们学校的中央山脉啊，我中央山脉不是我们学校，就是我会在，因为我们校区啦，就是我们介仁校区是在山的旁边嘛，所以我就会常常停好车之后，我会走下来，然后我会往那个中央山脉的地方看一下，
然后感受一下今天山的心情，今天山的状态怎么样，或是我的状态怎么样，这样、哦、应该很常是我投射我的心情在山上，比如说今天的山好像有点心事、哦、这样子，是是可能是我自己这样子、哦、然后今天的山，哇，今天的山好漂亮，今天的山太阳洒在上面，有一些云，好美好漂亮，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哇，心情其实好多了这样、哦、其实我觉得生活中我其实有蛮多的一些小仪式感，这样就是一些东西这样子，让自己可以稍微稳定下来。但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不经意的习惯，或者是你慢慢就好像养成了这个感觉这样子、哦、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不知道大家的仪式感或是你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子。像我就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就是在礼拜五的下班的时候去吃个好吃的。哦，那可能我们每次对好吃的定义不一样，有些人的好吃可能是那种一两千块的无菜单料理。哦，但对我来说，我可能吃个寿司啊，我其实就蛮开心的这样。然后可能跟老婆小孩去外面晃晃这样。哦，其实我觉得这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稳定的力量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仪式感、哦、其实带来的效益，我觉得心理效益其实有三个，就是它有三个讯息这样。第一个就是稳定感这样子、哦、第一个就是让大脑知道说我其实不是被生活推着走的，就是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每天生活可能很忙嘛，你每天战战兢兢的，就像上一集提到的，有些人可能好像不太懂得怎么休息，或者有些人他可能每天都被生活推着走，然后每天回来都是很累，那个累的跟现在不能说累得跟狗一样，因为狗超幸福的，所以就是累得跟人一样，累得超累的这样。你每天回来都没有生活，对不对？你就是白天工作很忙，然后白天工作处在一个很高焦虑，然后跟那个战斗位置，就战斗位置，对不对？上课可能也是，可能老师上课很难很硬，或者是全英文授课，对不对？让你很焦虑很紧张，然后白天就这样过，然后回到家可能住宿，对不对？室友可能又很吵，你也没办法好好休息，或是回来有一堆报告课业要赶这样，或者是你可能把自己塞得很满、哦、你可能又去社团，然后可能又当一些干部、哦、然后可能又你又来录 podcast、哦、你也有自己的节目，这样可能就会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回到家你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回到家可能就洗洗睡，或是洗一洗滑滑手机，然后没有灵魂的滑手机，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样、哦、然后日复一日这样。所以好像这种被生活推着走的感觉是大家可能很常有的经验，你就会感觉到日子怎么过得特别快、哦、因为你一直在被推着走，你没有时间慢下来去好好的看看你自己的状态这件事情、哦、所以你会感觉生活变得非常的快这样。像我就一直有这种，过了三十岁之后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生活怎么日子变得好快，一年一下就过去了。就像你看到现在来讲已经三月了，然后你会觉得哇，今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了，前面不是才过年吗？我才跟长辈，我才喷了一堆钱包红包给我的长辈，然后给我的小孩，对不对？不，给我的小孩，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戚，然后怎么已经三月了，这今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了这样。你就会感叹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这样子，就是一种被生活推着走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每天有一些时间可以停下来去做一些仪式感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讯息，就是一种稳定感，就是我们让大脑可以去知道说哦，我不是被生活推着走的，我是自己有一些主控权的、哦、就是我是可以控制我自己的生活的这样、哦、我可以去让自己停下来休息，就让自己停下来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哦、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个存在感、哦、就是让你在日常中可以去重新感觉，可以重新去定义自己的一个时刻这样子。你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夸张，而不就是一个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三秒五秒的动作，但其实正是因为这些你每天的仪式感，其实让你就是有一个存在的感觉，就会你会从这些小事情当中
我可以感受到自己今天的状态怎么样，我可以检视一下我今天的情绪或是我今天的感受怎么样，所以这件事其实也蛮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幸福感，对，就是这个小小的固定行为，它其实会累积成一个我值得被善待的感觉，就是一种好像你有在照顾自己的感觉，这样子，你有在好好照顾自己，你有好好在善待自己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值得被善待这个讯息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善待，你知道吗？就别人对我们好，我们有时候就会很不好意思，就拍谁这样子，然后就会说啊，不用啦，没关系啦。有没有看那个亚洲人长辈最常这样，对，手推来推去啊，不用啦，不用啦，啊，没事啦，没事啦，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对不对？就会很常有这种语助词。然后一定要讲两次、啊、不用啦，不用啦，这样，对，一定要讲两次，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样。或者是如果对方对你好，你一定要回报的，就是很常这样，对不对？长辈就会说啊，那个礼尚往来，对不对？那个亲戚送你水果，对不对？啊你那个啊，这今年有什么西瓜，有柚子啊，那这个也送还给他们，因为他们上次有给我们东西这样子，好、哦，所以。我觉得亚洲人文化就很常是，就是我们很有礼貌嘛，应该说我们很有礼貌，就是我们很常觉得说我们不能，我们被好对待之后，我们也要回报，就是好像这个善待不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满怀感激的去接受别人的善待，然后还要去回报人家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回报别人是好事，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们就好好的当下就好好的接受别人的善意就好，就我们也可以很开心的表达谢谢，或者是说哇，你这样对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这样谢谢你，非常感谢你，这样就是这样讲有点敷衍了，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就好好的练习被接受别人的善意跟夸奖这件事。我觉得好像我拿我来举例啊，就我很不习惯别人夸奖我，你知道吗？那个当下会觉得很像那种大型社死现场，然后就超尴尬，你知道吗？有够尬，就是直接尬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就僵在那边，然后微笑说啊，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很不习惯被人家夸奖，你知道吗？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天生就是喜欢被人家骂，这样被人家骂觉得好像还舒坦多这样子，就被人家骂你还不会觉得很尴尬，但是被夸奖真的尴尬到不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练习被善待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要怎么练习，就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练习说我们大方的接受别人的赞美，大方接受别人的鼓励，大方的接受别人的夸奖，然后或者是大方的接受别人的好意，大方的接受别人善待我们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能当成理所当然、哦、我说的大方的接受，对，大方的接受是指说我们谢谢你的这些东西、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表现出一种理所当然，就、我本来就这么好啊，或是你送我的本来就是你应该要送我的。我觉得亚洲人对于理所当然这件事情很不能接受、就是、所以我觉得在接受别人好意跟善意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也要就像前面说的，我们要时不时有一些礼尚往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保持着一个可以稳定的回馈别人的感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就是我们也不需要把人家捧上天，也不需要去夸别，就是把人家讲得多好，而是我们就是看见别人的优势跟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说出来我们心中的想法，然后也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善意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其实蛮重要的。所以，好，刚刚把离题善意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其实蛮重要的。所以，好，刚刚把离题，所以就在我觉得在那个

我觉得这边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啦，就是说假如你不知道要建立什么仪式感的话，我这边有一些小建议、哦、或者是说你早上起床，就像我刚刚说的、哦、早上起床之后你的身体开机之后、哦、第一件事就是你可能起来，大家都可以，你想干嘛都可以，如果你有让自己可能迎接一天早晨开始的一个小动作的话，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对，像是你早上起来就是身体起来之后，然后深呼吸三次，然后吐气这样哈这样，或者是说你早起床然后下去喝一杯温开水，或者是你早上起来然后可能伸懒腰，做做伸展、哦、可能大概十秒钟，也不用很久这样，因为我们上班有时候很忙，我们早上起床可能就快迟到了、哦、所以这些仪式感其实我觉得一个前提是不要造成你生活中的困扰，就是它可能每天很简单的几秒钟的时间，几分钟的时间。

跟讲，然后可以让你的整个身体状态是告诉自己说，哦，好，我今天要准备好迎接这一天的开始了，这样可以喝杯温水，然后伸伸懒腰，或者是闭上眼睛深呼吸3到5次，这样子，这都是一个很棒的早晨的一天开始，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过度啊，就可能你回到家之后，好，其实我觉得玄关就是你所谓的落成区，就是一个很棒的仪式感的地方，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落成区，你会换下你今天在外面一身的行囊，那我觉得其实它也象征着你把外面的情绪，把你今天一整天累积的感受跟情绪也放在外面，放在这个落成区。我觉得它不但是物品的落成区，它也是情绪的落成区。所以当我们进到家里面之前，好，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来，把情绪跟东西都放下来。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把衣服脱下来挂在玄关的衣帽架上，或是我们把零钱拿出来投进玄关的存钱筒，或是我们把今天身上的东西，钥匙、手机、钱包、钥匙、烟，好，就是这些东西，好，我们把它拿出来放在那个玄关的，可能你有一个小盒子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是告诉自己，我回来了，就是我回到家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仪式感，就是这也是很棒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动作，这样子，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动作是我觉得这动作是很神圣的，你知道吗？就是回到家把东西放下来，然后把今天所有的情绪跟感觉都放下来的那个空间，那个落成区，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如果各位以后赚大钱了，买房子了，或者是你如果刚好最近家里在装潢的话，我觉得玄关或是落成区，这个是非常重要家庭的一个空间。它很不起眼，但是它是一个我觉得让你每天身心转换一个很棒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回到家之后换衣服，就刚刚说的嘛，卸下你一身的外面的东西嘛，然后可能去洗个手，然后或去听一首歌，让你的大脑从工作模式切换成生活模式，这个仪式感就是一个转变，就让你从工作模式切回生活模式的转变，这样子，这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或是你一回到家你就打开你的电视，然后看一个听一首歌，你很喜欢的歌，或是你觉得很 chill 的歌，这样子，现在 YouTube 都有很多歌单，对不对？你就打心情变好的歌单，就会跳出一堆这样，或者是轻松 chill 的音乐这样，然后就会跳出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睡前了，其实我觉得睡前也是一个很好做仪式感的一个时机，因为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其实很多时候会在一个你一天的转换的时候做，是一个很棒的时机。像刚刚前面讲的嘛，你从睡觉状态进到迎接一天早上，一个迎接工作或是迎接上学的一个转变，再来是下班从工作转变到生活模式的状态，再来就是睡前你从生活模式要转变到待机模式，没有关机有点危险，待机模式的时候，休眠模式的时候，这时候也很适合做一个仪式感，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有更有想法。像我就是每天可能会把风之谷的每日任务解完，就是大概20分钟就解完，这样子，就是一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仪式感，睡前的仪式感，这样子，然后看一下我的装备，这样子，然后就是你是蛮无聊的仪式感，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睡前的时候可能思考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有些人他就会在睡前的时候做一个感恩的日记，不是感恩，就是感谢日记，这样就是他可能你不用真的写出来，你可以就是告诉自己说，今天很谢谢谁，今天很谢谢我，很努力的过完了一天，就是可能他每天睡前会感谢三个人或三件事或自己，这样子都可以。或者是你可以写一句话，或是在睡前做个深呼吸，然后伸展30秒，或是睡前点个香氛，或者睡前
睡前就是开个那个无印的香氛机，好的，没有叶配，然后用你最爱的柑橘，或是可以舒缓那个神经，让自己放松睡眠的精油，然后睡觉，这样，这都是一个很棒的仪式感，这样子。然后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其实想要跟大家说，我觉得仪式感这件事不是说做得多越多越好，而是做得刚刚好这件事情。这仪式感，我觉得它也不是说做很多事，做很多很多很小很多的事情，而是让这一件事变得有意义。哦，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怎么让这些小事变得有意义，哦，然后做得刚刚好，这我觉得才是仪式感，这是仪式最棒的一个它的用意啊，这样，哦，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不需要把生活过得很华丽啊，我们只需要一些小小的属于自己的，哦，能让各位觉得说啊，其实我有在好好活着的那个瞬间，这些微小的仪式就是你给你自己的温柔，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是问问，我们就下集再见，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千红。
0: 被发明的昨日，我们上一集跟大家介绍到，当世界开始重叠，罗马因为跟基督教世界重叠，所以到最后呢，罗马的皇帝俄我略，变成了基督教的教宗。
1: 这是公元590年了。
0: 那个时候，那个真正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有关于罗马的网合了哈，就已经大功告成了，也就是文明的融合到这个时候已经大功告成。
1: 那基督教体系就已经成立了。
0: 对对对，基督教体系，然后呢，教会的体系，然后就开始要进入一个稳定的时代。与此同时呢，在阿拉伯世界，
1: 这个时间应该是604年了哈。
0: 是，差不多。
1: 那这个希腊、罗马、黎凡特跟日耳曼世界的历史叙述网合完成。
0: 是哈。然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是伊斯兰世界，
1: 同一个时间哦，
0: 同一时间，同一时间。好，也就是当罗马的文明正在这样子推展，然后开始跟基督教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伊斯兰世界也有非常特殊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呢，距离君士坦丁堡东南方大约2000英里的地方，那个距离距离罗马太远，罗马根本对他漠不关心。但是呢，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划时代的戏剧也正在展开。那罗马所代表的如果是欧洲的话，这里的戏剧就非常的不欧洲了，因为在这个世界的中心里面出现了一位特别的人物，他是穆罕默德。他的年代跟俄我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教皇，
1: 教宗，
0: 教宗，教宗，是同一代的人。
1: 对，
0: 教宗的生卒年是540到604年，穆罕默德是540到632年。那在穆罕默德步入中年的时候，书里面的作者是这么写的，有一天呢，他跑进了阿拉伯沙漠里面的一个洞穴，出来以后呢，满脑子都是启示，所以他回到他的故乡麦加，那是一个位于红海沿岸生气蓬勃的贸易小城镇，然后他开始对大家传道。他不只是发表演讲，还滔滔不绝地结合很特别的语言，抒情的语言跟咒语般的风格讲道。他用的语言跟平常人所说的话截然不同，他说他在传递来自真主的讯息。
1: 是，所以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神秘先知能用常人难以理解的语言跟众神沟通。那这个老实说很多人听不懂了，但是相信。那穆罕默德同代人也有人自称是神的使者，不过穆罕默德开始传道的时候那种对他自称的人物为何，他们仅仅会怀疑这些人物的真实性，那真的能够自然沟通吗？对，毕竟任何人都能假装了。那麦加人发现穆罕默德的核心精神杞人疑窦华而不实的时候呢，认为他也许只是追求私利。可是穆罕默德当时宣称只有一个真主，而且他是这一位真主的唯一使者。这个在十年传道中这个穆罕默德原来只得到很少数的信徒，可是他的这个领导的信徒沿着海岸北上到一个叫亚士里布的一个城市了，很快就重新命名为麦地那，就是和这个先知之城。在那个地方呢，穆罕默德建立起自己的领袖身份，他的信徒就打造势力庞大的教派。这个也是一个很神秘的过程了。
0: 我们对伊斯兰教不管是我或杨先生都不是很熟悉，
1: 我们不熟悉，
0: 所以呢，只能从作者所提供给我们的资讯。
1: 这个作者他是应该是非常了解伊斯兰教的人，
0: 据说他是一个伊斯兰的信徒
1: 对。
0: 然后所以呢，他就描述了当时伊斯兰教是怎么兴起的。
1: 对，
0: 然后他说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里面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很淳朴很简单目不识丁的牧民，哦，住在世界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哦，但是因为能够理解阿拉在说什么，所以就变成阿拉跟世界的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使者，哦，但是呢事实上，哦，穆罕默德所在的地方阿拉伯半岛是遥远的香料贸易网络的中心，在第七世纪就已经历史悠久了。他不是一个牧民，他是一个总裁，哦，因为他娶的老婆拥有一个很成功的贸易公司。那阿拉伯半岛的骆驼商队在很多古老城市文明之间川流不息，他会载着从埃及来的货物到美索不达米亚，从黎凡特到汉字，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红海到波斯湾。所以呢他是一个跨国跨很多地区的一个经贸的，嗯，很重要的一个枢纽。
1: 所以这个这些地方的人其实是在广大世界，啊，的影响资讯底下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他们并不是，就是大家以为的这个说跟世界没有交通的，啊，他们是非常交通的，
0: 嗯。然后呢作者对于穆斯林，啊，就是伊斯兰教的这种描述，他说其实它是一个社群呐，
1: 啊。对，
0: 哦，那伊斯兰教是这个社群的政府了，也是社群的法律了，欸。他们并没有把像那个基督徒后来是把，欸，人间的世界归凯撒，
1: 嗯，
0: 然后呢属灵的世界归到他的信仰，嗯哦，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两个要合一，欸，就是人间的世界其实就是那个真主依照他的旨意然后再建造这样的社群，
1: 是，
0: 嘿，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真的是真主的旨意的话，那照理讲这个社群应该很发达，啊，那也果然如此，哦，就是在穆罕默德开始传教之后呢那个地区就开始兴盛起来了，
1: 是，
0: 嘿，然后呢就是整个所有长期斗争彼此互相斗争的阿拉伯部落，整个阿拉伯半岛，哦，变成是一个统一的政治社会框架，短短三代的时间，
1: 就是哈里发，啊，的统治。
0: 那哈里发我们上一次在听到的时间是在那个就是恐怖攻击啊，然后那个在中东一带啊，哦，那个时候又在听到这个名词，哦，但是传统的伊斯兰教里面，哦，哈里发他的意思是这个人不是国王，也不是以先知的身份，而是以神的管理者的身份在
1: 治理
0: 的，
1: 对，
0: 哦，而根据那个神给的指示来管理这个社群，
1: 是，
0: 嘿，然后呢在实践上面，哦，就是哈里发就变成一个共同的一种信仰，就是阿拉伯世界，
1: 就
0: 伊斯兰世界，
1: 对，
0: 嘿，然后呢伊斯兰的信仰里面其实算起来是单纯，哦，他的基本教义最后可以总结为五功，五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做的，你做了就可以变成伊斯兰的信徒，
1: 嗯，
0: 第一个
1: 看起来还蛮简单的，
0: 第一个是你要作证真主的单一性，也要认可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1: 唯一真神，哈，
0: 对，然后第二个是每天要祈祷五次，每天要祈祷五次，哦，然后第三个是你要捐赠收入的1%
1: 给
0: 慈善
1: 机构，
0: 第四个是在每年的特定月份中斋戒，也就是现在伊斯兰信徒的斋戒月嘛，
1: 斋戒 Ramadan，
0: 哦，啊，第五是如果负担得起，如果你做不到也可以获得
1: 原
0: 谅，哦，一生里面至少要到麦加
1: 朝圣
0: 一次，那任何达成这五功的人都可以变成社群的一员，就这么简单，
1: 嗯，
0: 但是呢这么简单的核心很快就变成一套规则很复杂的上层结构，哦，就是因为你如果接受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那你的行为必须要完全遵照使者的指示跟范例，然后呢甚至包括那些被其他的社会视为世俗事物的面向，你都必须要遵守使者的指示，因为那是来自真主的旨意，
1: 是，他有比较一下基督教跟伊斯兰，啊，
0: 嗯，
1: 他说基督教其实透过强大帝国里头的奴隶跟穷人信奉而发迹，
0: 嗯，
1: 那伊斯兰不一样，他作为一个独立自治小团体之宗教而崛起，
0: 嗯，
1: 那基督教是最后是以接管其所在国家的体制来取得政治力量，那伊斯兰则是以征服邻国跟邻国的邻国来取得政治力量，两者殊途同归，都变得既庞大又强而有力。这个是他的结论了，就谈到这个
0: 是啊，所以呢穆斯林把他宗教社群也视为是政治实体啊，
1: 对，
0: 嘿啊，所以呢他就可以扩张嘛，哦，就是让周边的邻国，变成跟自己一样都变成是穆斯林，而且呢他在征服了领土之后呢他并不强迫人家来信仰他的宗教，但是如果你也信仰伊斯兰教的话你会得到很多好处，甚至伊斯兰教里面有个规定是你不可以奴役伊斯兰教的信徒，
1: 是，
0: 这个对于很多被征服的地方来讲这是一个
1: 受欢迎
0: 很大的诱因，
1: 对，
0: 因为你只要变成伊斯兰的信徒那你就不会是奴隶，因为那个时候阿拉伯半岛也有奴隶的买卖，
1: 是，
0: 好，那还有缴税，
1: 对，
0: 就如果你不是穆斯林的话你可能要缴那个特殊的税，好，然后这个伊斯兰的世界哈，它很快的就除了阿拉伯半岛之外也扩及到北非了，然后呢在非洲甚至到南非，就是慢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这样信仰，所以呢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伊斯兰世界，
1: 是，那这个东西的最重要的是生意头脑了，那是一种不断扩展，市集包围要塞，新城镇沿海岸出现，所以穆斯林统治底下北非的城市啊，生活加快脚步，阿拉伯文化跟所有的早期的文化的这个痕迹就吻合了，新的综合体，这中间包括金黄金跟盐的交易啊，把这个帝国从非洲人啊拉进由穆斯林管理的全球贸易网路，
0: 这是在讲非洲啦，
1: 是
0: 因为南非盛产黄金，
1: 是，
0: 但他们缺盐，
1: 对，
0: 啊，所以北非的伊斯兰人呢就拿盐来换黄金，那就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网路，
1: 可是这同时也走让他们走进信仰伊斯兰之路，
0: 对，
1: 这个生意，
0: 然后呢同时呢这个信仰也往北扩张到中东地区嘛，所以包括伊朗，也信了伊斯兰教，只是伊朗的伊斯兰教是什叶派，
1: 对啊，
0: 什叶主义，好，所以呢从伊斯兰教信徒的这个角度来看，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共同的文明，是一个共同的世界，这一点也很重要，在这段时间伊斯兰文明成型，其实作者在这段时间是介绍了当时世界上的四大文明，
1: 对对，
0: 接下来要介绍
1: 有他们的信仰，
0: 对，每个文明都有他的信仰，
1: 对，就把它标示出来了，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中国
1: 啊，
0: 在第七世纪伊斯兰世界开始形成的时候，
1: 这时候谁，
0: 中国呢就是隋朝的时代，我们一开始就在跟大家报告嘛，如果你这样读世界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彼此互相关联，
1: 对，
0: 它真的彼此互相关联，同一个时代里面各个不同的地区它都正在发展，那发展之后呢就会造成一些特殊的现象，以中国为例，隋很像秦朝，他统一了
1: 秦建长城嘛，
0: 对对，那但是隋呢他是统一了五代十国以后的，统一了五代十国以后的那个乱局，
1: 那个乱局，
0: 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建了大运河，
1: 大运河就联络了黄河长江，
0: 对，因为中国的南边产米，但是中国的人口集中在北边，所以北边的人不够吃，那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就建运河嘛，那个作者形容说他很像在中国大地上画了一道巨大的伤口，把长江跟黄河连接在一起，从此以后南方的米就可以很快速的移动到北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牺牲了很多人的力量，很多人的生命，
1: 对，所以他的王朝也很短命，
0: 一代半， 比那个秦朝
1: 好一点，
0: 多了半代，但是没多久也是被灭掉，
1: 就没有，
0: 然后呢又出现一个跟汉朝一样的朝代，叫做
1: 唐朝，
0: 唐朝继承了隋朝统一的那个局面，然后呢继承了之后呢他又可以减轻赋税了，
1: 是，
0: 他又可以 让老百姓休息了，他又开始发展他辉煌的文明了，所以唐代呢开始了科举制度， 然后呢开始了这种官僚的体系啦。那隋朝呢当时信仰的是佛教。
1: 佛教。
0: 就是那个时候汉朝佛教就已经传进中国了。
1: 对。
0: 然后呢中间历经很多很多那种艰辛啦、啊。随着历史的发展、嗯哦、那中间经历了我们刚上一集跟大家讲过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嘛。哦、在隋之前又有五胡十六国嘛，
1: 是、
0: 哦、就是很乱的那种时代啦，
1: 很乱的时代
0: 啊，在那种很乱的时代底下呢，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佛教的宗派就产生了，叫做禅宗。
1: 嗯，哦，禅宗在那时候，
0: 在那个时候产生，因为你要去解释那个乱象、哦、然后呢，你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僧侣不受民间的供养，但是还可以继续生存、嗯，所以就产生了那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哦、用
1: 禅宗
0: 耕读，然后呢
1: 耕读，
0: 而且就是禅修的方法、哦、那个也符合魏晋南北朝时代 那个时代的文人、欸、他们所喜欢的那种风格啦、哦、所以呢隋之后就是唐、哦
1: 嗯、
0: 然后呢变成是汉跟唐都是中国的文明的黄金时期，
1: 一个四百一个三百多、哦、这个、欸重要，都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
0: 嗯、
1: 唐一直要到九百多年嘛。
0: 嗯嗯。所以呢，作者很好玩的，他就比对了唐朝跟汉朝。
1: 嗯。
0: 他说就好像汉朝继承了秦朝一样、哦、唐朝继承了隋朝所建立的结构。然后呢，汉朝跟唐朝这两个朝代都不用去面对前朝所引发的民怨。那当唐朝取代隋，取而代之的时候。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正值巅峰，大运河运作良好，贸易网络前所未有的将帝国结合起来。那唐皇帝的控制力量从北方的中国沿着一块狭长的地带往西沿着丝路延展、哦、延伸，最后跟伊斯兰的哈里发诸国接壤。政治力量强大的北方吸收了长江流域的文化，融合为一种混合了佛教、道教跟儒家思想的独特中国文化。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凭借着它的文化优势直抵到南中国海沿岸，这个地方也是中华帝国的极限。
1: 他讲的这个沿岸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
0: 越南、嗯、那往东北到日本、
1: 哦、那北往东北到日本嘛，
0: 对，往南到越南，往东北到日本。
1: 嗯，这的确是中央集权非常大的独特的一个时代、哦、
0: 嗯，所以呢他就讲说这中国的文明啦几乎是可以跟罗马的文明相辉映，可以跟伊斯兰的文明相辉映，因为他们都在同一个时代，
1: 所以儒家
0: 文明、
1: 啊、儒家的思想远达日本，也进入韩国、
0: 嗯、
1: 也到越南，
0: 嗯，
1: 至今影响还仍然可见、哦、
0: 嗯，
1: 那佛教当然是就又到越南、哦、也经过转化也变进入日本、嗯、那在日本当然佛教又不太一样，那这个影响到今天也仍然可见、哦、所以这个都是唐的时代的影响。
0: 而且在唐代、哦、有很多的僧侣、嗯、就他作者形容是中国的求道者、哦
1: 嗯、
0: 川流不息的旅行到印度北部拜访佛教的庙宇、学校跟僧院，他们带回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跟圣书，并且为中国的读者来进行翻译、
1: 哦、
0: 有没有想到玄奘大师好，所以呢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嗯、因为国家已经稳定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然后已经强到一定的程度，
1: 是，
0: 然后呢对于这些玄奘大师当时是感受到说传进中国的经典其实很多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到佛陀诞生的地方，这个宗教开始的地方、
1: 嗯
0: 欸、去学习，所以当时他是到了印度的那兰陀大学、
1: okay
0: 欸、就是最高学府，那个佛教里面的最高学府、
1: 嗯
0: 欸、然后呢就去那边求学，然后最后呢把大量的经典带回来，
1: 背回，
0: 然后在白马寺译经，
1: 是、
0: 欸、那后来这个故事呢被写成那个西游记，那就跑出来孙悟空跟那个猪八戒还有沙悟净、哦、
1: 是、
0: 啊、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位佛教的高僧，他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为了要传递佛法，然后呢 远不远千里了，跋涉千里，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啊，最后呢，把这样的经文能够带回到中国。
1: 嗯，
0: 哎，啊，到现在呢，有一部经典，可能很多中国人都还耳熟能详，《心经》。哎，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非常非常的，每一个字都很珍贵，哎，每一个字都代表很深的意思。哎，那个也是大圣的经典。
1: 所以这个翻译现在看起来是翻得很好，
0: 欸，就很难想象到底是怎么翻译的
1: 梵文，哦，
0: 对对，梵文，然后呢要变成汉文，嗯，而且呢那个意思要能够准确的去传达，欸，然后那个多一个字太多，少一个字太少，欸，心经其实古来有很多个不同的译本，
1: 嗯
0: 哦，那到后来就慢慢大家260个字的心经变成是大家共同的范本了。
1: 是，欸，
0: 那我记得有一回哦，我到法鼓山去参访，那也是要访问圣严法师，
1: 哦，是，哦，
0: 然后呢结果呢就在法鼓山的图书馆，在金山那边，哦，他们的图书馆，然后呢万里那边的图书馆，然后呢看到了一面墙让我非常的惊讶，那面墙最上面刻的就是心经，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汉文的心经，然后呢那个心经接下来是满文的心经，蒙文的心经，然后呢各种不同语文日文的心经，哦
1: 哦，不同语言，
0: 就是在同一面墙上，然后呢最底下一行的地方它留了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写的是01010010001001，
1: 我也可以翻成
0: 电脑语言，
1: 嗯，
0: 就零跟一，
1: 零一
0: 编码，你用编码的方式，用零跟一，
1: 也可以把心经放进来，
0: 可以把心经放进来，
1: 嗯，有趣。
0: 然后呢，心经在讲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01010010001。但是它可以创造万有，
1: 嗯，
0: 哦，就是。你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这样子的编码的方式来形成的，哦，那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哇超级有创意，所以在那面墙前面伫立良久，
1: 嗯，
0: 那所以呢到这个地方中华文化，
1: 嗯，
0: 中华的文明，哦，也慢慢的形成，哦，融合了儒家道家跟
1: 儒释道，
0: 嗯，欸，对，跟佛教，哦，
1: 对，
0: 这样的概念慢慢的形成。介绍到这里等于是各个世界已经陆陆续续，
1: 嗯，有走出一条他们自己网合出来的文明，啊，
0: 因为地理的因素，然后呢，嗯，就是各自发展出了足以显示各自的那个世界嘛，
1: 嗯，作者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一个现象学的解释了，就是告诉我们说发生的这些事，但是还有一些细节，这个未来可能我们有机会还是会再分析到，每一个文明它综合了别的人的文明，不管那个是因为和平的因素带进来的或是战争因素带进来的，其实到最后都某种程度的达成了进步 的概念，一开始可能是冲突的，
0: 嗯，然后这几个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1: 嗯，
0: 它都有力量所以可以达到的边界，再远过去就不行了，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大文明以内大家几乎是用同样的一种方法在看事情，
1: 叙事
0: 在看事情，然后呢对世界的观点几乎是在这个范围以内都是同一种观点，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在接下来作者就给我们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叫世界历史单子。
1: 单子，
0: 对，单子的概念，
1: 他是用莱布尼兹的那个数学概念，就是把这个叫做 monad， monad，
0: 怕大家没有搞懂，
1: 嗯，
0: 那单子，作者就多说了几句话，他说什么叫做世界历史单子，就是每套世界史其实都是某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故事，然后呢以大叙事为框架把自己放在中心去看这个世界，
1: 嗯哼，
0: 所以呢，在这个文明里面，大家都共同觉得唐文明就是长这样嘛，中国文明就是长这样嘛。那在罗马人看起来，罗马就是长这样嘛，就是我们就是欧洲，就是这一块就是长这样嘛。在伊斯兰的那个信徒里面看的时候，伊斯兰就是长这样嘛。在印度人看的时候，我们印度就是长这样嘛。
1: 对，
0: 那每个
1: 单子，
0: 每个文明的单子，世界文明的单子，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1: 以自我为中心
0: 啊，去投射到周边的世界。
1: 嗯，这句话很重要哈。
0: 对，
1: 以自我为中心的故事，大叙事为框架，将自己放在中心哈。
0: 把自己就放在中心，然后来说故事。
1: 所以呢，一共有中国，有伊斯兰，有
0: 中国、印度、中央世界。就伊斯兰的中央世界跟欧洲、
1: 西欧、
0: 这些地方，嘿，所以呢，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介绍这些文明再往下演变的时候，会变得更复杂，而且彼此的互相影响会更大。好，那我们很希望透过介绍这样一本书，介绍给大家看世界历史的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世界的历史绝对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互相会影响，
1: 互相影响，
0: 哎，那这个
1: 融合，
0: 碰撞融合不断的在发生、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介绍，也让您跟着我们一起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世界观、因为过去发生这些事情，现在也正在发生，
1: 正在发生、
0: 未来还是会继续发生，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正在这个历史的轴线上，
0: 我们就在那个快速往前冲的 火车铁轨上了，但是事情不断的在重复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这也是站在时代的渡口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东西。
1: 又一次站在时代渡口，
0: 我们继续站在时代的渡口。好，那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个猴蛙听阿妈做过猴蛙家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吃。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做客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做客前、做客后啊，做客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做客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阿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组织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组，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组织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

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真拖磨啦，尤其是面上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滴的了后，一点啊都无埋怨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让他的孩子读书，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带爱啊，去给对他行过他行的路，去排除了他的家庭啊，他贫困辛苦，对他的老母到底他的土地在哪里呢？在那做什么事情呢？啊，土地不是便宜的啦，是这样山也这样走，在这个山坪的面顶啊，要去给人种作，那自己的土地了后就要再去做工，都是在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自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若回来的时候，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些囡仔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在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啊，真的，在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囝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囝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才会当累积呢，这家里真多诶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我啊，爱了解人甲人。

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个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不懂。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华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啊？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可以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华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哦，所以五顶一佛主当立无了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去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礼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发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和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助解脱。动静一发中，而不得出世。
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嘛，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吗？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在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堂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走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那个诚意，善
生伊的心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佛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间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衰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衰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七王宏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到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啊，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啦、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佛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咱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心啊。三金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金器啦，或者是小金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
门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自己个反省，自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自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的过程吼，佛都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覆盖啊，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立人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和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人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啊，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啊，
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那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解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无敌无啦。太阳系呢，一直的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实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把伊的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滴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侪佛吼、哦。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
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啊，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的教法，不忘世间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不忘世间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的吃？所以为何其身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其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恩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是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对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主持的，很高兴能与您在空中相会。在前次的访谈中，美国加州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在节目中谈到了如何带领团队推动青少年社区服务及文化交流活动的经验。今天赖美智执行长要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如何成为志工的动力。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路要自己走》。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访问到美国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女士，除了是华文教育家以外，也是热爱奉献的志工。美智老师您好。
1: 您好，淑慧。
0: 很高兴哦，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1: 从这些孩子们在做志工的过程，很用心的想要去帮助别人，发自内心的时间、心力，甚至是整个灵魂的投入，我见证到原来作为一个志工，你必须无怨无悔，甚至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甘愿的，我要做这样的奉献。很多年前在静思语里头听过一段正言法师，我不是很记得正言法师他是怎么样在表述整段的文字，但有个故事，这个路边有个乞丐在向人家乞讨金钱，在乞讨金钱的时候，一个妈妈她就看了觉得哇好可怜哦，所以她就掏了钱放在她的乞讨的这个钵碗里面，她旁边的先生就跟她讲说，你干嘛给他钱，他搞不好是一个假乞丐，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谋财，不是真正有这个需要。这个故事正言法师呢告诉我们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但是当我掏出那一块钱想要给他的时候，是来自于我的慈悲心。这是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断定或者去调查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才给予，但是在你那个慈悲心起的那一刹那，你做了这件事情的那一刹那，你的慈悲升起，就是一个最棒的状态。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做一个志工也好，想要帮助人也好，这份慈悲心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心里头的一个梦、一个触动。在这样的快速发展的世界，我认为慈悲心是每一个身为人类跟 robot AI 最不一样的地方。当慈悲升起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温暖的阳光，就像人的内在里头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这个慈悲心，是要温暖照顾整个大环境的。所以我非常相信这句话的力量，自己的慈悲升起是很重要。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在我现在是一个有孙子的人，我常常就会观察我的这个2岁的小孙子，他在什么时候会有对人的一个善意，然后在善意当中他会转化成一种慢慢培养出一种慈悲的内在的力量。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在的力量是慈悲心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创造力，尤其如果你从6岁以前的孩子的身上，你完全会看到，因为在那一刻他会升起想要去帮忙人家或关照人家一下的那个心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想他的方法，这些创造就会跑出来。我也看过一个才2岁多还不到3岁的孩子，他会看到路边很可怜的乞丐，他升起慈悲心的方法是去摘一朵路边的小野花送给他。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非常有创造力。
0: 是
1: 2岁多还不到3岁的孩子，他不能给那边很可怜的乞丐面包，或者是给他5块钱填饱肚子的物质，但是他会摘一朵花祝福他会更好，
0: 给了祝福以及丰盛他的心灵。
1: 对，是的，希望他美好。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帮助他升起一个对人的一种善解善念的升起，一直到变成一个慈悲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新生代的家长一定要努力帮孩子养成的。世界美好也是因为这些养成所以美好。
0: 老师您真的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帮助小孩子拥有慈悲心，然后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更创造更好的社会以及世界。
1: 是的，是的。
0: 老师您刚才提到慈悲心的长养，这是属于人性善的一面，是受到什么样的培养或启发？
1: 说到启发，因为它是人性的本然，这个人性的本然，我们刚刚讲到一个2岁多的小孩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是发自于他的本然。
0: 是
1: 本然本身环境很重要，如果他长期没有让他可以去展现他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可能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头有比较多的时间都是以硬的知识，所谓的硬的知识就是你要生存你要竞争的知识能力的复习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就是
0: 规范吗？
1: 规范也好等等的，或者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价值，就是觉得 要不断的在竞争的压力里头前进也好，大脑可能就会非常的这个方面就不断的发展。
0: 哦，就会
1: 对，然
0: 因
1: 后
0: 为被他塑造，所以往那个地方去。
1: 是，然后他就会忘了他的人本里头是有慈悲的这一块的，
0: 是。
1: 哦，就会对人想要善意的对人。那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多爸妈跟我讲，现在的小孩哦，光在学校小学生就常常被霸凌、被欺负。我们如果没有把我的孩子弄强一点，哪有办法每天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来哈、
0: 哦，
1: 哦？我
0: 这
1: 真的遇过
0: 适
1: 家
0: 者
1: 长，
0: 生存的理论。
1: 对对，这个适者生存的法则里头，父母也很挣扎。但是我更看到更好的循环是去开发他的良善，因为你开发他的良善以后，他比较能够理解那些欺负你的人，他的背后其实是。可能是悲惨的，可能也是一个在这种不断的要被竞争、生存里头恶性循环里面，不会跳开来，用一个高度去关照那一些为了竞争产生的恶的循环。
0: 负面影响
1: 对，
0: 的循
1: 所以我刚好说跳开用高度来看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时候你有更大的创造力，会发现有更多的方法使自己生长得更好。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个差异，当然在这个差异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触发，
0: 是，
1: 这个养成有些什么样的客观的条件，或者是客观的方法跟环境。宗教的接触，
0: 哦，
1: 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啊。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佛教徒，还是你是道教徒，因为我了解到的是，不管是哪一种宗教，最后它都是与人向走向良善，
0: 是，
1: 它的最终都是一样的，啊，就
0: 对。
1: 是去让我们的人。是在良善、平和、得到自信的安静，最后的境界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宗教开始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做国际或者是我社区做志工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时候为基督徒服务，我们也会为佛教徒服务，也会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服务。讲服务这个过程，我们也在服应别人的情境困难里头，找到我们自己可以非常的平静的。去立足的一种自信，所以我会认为宗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但是也不用特别拘泥。我如果是佛教徒，我就不能够为基督徒来服务。就像我有听到大爱之音，也曾经访问原生音乐学校，一心要为部落孩子教育而奋力努力的马彼得校长，是，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大家都是在一起追求生命的更好向上的共同性。
0: 是的，慈济是证严法师所创办的一个基金会，来帮忙的志工，我们是不分任何的宗教派别，只要有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我们都一律欢迎。
1: 是的，在大概50岁左右。认识了原生音乐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阿冠老师。其实我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想要退休了。
0: 那么早就要退休？
1: 对，因为就像我的先生讲，他说你真的是一个过动儿，会有一种现象，想要做一件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积极，然后很用力一直做做做，然后等他做完就会开始觉得非常无聊。那开始觉得很无聊的时候，小朋友就会捣蛋嘛。哦，
0: 美智老师的导弹是什么样子呢？
1: 我就不是那种非常容易觉得无聊的人。然后这件事情我做了以后，发现没有办法。在我的内心里头，一直得到一种力量的话，我就很容易就觉得无聊了，开始觉得很无聊，想要退休，开始只环游世界、游山玩水的时候，就遇到阿冠老师。我从他那里，在人生再一次得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导师。他给我的学习啊，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志工的路上，怎么样成为一个如实的、真正的志工。更好玩的是，他还创了一个叫做奴工，做完志工就要做奴工啊，这
0: 终
1: 个。
0: 身奉献了。
1: 对，可以这么讲。然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为什么会觉得遇到他，我的无聊的生命呢，又开始。可以这么讲。然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为什么会觉得遇到他，我的无聊的生命呢，又开始得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启发。哦，因为我看。

0: 快变成这个社会的无用之人，因为我们不会再奉献这个社会。但是我们既然是老师，那我们就来再回收一下好了。他告诉我说，本来我也不想要这么忙，可是没有想到我投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偏乡的教育之后，我比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更忙。
1: 可以想象得到，因为退休以后反而有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跟时间，所以会更有心力去投入的志工服务。
0: 对，然后更有趣的是，他说他跟另外一位也跟着他一起退休的两位老师，他们俩就相约让我们到偏乡去教书好了。我们都会教生物，我们去偏乡教生物，生物应该在偏乡很需要。结果就去了马校长的学校，教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后悔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说我们再这样教也不会给他们更好的突破，因为校长想要为偏乡做教育。他说没有钱，没有地方，没有师资，然后也不得到社区的
1: 支持
0: 支
1: 跟认
0: 持
1: 可，
0: 啊，部落的支持。他说他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这样好了，我们不要教了。他们就告诉马校长，他们不要教了。马校长就说：“哦，我也可以理解，所有人都是这样一腔热血的要来山上当教学的志工，但是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想教了，因为我们这里偏乡太困难，每次光要从台北上山到这边，光车钱就不菲。所以马彼得校长他说我也可以理解了。”但是这两个老师很有趣，阿冠老师就说：“不是，我是觉得你这样子是走不下去的，你的教育的理想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样子好了，你们留在山上把孩子顾好，我们下去帮忙募款，找人来帮忙募款，还有募人上来山上帮忙。
1: 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答案哎！马校长当时应该也会很感动，阿冠老师跟以往帮忙的志工都不一样的。
0: 是。”那我就很好奇说，老师，那你下山怎么找人？你只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你知道人一退休，一退出江湖，你所有的人脉关系就归零嘛，哈，这个是尤其在公务界特别是嘛。他就说，我们就去把我们当班导师教过孩子的纪念册全部翻出来，那一些很有成就的孩子，当医生、当法官的、当企业家的，全部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来捐钱。
1: 好有创意，不愧是教建中的老师们。
0: 所以我要特别提到，因为这样子关系连着关系，我们甚至原生有一位三原法官啊，他不是阿冠的学生，但是呢，所有原生跟 音乐，
1: 不是阿冠老师的学生。
0: 对，只是阿冠老师的学生在介绍学生，在介绍学生，然后认识了三原法官。这个法官更可爱，也是阿冠老师信念的追求者。我们都是阿冠老师的门徒。
1: 都有一样的抱负、跟热血以及目标。
0: 我觉得不是一样，是从他身上学到，然后慢慢变成这样子。像三原法官，就是对原生所有跟音乐版权或者是跟法律相关系的事物，他就是那个从来不收半毛钱的义务帮忙的法官。你就从这个里头，就跟阿冠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愿力，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会出来，然后你就会成就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1: 是，
0: 那这当中非常多的困难，也会有很多的流言蜚语。那到底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退转？
1: 很多人会在这时候就放弃了止步了。
0: 是，有一次我就问阿冠老师这个问题。他说会退转一定是自然，但是呢，当时你来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而来？有人是因为自己生命的不满足，所以他想来这边追求一个满足；有人是他的人生还需要一些舞台，所以他可能觉得这里有他的舞台，但事实上这里的舞台是留给教育跟孩子的。当他的目的不是如此的时候，可能这里就很快的他就会离开，他会退转。他说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可是他来了之后，也许有新的触发，他想去做别的事情。他说这些都是很正常，这些也非常的好，因为这条路上面你总是会遇到很多需要的人。那如果这边可以暂时让他，因为在做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满足这个需要也好，或者短暂得到这个舞台也好，甚至从这里得到一些好的生命的理念也好，他再去发展自己，他觉得这些都是好自然。但是如果你想长久做一个志工，他常告诉我，第一个在这边追求的是什么？希望。这个希望是你想要的希望，因为希望很长久，希望从来都不会是现在讲完就实现。你有了这个希望以后，第一个你就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头走得久。这个希望，他说这个希望很有趣。如果这个希望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可能也是很短暂的。但是当你把这个希望是看到别人的

0: 希望，也就是说像在原住民部落教育是一个未来的希望，那个希望是要看到因为教育改变了部落人的，应该讲说改变部落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社区也好，或者因为知识因为教育使部落未来改变它原来的劣势也好，这个希望很长远，一定不是几个月，也许十几年，也许三十年。如果你赞同或者你也觉得这个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希望，那你可能对于路上的风雨啊，你就比较能够顶得住，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1: 比较可以淡然处之，
0: 对，可以比较按部就班，也不急不徐，今天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明天还有余力再做一点就做一点，不会有所谓的时间体力的压力。如果你很急于看到改变，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空中楼阁，你还是会从楼阁上摔下来。在2013年的时候，阿冠老师邀我去参加他们的玉山星空音乐会，这是全台湾最高的户外音乐会。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当时非常兴奋，而且听说会有很多人来，我心想哇，在玉山星空下，这一定是非常祥和、非常美丽，然后呢，歌声缭绕在玉山山脚下，我自己都已经想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场景。结果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台上的歌声真是天籁之音，非常的美好，但台下也非常的吵闹有人在烤肉，有小孩跑来跑去，有人坐椅子上，还有喝酒的人坐在地上一边喝酒，有醉汉躺在地上听。我心里想哇哦，这非常不一样。然后呢，因就这个希望，因为看到台上孩子们的歌声，让我感觉到充满了力量跟希望。如果透过音乐的教育，孩子们在他们的所谓的普通通识教育上头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话，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希望。所以在那一个点上头，我就产生了一个慈悲心，就想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1: 这就是您开始想要当原生志工的念头的萌芽。
0: 对，但是我不懂音乐，我只知道好听跟不好听，或者很好听跟好听，我只有这样的差别。可是我就在想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当时想说我可以为这场音乐会做什么，因为他每一年都会为部落来举办这个音乐会，希望透过高水准的音乐来让这个也喜欢音乐的部落族人可以用这种陶冶浸染的方式去改变他们。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要不要来改善一下台下，因为台上的专业我实在是不懂，改善一下让台下也比较专业化。所以呢，从2014年开始就自动举手担任台下抬椅子的大队长，就这样子从800张椅子排到变成11000张椅子，
1: 这么大差距。
0: 是，
1: 但是11000张要怎么排啊？
0: 哎，各位不要以为是我一个人排好吗？
1: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有原生志工。
0: 我就想说这就是当志工的力量那当然排椅子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到天气这么热，然后又是户外音乐会，你有很多的考量必须去思考。当2014年呢，那一年我第一次要来排椅子的时候，就发现那一次就已经要排1500个椅子，
1: 不是800张了，是1500张了。
0: 对，1500张椅子，这椅子怎么来？再来就是1500张的椅子要怎么排？一直到演出当中的所有就是安控机制，所有的观众的安全，然后散场的时候怎么样把椅子全部又收回来等等，哇，好多的细节问题就发生了。在几次的开会里头很有趣，我就问到一个问题，我说诶，这个露天音乐会像又三月啊，像北部都常常在下雨，我们是不是要有雨备的这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通知观众要自己带雨衣来，或者是这个椅子如果下雨的话，我们要不要准备雨衣啊？然后呢，非常好玩，这些可爱的马校长跟族人们呢就说，哦，这个事情就不用担心，我们就祷告吧。我心想祷告交给
1: 上帝处理。
0: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没有特别的这个宗教信仰，国家是虔诚的佛教徒，我也拜拜，也拿香，也念经文，但是我心想祷告这些事情是 OK 的吗？那我就要讲到说这个愿力的力量，校长说 OK 的不用担心。可是呢，满脑子都是水泥的我，就忍不住的自己偷偷买了2000件的雨衣带上山。我想好啊，就祷告啊，万一要是上帝没有听见的话，我的雨衣还有用。我总觉得要有备案嘛，我们这种很有专业知识人就觉得这些备案都是必要的嘛。但是没有想到这2000件雨衣到现在还躺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从来没有打开过
1: 哦，真的很好啊，祷告真的有效。正言上人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有愿就有力。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愿力是非常伟大的，
1: 对
0: 的东西，
1: 是的，
0: 那也就是一种信念。
1: 是，
0: 其实非常多次我们都在雨中排椅子，可是椅子排完了，甚至我们要去找抹布来把椅子擦干，抹布还没有找回来，椅子已经被这个晴空万里风干，然后等到要演出的时候是万里晴空，真正的星空，满天的繁星照耀在这一块小小方圆土地里，孩子们唱的歌祝福，常常是音乐会结束了，椅子收完了就下大雨了
1: 、哦、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力量以及祝福。
0: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常常就看着那个星空，就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上帝把眼泪先给停住了吗？然后后来感动到不行就把眼泪都下来了吗？
1: 很有可能。
0: 我经常在想这件事情，后来想说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但是2019年因为某一些特别的因缘，所以玉山星空音乐会那一年成了淡水星空音乐会，就在淡水举行，然后那个结合也非常有趣，除了原生的孩子到淡水商工的这个大操场上头唱歌外，也结合了我们在地新北小学中学合唱团以及新北 Orchestra， 就是新北的交响乐团，大家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出，在那个可以容纳12000人的操场上头。那一年2019年也非常的有趣，其实我那一天是要回美国的，音乐会结束后我要赶去机场，可是那一天我们有11000张椅子需要来搬，当然我刚刚讲了，如果你愿意搬，甘心情愿开心的去搬椅子，那就有很多人会跟你一起来搬椅子。所以回到刚才，11000个椅子是由40个志工一起完成的，
1: 但是40位也是相比较11000，这还是一个很大相差的数据。
0: 是，可是因为大家都抱持一个专业的精神，所以呢这11000张椅子呢也只排了3个半小时就排完了。
1: 哦，真的很感谢这么多热情的志工们。
0: 我就问那些志工说，这样排这么多挥汗排椅子，而且呢就是白天就一直在下雨，等于是在雨中把这个椅子排成，我就也很好奇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啊，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太辛苦，很有趣耶，大家都有志一同的认为过程真的很辛苦，一边下雨，而且到后来大家根本雨衣不要穿，也穿的雨衣很难排，就全身湿哒哒在那里排，可大家排完以后呢，突然之间就晴天了，那一刻呢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当大家所有的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坐到那个椅子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份很深的感动，原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可以让大家很舒适的坐在椅子上准备开始欣赏这一场音乐会。非常有趣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在淡水的星空也发生了，也就是整个音乐会的过程晴空万里，可是当音乐会结束，所有的观众就在主持人的指导之下，大家一起把椅子都收回架子上的时候，然后当大家开始疏散，整个场地就开始一滴两滴三滴，当我们志工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大雨滂沱。那一天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这当时侯友宜市长他也来参与这场音乐会，上台致辞的时候他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从早上7:30出门一直到达这里，我在新北市的城乡每一个乡镇跑了一遍，为什么，因为今天气象报道全新北市全北部都在下大雨，因为要去勘察会不会有海象，要勘察最比较低洼的地方会不会有灾情，所以我整天都跟着我的幕僚，我们在新北市到处去，每一个地方都下，只有这个地方没下雨，
1: 真的是奇迹耶
0: 那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天整个北北基桃整个新竹以北都在下雨，只有这一块没下雨，
1: 真的是奇迹
0: 所以我想愿力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隐形的在影响着整个环境，
1: 是
0: 它可能是我后来接触到有一种显学，就是在讲能量，在讲波，
1: 是
0: 我在想可能大家这种有志一同要把这件事情办成的能量可能会形成一种波，然后就使这个环境就可以维持在一个非常应该讲说
1: 美善的循环以及能量之中，
0: 对，所以他就顶住没下雨
1: 对，就是这个善的共振
0: 哎，这个善的共振你讲得非常好，对，所以呢这也是我在做志工的过程里头非常奇妙的经验，这些奇妙的经验会让你对做志工这件事情乐此不疲，
1: 会上瘾的
0: 会上瘾的对，所以只要是到后来因为阿关老师的影响，当然就长期成为这个原生的海外志工以外，同时我们的国际志工团或者是我就变成长期都是一直在 会有很多人，会接触到很多人的需要，会接触到很多教育的需求，或者是也会接触到很多团体一些帮忙，发现这些需要帮忙，因为只要你想帮忙，到处都是需要帮忙的。
1: 对，一定会有机会，
0: 是小到搬椅子，而且我觉得搬椅子很有趣，你从要把几千张椅子把它排得很好，然后让每一个观众的视角都能够享受这场音乐会的真实的画质，一直到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协助台上去改变，把台上跟台下的气氛拢在一起。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美妙的一种历程。刚提到说很多的孩子很不喜欢当事公事搬椅子啊，或者排排书啊这件事情，我认为从我刚才的分享里面，其实回到去排椅子不是不好，去排书也不是不好，去帮人打菜也是很棒的事情，也是很伟大的事情，可是这个伟大必须在我们的内在里头去真正产生
1: 改变跟启发。
0: 对，必须要准备好这个心再去做它的时候，你会更为感受到自己做这件事情不只是成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培养跟训练，也是对自己慈悲心的升起的一个再一次的陶冶。
1: 老师讲到这个重点了，就是对于自己慈悲心的陶冶，以及给自己的人生算是找到一个目标跟目的。
0: 是是，有一天你感觉到你这一生都要把你的余力拿来做志工，如果当你是这样的感受跟觉知的时候，叫做你的灵魂已经走向不死，而且就是你的生命已经找到一个叫做无限的价值。
1: 是是，
0: 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价值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发生一直发生。当然如果从教育或者一个孩子一个青年的养成来讲的话，我认为当他可以发现做志工是他生命的一种价值的无限的发展的话，我想这个青年这一生都会走得非常的好，都会有个强韧 的生命力来陪伴他的人生旅程。
1: 老师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0: 每一刻一秒每 一个 moment 的产生的一种念头啊，都是一个善，或是一个恶，或是一个无臭无味的开始啊。这个是佛教在心经上头论述，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当志工当中啊可以常常关照得到的。就像排椅子的过程，你可能会有一种念头好幸福，可是你可能下一秒钟又觉得好有成就感。
1: 就从好辛苦变成好幸福。
0: 是是是，就是这个当中一直在往正面的去转化它呀。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最后我会认为想不如做，做里头还会有更多的想，想了以后再继续做，这种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最善的循环。
2: 美智老师讲到这一点呢，其实就跟正言法师教导勉励所有的慈济人要从做中学学中觉一样。
1: 美智老师真的很谢谢您的时间接受我的访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管是新的或者是很特殊的观点，像是做志工是一生的志工，不管是何时何地都是志工，善的陶冶是非常重要，尤其从小就需要帮助他们，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还有在做中学学中做，然后在这中间不断的体会成长。真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老师。
0: 谢谢淑慧，也同时谢谢我们大爱之音的所有的听众，更希望在人生的某个角落会跟您相遇，我们一起去做志工。
1: 谢谢老师。
3: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因为你，因为我。

刚刚播放的歌曲是《因为你，因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网到大爱 Radio TW 收听。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搜寻大爱之音。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1月17号的时候，我们在成功大学举办第一届的慈善客服教育年会，就是说我们在大专担任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学长，是不是有可能给慈青一个后盾这样啊？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几位慈青学长我们一起来筹办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届的客服年会。
1: 我们会把想施之情化为行动力。

0: 听到恁伫咧发心，我真激动。人生啊，安尼转眼三四十年咯。现在看到各位，甲过去自称的事，是拢无共，袂认你啦。岁月呢，不留人呐、啊。过去的我跟你，我们相比起来，绝对都不一样了啦。那个时代，你们才来读书、辞亲，现在呢，已经教授，已经呢，事业成长，为社会经营，所以呢，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呢，我们有一个情，这个情啊，都还在啦。看到大家，听到你们的分享，我心里呢很欢喜。这一群孩子，这一群的精英，现在社会呢都是呢很有成就，感觉到此生无悔，我这一辈子无后悔啦。看到了人人啊，在社会呢负起责任，大家要守住了菩萨心。当然啦、啊，菩萨这是佛教的名词，菩萨呢，其实啊，博爱、仁爱，不分你什么宗教，都是离开不了这一个爱啊。慈济也是守护爱，就如你们刚刚的想思懂，你们呢都了解，是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情，这种无私大爱啦，还有呢菩萨的长情。总是呢，这个爱是不分宗教。那我们用真诚的心投入人间。你们呢，从这里毕业，为社会付出，我就很开心。听到了你们的成就，我相信你们呢，对社会都有影响力。尽心力为社会去付出，这就是我最欢喜的。所以说，慈济是大家的家，是大家呢这一份的菩萨情。总是呢有时间啊，都较早回来的，我的内心啊，都是看到你们总是那一份的亲，很期待这一份亲情啊，听到你们在哪里发展，我都很开心。不过呢，最重要还是要叮咛的说，一定要为人世间啊利益众生的，尽你们的力量去付出，社会是我们大家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啊，一分好，那就是一分福。我们有福啦，总是呢，这个社会一定都是会很平安。我很期待教育从 为社会而付出开始。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学校当教授，你们也要记得，教育啊，是期待孩子们，他们呢入人群啊，都要有奉献的心，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时时感恩。这都是我天天呐、啊，对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们曾经帮助过的，或者是呢，他用心用爱来帮助慈济的，我都一律平等，都是感恩，感恩。大家只要共同一念心，走入慈济来。走入慈济来，跟慈济呢同心愿，这个社会就会有希望。所以我很期待，我心你心，你心我心，我们要用爱，我的一念心的爱，人人都跟我相同的这一念心的爱，我的一念心的爱很简单，付出无所求，尽心力我能付出无所求，这都是我的心智啦。年轻的时候凭着这一念心创造慈济，现在过程60年，今年呢是慈济60年，我现在呢还是时常都说过去，常常都说过去，因为呢我不会忘掉过去的那一念心，所以我都说莫忘那一念心，莫忘那一个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一直很期待，虽然我认不得你们，但是听到你们呢是慈济毕业或是慈青共同，这都是呢感觉我真欢喜。
1: 2022年受证的时候，上人给我两个红包，上人说要给我带领那天我家师兄有到静思堂参加岁末祝福已经领了上人的普惠红包，我直觉带领的红包是要给女儿，回家之后我拿红包给她，跟她说上人会希望你参加慈青社隔年2月她就在清大参加了慈青社，
2: 目前是就是担任慈青社和新竹再生电脑的团队联系窗口，然后我也会定期就是带社团内的成员还有校内的同学一起去做志工服务。那今年毕业之后，我也会持续关怀慈青的学弟学妹，然后希望可以带领更多人进入慈济，
0: 期待大家认同慈济，这就是莫忘那一桩事，也是呢莫忘呢慈济的这一念呢清净无私的爱，人人清净无私的爱，你们的能量呢给人间，发挥在人间，我相信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慈济人啊，慈济的慈青现在都是社会的，都是很有成就的，大家人愿意造福啦，一定呢台湾平安啦、啊、人人好人啦、啊、人人很单纯，人人心中有爱，我相信呢社会一定都是很平安，期待你们要记得，慈济是我们的家，莫忘慈济也是为社会做不少事，社会今天会当这样平稳，慈济呢 在社会不无功啦、啊，所以恁爱阁继续持续为社会付出的这一念心。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阳光眷恋的地方》，这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赖执行长分享从工作中退休后竟然又投入志工的行列，其实也是很高兴的，退休人士还能够被回收啊，再利用，很有价值的。对于培养孩子从小接触承担志工的体验，从小在孩子心里可以种下良善的种子，也就是在为他开启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份善意会变成他的盔甲，让他以后遇到生活中的挫折或者困难时候更有勇气去面对。而对年轻人来讲，当他发现志工服务能够为生命带来无限可能时啊，那种价值感会在他体内塑造出一股强韧的生命力，成为陪伴他走过人生旅程最坚实的力量。这些都是身为志工对生命的收获与体验。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用爱与关怀来守护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虔诚地祝福这个世界平安吉祥，远离苦难和灾难。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我们在 FM96.1 频道再会哦。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要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敏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 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

0: 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溪，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溪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耕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 慈受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哦。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

0: 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呐、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知至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 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你会不会对不熟的人可以很客气，很有忍耐力，却对亲近的人同一件事情只要重复个两三次就不耐烦，甚至翻脸呢？
1: 真多人对别人都很真很诚，干哪吼对家己吼都无羞涩，对别人咱若准讲有吼无欢喜的时阵，你还阁笑会出来咧，迄是别人。那伊对咱呢有批评，咱还阁一直呢会伸手去甲伊拥抱着他。但是吼，你若等于甲恁厝恁都无在调啊啦。你等甲厝恁吼，看别人无笑吼，啊你都甲面拉下来啦。这就是跟自己的人，就是不要被修行，难道你不爱家的人吗？你也是很爱啊。
0: 明明对亲近的人有爱，却没有好脸色，甚至会控制不住自己任性无理呢？有人会觉得说，这是因为在外面要控制脾气，伪装自己已经很累了，回家不想再假装，想要做自己，所以对亲近的人就少了一份的耐心。
1: 我都常常说，真奇怪，那些人我都不怕你，他受苦受难，我就是冒险，我也要来去解救，跟你不熟悉的人，这样这么这么霸气欢迎的人，你有办法跟我去原谅他，可以去解辅导，那反倒回来呢？咱家己正经的人，伊安尼满心烦恼，他心里有苦难的心，好，他得不到人的爱，或者是得不到人的宽待，咱也不要去吼，赶快来去改莫来笑笑的，最后就是咱所以叫做凡夫，弄嘛一句话，啊，今的人啊。啊，哪会就这样呢？好，啊，这就是吼，俗不过烈，这种呢，安尼害人呐。
0: 法师点出了为什么对待陌生的人可以很宽容，却是对亲密的人异常苛刻呢？这种熟不知礼的行为，要从哪里开始改变呢？
1: 那个生活，那个小细节，吼，对方哪讲啊？其实我是关心你哈，安尼一句唔得足好啊，吼，这就是讲吼，俗不过烈，吼，啊，就两个人吼，就是表达不出来，啊，就是真相嘛，啊，就是真良心、真贴心，所以呢，就不行迄个礼节，伊讲舒服。实在足歹势呢，啊，都国讲呀，还有好落嘛吼。我都甲讲，我讲吼，咱即卖是虾米时代啦？你都爱吼爱顺时代。人即卖时代呢，唔是亲像较早讲吼，啊，咱都家己那里都讲讲遐客套话。你心想，啊，你都爱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呢，伊才会当了解。啊，伊心嘛知影讲吼，你对伊真好啊，啊，伊嘛是吼关心你啊，其实呢。大家人都知道，心里有数，彼此有爱，互相感恩，就是呢，这种要真正的表达呢，其实是不困难嘛。
0: 法师说的改变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彼此有爱，要真正表达，可以用微笑来代替生气与哭泣。
1: 三个脸孔，一个是微笑的，一个呢是生气的，一个呢是哭的。微笑的脸孔最美了，我们每天啊用微笑对人呐、啊，这样的人生会很可爱呀、啊。这样也是一个表情啊，生气也一个表情。所以呢，啊，用什么样的表情啊来对人哈、哦，这才是美的人生。
0: 选择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他人，才能够拥有最美的人生呢？当我有情绪之前，我会先按下暂停键，喊停， 那您又是怎么做呢？我是美兰，欢迎到多用心脸书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留言跟我们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做个遮忝啦，啊，我到底是要搁做落呀？无啊，师傅嘛是定定有安尼的心态，我嘛会问我家己，我安尼做，到底我要搁继续啊？无啊，这人之常情。
1: 遇到挫折时，你会选择勇敢面对，还是转弯绕道呢？
2: 就像一挂废品哈，要可以变成真精，很精密的。你怎样？迄在经过炉啊、火啊、锤啊，直直拍、直直炼啊，才会当呢。把迄个杂质去掉，回归呢，迄、那个。最精密的诶，气库出来，同款的道理啦。虽然伫这人群中呐、啊，虽然呢，咱挑责任呐、啊、是很辛苦，但是呢，有压力啦，才会有冲力呀、啊。吼、哦，咱若接到责任的人呐、啊，若无责任吼，拢无代志啊。我欢喜就来做啊！我若无欢喜，我就要休困啊！这么真松，这么真宽呐！你想，无经过了迄、那个锤炼，安尼呢，敢会成好气苦呢？
1: 正言法师说，要转废铁为精密的器具，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这就像是人的挫折与责任也是一样，那么要如何不放弃扛起来呢？
0: 不管呢，碰到了什么款再艰巨再困难的事情，咱还是要坚持到底。人生的意义，咱救下来到底呢，咱还会改变咱什么的呢？咱应该呢真正爱提起了勇气，真正用智慧来战胜真多的困难。
3: 有的时候感觉到说累不累？累啊！但是呢，会想到了甘愿，有了甘愿呢，那就累不倒了。好，虽然也是累了，但是呢，没倒。好，因为呢，我甘愿嘛。而且哪怕是再困难嘛，还要呢力量坚起来哈，去突破难关。
1: 法师说，不退缩，提起勇气坚持到底，又能够以甘愿的心去承担，这就是静思语所说的甘愿做，欢喜受。那么再大的困难也能够身累，但是心不累，
2: 好因好缘，好咱顺境，一切如意。这咱拢一定爱感恩。要那是讲所断掉的缘，拢真无好啊。所做的代志呢，都得要成咯，哇，又是呢，破折去啦。什么人让我们破茧呢？这样让我们不顺意呢？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怨叹呢？不是，我们也是同样要感恩啊，让我们这样会破茧，让我们这样会不顺意，过了一个破茧，感恩啊，因为我随缘消业障。
1: 法师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感恩，就能够随缘消旧业。我在遇到压力与考验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些事情当中，值得感恩的人有谁呢？又有哪些事情值得感恩？同时，又有哪些的收获与成长，让我可以不钻牛角尖，陷入死胡同？那么您又是如何转念的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 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的压力像山一样大吗？
1: 现在的人啊，动不动都说压力大，所以呢，口头的压力变成了心灵的压力，心灵的压力会变成了社会的生态。所以呢，这种的口头压力啦，就无形中影响到了心理，那就心理就会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生态。
0: 法师说，口头的压力会形成心理压力，甚至成为社会整体的氛围。的确，现代人面对生活、工作、经济、人际等等，压力的情绪是四处蔓延，即使是正言法师也是一样。那么他是如何来面对压力呢？
1: 放下了谈何容易啊，从国内一直到国外啊，真的呢，有的时候呢，一下子许许多多的事情涌上来了，那我就会自己喃喃自语，到底我是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国家的事情都要涌上我的心头，都好像呢跟我呢牵扯在一起，我为什么呢？这是不是压力啊？对呀，我心中有求啊，所以呢我满满的烦恼。佛陀要我放下，不只是放下有形的，还要放下了心灵的负担。世间上没有过不去的，因为呢，时间再过，事情都再过的啦。假如呢，时间过了，事情不放过了，那就是压力大了。
0: 法师说，世间没有过不去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放下，则会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法师在面对纷杂的人事物时，所采取的方法是除了面对放下之外，更积极地把人事当作学习成长的机会。
1: 人间是菩萨游戏的地方，假如没有人与事来磨咱的心，那会当发出了咱坚定的意志呢？所以不要把人与事当成压力，无人无事呢，要安怎会当成长呢？所以要用感恩心来面对人与事。净师也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不要把人事当是非啦，要把是非当教育。好，那哪一档阿内嘛，这一档真健康，身心健康的成长起来，这样子的。人生有变化球，这是磨练你的智慧。你压力就是在磨练咱这个身心的行动，变化球呢，就是在成就咱的智慧。不轻一时，不重一滴嘛。所以讲起来，总是心转境都转嘛，心转境就转。
0: 法师说，心转境就转，就是金丝语。不要把人事当是非，要把是非当教育。或是世事无常，善接各种生命的变化球，人生才能自在。什么事会让你有压力呢？有压力的时候，您又是如何转念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原本沿着展览欣赏着一幅名师的书法之美，看着看着发现里面的字句取自于一首诗，出自卞之琳的断章前两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品着品着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虽然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警觉程度，却也是呢下意识的马上抬起头看看四周围有没有人正在看我。究竟是谁在看着谁呢？网络上分析这段的诗词，常常是从主客体的角度切入。你是谁？诗中的代名词你，不是我，也不是他，但观看者一定有我，也有你，还有那位看风景的他。似乎整个局的意境就是个一来一往联动的对应关系，这好像是人我之间的人际互动。曾经小心翼翼地请教过我的导师，人要如何了解自己？导师轻轻地先回答我说，孩子不要钻牛角尖，接着就说，从日常生活与人的互动中来回看自己。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镜像理论，说明的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从婴儿时期看镜子中的自己，是自己与抱着自己的妈妈，而后一路的成长路上不断的在自我就是他者的想象期待中认识了自己。这当然不只局限于真实的照镜子，也包括了生活中从他人的眼光与人的互动中来确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建立，是经过各种不同的人际互动中所反映的自我而来，这就好像是照镜子的反射形象。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句话似乎又有着高度的问题。我自以为是我在桥上俯视大地风光，但却好像还有人更是居高临下。网络上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其实你怎么看人，人也怎么看你。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就做过比喻，人生就如同一面镜子，要求镜中人笑必须是自己先笑，希望得到人家的敬重必须得先敬重他人。于是我回头看自己，当我越努力专注地往上越高的位置时，是否就觉得别人越低呢？曾经有人问正言上人，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对一切所发生的事负责任，以开放的心积极参与人生。上人回应说，这是见仁见智的想法，人生本来就该有自我的信念，但是人生很有趣，过于投入时我执我慢就会产生了，于是自大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毛病，以为世界没有我不行，我能运转世界，一切都应以我为最。上人说，很多人自我扩大之后心量就变小了，不容许别人来侵占自己的地盘，这在佛教界称为我执我慢， 就好像是有些人过于负责任，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变得很霸道，以为天下事非我莫属。只有极少数人有心包太虚、亮珠杀戒的胸襟。正言上人说，人生中最高的智慧是能缩小自我，映入人们的瞳孔，甚至埋藏在人们的心中都是无碍的。这种人即使身处积极奋斗的人群中都不会被排斥，还能拥有人心，深得人缘。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常听到人家说无常和明天哪个先到，我都会很坚定地说无常，但其实心里总会有个声音说着没关系啦，明天再做也不迟。于是有些自认为无关紧要的事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还是没有去做，而那些想做却还没去做的事也因此进展得很缓慢。直到我无意间滑着手机看到一位癌症病友的脸书，里面记录着他离癌后的生活点滴，突然看到一段话让我陷入了思考。他说我们都好年轻，却也都离死亡好近。我虽然认同无常可能来得比明天快，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离死亡很近，因为我才20多岁，应该有大把的时光等着我去运用。但在脸书看到的那位女孩，她也只有20多岁，却无预警地罹患了血癌。当她在医院治疗的期间，认识了很多的病友，她会写出那段话，是因为他曾经参与过生前告别式的一位病友真正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曾经一起打赌谁能最快出移植室，最后女孩赢了。那位病友说要请女孩吃一顿好的，却再也来不及吃了。后来的几天，女孩连续收到了那个谁也离开的消息。我当时想着那位女孩会觉得死亡很近，可能是因为她身边有很多当时与她共同度过癌症的病友。也许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收过余命通知书，所以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她应该很习惯了吧。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没有人会对死亡感到习惯的。面对一个人的离去，总是会唤起与他过去相处的记忆，不论是曾经的快乐还是悲伤痛苦，他都会再次的浮现在脑海中。而面对更亲近的人离去时，那些属于彼此的回忆会更加深刻，不舍的感觉也会更多，持续的更久。或许我们都有些健忘和不自觉的乐观吧。明明大家都常说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但我们总是忘记，总觉得错过了这次的约定还有下次能相见，还会有机会去完成那些说好却没做的事。可有很多的人事物这次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女孩分享着这个癌症是老天给了他一个天大的礼物时，我就感觉他是一位很可爱又乐观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总是形容自己是从上山下海的 girl 变成把糗事带进医院的女孩。他没有因为生病而停止做自己喜欢的事，反而把他热爱的艺术放进与病魔对抗的日子里，不仅办了死亡音乐会、漫才喜剧，还陪伴很多人说出自己的痛苦。关于女孩的病友离开的那篇文章，其实还有后半段，是她和妈妈聊天的时候，妈妈说到，哪个朋友的小孩年薪400万，所以应该要趁年轻在大公司里累积自己。女孩就回，那生活呢？他们快乐吗？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吗？离癌过后的他对生命感觉更加的豁达，即使每天都还在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钱从哪里来，却还是能很快乐的在任何时间去做当时心中所想做的事。虽然我们总是听到别人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应该要把握当下，却总是做不到，那不如就从此刻开始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上班迟到了，他说路上遇到了前男友，迎面走来。原本是想避开，特意绕了远路，弯进了巷子，却在下一个等红灯时，还是遇上了。常常那东那西、大而化之的他，却将十年前的往事牢牢地记住。当时分开的矛盾心情，他说，全都涌上心头，很多的不甘心。关于分手，张爱玲说，用一转身离开，用一辈子去忘记。要穿过水无痕，毕竟很难。记忆真的留下了痕迹吗？有时很羡慕金鱼脑，网络上说金鱼的记忆力才7秒，当它游到另一边，已经不记得刚刚游过，以为又到了新的地方。科学研究说，记忆真正的功能是记住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并且放弃不重要的细节，才能做出最佳决策。我们的大脑会优先考虑重要性，而不是准确性。所以，或许是我们不想轻易忘记。曾经听过这段很有哲理的话：人往往很容易忘失东西，可是被人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却丢不掉，也忘不了，耿耿于怀。当我们再也无法自己决定该记住什么的时候，希望留下哪些好的记忆在脑海中呢？这是6月初的端午节发生在彰化的故事。有一位90岁的老先生，在儿子的搀扶之下

0: 脚步很急，匆匆忙忙地走进台铁的车站。他赶着要去运转室找主管，口中一直说拍谁拍谁，着急自己忘记了端午节要加班开车了。原来这位老先生过去是台铁的司机员，儿子说他的老爸爸有点失智了，忘记自己40年前早已经退休了。在家里忽然间想到，这几天不是连假吗？同事正忙，自己竟然会忘记要来上班，所以接着呢要找副主任请假。好在当时值班的台铁主管也很配合演出，让老先生顺利地完成了请假手续，安心回家了。这位记忆力退化的老司机员，时空过了40年，这份为大众服务与工作团队协力的责任心仍旧印刻在脑海，没有退失。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让记忆收成的这亩田留存的都是美好的果实。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佛陀的济世的精神，救世啦，济世的精神，把它带动起来。这样的佛法在当地呢，才真正的建立起来佛来人间的价值。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们节选法师与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有佛典有佛理，也一起从佛法当中来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上一集节目中，我们有从恒河谈到了当地的生活贫穷，那在地苦难居民虽然安贫，可是却少了事项，少了将佛法精神实践入人群的力量。所以如何拔苦与乐呢？我们来继续聊聊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现在的慈济因缘。而在今天我们请到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人有提到说啊，怎么这么可惜，就是在佛陀的故乡，很多佛陀的遗迹，或是看到很多佛经有谈到的这些走过的地方去探寻，都只剩下观光价值。那继宇师兄曾经在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踏上了这个国度，慈济因缘的开始到现在，我们也请您先分享一下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2: 我们去尼泊尔地震的时候，我们去看灾的时候，住了两个多礼拜啊。他们的连建筑都非常的简陋，所以为什么说瑞士 7.8 的地震大概6000多人往生嘛？
1: 2015年那一年，
2: 2015年七年前了，将近7000人往生呢。那其实它不是发生在加德满都，真正的重灾区在加德满都的外围的那些乡镇。加德满都本身受创不严重，
1: 因为它是一个都市，已经有发展了，没有那么简陋。
2: 对，他们的屋子是有钢筋水泥的，所以还挡得住7.8的地震。古迹区很严重，对不对？古迹区就是以前盖的嘛，不是用钢筋水泥嘛，木材砂砖，不是红砖哦，他没有红砖，砂砖哦，砂砖是不用经过窑烧的嘛，打就断的那种嘛，
1: 海砂屋这样子。
2: 对。它那个砖块有砖块的形状，但是它那个筋耙了，台湾话讲筋耙了，一敲就断了。红砖不容易断嘛，它的屋子很容易倒，所以那个古迹区倒得很严重嘛。然后倒下来的东西变成什么？你在现场看到就是木材跟那个砂砖。发生地震的时候，那个什么推土机啊、挖土机都不能进去里面。
1: 为什么？
2: 再去里面是残垣断壁，对不对？东西一大堆嘛，应该靠挖土机、推土机进才会快，对。因为他们那些东西还要用。
1: 所以他们没有要丢，也没有要让你清走。
2: 他必须在里面把那个木头找出来放一堆，然后那个砂砖哈，一半的或整体没有坏掉的，他另外放一堆。他这样重建，他要用那些东西，因为他没有那些东西，他没办法重建。他很贫穷嘛。我们去两个礼拜还没看到堆土机，那个挖土机在里面呢，贫穷到这个程度。所以他有的就是天然的，就是佛陀2500年前在那边的一些古迹。大家都会去看那个古迹嘛，只是我们那些古迹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嘛。这2500年前的东西留下来，其实现在都已经是变质了。
1: 只能遥想当年可能是什么样的辉煌。
2: 至少这个是佛陀曾经来过的地方，佛陀已经讲经说法的地方，
1: 朝圣一下。
2: 对，可以去回想一下而已的。还有这点价值的。
1: 慈济走到那边的因缘，从刚刚提到的，除了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其实在更早之前，在1993年的时候，
2: 是20年前嘛，我们在那个南比尼的地方盖大海村了，但是后来就因缘一直没有具足嘛。
1: 对，
2: 所以2015年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上人说，我们慈济做了50几年了，前面的岁月做了很多宗门的事情。就是为众生，我们做的很多了。你看，全球到现在127个国家
1: 救援呐、
2: 我们有慈善的足迹在127个国家做蛮多的。但是为佛教上人说，他觉得还不够。那为佛教所做的，就是佛陀的故乡是这个是重中之重嘛，对，马上可以报佛恩嘛。那怎么报？就是地震来的时候，到佛陀的故乡去做重建的、这个是直接报佛恩嘛。
1: 这几天的开示内容当中，上人就一直有关心，就算只是看到一个画面闪过去，一个小孩子在地板爬在找奶嘴这件事情，或是那个孩子怎么肚子那么大，赶快找慈济志工去找出来。
2: 其实这种贫穷的个案不只是在尼泊尔了，你菲律宾、 你去印尼也有，对啊，马来西亚当然现在经济比较发达一点，你说缅甸
1: 马来西亚也有，
2: 也是有啦，新加坡也是有苦难的人呢、啊嗯、他收入只要低于一般的水平之下，他就生活就有困难了嘛、
1: 嗯、
2: 对，瑞士也是有贫穷的人啊，不是没有啊、
1: 嗯、
2: 美国也是有流浪汉不是吗，对、嗯、比我生活比我们还差的都有嘛，这种贫穷的个案很多，只是这个只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做的一项，但是上人是高瞻远瞩，从本去处理，是什么，把正信的大圣佛教思想带到当地去，做给他们看。地震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要盖五间学校包括一间大学嘛、嗯、那图都画好了，准备要过去了，上人那时候是寄予厚望，希望这个灾后重建里面呢，借着这个重建的机会，正信的那个大圣思想把它带进去、
1: 嗯、
2: 带进去干什么，第一个，这个学校如果盖好之后，学生进来之后，我们没有种姓制度，
1: 嗯，
2: 他们学校有分嘛，
1: 嗯，
2: 贵族的啊，跟平民的跟贱民的都不能在同一个学校里面的，分得很清楚，而且他们也不能、哦、他们也不能通婚的，
1: 同一个学校里面读书也不行，
2: 不可以，
1: 要连学校都分开了，
2: 总共四个嘛，第一个是最高是婆罗门嘛，再过来萨迪利，
1: 萨迪利
2: 就是那个国王啊、王后啊，嗯、那个军事的行政首长都是
1: 嘛，皇宫贵族，
2: 他这个有实权的，叫做萨迪利，
1: 嗯，
2: 哦、婆罗门、萨迪利、吠舍，吠舍就是士农工商啦，
1: 哦，
2: 再过来首陀罗，
1: 他们有一个证件证明吗？没有，
2: 他们分得很，他们
1: 分得很清楚，
2: 他们分得很清楚，
1: 所以他们
2: 非常严格的，他们也不能通婚的，
1: 区域也分得很清楚，
2: 对，学校也有分嘛，嗯、那上人那时候就寄予厚望说，我要利用这五个学校。招生的时候打破他们那边的一个传统，打破他众生不平等的这个观念，你知道吗，但是因缘不具足、
1: 嗯
2: 哦、那个很多
1: 很多要沟通的事情，
2: 很多很多很多因素、哦、造成土化好了没办法过去、哦
1: 嗯、
2: 那这一次我们的因缘又不一样，从南比利那边去的、
1: 嗯
2: 哦、因为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去帮他们援建、哦、援建一间那个启政中心嘛、
1: 嗯、
2: 那其实上面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他们的出家人走出来，让他们的出家人不要在寺庙里面一直在那边诵经、
1: 嗯、
2: 做法会、
1: 嗯、
2: 走出来走入人间，走入疾苦，
1: 就算只有7%左右的，
2: 7%有200多万、啊
1: 嗯、
2: 也是一股力量啊！你虽然清流是很小，浊流是很大，但是至少你还有清流还有希望嘛。你没有清流就没有希望了嘛。你要先离开你的寺庙，照大乘佛法所讲的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外面还有很多苦的人，你要去救度他们。
1: 上人这一份心愿到底大愿的心情，还是说是一种回馈故乡的佛陀的故乡？
2: 上人一直想报佛恩啊，
1: 也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愿。
2: 我们不是有什么三节嘛？对，嗯、那个报佛恩嘛，对、嗯。上人一直想报佛恩的。我们今天受佛法的恩泽这么大，启发这么多人的智慧，这么多的人走入自宫去救助这么多贫困的人，溯源到2500年前佛陀最后7年讲的那个《法华经》呢、
1: 嗯，
2: 延续到今天呢。对不对、
1: 嗯、
2: 最后7年那个是佛陀住世最大的目的跟本怀，我就是要来教你们真实法大圣法走入人群的、
1: 嗯、
2: 只是你们的根基不整齐，所以佛陀花了42年去讲方便法嘛，念经持咒拜忏啊，怎么闭关、
1: 嗯、
2: 最后佛陀不讲真实法不行的，因为我来这个世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教你们这个菩萨法嘛、
1: 嗯、
2: 最后7年嘛，可是7年太短了，来不及了，7年时间太短了啦、
1: 嗯，
2: 我们现在从56年前开始走菩萨道，到现在56年呢，都走不完呢。你看，何况那7年，根本是不够用啊。
1: 嗯，2015年到现在2022年，也是7年，
2: 对，
1: 是不是又是不知道自己联想的，是不是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因缘的开始？
2: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如果把大圣的思想带进去佛国尼泊尔，先带动那些出家人。你有出世的精神是很好，
1: 嗯，
2: 但是你必须做入世的工作，
1: 嗯，
2: 投入人群里面。为什么上人很重视我们这次去南比尼有几位法师跟我们有互动嘛？对、嗯、
1: 对，麦特利
2: 那就是种子啊。你看起来好像是好多事情要做，对不对？
1: 嗯，
2: 那个是我们大处着眼呐、啊。我们希望尼泊尔能够变成一个真的是大乘佛法的国家嘛。那个当然不简单，印度也是一样，这么大的国家，你要改变它多不容易啊。
1: 嗯，
2: 但是小处着手啊，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愿景，很大的宏愿。可是我们是要一步一脚印吧。晋师不是讲吗，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吗、
1: 嗯、
2: 小事是什么，我们现在慈济人已经走入南比尼了，访视啊，哎，尼泊尔跟印度有多少贫穷的人啊，贫穷人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把握眼前，我去那边因为要去援助这个启政中心，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有好几个贫穷个案，就看哇这么贫穷，有盲眼的，有走路不方便的， 这些都是小事嘛。
1: 嗯，
2: 我们把握这样的一个单独个案的因素，哎，慢慢的你单独的济贫个案，慢慢可能延伸到一个机构关怀，
1: 嗯，
2: 一步一步来啊。这个每个国家刚开始都没有慈济人，都没有慈济工作，到今天开枝散叶，百花齐放，一样的道理啊。
1: 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谈这个他方的菩萨，这慈济志工很重的一个使命跟厚望。
2: 嗯、
1: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在佛陀的故乡，上人其实一份的回馈的心，然后也是一份的愿，期待有朝一日人间佛法在当地也能够有这样的因缘。那现在慈济志工在当地就是一个因缘，就是一个种子的，也是一个开始，只要有发芽茁壮，
2: 这一次慈济人走入尼泊尔算是因缘成熟了。
1: 嗯，
2: 因为我们认识的一些法师对我们都蛮认同的，跟当地的这些法师啊，或当地的一些佛教徒或志工结合起来的话，因缘更殊胜。你看还有马来西亚，过去当地的法师来护持，当地的志工也有了，种子也有了嘛，指日可待。
1: 这也是在这一份的期望，就是佛法落实在人间，解决人间偏苦的这样苦难的生活。这一集节目呢就先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在6月27号志工早会当中证严上人的开示段落。
0: 我很感动，慈济人呐、马来西亚慈济人变成了我们陈医师，他们几年前开始到了尼泊尔，看见了当地的穷人的病，他们发心到那里去做义诊，所以呢，不忍众生苦，开始就会有定期会去做义诊，但是义诊要有地方。后来呢，就在当地盖了一个简易的义诊所。慢慢我们去了，当地的政府呢，对慈济也有期待，期待我们就地盖学校。但是呢，毕竟啊，总是从国外来，当地的种子啊，总是呢还无缘带起来，语言不通，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因缘不记住。所以说来，因缘不可思议呀、菩萨在人间，人间就有希望啊。佛陀出现人间，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教菩萨化。印度，因为古时代佛陀出生在印度，通通叫做印度。那么尼泊尔的里面蓝毗尼，这都是佛陀的出生地，佛陀行脚了度化众生的范围，这都是我们现在科技可以走到、看到、触摸到、帮助到，这就是因缘成熟。所以我们要把握因缘，是真正的回馈佛陀的故乡，期待有朝一日。那总是呢，慈济培养种子，在那里兴盛佛法，佛陀的正法在当地。当然我们也需要当地的佛教界的人士，就如那一位法师麦特利法师，他有心，他也有缘，已经走入了那个地方，去为贫穷苦难人帮助。但是呢，力量还不够，还要更多更广， 的人力跟他配合。所以呢，我们度化众生，这佛度有缘人，那有缘的人就是要如何呢延续佛陀的慧命，这就是因缘，期待与佛有缘的佛教徒人人来发心，把握因缘呐，汇合起来，回归佛陀的故乡。我们要如何把这样的出家的精神教义投入人间？这就是一种佛法，应该叫做大圣佛法，不是独善其身，所以一定呢让出家人走出来，那把佛陀的济世的精神、救世啦、济世精神，把它带动起来，这样的佛法在当地呢，才真正的建立起了佛来人间的价值。

0: 文。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再爆伊波拉疫情，造成60多人罹难，目前没有疫苗可治，扩大风险高。此际台南安平联络处打造了工协式迷你森林，让城市更具韧性来应对极端气候。父亲身获重伤，让这个家失去了方向。此际志工的关怀，让他相信只要往对的方向前进，就是老天最好的安排。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16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注的是国际消息，现在是美国又在发生了林火灾情，而发生的地点就在德州。德州目前最大的两起野火呢，一个叫做红盖特大火，它的燃烧面积已经多达了7000公顷，而整个火场的控制度呢，大约只有40%左右。而另外一个要关注的则是现状大火，因为这个火场呢是横跨了德州还有新墨西哥州，它的燃烧面积已经高达到9300公顷，而且火场的控制率特别的低，大约只有25%。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德州在面临长时间的干旱，这一波林火又在强风的助长之下，导致火势迅一发不可收拾。目前整个消防单位都还在全力抢救。
2: It's only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railway.Or the railroad track on the other side of it. And it wasn't coming that close yet. So then later on, the wind started blowing. And then that's when they started evacuating everybody.
1: 这波野火在美国时间14号晚间是直接烧进靠近民宅区，于是当局紧急下令撤离，收容中心也是同步开设。随着消防人员撤越灌救之后呢，当地多数的强制撤离令也都陆续解除了，民众也能够顺利返家。而这一波火势还烧毁了一座铁路高架桥，导致铁路部分路段是停驶的状态。美国的气象单位也提出警告，德州未来几天还都会是高温干燥的天气，再加上强风的持续吹袭，野火的风险至今都还未解除。再来关心是非洲国家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去年底才正式对外宣布他们根除了伊波拉疫情，但没有想到现在又爆出了另一波疫情，而且是来势汹汹的。因为从4月开始到现在，已经有65个人因为感染伊波拉病毒而死亡，还有246例的疑似病例，而且全部都集中在伊图里省，其中当中呢有一名死亡案例还入境到邻近的乌干达。这起伊波拉疫情也引发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一波感染的病毒株呢名为本迪布交，它到现在呢都还没有任何疫苗能够预防，而且感染的风险是特别的高，而且再加上整个伊波拉疫情目前都还在扩散的阶段，世界卫生组织也紧急派遣了医疗团队进入到疫区来强化防疫与监控。
3: Sasa inakuwa ba insemene iko naendelea. Siku moja sangine watu mbili au tatu ine tuko na zika.
4: Kongo Demokratik Republic 东部的伊图里省爆发伊波拉疫情，目前已记录240多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
3: Ilianza tu watu kuna sikia kichwa baridi ku baridi tumbo kuuma mtu akifanya tu diare kidogo na mtu nakufa。
4: 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这是一次大规模爆发，世卫也高度关注。
5: Today, I have released $500,000 from WHO's contingency fund for emergencies to immediately support the response.
4: 世卫已派出一组人员前往疫区，盛产黄金的伊图里省采矿活动造成大量人员流动，当地政府也还在与武装团体作战。而且防疫设施不足，工作人员也缺乏防护设备，让人担心疫情扩散。此外，邻国乌干达也证实一例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输入病例，该名患者入院治疗后死亡，遗体已运回国。目前乌干达没有本土病例。大新闻李玉芳编译。
1: 古巴政府才宣布全国的石油燃料是全部耗尽的，目前只能仰赖再生能源勉强撑着。但是这个再生能源对于前线的医疗院所似乎没有任何的效果，因为根据统计呢，古巴目前大约有10万名的患者都在等待治疗，但是呢，多数的医院都因为燃料短缺而全面停电，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更别说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救护车也因为没有加油，根本没有办法出勤。而且呢，过去3年，古巴因为和美国的政局动荡，整个国家的经济条件都处在恶化的状态，还出现了一波医护人员的出走潮，所以现在的古巴呢，可以说是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整个社会压力呢是持续的升高，在短期之内，专家说很难有明显的转变。
0: 交通号志停摆，加油站一间间荒废弃置，古巴正持续面临大规模停电与燃料短缺。
6: La situación es pésima, que no le podemos hacer nada. Son cosas que pasan, la solución no se ve.
0: 不止生活陷入绝望，联合国更警告，能源危机持续恶化，正让古巴的医疗体系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7: More than 100,000 patients, including over 11,000 children, are waiting for surgeries that have been delayed due to power outages or supply shortages.Around 5 million people are living with chronic conditions and are currently at risk of interrupting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s, including 16,000 patients requiring radiotherapy and more than 12,000 patients currently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0: 燃料、电力、药品与医疗物资短缺已严重干扰医院运作。包括急诊、血库、实验室、疫苗接种与外科服务，尤其是妇幼相关科别。
7: More than 32,000 pregnant women faced increased risks due to reduced access to diagnostic services, as well as limited transport for obstetric emergencies. Neonatal care is highly vulnerable, as life-saving equipment depends on stable power supply, which is not currently sustained.
0: 即使家中也停电，医护人员仍持续坚守岗位。联合国强调，古巴的医疗系统尚未完全崩溃，但若燃料、药品与人道援助无法及时到位，医院运作可能进一步恶化，更多脆弱族群也将被迫承受冲击。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1: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传出有汉他病毒的疫情，导致邮轮上150名来自于23个国家的乘客，他们下船后的动向是备受关注的。在澳洲方面呢，目前当地有6名乘客已经展开了为期3个星期的隔离监测。美国当局表示呢，目前他们也在监测有41人是否有感染汉他病毒，而其中呢，有一名美国的退休医师，他在先前被验出了汉他病毒的阳性反应，但在隔离数天之后，现在进一步检测呢，他已经呈现了阴性，后续也会转送到一般病房来进行隔离观察。
8: 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正在监测全国41人是否出现汉他病毒症状，当中包含从红迪亚斯号邮轮上撤离的18名美国人，以及可能在有症状病例搭乘的航班上接触过病毒的其他乘客。
9: That included one individual who had an inconclusive test, and that was someon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0: That person, Dr. Stephen Kornfeld, was moved from biocontainment into a quarantine unit a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after 2 negative tests.
8: 美国目前没有汉他病毒病例，这批接受监测的民众大多数都必须在6星期的监测期间待在家中，避免与他人接触。另外，在澳洲乘坐红迪亚斯号的6名乘客也已在15号返回家园。
11: Now they have been transported to the Bullsbrook quarantine facility to a more detailed health assessment, and that will include another PCR test for the hantavirus. They underwent a test before they flew out of the Netherlands. That test was returned negative for all 6 passengers, but they'll be tested again.
8: 澳洲卫生部长表示，这6人健康状况良好，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接下来将进行为期3周的隔离期。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1: 在台湾，如果我们要培养一名医师的话，大约需要花9年以上的时间来进行训练，相当不容易的。不过呢，未来如果在 AI 的协助之下，就能够大幅缩短训练的时间。来看到杜拜医科大学，他们把 AI 人工智慧导入到医学的教学系统，医学生能够直接来向 AI 询问任何有关于药学或者是医学的问题，甚至还能够 A 和 AI 病患来进行互动，提升临床决策的训练。
0: 超过400种药用植物各有不同功效和禁忌，在杜拜医科大学，学生们正在向前辈提问。
12: I am Dr. Layla, a specialist in medicinal plants, working at the Dubai Medical University's greenhouse. My mission i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natural medicines with zero side effects.
0: 2025年，杜拜医科大学推出 AI 助教，整合药用植物与传统医学资料，提供学习与研究支援。
13: وشو هيك فجامعتنا وفرت لنا بكل سهولة وبطريقة إنه متوفر عنا كل يعني بأي وقت منحبه إن كنا بالبيت أو بالجامعة نفسها فهذا الشيء كتير سهل علينا بصير وإنه هيك بنصير أكتر بدنا نعرف معلومات وأكتر إنه بدنا نسأل وبدنا نعرف هاي كل هيرب لشو أو كل دواء كيف منقدر نعمله.
14: I can get back to work and maybe repair the day.
0: 在临床训练上，学生面对的 AI 病患安德鲁能模拟症状并回应问诊。
15: We do feel like we're actually doctors when we're in this kind of scenario over here with Andrew. Making also the fact that he acts like an actual patient does help us actually feel and understand what we have to do in such situations.
0: 校方表示，引入 AI 后，教学时间可缩短约2到3成，也让学生在进入医院实习前，提前获得接近真实情境的诊疗经验。
16: There's always this risk of people saying, oh, it's going to steal our jobs, specifically with healthcare, but I see it as a way to help the students, enhance the students' experiences further.
0: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1: 罹患血癌的洪玉轩，他在慈济的骨髓资料库顺利配对成功，也完成了手术。重生后的他发愿要完成1000场的演讲，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更多人。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7: 青春爱读书，阅读关键字。
18: 用哲学来讲，它照顾了所谓的我们哲学词汇的他者这个概念，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主流的视角里头看不到的那些人，他们处在边缘，我们从来不会用他们的视角来看眼前这个世界。
19: 做你热情的事情，你义无反顾的投入进去，你就会做出比别人更好的结果出来。所以不用去追逐别人认为世俗所谓的成功，追求成功的人生目的反而是辛苦的。
20: 我其实做这个计划，算是有一点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台语可以有不同的面向，比如说像八斗腰。的腰其实在台湾政治里面是写消腹成功的消，对，所以它其实是有那个饿肚子的意思，然后在古文里面也有使用。
17: 每周日晚间6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来看到如何为环境永续来创造出新的愿景。在1970年代开始，有一位国际的知名生态学家，他叫做龚协昭博士，他发展出了一套微小造林的理论，特色就是要用原生物种以及高密度的种植，只要花10年的时间就能够打造出百年森林的愿景。而这一套方法也被称作为是龚协式造林法。现实森林呢，它其实与单一物种树种相比的话，它的碳封存能力是非常的高了，比起一般森林呢是提高了30倍，而且您看到它的蓄水力也不差哦，是高达到5倍之多。而这种造林法，它强调的是只要6个停车格大小的面积就能够构在城市里头来打造一座迷你森林。这种做法呢，也大幅被日本、印度甚至是欧洲等等的国家来广为推行，还曾经获得联合国的肯定。而如果在台湾呢，台南慈济安平联络处就采用了龚协式造林法，规划出一座都市微森林。今天老师也带着学员们走到户外来找寻适合台湾的原生树种。
4: 一年可以长3公尺，台湾很多行道树会种它，但它有个问题，它是浅根性，天灾、暴雨、强风越来越多，它可能会倒塌下来。
5: 老师带着学员走出户外，来到抚平公园，要找出适合打造微森林的树种。
4: 它是原生种，大概高度可以长到15公尺。对，那我觉得水黄皮会是其中一个。
5: 台湾原生种水黄皮符合条件，接着目标物种出现了，
4: 是我们的目标物种了。能不能知道它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枯里针，有没有听过？
5: 慈济安平联络处要打造微森林，即将种下120棵到150棵树，采用龚协式生态造林法，特色是原生种高密度混植，
4: 比较高密度的一种种植方法。可以让这样子的一个造林方法10年长成百年森林，它打破我们过去认为树长很慢，或者是森林一定是离我们很远的这样子一个旧的认知。从这一个龚协森林里面去了解到说，其实森林可以离我们很近。
5: 老师还准备小礼物有奖征答，学员从游戏中学习，也有学员勤做笔记，
6: 可以知道它龚协造林法，它很快就可以把树造起来，怎样去挑选适合的树种，然后让这个可以有有序的概念，我觉得是一个很好适合的树种，然后让这个可以有有序的概念，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7: 就是正确的知道不是大

0: 因为早发性失智，他在一年多前就住进了长照机构，而他的太太几乎都是天天前来探望。两人结婚将近40年的时间，感情非常的深厚。今年初，社工就特别为夫妻两人秘密规划了一趟圆梦之旅，还陪着这一家人回到多年前曾经出游的地方，要留下美好的回忆。
1: 云姐，你也喜欢啊？啊，好帅哦！你最帅了，对不对，行不行？啊，来，我们吃东西啊，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好，好。
2: 60多岁的许先生早发性失智，一年多前住进了台中市立仁爱综合长照机构。太太天天来探视，满眼都是对先生的心疼与不舍。即便知道先生也许不记得他了，也没关系。
1: 我每天陪伴他的时候啊，我就是像这样子，我都觉得说他记不记得没关系，我记得他。
3: 我们大家生活也听到说，其实太太对先生的要爱的照顾，也是在他们身上能感受得到。对，也让我们觉得说，其实也因为他们这样的关系，也感染到我们其他的家人，更珍惜他们家的感情。
2: 机构的社工一月份秘密策划了圆梦行动，带着他们来到中社花园，这里是先生发病之前两人出游的地方，
1: 还能一起出游。跟孩子还有就是跟老公，要带他们出去还是蛮辛苦的。然后这些社工人员他们都，很细微的一些动作都让我很感动。
2: 结婚近40年，相知相惜，即使病痛来袭，但他们依然有彼此，
1: 一直维持这样开心、认真的。
4: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希望。
2: 大爱新闻国际中江丽君台中报道。
0: 而接下来看的是慈济志工洪玉轩的故事。他在人生刚起步的时候就确诊罹患了血癌，当时他为了不让妈妈担心，就积极鼓励自己一定要正向面对，来追求治疗。最先呢，他是抱持着亲属配对的希望，但没有想到等待的却是配对失败的消息。一直到他在慈济骨髓资料库顺利配对，也成功移植了。现在的洪玉轩是一位音乐老师，他常常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而当时他也许下过一个心愿，就是要用自己的经历来进行1000场的演讲，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血癌患者，也借由这些的公益分享来提升社会对于血液疾病的关注。
5: 我想说，我在生病前的那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6: 侃侃而谈自己的生命故事，很难想象洪玉轩经历过无数泪水与希望的交织。
7: 当下其实确诊，医师告诉我是白血病的时候，我其实不晓得白血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我不知道。然后，但是我回家查了，就知道它是血癌。
6: 研究所毕业，大好人生才正要起步，却出现疲倦、刷牙流血、淤青症状，他的生命正悄悄被吞噬。
7: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我这样子有点乐观的方向，那我觉得我也是有点逼迫自己，就是不要让自己沉浸在哀伤里面。对啊，也要顾及妈妈的心情吧。
6: 选择当一个勇敢的人，2009年踏上漫长治疗路，尝试从亲属当中进行配对，却收到失败的消息。
7: 如果没有配对成功的话，是没有办法活下来的。所以当他们在开始引导我，跟妈妈做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好像对离死亡蛮接近的。
6: 但也许冥冥中菩萨保佑，生病7个月后奇迹出现。
8: 所有的捐赠案例数下降，其实对中心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6: 痊愈后的他不止成为慈济志工，也投入骨髓关怀小组，更发愿要进行1000场演讲，帮助更多血液疾病患者。
9: 法师真的都是潜在的心理治疗师。
6: 这次也。

0: 特别受邀与中医师共同参与健康讲座，唤起民众健康意识。
1: 好比说你最近情绪不好啊，或是最近可能睡眠障碍啊，或是可能癌症有关等等，怎么样把这些对我们有帮助的植化素来帮助到自己，
2: 造福更多现在还在医院里面生病的一些病患嘛，因为他们还在等待的配对救命恩人出现，所以我觉得我是重生有使命的。
0: 大爱新闻陈明杰001台北报道。
3: 尼泊尔因为贫富差距和社会阶级制度，让许多孩子为了打工赚钱来贴补家用而离开学校。慈济在当地展开了零辍学计划，而这个月蓝皮尼佛教慈济学校也正式开学了，为的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错失上学的机会。今天的故事要看到一位九岁的小女孩，她叫做安西卡，她是出生在极度贫困的家庭，因为妈妈双眼失明，爸爸的身体也不好。志工在家访的时候就发现，小小年纪的安西卡非常的聪明，而且学习能力非常的好，于是呢赶紧协助安排他到学校来上课，希望能赶上小学的进度，才能够延续安西卡的求学之路。
4: 鼓励安西卡多笑笑，慈济志工还教他穿好袜子鞋子，陪他到村口，第一次搭上校车，开始了在佛教慈济学校的学习。
5: 那么那时候去评估过呢，教育组认为这个安西卡呢还能够，他不错，他的成绩也不错，他能够赶得上这个进度，所以呢就把他收入我们的慈济学校。所以昨天当他来报名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欣慰，终于他们有机会来接受这么一个有系统的教育，那么对他们发展他们的家庭呢，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
4: 品格教育从我的家庭开始，安西卡适应着小学一年级的内容。
6: Like if you go to home, what should you do? And then they said that I have to do namaste, and then I have to ask if they need water or something. And if their hands, like body is paining, then they can do a little massage, something like this. I teach them and I ask them to follow this at their home.
7: In line, eh? And don't break the line, okay?
4: 虽然安西卡的尼泊尔语能力不错，但是英文和数学需要补强，因此学校改安排他先进入幼儿园大班学习，并提供奖助学金和免费教育。
8: But for that, we do a proper survey and reporting. Then only we provide them, because we hope that the actual person who need that can get the benefit from it. So when I see Anshika, I really feel like because now she is already in our school and she is studying in UKG, she can become the hope for her family.
4: 老师教导，同学一起学习，感恩、尊重、爱。大爱新闻拉梅什张清和、李立新尼泊尔报道。
3: 今年23岁的陈英荣，他过往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而在慈济志工的鼓励之下，他勇敢踏出了第一步，也开创出不同的人生。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9: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造福人群就是富有自己。
10: 猪爪智子と申します。
11: 女
12: 弁護の経験もないんでしょう。
10: すみません、男性の方に弁護お願いしたいのですが。
12: 他の事務所を当たります。
9: 历经考验成为律师，却因女性身份一再受到阻碍。
13: 日本初ということですが、
14: 事務所一丸となり、今後も弁護士としての、そして良き妻であり母としての久保田君を支えていく所存であります。
10: 生き遅れた私には信頼がないと。
9: 即使不被看见，仍然坚持护佑众人的心。
10: どこまで何ができ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れど、力になりたいね。しかしたら、世の中の動きが変わる小さな一歩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しょう。
9: 当善念化为行动，真正的富有不是被世界接纳，而是愿意为世界付出。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女法官大人。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3: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明天天气会跟今天差不多，但是啊，还会越来越热闹。来看到卫星云图，明天的环境就会吹偏东风，各地都是出太阳的好天气。那也是啊，因为这个吹东风的影响之下呢，在我们的北部跟南部的沿海啊，风浪都还是蛮大的哦。还有西半部的山区就会有明显的午后降雨了。温度变化上，今天在台南、高雄还有屏东都有发布高温的黄色灯号，也就是说气温有超过36度哦。那明天跟今天差不多，在中南部同样的高温会超过30度以上。那到了礼拜二开始啊，因为风向转为偏西南风，温度还会再飙高，在中南部有机会呢会来到33到35度的高温。降雨变化上，中南部跟东半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咯。明天在山区啊，会有局部的短延时大雨发生。那另外呢，东半部则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从礼拜二开始，天气会变得更加稳定了。到时候只有在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那大台北跟宜兰要注意会有午后短暂阵雨。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明天在中南部，像是高雄跟屏东都要注意哦，会有中午过后的短延时强降雨。山区有下雨就要特别留意摊方落石。天气炎热要记得多喝水。新北、桃园、屏东还有台东沿海要留意较强阵风。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好天气，出太阳，降雨几率是10%，不过气温可能比今天更热，中午高温有可能来到32度。中部同样也是晴时多云，不太会下雨，降雨几率只有10%，各地气温23到32度。南部地区在高雄跟屏东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4到32度，东半部的气温是21到29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20%，气温21到30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谢谢张丽。再要带您看的是如何让失序的生活来找回稳定向前的步伐。这是23岁的陈英荣，他的爸爸在12年前因为车祸重伤，那时候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就落在妈妈身上，而且同时间还要照顾他们3姐妹，一时间是千头万绪。一直到慈济志工进到这个家关怀，让他们有了方向。在慈济志工的鼓励之下，陈英荣开始对未来是抱有憧憬，而且敢做梦想的。现在的他已经投身国军，担任辅导长，也成为有能力能够守护他人的人。
4: 好，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只要相信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那当下老天给你的安排就是最好的。
5: 到市区念高中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城乡差距。来自嘉义沿海乡镇的陈英荣渐渐失去自信，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仿佛都能轻易地困住他。
4: 以前会感觉是活在别人的眼睛里面。我们家最大的经济支柱是爸爸，那他倒下之后，就是重担都落在妈妈的身上。
5: 2014年突如其来的车祸造成陈爸爸瘫痪，陈妈妈要扛家计，也肩负照顾的责任。
6: 他就很辛苦，要帮他做运动，运动他都瘫痪，要不然他很僵硬。
7: 啊，有时候啊，病人那脾气也不好啊，就是也要接受，要不然怎么办？
5: 陈妈妈是中国大陆新住民，另一半重伤，当年要申请文件，要办理补助，一下子千头万绪，不知道该怎么办。志工的到来，让一切慢慢有了方向。
8: 好幸啊，哎，原来这么伟啊，嗯，他们都很热情，都很好，
9: 还好有慈济的介入，就像是一道光这样子引导我们。
5: 贴心三姐妹是爸妈的骄傲，两个姐姐领新芽奖学金，排行老幺的莹蓉是运动健将，成绩也不错。
4: 在求学这个过程中有被肯定，无论你是全勤奖，或者是成绩优异奖，或是甚至其他的奖项，能够可以申请，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10: 我跟莹蓉说，你没有问题，因为你得睁开眼啊，大汉的环境本来都不好，只在这样的环境，你都能够这么向上，去哪里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到美国去当交换学生很不容易，名额是非常少的，他还能够拿到。
11: 他们的孩子就是有一个认同，说要帮忙这个家庭，一定要站起来这样。
5: 因为志工，莹蓉感受到被看见、被支持，相信自己有能力走得更远，因此做出了一个影响人生方向的重要决定。
4: 当初我想要选这个科组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受到慈济蛮大的启发的，他们一直无微不至的来这样子关怀我们。
10: 他觉得他可以去回馈，所以我们那时候请他回去信爱党学，就是去分享的时候，他也觉得说他能够给学弟学妹一些标杆，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向上的，就他把他家的故事分享给他们听。
12: 一六六七七哦，他管了。
5: 曾经他们需要被扶持，现在成为能够给予的人。改变从来不是容易的，他从奥运国手的话语当中找到了坚持的力量。
4: 举重的奥运国手郭幸存所说的一句话是，你必须要很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那我也以此激励自己说，没有什么成功是有捷径的。
2: 追寻大爱到比丘尼朝圣之旅，要看到位在印度与尼泊尔交界的河流，过去被称作为是阿诺马河，这是改变佛陀命运的分水岭。因为在2500年前，佛陀正式告别王权，并且呢在此剃度出家，换上了苦行僧的袈裟。而这一系列的动作呢，也确立佛教在往后剃度着袈裟的传统仪式。然而在这一段路上，不论是大爱道或者是佛陀，他们都有着一道必须要跨越的命运关口。

0: 在尼泊尔南部靠近印度边境的特莱平原上，有一条古老的河道叫做阿诺玛河。在古代，这条河宽超过10公里，如今只剩3-4公里。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在这里做出了改变人生的决定。跨过这条河，代表他已离开当时所属的迦毗罗卫国，踏入其他国度。留在此岸，他是王位继承者。跨越彼岸，他将成为觉悟之路的行者。这是一条切割命运的分水岭，更是佛教史上最震撼的转身。
1: 阿诺玛河它的意思是超凡错越的意思，无以伦比。佛陀就告诉自己说，我就是要朝向错越的方向。
0: 多年之后，大矮道也走上了这一条同样艰难的路。那时没有坐骑，只有500位疲惫却坚毅的女性追随者。如果他们没有决绝走向彼岸，追随佛陀争取出家，佛法的历史或许会少了一页属于女性的篇章。这不只是个人的修行，更是一场翻转女性命运的集体突围。
2: 他的困难跟佛陀比起来，更是胜于百倍千倍，但是呢，他还是踩着坚定的脚步向前行，一个不少带到了吠舍里。我们绝对不能把困难先摆在眼前，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写出来，我们的愿景，我们的愿景就在这里啊，才有勇气去解决很多很多的困难。

《法华经》在说些什么？为什么证严上人说它是对治人心与时代病症的灵方妙药？从续品开始，一起走入《法华经》，认识这部引导人心的应试妙法。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一年其实在台湾呢有三次的大型精进，照理说呢是三月之后是接着是六月，可是现在是四月，为什么我们又要开始来做这个大型的精进，然后接着也会有上人的开示呢？就因为疫情，在十分钟代我们所看到了不只是人祸，也看到了天灾。那这一波的疫情瘟疫的这一个部分啊，其实重创不是只有在台湾而已，是在全球的所有经济上。从影片上我们看得到的很多，包括于感觉到这一波的疫情又是卷土重来，那如何我们能够安住身心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共聚在灵山法会，跟着我们的法一起来精进，共同努力。在于精舍，我们一年有两次的拜金，这个拜金呢我们都听过，我们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所以代表呢法华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而且是在佛陀晚年所说。那既然是晚年所说，那弟子信不信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存疑的地方，所以希望能够借由今天一开始跟大家做分享。那昨天正好我们在精舍呢，因为3月24号是我们的周年庆，往前推，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拜法华经。昨天正好拜完第一卷的第二品，也就是方便品。那在方便品当中呢已经读过，是不是大家就懂了？那当然我不晓得，但是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多努力。就如同这几天有台北的一位师兄啊，他就打电话来，他知道今天要全球连线的时候，他就讲说他的方便品已经读过几次，大家知道吗？两次了。所以他现在不只是五册的方便品读了两次，他也已经开始在读譬喻品，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连线一起拜经的譬喻品。那这是一个善的循环，也希望借由今天全球连线的同时，能够与在场的所有的菩萨们一起来共同分享，我们一起努力在法上多多的用功。所以进入到今天我们方便品的第二本，方便品上人一共开示了有270集，而结录的书里面有五册，所以这五册当中呢270。那在三月呢我们已经分享过第一本，那当然以时间限制的关系，只能够取里面的重点与大家分享。那今天呢进入到第二册，那第二册当中呢就如同刚刚我们师兄啊他是我们的亲修士，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我们第一次呢在分享当中已经先从前面，就是从无量义经，然后接着呢就是续品，见到方便品，稍微就是跟大家有一些些的回顾。那既然是有回顾呢，所以在一开始也希望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回顾的部分。所以在今天我们一共有三个单元需要跟大家做分享。一个单元是前情回顾，也就是我们第一本书里面，那经过了一个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的去看，或者说实际上有没有真正的了解。那希望的是如果不了解，我们都能够透过大爱台，我们能够再去找到文字以及影片上上人当天的开始。所以刚刚讲到如是，什么是如是呢？那其实在第一本里面讲到的是实如是。实如是大家还记得吗？心相体力作因缘果报，然后呢然后就是达到一个究竟。那
什么是如是呢？就是真实是。在三月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如果在现场都有领到这个法随寄送。那我们现在编列只有编列到第一本法随寄送，里面所有的文字包括还有出处，不是只有文字而已。这个出处呢，是上人当时在哪一天所开示的部分。那您看到了这样子的文字，如果有不清楚，其实有很多的网站都能够提供我们更加深自己的印象以及了解。所以呢，在法随寄送当中，我们编列第一本只有编到第三卷第七品。请问大家有没有拿到这一本书呢？有，大家有没有看的呢？这个是精进本哦，这个声音非常小，代表大家可能太忙了，看的时间真的是太少了。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一天看一个小段也没关系啊，您总有看完的一天。可是您如果永远都不看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么多，也是这么多。所以很希望透过今天呢，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我们一起邀约，我们来线上一起做分享，或者说做读书会、品书会，这一些呢，都希望借由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共同完成。那为什么截录到第三卷的第七品呢？其实第七品就是大通智胜佛，对吗？大家还有印象吗？大通智胜佛所告诉我们的，它就是我们已经走了非常长远的，所以我们截录到这个第七品哦，上人已经开始超过1000集，所以也就代表呢，这么长的经文啊，听了真的是有一点累了哈。所以如何能够从化成走到宝所，这才是我们佛弟子、我们修行人应该要有的，不要只安于现状。我们如果是安于现状，当然是容易满足。那满足当然是很好啊，但是呢，要知足更好，不是只有满足而已。所以事事真实啊。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因为第二本呢，即将就要三子三请。那三子三请，那为什么在第一本的后段就已经有这个一子，有这个一子的这个经文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写到的是指舍利佛不须复说，随者何？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所以成就甚深未曾有法。这个未曾有法，什么是未曾有法呢？刚刚从经文当中已经有念诵到了，就是诸法以及实相这两个部分，所以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以成就了这样子一个非常甚深未曾有法。那未曾有法，待会儿在后段的简报当中也会跟大家再做分享。但是呢，是为什么在这一品当中还要再去叙述到这样子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开启二圣的这个懈怠。这个懈怠，什么是懈怠呢？就是安于现状，满足了，我满足现在目前的所有的这一些状况，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懈怠啊，不精进啊。那二圣呢？二圣人哦，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在二圣之懈怠也。那开启这个二圣，那他们相不相信呢？当然就是很多的担心跟害怕，因为不晓得在我过去修行这么久，现在目前好像佛陀所说的，跟我现在目前感觉的不太一样，我是不是还要再进一层，接着更加的努力呢？所以进入到第二册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其实有三子三请说以及5000人退席。我们看到了不只是三子三请，也看到了5000人退席。所以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那第一册已经分享完毕，第二册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第二册里面也是分有2章，那
这两章 当中呢，其实三子三请在493页的这个页次里面一共有11个单元。那第四章呢，出世大因缘，从881页开始一共有8个单元。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一本这么厚的书籍里面，那如何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到底上人在开示经典的时候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先思维一下，为什么未请先子呢？一般是不是应该是您要请我，我才告诉你我不要嘛？那为什么在这一部经里面的时候，怎么是未请就已经先子停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以我们所知道的，比如说在于东汉，就是三顾茅庐，大家知道请的是谁？是诸葛亮，是吗？诸葛孔明，是的。可是呢，他在请他的同时，是刘备去请他。那一国之君王啊，他去请他的时候，他一次不在，两次不在，第三次呢，听说在休息，他也不愿意去吵他，就是在外面静静的等候。那由此而知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先请啊，才有感觉到碰到困难，我要停止下来。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先请呢，而是先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关键，而且借由这一章的简报，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答案，就是法大机小，不堪领受。这一章的简报当中呢，其实非常简单的这几个字，可是呢，却告诉我们这整个在于《法华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开启的是什么？机，这个是根基，不是机会。机是我准备好了就有机会吗？不是，因为呢，我们都还在因缘与果报当中，所以未成佛前先结善缘。可是这个法这么重要，这么大，有谁是可以去领受到的呢？其实弟子们，十大弟子哦，都不相信，连同智慧最高的舍利佛，其实也有待于多方的这个疑虑。所以呢，我们借由经文，我们也会非常清楚去让大家所了解。所以在于三子三请当中，我们为什么都讲三，为什么不要讲二？因为一跟二呢，三是成为众，就是多次屡次的意思了。如果一次呢，感觉到还不够成熟诚实，就如同刚刚与大家分享的这个三顾茅庐，其实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去呢？其实就是对于贤才的一份真心诚意的邀请。那既然是这样子，那弟子们要邀请佛陀来讲经说法，其实佛陀觉悟的人，他已经知道弟子不堪色受啊。那即使色受了，已经答应了，好像呢还有人就即将要离去吼。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子跟请，我们在讲三子跟三请。如果大家呢还记得上人的开示，也甚至于我们已经有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一本书第二册我们第二品的第二册。第二品呢，其实一共有五册，那在780几页当中呢，其实有这一段的文字，那也要让大家非常的清楚。其实一本书读完的时候，或许我们都还不知道重点在哪里，但是只要您多读，您愿意读，您把您自己所觉得的重点先把它记录下来，那再听听看看上人的手稿，以及包括于大爱台的播出，我们就很快可以结合我们在这样子法上能够更加
更进一层的了解。所以这个子呢，我们看到的是因子之预言，就是没让你邀请，就是不接受你的邀请，但是请呢，因为你不接受，所以呢，请之愈切。这是在字面上非常简单的意思，但是古时候的这个子呢，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殷勤，一种是诱发。什么是殷勤呢？我们看到字面上所写的是世尊出世本怀的这个大法，不可以草率的说，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不只是重要而已，因为如果随意的说，让不信的人可能遭到这个口业啊毁谤。所以这个诱发呢，是为奖励警策与会大众，就是让大家更加能够了解，也希望呢大家更有信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三子三请，依照法华译书开示里面，其实它有三种的意思。一者，欲令大众推密甚深佛的境界；二者，欲大众生尊重心，毕竟欲闻；三者呢，欲令真上慢人离席而去，故有三子三请。这三个重点呢，就已经代表我们这整部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如何让这个想法能够一致，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法上能够更推进更延伸，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请的部分。一请生妙法，这个妙啊，九旬檀妙九十天，智者大师当时呢九十天都在谈这个妙的这个字。那这个妙如何是一个妙呢？听得进去就是妙，每一句话我们都能够摄受受用，这个就是一个妙法。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请的这个文字，但是呢因为师父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在经文上可能不是直接从一开始就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在这一本里面呢，第二本就是很重要的是在三子三请。所以我们在一请当中，我们先来读诵这个文字，大众请在一请当中，我们先来读诵这个文字，大众请合掌。

文如是说，今者世众贤皆有疑，唯愿世尊敷衍施事，世尊何故殷勤称叹甚深微妙难解之法，请放掌。好，我们先看一下一请的这个部分，其实只有世众心疑吗？不是哦，是自意未了。这个自呢，自是谁？是舍利佛。我们在结集经典的是阿难，但是呢，在于《法华经》，每一品它有它的主，它这个主呢是不一样的。那在第二品当中的这个主呢，就是舍利佛，一直到于第三品当中，接着第四品，在第二卷第三品当中，舍利佛受记。得以受记的这个因缘呢，可是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居然不是只有世众心疑而已，而是自己啊，自己还是也是不能够明白吼。所以何因何缘殷勤称叹诸佛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难解之法。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未曾从佛闻如是说，好像过去啊这么久的时间，佛陀一共说法49年。我们一开始我们知道华严最初37日，阿含12方等巴，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8载。所以在后段呢，就是晚年的时候讲说的这个法华经里面呢、啊，其实在过去未讲法华经之前，都好像没有听过佛陀这样子讲哎。那为什么佛陀现在想要讲什么呢？所以知世众心疑，大家疑什么呢？疑的是非昔日之法，跟着过去完全都不一样。那为什么佛陀要现在来讲这样子的一个大法？无非《法华经》就是这个一圣大法，就是教菩萨法，让我们能够了解世间啊，如何让我们的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刚刚讲到的是世众心疑，除了在字面上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经文的提示里面的解说之外呢，其实这个世众有3种的世众。一种的世众呢是僧，出家的世众，就是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可是呢，在于僧俗世众，僧俗世众是什么呢？是比丘、比丘尼，以及优婆塞、优婆夷。在于现场呢，其实大家就可以称自己是优婆塞跟优婆夷。优婆塞是男众的修行者，居士身来修行。那优婆夷呢，是女众。这个夷不是那个那个阿姨的姨哦，是少掉那个女字边，那个字也是姨哦。所以除此之外呢，另外的四众我们看到了，就是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以及结缘众。那发起众呢，发起讲经的人，这个发起的这个人呢，在这一品当中就是舍利佛，已经非常清楚明白，让大家看得到的。那当机众呢，就是常时跟着佛的人。那如果当机众呢，可以以金色，我们来讲这个当机众是谁呢？当机众有可能就是我们随师团队的师父们，因为他们有这个因缘能够跟随着上人。可是那我们呢，我们不是没有因缘，我们其他的师父呢，因为各领职事各有不同，那每一个人固守好自己的这个工作方向准则，我们都已经兼顾好了之后呢，那当然上人就不会为我们来担心。那居士们也是一样，很希望的是大家啊也能够安住好你们自己的本分事。所以只要有勤务啊，愿不愿意出来、啊、有的人点头，有的人可能还在思考当中、哦、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有拣责，人生的差距也就由您的拣责开始。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
我们共同来承担，其实

不是只有法能够流传而已，而是世间的苦难因为我们的慈悲能够减缓，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就如同刚刚的十分钟带我们在影片上看到的，你看香港啊也是啊，其实不只是香港，那现在师父提到香港，哇，这个应该很雀跃哦，因为啊，师父有提到我们，不是，很希望的是我们在各地所做的都能够上传影片，让大众都知晓，更重要的是要给大爱台，他才能够透过新闻告诉全球您现在所做的事情。所以希望借由我们今天的精进日呢，能够一起来，我们大家共聚共同努力。那这个影响众呢，是如他方来助佛宣扬佛法的菩萨，就如同什么，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我们再接着呢二十五品里面就有整品非常大部的这一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结缘众呢，就如同一般下根福薄的这个就是众生，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四众的这个部分。但是呢因为啊一开始的时候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因为他只晓偏空不解佛智啊，只晓反正我就是把我自己固守好就好了。但是这个空啊，其实实际上的空不是没有，实际上的空呢应该是告诉我们是不执着，如何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我们不执着。所以小圣学众呢，执众一生，小圣啊，小圣，小圣的人就是小圣的弟子啊，我们看到佛智时代啊几乎都是小圣哈，中圣，然后能够到大圣的哈，真的是还真的是少之又少。可是透过佛陀的教导解说之后呢，当然弟子已经信受，也已经领受，所以呢我们接着所看到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来到这个道场里面。那道场里面到底道场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共同来念经文。禅定解脱等不可思议法，道场所得法无能发问者，我亦难可测，亦无能问者，无问而自说，称叹所行道，请放掌。好，所以我们看到了，所以众生的根基所说的法呢，就是一个方便法。那过去佛陀说的呢，是不是法？当然是法。但是呢，他借由这样子一个方便譬喻当中，来引导弟子们如何能够再进一层的。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是舍利佛向佛陀请法，一来是称叹佛陀的境界，在表达其实我们大家真的是无法体会佛意啊，很难哦，不知道怎么样子真正的可以到达佛的这个境界。佛是觉悟的人，但是呢佛已觉悟，那我们呢，我们一直期许自己是在凡夫当中，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总是在于反反复复，我们无法进一层真正的能够了解。那与其如此呢，我们还不如加把劲。那加把劲，所以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二指的这一个部分。那既然一指就是没答应了，那二指呢继续一请的时候去请了，那二指呢就是恐疑惧，这个恐啊，害怕，疑虑啊，疑虑很多的，很多的内心上，那跟包括惊恐，觉得说自己本身如果是这样子就接受了。就如同啊有很多人啊在外看着慈济，那慈济呢所做的，所以在他所了解之后呢加入慈济，然后呢让自己的心能够一点一滴的去除，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误解不了解的这个方式呢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答案。所以我们进入到二指当中呢，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请合掌。
尔时佛告舍利弗，直指不须复说，若说是事，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切世间诸天及人皆当惊疑。我们看得到上人的文字上、文稿上呢，所给我们看到的部分是天人惊疑者疑必不信，当然有所怀疑就是不相信，这是一定的。这个怀疑心啊，只要一升起啊，所以不信呢，不信一定就会产生这个毁谤谤法。所以说之无益啊，不说无损，故不若止之。这是上人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以及包括解说的部分。所以不信就起了这个疑谤谤法。谤法怎么是谤法呢？就是我们不相信他。所以有很多人啊，跟着上人来忏悔。忏悔什么？他未走入慈济之前呢、啊，哎呀，他可说了我们很多很多不理想的话。可是走入慈济之后，他觉得哎，好像跟外面讲的不太一样哦。所以呢，一点一滴的再深入、再进入的时候呢，可是所看到的是，难免也会踢到铁板嘛。每个人的时候多多减减都会有这样子，可能人与人之间的，所以我们都在讲因缘果报。在一开始呢，跟大家讲的这个实无事啊，也就是在讲的这个因缘果报里面。所以什么最大呢？因果最大，人与人之间什么都不大。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不相信。所以凡人不信佛言，反造毁谤之业，则堕地狱，岂可说法，令人遭苦。所以这个是二指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跟阶段。所以指呢，就是就算我讲了，其实不信的人一直不断的去毁谤他，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会堕到地狱里面去受苦。哎，这可不是只有文字上告诉我们的，在我们所了解的，比如说目犍连尊者的母亲，当时目犍连尊者要救拔母亲都不容易，唯有仰仗什么？唯有仰仗修行人的精进力量，才能够去救拔地狱之苦。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呢，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手来，我们都能够去解救这个苦难的众生。那唯有就是一个信字。那这个信，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停留在相信而已，而是要深信。深信对我们很深的，既然我们走入到慈济的这个大门，那我们如何将这个门能够开得更广，让更多人来能够了解。以台湾的人口比例啊，我们慈济人还真的少之又少，可是我们做尽了各种，不论是大小事情，有苦难的地方都看得到慈济人的身影。虽然是我们这个比例就像小蚂蚁这么样小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们发挥的可是大功能。所以二请进入到二请当中呢，能尽信。二请的时候，希望呢不是只有以恐惧而已，是要能尽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请的这个经文，以及包括偈文的部分，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舍利弗，崇拜佛言，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所以者何？是会无数百千万亿阿僧祇众生，曾见诸佛，诸根猛利，智慧明了，闻佛所说，则能尽信。尔时舍利弗，欲众宣此意，而说偈言：法王无上尊，唯说愿勿虑，是会无量众，有能尽信者，请放掌。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前一章的经文，世尊，我一愿说之，我一愿说之。所以这个是已经进入到二请的这个部分，可是这个智慧明了，书的时候是 写这个了。在这里呢，也一并透过今天的分享给大家看到了简报，但是呢，我取上人的文稿，这个了，这个了，明了，了解的这个了，跟书籍里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请的记言呢，其实在文当中因为很长，所以呢后面的记诵呢就会是短句短句的，有五个字一句的，有四个字一句的。那我取这一段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二请的部分。那唯说愿勿虑这一句呢是什么呢？这个是表示正表堪能闻法性受之意。所以请佛啊真的为我们讲，我们真正的真正的很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信受。所以而今呢有转小去大之意，因为之前呢都执着在自己的小圣境界里面呢，那现在呢很希望能够走入到大圣的这一个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三品的时候，我们譬喻品，我们在三居说法当中，三居一居之说就是能够印证在于前面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进入到三子悲轻慢，什么是悲轻慢呢？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文字，我们大众请合掌。佛复指舍利弗，若说世事，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惊疑，真上慢比丘将坠于大坑。尔时世尊重说偈言，直指不虚说，我法妙难思，诸真上慢者闻必不尽信。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一切世间啊皆当惊疑。那比丘呢，比丘的意思是上乞，他是乞士，他不是乞丐哦。有人讲说比丘也是跟人家乞讨啊，不是，他上乞呢，上乞法以知慧命，下乞食以知养色身。所以比丘呢他是一个非常崇高之士，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修行者有过午不食的典故，也有呢我们就是托钵不超过七家，那沿路托不能够跳过谁来托，不可以，就是呢我自己本身我要去托钵的同时，那我就是一家一家，没有跳过 A 这一家贫穷所以我不去了，那这一家哎呀好富有，那我再选第三家会更富有，不是这样子。在佛治时代有佛治时代的规定，那这个比丘呢也希望让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其实比丘啊，比丘 要出家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直指不虚说，我法妙难思啊，已经告诉大家就是说止啊，停止。所以呢不虚说，我法妙难思。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的此佛第三次止说停止。所以呢此品说法呢乃佛称本心而说，非坚固深信乐闻要闻，而与开示必遭惊疑。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卖供啊这个是共的心吼，其实我觉得说 我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简报当中，我就想说上人应该吼，哎呀对啊，上人也希望弟子好啊，可是弟子呢要不要跟上来还真的是要看大家，您要努力呢那真的是恭喜大家，那您不努力呢那也只是一天过一天。可是最近上人在讲说，如果有人可以帮上人设计，比如说一天86400秒，其实我自己都没算过，
当上人在讲的时候，我也去算算看，还真的是这个答案。那我们想要说，在场我们听到上人所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自己去试试看呢？您有试试看才是您的，您若没有试试看，都是只有听上人讲的。那上人就讲说，如果有人可以帮他设计成为，就是比如说从早上到现在，我到底过了多少秒，现在所剩的又是多少，那当然这个要会有程式，写程式的人才能够知道。那如果说能够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真正的能够跟着上人一样，就是过秒关，每一秒都会非常的谨慎，非常的用功，因为呢，我的下一秒有可能就已经离开人间。人生真的太无常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三请益众生的这个部分。三请如何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呢？那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尔时舍利佛崇拜佛言，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今此会中，如我等彼百千万亿，世世已成从佛受化，如此人等，必能尽信，长夜安隐，多所饶矣。是会无量众，能尽信此法，佛已成世事，教化如是等，皆一心合掌，欲听受佛语，请放掌。所以皆一心合掌，什么是一心合掌呢？就是表示啊，这一段啊，就是很精进的，不敢散漫。对我们自己本身呢，在这个法上啊，要多加努力，好好的用功啊，要跟着上人一起啊。那上人愿意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愿不愿意来听呢？上人在几年前就讲，他已经尽到他自己当师父的责任了。那我们弟子有没有尽到弟子该有的这个责任呢？那当然义务跟责任啊，上人有义务来教我们，可是我们真的在这个义务之下，我们能不能借由我们的精进能够提起大家的这一份跟随的道心呢？所以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经文，我们请合掌。尔时世尊告舍利佛，汝以殷勤三请，岂得不说？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说此语时，会中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五千人等，即从坐起，礼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辈罪根深重，即真上慢，未得未得，未证未证，有如此思，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尔时佛告舍利佛，我今此众无复之业，存有真实。舍利佛，如是真上慢人，退亦加矣。请放掌。存有真实的这一个真呢，其实有师姐跟我讲说，哎，是不是错字，是不是上人写错字？其实不是哦，这个真，真假的真，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荧幕上是这个真，感觉到是真洁的真，可是呢，这个真假的真呢，真假的真是这个真的一个分化而来，在古字当中，在古字，所以呢，在这里呢，希望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这个字不是错字。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三子三请已经讲完了，可是呢，真正的要讲大法的时候呢，糟糕了，五千人退席这么严重，五千人就这样子就离开了，就不见了，那为什么要退呢？而且他讲到的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就代表的是佛的弟子，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现场情何以堪，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境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呢？但是佛呢还是安然的，所以告诉大家的是谛听善思念之。所以就希望开启大家的是在三无漏学当中闻思修的这一个部分。那既然我们有听闻，我们有经过思考，修呢就是一个行动，让我们很清楚能够去了解的部分，所以此辈罪根深重。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句非常重要哦，此事呢懈怠者退席，无尽信心罪根深重，自心障碍起真上慢，这个就是我们的业障啊。所以有的人他不喜欢听法，他觉得说师父我来去做我很欢喜，但是我听烦了，我都听不下去，这个你要多忏悔。那有的人讲说哎呀我听法的时候我就会睡觉了，但是呢我听到多用心就醒来了。这个曾经在上人的开示当中，我听到很多社区的菩萨们他们都讲说这么早起来真的是太考验了，所以呢有很多都是不清醒的听。我说没关系啊，现在让大家能够更进一层，不只是有书，还有引带，还有全文的出处，都能够让大家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懈怠退席者呢，佛呢默然不制止，佛不会制止他啦，因为呢你都不爱对我啊，对不对？就像我们有的人他觉得说踢到铁板，我都觉得说好奇怪哦，踢到铁板是别人伤你又不是上人伤你，为什么就不做慈济了呢？我现场笑得那么大声，所以应该连线的菩萨们应该也是有感同身受，是啊，为什么上人也没得罪我们呢？为什么他得罪我的时候我就不做慈济了？我觉得透过今天的分享当中，我觉得大家要思考看看，其实吃亏的不是别人，还是自己。所以留下呢都是最好的。这个枝叶呢，枝叶的部分呢，就是指德行不深、性根尚未坚固之真上慢人，这个就是留下都是最好的。那如何能够不只是留下，而是要灌溉它，让它好好好的生长发芽，能够真正的跟我们一样做更多利益众生之事。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二册的第四个单元，就是这个第四章的部分呢，出世大因缘。我们看到出世大因缘从881页开始呢，一共有八个单元的部分，所以进入到这里，我们先来进里面的经文，请合掌。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请放掌。好，这里非常的重要，佛一大事因缘来到这个人世间。那什么是一大事呢？在我们就是书籍里面，我们看得到这个业次的部分呢，其实总而言之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转迷为悟。这个一大事的因缘来到这个人世间所告诉我们的，总而言之就是只有这几个字。如何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开阔的心胸，好好的能够走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书籍的人，我们都可以看一下，在991页当中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哦。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很努力的、很清楚的去了解到。那接着呢，我们还是要来念诵这个经文，可是从这个经文当中，希望让大家能够知道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所有的诸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一起来念诵：舍利佛，过去诸佛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圣故，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就尽皆得一切种智。这个是过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未来呢。好，请合掌。舍利佛，未来诸佛当初于世，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圣故，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就尽皆得一切种智。这是未来，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经文，请合掌。舍利佛，现在无量百千万亿佛度中，诸佛世尊多所饶益安乐众生，是诸佛亦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诸法，是法皆为一佛圣故，是诸众生从诸佛闻法，就尽皆得一切种智。请放掌。所以这里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过去是一样，未来也是一样，现在还是一样，没有改变。过去诸佛，未来诸佛，那一圣妙法呢，其实是稀有难见。那既然是一圣妙法，大家如何能够真正的去走入到这个一圣大法里面？那除了稀有难见之外呢，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心与法相交融，直达究竟觉。我们都在讲究竟啊，究竟什么是究竟呢？就是已到了这整个尽头里面。所以在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究竟的尽头，如何能够让我们此生有所觉悟呢？就如同配的这一张图片当中，虽然是网络的图片，但是如何能够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让我们的灯灯相续，让我们所有的一切呢都能够究竟圆满。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我们在天天都能够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0: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李家跳小娃，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
1: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就是呢，让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啦、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伊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上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正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正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敬祖。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挂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富贵的人。

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会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才会当累积呢，这家里真多诶福相吼，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予大家人看到，讲我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给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多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怕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华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怎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怎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可以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的发华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

分别自己哈，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懂。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礼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堂，哈赞叹佛堂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六。自解脱，当境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六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个庄严相啊！会记得法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啊。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很震撼，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这个金色是表示至高无上的佛，刚才说必先为一佛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获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上，在人群中啊，三十二上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啊。但是阿难这三十上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相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冠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
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即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定义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样子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佛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祝福人间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哦，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啊，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主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的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啊解说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说。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互人看到呢。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让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的头顶一直甲伊的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的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的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的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个阿个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非常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阁有一个小花安尼铺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规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正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
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代丈夫相，那这下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离分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阿龙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比三圣啊。三金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金、中金器啦，或者是小金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惑。改呀，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让我们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的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啊，也搁伫心灵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
舍利弗摩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给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恁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也未，了解也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
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哈。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那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吼。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吼，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教法，不忘世间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不忘世间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体伫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肯定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流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样久的时间，
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爱时时多用心。

圣贤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圣贤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圣贤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英语新闻主播苏锦丽说，
3: 我会如素是因为我在加入大爱台之前就在慈济外语队担任志工，有很多的机会为外宾介绍慈济，在介绍慈济的时候就会提到慈济是大力的推广素食，为了环保也为了健康，那么我也更觉得自己应该要以身作则，所以开始如素。如素之后我的体力变好了，精神也变得更好，在加入大爱台英语新闻的团队之后，我更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每天介绍如素的新闻，看到很多的体育员以及儿童，他们如素不但身体变好，也能常养慈悲心，所以我也会坚持的如素下去。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上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 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哦、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 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啊，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

0: 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

0: 中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主持的，很高兴能与您在空中相会。在前次的访谈中，美国加州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在节目中谈到了如何带领团队推动青少年社区服务及文化交流活动的经验。今天赖美智执行长要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如何成为志工的动力。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路要自己走》。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访问到美国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女士。除了是华文教育家以外，也是热爱奉献的志工。美智老师您好。
1: 您好，淑慧。
0: 很高兴哦，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1: 从这些孩子们在做志工的过程，很用心的想要去帮助别人，发自内心的时间、心力，甚至是整个灵魂的投入，我见证到，原来作为一个志工，你必须无怨无悔，甚至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甘愿的，我要做这样的奉献。很多年前在静思语里头听过一段证严法师，我不是很记得证严法师他是怎么样在表述整段的文字，但有个故事，这个路边有个乞丐在向人家乞讨金钱，在乞讨金钱的时候，一个妈妈她就看了觉得哇好可怜哦，所以她就掏了钱放在她的乞讨的这个钵碗里面，她旁边的先生就跟她讲说，你干嘛给他钱？他搞不好是一个假乞丐，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谋财，不是真正有这个需要。这个故事，证严法师呢告诉我们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但是当我掏出那一块钱想要给他的时候，是来自于我的慈悲心。这是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断定或者去调查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才给予，但是在你那个慈悲心起的那一刹那，你做了这件事情的那一刹那，你的慈悲升起，就是一个最棒的状态。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做一个志工也好，想要帮助人也好，这份慈悲心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心里头的一个梦、一个触动。在这样的快速发展的世界，我认为慈悲心是每一个身为人类跟 robot AI 最不一样的地方。当慈悲升起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温暖的阳光，就像人的内在里头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这个慈悲心，是要温暖照顾整个大环境的。所以我非常相信这句话的力量，自己的慈悲升起是很重要。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有孙子的人，我常常就会观察我的这个2岁的小孙子，他在什么时候会有对人的一个善意，然后在善意当中，他会转化成一种慢慢培养出一种慈悲的内在的力量。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在的力量是慈悲心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创造力，尤其如果你是6岁以前的孩子的身上，你完全会看到，因为在那一刻他会升起想要去帮忙人家或关照人家一下的那个心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想他的方法，这些创造就会跑出来。我也看过一个才2岁多还不到3岁的孩子，他会看到路边很可怜的乞丐，他升起慈悲心的方法是去摘一朵路边的小野花送给他。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非常有创造力。2岁多还不到3岁的孩子，他不能给那边很可怜的乞丐面包，或者是给他5块钱填饱肚子的物质，但是他会摘一朵花祝福他，会更好。
0: 给了祝福以及丰盛他的心灵，对吧？
1: 对，是的，希望他美好。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帮助他升起一个对人的一种善解善念的升起，一直到变成一个慈悲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新生代的家长一定要努力帮孩子养成的，世界的美好也是因为这些养成，所以美好。
0: 老师，您真的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帮助小孩子拥有慈悲心，然后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更创造更好的社会以及世界。
1: 是的，是的。
0: 老师，您刚才提到慈悲心的长养，这是属于人性善的一面，是受到什么样的培养或启发？
1: 说到启发，因为它是人性的本然。这个人性的本然，我们刚刚讲到一个2岁多的小孩，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发自于他的本然。
0: 是。
1: 本然本身，环境很重要。如果他长期没有让他可以去展现他的这个部分，哎，那这个部分可能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头有比较多的时间都是以硬的知识，所谓的硬的知识就是你要生存、你要竞争的知识能力的 push 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就是
0: 规范呢？
1: 规范也好等等的，或者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价值，好，就是觉得 要不断的在竞争的压力里头前进也好，大脑可能就会非常的这个方面就不断的发展
0: 哦，就会
1: 对，然后
0: 因为被他塑造，所以往那个地方去，
1: 是，然后他就会忘了他的人本里头是有慈悲的这一块的，
0: 是
1: 哦，就会对人想要善意的对人。那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多爸妈跟我讲，现在的小孩哦，光在学校小学生就有常常被霸凌被欺负，我们如果没有把我的孩子弄强一点，哪有办法每天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来哈、
0: 哦、这是适者生存的理论。
1: 对对，这个适者生存的法则里头父母也很挣扎，但是我更看到更好的循环是去开发他的良善，因为你开发他的良善以后，他比较能够理解那些欺负你的人他的背后其实是可能是悲惨的，可能也是一个在这种不断的要被竞争生存里头恶性循环里面，不会跳开来用一个高度去关照那一些为了竞争产生的恶的循环，
0: 负面影响的循环。
1: 所以我刚好说跳开用高度来看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时候你有更大的创造力，会发现有更多的方法使自己生长得更好。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个差异，当然在这个差异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触发这个养成有些什么样的客观的条件或者是客观的方法跟环境。宗教的接触
0: 哦，
1: 是一个不错 的开始、哦、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佛教徒还是你是道教徒，因为我了解到的是不管是哪一种宗教，最后它都是与人向走向良善，
0: 是
1: 它的最终都是一样的、哦、就是去让我们的人是在良善平和得到自心的安静，最后的境界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宗教开始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做国际或者是我社区做志工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时候为基督徒服务，我们也会为佛教徒服务，也会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服务，讲服务这个过程我们也在服应别人的情境困难里头找到我们自己可以非常的平静的去立足的一种自信。所以我会认为宗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但是也不用特别拘泥我如果是佛教徒我就不能够为基督徒来服务。就像我有听到大爱之音也曾经访问原声音乐学校一心要为部落孩子教育而奋力努力的马彼得校长，
0: 是
1: 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大家都是在一起追求生命的更好向上的共同性。
0: 是的，慈济是正言法师所创办的一个基金会，来帮忙的志工我们是不分任何的宗教派别，只要有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我们都一律欢迎。
1: 是的，在大概50岁左右认识了原声音乐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阿冠老师。其实我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想要退休了。
0: 那么早就要退休？
1: 对，因为就像我的先生讲，他说你真的是一个过动儿，会有一种现象想要做一件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积极，然后很用力一直做做做，然后等他做完就会开始觉得非常无聊，那开始觉得很无聊的时候小朋友就会捣蛋嘛。
0: 美智老师的捣蛋是什么样子呢？
1: 我就不是那种非常容易觉得无聊的人，然后这件事情我做了以后发现没有办法在我的内心里头一直得到一种力量的话，我就很容易就觉得无聊了，开始觉得很无聊想要退休，开始只环游世界游山玩水的时候就遇到阿冠老师。我从他那里在人生再一次得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导师，他给我的学习啊，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志工的路上怎么样成为一个如实的真正的志工。更好玩的是他还创了一个叫做奴工，做完志工就要做奴工，然后这个
0: 终身奉献了。
1: 对，可以这么讲。然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为什么会觉得遇到他我的无聊的生命呢又开始得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启发哦，因为我看他的身上有一种非常大的特质，建国中学退休的一个生物老师。我第一次认识他阿冠老师，他自我介绍就说哦，我是建中的退休老师，我现在来做这个帮忙偏乡的原住民的教育这个工作呢，我是这个资源回收再利用。我第一次听这个话，哎，什么叫资源回收再利用？
0: 因为是退休的老师在重新投入教育界的意思吗？
1: 不是，他说退休的人就是几乎已经快变成这个社会的无用之人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奉献这个社会嘛。但是我们既然是老师，那我们就来再回收一下好了。他告诉我说，本来我也不想要这么忙，可是没有想到我投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偏乡的教育之后，我比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更忙。
0: 可以想象得到，因为 退休以后反而有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跟时间，所以会更有心力去投入的志工服务。
1: 对，然后更有趣的是，他说他跟另外一位也跟着他一起退休的蓝伟老师，他们俩就相约让我们到偏乡去教书好了。我们都会教生物，我们去偏乡教生物，生物应该在偏乡很需要。结果就去了马校长的学校，教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后悔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说我们再这样教也不会给他们更好的突破，因为校长想要为偏乡做教育。他说没有钱，没有地方，没有师资，然后也不得到社区的
0: 支持跟认可、
1: 部落的支持。他说他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这样好了，我们不要教了。他们告诉马校长他们不要教了。马校长就说哦，我也可以理解，所有人都是这样一腔热血的要来山上当教学的志工，但是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想教了，因为我们这里偏乡太困难，每次光要从台北上山到这边光车钱就不菲。所以马彼得校长他说我也可以理解了，但是这两个老师很有趣，阿冠老师就说不是，我是觉得你这样子是走不下去的，你的教育的理想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样子好了，你们留在山上把孩子顾好，我们下去帮忙募款，找人来帮忙募款，还有牧人上来山上帮忙。
0: 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答案耶。马校长当时应该也会很感动，阿冠老师跟以往帮忙的志工都不一样的。
1: 是，那我就很好奇说，老师，那你下山怎么找人？你只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你知道人一退休一退出江湖，你所有的人脉关系就归零嘛，哈，这个是尤其在公务界特别是嘛。他就说我们就去把我们当班导师教过孩子的纪念册全部翻出来，那一些很有成就的孩子，当医生当法官的当企业家的，全部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来捐钱。
0: 好有创意，不愧是教建中的老师们。
1: 所以我要特别提到，因为这样子关系 连着关系，我们甚至原生有一位三元法官，他不是阿冠的学生，但是呢所有原生跟音乐、
0: 不是阿冠老师的学生，
1: 对，只是阿冠老师的学生在介绍学生，在介绍学生，然后认识了三元法官。这个法官更可爱，也是阿冠老师信念的追求者，我们都是阿冠老师的门徒，
0: 都有一样的抱负跟热血以及目标。
1: 我觉得不是一样，是从他身上学到，然后慢慢变成这样子。像三元法官就是对原生所有跟音乐版权或者是跟法律相关系的事物，他就是那个从来不收半毛钱的义务帮忙的法官。你就从这个里头，就跟阿冠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愿力，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会出来，然后你就会成就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是，
1: 那这当中非常多的困难，也会有很多的流言蜚语，那到底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退转？
0: 很多人会在这时候就放弃了，止步了。
1: 是，有一次我就问阿冠老师这个问题，他说会退转一定是自然，但是呢，当时你来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而来？有人是因为自己生命的不满足，所以他想来这边追求一个满足，有人是他的人生还需要一些舞台，所以他可能觉得这里有他的舞台，但事实上这里的舞台是留给教育跟孩子的。当他的目的不是如此的时候，可能这里就很快的他就会离开，他会退转。他说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可是他来了之后也许有新的触发，他想去做别的事情。他说这些都是很正常，这些也非常的好，因为这条路上面你总是会遇到很多需要的人，那如果这边可以暂时让他因为在做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满足这个需要也好，或者短暂得到这个舞台也好，甚至从这里得到一些好的生命的理念也好，他再去发展自己，他觉得这些都是好自然。但是如果你想长久做一个志工，他常告诉我第一个在这边追求的是什么？希望。这个希望是你想要的希望，因为希望很长久，希望从来都不会是现在讲完就实现。你有了这个希望以后，第一个你就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头走得久。这个希望，他说这个希望很有趣，如果这个希望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可能也是很短暂的。但是当你把这个希望是看到别人的希望，也就是说像在原住民部落教育是一个未来的希望，那个希望是要看到因为教育改变了部落人的，应该讲说改变部落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社区也好，或者因为知识因为教育使部落未来改变 他原来的劣势也好，这个希望很长远，一定不是几个月，也许十几年，也许三十年。如果你赞同，或者你也觉得这个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希望，那你可能对于路上的风雨啊，你就比较能够顶得住，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0: 比较可以淡然处之。
1: 对，可以比较按部就班，也不急不徐，今天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明天还有余力再做一点就做一点，不会有所谓的时间体力的压力。如果你很急于看到改变，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空中楼阁，你还是会从楼阁上摔下来。在2013年的时候，阿冠老师邀我去参加他们的玉山星空音乐会，这是全台湾最高的户外音乐会，第一次参加走到非常兴奋，而且听说会有很多人来，我心想哇，在玉山星空下，这一定是非常祥和非常美丽，然后呢歌声缭绕在玉山山脚下，我自己都已经想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场景。结果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台上的歌声真是天籁之音，非常的美好，但台下也非常的吵闹有人在烤肉，有小孩跑来跑去，有人坐椅子上，还有喝酒的人坐在地上一边喝酒，有醉汉躺在地上听。我心里想哇哦，这非常不一样。然后呢因就这个希望，因为看到台上孩子们的歌声，让我感觉到充满了力量跟希望。如果透过音乐的教育，孩子们在他们的所谓的普通通识教育上头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话，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希望。就在那一个点上头，我就产生了一个慈悲心，就想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0: 这就是您开始想要当原生志工的念头的萌芽。
1: 对，但是我不懂音乐，我只知道好听跟不好听，或者很好听跟好听，我只有这样的差别。可是我就在想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当时想说我可以为这场音乐会做什么，因为他每一年都会为部落来举办这个音乐会，希望透过高水准的音乐来让这个也喜欢音乐的部落族人可以用这种陶冶浸染的方式去改变他们。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要不要来改善一下台下，因为台上的专业我实在是不懂，改善一下让台下也比较专业化。所以呢从2014年开始就自动举手担任台下抬椅子的大队长，就这样子从800张椅子排到变成11000张椅子，
0: 这么大差距。
1: 是，
0: 但
1: 是
0: 11000张要怎么排啊？
1: 哎，各位不要以为是我一个人排好吗？
0: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有原生志工。
1: 我就想说这就是当志工的力量那当然排椅子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到天气这么热，然后又是户外音乐会，你有很多的考量必须去思考。当2014年呢那一年我第一次要来排椅子的时候，就发现那一次就已经要排1500个椅子，
0: 不是800张了，是1500张了。
1: 对， 1500张椅子，这椅子怎么来，再来就是1500张的椅子要怎么排，一直到演出当中的所有就是安控机制，所有的观众的安全，然后散场的时候怎么样把椅子全部又收回来等等，哇，好多的细节问题就发生了。在几次的开会里头很有趣，我就问到一个问题，我说诶，这个露天音乐会现在又三月啊，像北部都常常在下雨，我们是不是要有雨备的这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通知观众要自己带雨衣来，或者是这个椅子如果下雨的话我们要不要准备雨衣啊。然后呢非常好玩，这些可爱的马校长跟族人们呢就说哦，这个事情就不用担心，我们就祷告吧。我心想祷告交给
0: 上帝处理
1: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没有特别的这宗教信仰，国家是虔诚的佛教徒，我也拜拜也拿香也念经文，但是我心想祷告这些事情是 OK 的吗？那我就要讲到说这个愿力的力量，校长说 OK 的 OK 的不用担心。可是呢满脑子都是水泥的我，就忍不住的自己偷偷买了2000件的雨衣带上山。我想好啊就祷告啊，万一要是上帝没有听见的话我的雨衣还有用。我总觉得要有备案嘛，我们这种很有专业知识人就觉得这些备案都是必要的嘛。但是没有想到这2000件雨衣到现在还躺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哦，真的很好啊，祷告真的有效。正言上人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有愿就有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愿力是非常伟大的 的东西，
0: 是的，
1: 那也就是一种信念。
0: 是，
1: 其实非常多次我们都在雨中排椅子，可是椅子排完了，甚至我们要去找抹布来把椅子擦干，抹布还没有找回来，椅子已经被这个晴空万里风干，然后等到要演出的时候是万里晴空，真正的星空，满天的繁星照耀在这一块小小方圆土地里。孩子们唱的歌祝福，常常是音乐会结束了，椅子收完了，就下大雨了。
0: 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力量以及祝福。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常常就看着那个星空，就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上帝把眼泪先给停住了吗？然后后来感动到不行就把眼泪都下来了吗？
0: 很有可能。
1: 我经常在想这件事情，后来想说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但是2019年因为某一些特别的因缘，所以玉山星空音乐会那一年成了淡水星空音乐会，就在淡水举行。然后那个结合也非常有趣，除了原生的孩子到淡水商工的这个操场上头唱歌外，也结合了我们在地新北小学中学合唱团以及新北 Orchestra， 就是新北的交响乐团，大家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出，在那个可以容纳12000人的操场上头。那一年2019年也非常的有趣。其实我那一天是要回美国的，音乐会结束后我要赶去机场，可是那一天我们有11000张椅子需要来搬。当然我刚刚讲了，如果你愿意搬，甘心情愿开心的去搬椅子，那就有很多人会跟你一起来搬椅子。所以回到刚才，11000个椅子是由40个志工一起完成的。
0: 但是40位也是相比较11000，这还是一个很大相差的数据。
1: 是，可是因为大家都抱持一个专业的精神，所以呢这11000张椅子呢也只排了3个半小时就排完了。
0: 哦，真的很感谢这么多热情的志工们。
1: 我就问那些志工说，这样排这么多挥汗排椅子，而且呢就是白天就一直在下雨，等于是在雨中把这个椅子排成。我就也很好奇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啊，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太辛苦。很有趣耶，大家都有志一同的认为过程真的很辛苦，一边下雨，而且到后来大家根本雨衣不要穿，也穿的雨衣很难排，就全身湿哒哒在那里排。可大家排完以后呢，突然之间就晴天了。那一刻呢，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当大家所有的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坐到那个椅子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份很深的感动，原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可以让大家很舒适的坐在椅子上，准备开始欣赏这一场音乐会。非常有趣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在淡水的星空也发生了，也就是整个音乐会的过程晴空万里，可是当音乐会结束，所有的观众就在主持人的指导之下，大家一起把椅子都收回架子上的时候，然后当大家开始疏散，整个场地就开始一滴两滴三滴，当我们志工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大雨滂沱。那一天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这当时侯友宜市长他也来参与这场音乐会，上台致辞的时候他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从早上7:30出门一直到达这里，我在全新北市的城乡每一个乡镇跑了一遍。为什么？因为今天气象报道全新北市全北部都在下大雨，因为要去勘察会不会有海象，要勘察最比较低洼的地方会不会有灾情，所以我整天都跟着我的幕僚，我们在新北市到处去，每一个地方都下，只有这个地方没下雨，
0: 真的是奇迹耶。
1: 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天整个北北基桃整个新竹以北都在下雨，只有这一块没下雨，
0: 真的是奇迹。
1: 所以我想阅历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隐形的在影响着整个环境。
0: 是，
1: 它可能是我后来接触到有一种显学，就是在讲能量，在讲波。
0: 是，
1: 我在想可能大家这种有志一同要把这件事情办成的能量，可能会形成一种波，然后就使这个环境就可以维持在一个非常应该讲说
0: 美善的循环以及能量之中。
1: 对，所以他就顶住没下雨。
0: 对，就是这个善的共振。
1: 哎，这个善的共振你讲得非常好。对，所以呢这也是我在做志工的过程里头非常奇妙的经验。这些奇妙的经验会让你对做志工这件事情乐此不疲，
0: 会上瘾的。
1: 会上瘾的。对，所以只要是到后来因为阿关老师的影响，当然就长期成为这个原生的海外志工以外，同时我们的国际志工团，或者是我就变成长期都是一直在 会有很多人，会接触到很多人的需要，会接触到很多教育的需求，或者是也会接触到很多团体一些帮忙，发现这些需要帮忙，因为只要你想帮忙，到处都是需要帮忙的。
0: 对，一定会有机会，
1: 是小到搬椅子，而且我觉得搬椅子很有趣，你从要把几千张椅子把它排得很好，然后让每一个观众的视角都能够享受这场音乐会的真实的画质，一直到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协助台上去改变，把台上跟台下的气氛拢在一起。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美妙的一种历程。刚提到说很多的孩子很不喜欢当志工是搬椅子啊，或者排排书啊这件事情，我认为从我刚才的分享里面，其实回到去排椅子不是不好，去排书也不是不好，去帮人打菜也是很棒的事情，也是很伟大的事情。可是这个伟大必须在我们的内在里头去真正产生
0: 改变跟启发，
1: 对，必须要准备好这个心再去做它的时候，你会更为感受到自己做这件事情不只是成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培养跟训练，也是对自己慈悲心的升起的一个再一次的陶冶。
0: 老师讲到这个重点了，就是对于自己慈悲心的陶冶，以及给自己的人生算是找到一个目标跟目的。
1: 是是，有一天你感觉到你这一生都要把你的余力拿来做志工，如果当你是这样的感受跟觉知的时候，叫做你的灵魂已经走向不死，而且就是你的生命已经找到一个叫做无限的价值。
0: 是是，
1: 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价值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发生，一直发生。当然如果从教育或者一个孩子一个青年的养成来讲的话，我认为当他可以发现做志工是他生命的一种价值的无限的发展的话，我想这个青年这一生都会走得非常的好，都会有个强韧 的生命力来陪伴他的人生旅程。
0: 老师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1: 每一刻一秒每 一个 moment 的产生的一种念头啊，都是一个善，或是一个恶，或是一个无臭无味的开始啊。这个是佛教在心经上头论述，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当志工当中啊可以常常关照得到的。就像排椅子的过程，你可能会有一种念头好幸福，可是你可能下一秒钟又觉得好有成就感。
0: 嗯，就从好辛苦变成好幸福。
1: 是是是，就是这个当中一直在往正面的去转化它呀。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最后我会认为想不如做，做里头还会有更多的想，想了以后再继续做，这种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最善的循环。
0: 美智老师讲到这一点呢，其实就跟正言法师教导勉励所有的慈济人要从做中学，学中觉一样。美智老师真的很谢谢您的时间接受我的访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管是新的或者是很特殊的观点，像是做志工是一生的志工，不管是何时何地都是志工，善的陶冶是非常重要，尤其从小就需要帮助他们，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还有在做中学，学中做，然后在这中间不断的体会成长。真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老师。
1: 谢谢淑慧，也同时谢谢我们大爱之音的所有的听众，更希望在人生的某个角落会跟您相遇，我们一起去做志工。
0: 谢谢老师。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因为你，因为我。

刚刚播放的歌曲是《因为你，因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网到大爱 Radio TW 收听。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搜寻大爱之音。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1月17号的时候，我们在成功大学举办第一届的慈善客服教育年会，就是说我们在大专担任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学长，是不是有可能给慈青一个后盾这样啊？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几位慈青学长我们一起来筹办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届的客服年会。
1: 我们会把想施之情化为行动力，召唤学长，点亮慈青，点起慈济情。
2: 听到您在那发心，我真激动。人生啊，安尼转眼三四十年咯。现在看到各位甲过去自称的事，是拢无共袂认你啦。岁月呢不留人啦、啊。过去的我跟你，我们相比起来绝对都不一样了啦。那个时代你们才来读书慈青，现在呢已经教授，已经呢事业成长为社会精英，所以呢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呢我们有一个情，这个情啊都还在啦。看到大家，听到你们的分享，我心里呢很欢喜。这一群孩子，这一群的精英，现在社会呢都是呢很有成就，感觉到此生无悔，我这一辈子无后悔啦。看到啦，人人呐、啊，在社会呢负起责任，大家要守住啦菩萨心。当然啦、啊，菩萨这是佛教的名词，菩萨呢其实啊博爱仁爱，不分你什么宗教都是离开不了这一个爱啊。慈济也是守护爱，就如你们刚刚的想思懂，你们呢都了解是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情，这种无私大爱啦，还有呢菩萨的长情，总是呢这个爱是不分宗教。那我们用真诚的心投入人间，你们呢从这里毕业为社会付出，我就很开心听到了你们的成就。我相信你们呢对社会都有影响力，尽心力为社会去付出，这就是我最欢喜的。所以说慈济是大家的家，是大家呢这一份的菩萨情。总是呢有时间啊都较早回来的，我的内心啊都是看到你们总是那一份的亲， 很期待这份亲情啊，听到你们在哪里发展，我都很开心。不过呢，最重要还是要叮咛的说，一定要为人世间啊利益众生的尽你们的力量去付出，社会是我们大家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啊，一分好那就是一分福，我们有福啦，总是呢这个社会一定都是会很平安。我很期待教义从为社会而付出开始，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学校当教授，你们也要记得教义啦，是期待孩子们他们呢入人群啊都要有奉献的心，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时时感恩，这都是我天天呐、啊、对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们曾经帮助过的，或者是呢他用心用爱来帮助慈济的，我都一律平等，都是感恩感恩。大家只要共同一念心走入慈济来，走入慈济来跟慈济呢同心愿，这个社会就会有希望。所以我很期待，我心你心，你心我心，我们要用爱，我的一念心的爱，人人都跟我相同的这一念心的爱，我的一念心的爱很简单，付出无所求，尽心力我能付出无所求，这都是我的心智啦。年轻的时候凭着这一念心创造慈济，现在过程60年，今年呢是慈济60年，我现在呢还是时常都说过去，常常都说过去，因为呢我不会忘掉过去的那一念心，所以我都说莫忘那一念心，莫忘那一个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一直很期待。虽然我认不得你们，但是听到你们呢是慈济毕业或是慈青共同，这都是呢感觉我真欢喜。
3: 2022年受证的时候，上人给我2个红包，上人说要给我带领。那天我家师兄有到静思堂参加岁末祝福，已经领了上人的普惠红包。我直觉带领的红包是要给女儿。回家之后，我拿红包给他，跟他说，上人会希望你参加慈青社。隔年2月，他就在清大参加了慈青社，
4: 目前是就是担任慈青社和新竹再生电脑的，目前是就是担任慈青社和新竹再生电脑的团队联系窗口，然后我也会定期

慈济的这一念呢，清净无私的爱，人人清净无私的爱，里面的能量呢，给人间发挥在人间。我相信，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慈济人呐、啊，慈济的慈情，现在都是社会的。都是很有成就的，大家人愿意造福啦，一定呢，台湾平安啦、啊、哈，人人好人啦、啊，人人很单纯，人人心中有爱，我相信呢，社会一定都是很平安，期待你们要记得。慈济是我们的家，莫忘慈济也是为社会做不少事。社会今天也当然叫你讲平稳，慈济呢在社会不无功啦、啊，所以恁爱国继续慈济为社会付出的这一念心。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阳光眷恋的地方》，这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赖执行长分享从工作中退休后竟然又投入志工的行列，其实也是很高兴的，退休人士还能够被回收啊，再利用，很有价值的。对于培养孩子从小接触承担志工的体验，从小在孩子心里可以种下良善的种子，也就是在为他开启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份善意会变成他的盔甲，让他以后遇到生活中的挫折或者困难时候更有勇气去面对。而对年轻人来讲，当他发现志工服务能够为生命带来无限可能时啊，那种价值感会在他体内塑造出一股强韧的生命力，成为陪伴他走过人生旅程最坚实的力量。这些都是身为志工对生命的收获与体验。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用爱与关怀来守护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虔诚地祝福这个世界平安吉祥，远离苦难和灾难。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我们在 FM96.1 频道再会哦。

0: 把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1: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0: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2: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1: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3: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4: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网络弘法。今天呢的主题是有怨无形，怨不能长久，有形无怨，形不长久。那突然非常的紧张哦，因为这样的主题其实非常的大，那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很感恩今天能够邀请到我的陈师傅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陈师傅好。
1: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成，非常欢喜今天能跟大家相见。
0: 在疫情的一开始的时候啊，记得上人那时候有希望每一天中午的祈祷都会有一段短短的上人开示，所以记得自己当时有一个这样的任务，就是有同仁负责找一段上人开示的文字，那我每一天呢就要配一张图，那就是每日一叮咛。但是那个工作总是有一个段落，那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张画面，就是我记得当时啊，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一段话其实要用什么样的画面去呈现这样的意境，就是每一天都很苦恼。那不过也觉得很值得，因为觉得总是自己有尽到一份心力，希望把上人的法传出去，让大家看了可以安心。但是工作告了一段落，就觉得好可惜，因为这样安定的力量好像就停了，因为不知道还可以再做什么。不过最近很开心，又再次看到在网络上有一张又一张的法语卡，就是上人的开始，而且是更及时，不像我那时候是一张，是有时候还会有两张。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由陈师傅来所制作。那这样的一个愿跟行，每一天都要整理文字，又要找图片，是不是可以请师傅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好，我想很欢喜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刚开始在疫情期间很严峻的时候，每天看到阿板的叮咛语这个卡的时候，其实非常欢喜，因为很生动。那也是上人期待说，借一张卡短短的文件，可以提醒全球的人，就是可以推溯，那也可以带动更多人来了解慈济的一个精神点。所以当时上人就一再在开示当中会提说，感恩现在已经不管是编纂处、文史处，或是像近视的编辑团队，都有在推动，然后他们也把上人的开示会化为纳履足迹啊，或是大爱台也会制作成人间菩提种种节目。但是上人更期待的是，如果每一个人还可以善用现在科技的一个发达，然后人人动一支笔，滑动一个指头，那将上人开示的正见正思维能够化为净化人心的这样文字，然后还有把感人的故事借这样短短的法语卡，可以启发更多人的慈悲大爱。然后期待是这一张法语卡它就是一个善的保护网。
0: 是，
1: 那所以当时想到上人这样定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不敢发愿，因为第一个我没有办法画图，第二个我自己又不是学本科系，对文字的历练也是有一些觉得很挑战。那但是一想到上人一再再的祈祷，期待的说，年轻人你们会拿笔，又会善用3C 的产品，那应该是要赶快做。结果上每一次在开示都会一再一再的说，到底做了没有？那所以那时候心也很虚，可是既然上是这么深的期待，所以就好发愿，就下定决心要好好的把这件事做好的。
0: 是，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短短的一张卡是很方便，因为有时候一本书很厚啊，你要看完是不容易，但短短的一句话是很有力量。不过师傅看这样的一张卡，有时候会觉得很容易，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画过图，就会知道说那个背后其实要下很多功夫。那在这样的开始，师傅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上人有给你什么样的指导，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刚开始在做这个法语卡的时候，那因为要掌握住上人真正想要传达的这样法随的精神，所以我就要上每一场开示有随师在身旁的时候，就要很用心很用心的恭听上人怎么讲，然后听完之后又要找相关的文字，然后文字当中也要逐字逐字很用心的去研读，然后才从当中摄取现在上人所期待这个时间，譬如说疫情期间，那灵方妙药是什么？那就要告诉全球人说，灵方妙药就是要推溯，要如溯。那甚至以上讲说，现在疫情期间，第一线的 医疗人员都是披战甲，那时候就借由上的开始，就会想到说，哎，对啊，医疗团队在抢救生命的过程当中，除了披上战甲，那他们也要去做到医病医人又医心，那就会去找相关的法语，然后把它转成那可能一个法语卡六句、八句、十句，这样子去传递上人的一个精神。
0: 是，不过师父，你刚刚说有六句、八句，像这样子一个文字的长短啊，那上人又有什么样的指示吗？
1: 有，印象很深刻是上人有一次在星期一的慈善志策温馨分享的时候，那很感恩是文史处的何日生主任，那现在是我们的何副执行长，他就有跟上人讲说，上人有啦，其实弟子们都有听话，从范师傅的随师小品，然后我们这边有做法医卡，天天都上传到基金会的网页上面，甚至跟全球分享。那上人也觉得说，哎，蛮欣慰的。就有一天晚上，上人就找我，然后进到上人书房的时候，就一张一张的，就是分享给上人，
0: 要念给上人听吗？
1: 对，然后也念给上人听，然后上人就直接讲说，文句不要太长，
0: 是，
1: 有时候八句十句，大家要记也不容易，
0: 是，
1: 可以再缩短，那也可以，我的开示一天也可以分成两章、三章的一个过程，所以才会演变。刚开始，我跟合作的伙伴阿万师姐，我刚开始只是每天一章，后来就演变成一天两章，那真的有时候会觉得上人开示的内容很丰富哦，两章都还写不完这样子。
0: 是因为太多话想要对大家说，那真的很需要这样子安定的力量去看到。不过师父这样的卡，他到底师父应该会比较知道，很收到很多回馈，就是他可以用在哪些地方，也教大家怎么使用这样的卡片。
1: 好，就是在上人的叮咛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很感恩上人的教导哦。上人还告诉我说，在法语卡的最后还要注明他是哪一天的开示，对象是谁，因为他上人就说，如果全球的人接到这张法语卡，知道说这一段话是直接当场对我们讲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摄受、更感动。
0: 是，
1: 那在传出去的过程当中，从去年的2021年的5月21号到现在，我觉得也很惊讶哈。昨天在跟合作伙伴，就是请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到昨天我们已经制作了447张的卡。
0: 哇，400多张。
1: 对，那这张卡是现在是全球每天修师姐都还蛮期待的。有时候我忙得比较晚啊，或是线上有会议，到了过中午还没传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师傅，今天的法语卡怎么还没收到？
0: 嗷嗷待哺着，就是每一天都在等这一张。
1: 那当他们收到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是后来得知像全美的线上祈祷，从疫情期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啊，他们会在祈祷之前就会攻读上人这张法语卡，他们会选适合他们的部分。那现在发现北加州也有，
0: 是，
1: 那更感动的是印尼的周文翰师兄就跟我分享说，他们会把每天把这个法语卡翻译成印尼文，然后在全印尼去分享。那每天还有一个地方，遥远的地方，在巴拉圭的梅沙家人，其实他们对我的中文法语卡是中文都不认识半个字，
0: 是，
1: 但是他很用心的是每天透过 Google 的一个翻译，然后就每天当我传出去没多久，他们就会把西文的翻译抛回来给我这样子。
0: 哇，就是能够看得懂中文的当然就会很顺利，但看不懂也要跨越那个语言去翻译，让大家都知道。而且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法语卡上面的照片，就是很多时候师父也会选用金色的，就是花花草草或者是那样的风景，我觉得这在疫情底下对于还没有办法回家的家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看到上人的法，也看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就是我觉得会很亲切，就是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让自己的身心都非常的欢喜的一个过程。不过照片都是师父自己去拍的吗？
1: 照片多有的是我拍的，有的是我的合作伙伴阿万师姐拍的。
0: 是，
1: 那会想要用拍就是善用金色的照片，是发现金色处处都是美景。
0: 是，
1: 然后不管是花草树木啦、建筑物啊，都是在上人的一个智慧之下。
0: 是，
1: 那尤其在疫情期间2年多来，很多很多不管在台湾海外的净师弟子没有办法回到上人身边，他们是想念上人之外， 也很想念常住师父，更想念金色的景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哎，既然是自己又不会画，没有像阿板这么棒会画，那我就善用每一张照片。那很感恩是，合作伙伴是我每天把上的法语写好之后传给他，他就会挑选我拍过的或他自己拍过，很贴切的照片，然后把它编辑传出来。那我自己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其实领受也很深。比如说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了这一张，就是照片。那其实当时拍抓住那个刹那的时候，是在今年的2月2号，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二早上6:44:50左右的时候，那刚好就是。有一个师傅跟我讲说，哇，今天的晨曦很漂亮，我就赶快冲出去，哦，就抓住那个刹那，然后在抓住那个刹那的过程当中，后来传出去，其实蛮多人回想说，哇，金色这么美，而且连慈月师姐都说看到这张照片感觉是很完全，
0: 是
1: 很庄严的六瑞像。那其实在抓到这个照片的过程分享过程当中，其实我感受很深的是，如果当时我没有把握这个当下，
0: 是
1: 恒持这个刹那，抓住了这一个影像，就没有办法留下永恒。
0: 是，
1: 那所以这张照片其实听说很多人是非常非常的欢喜的。
0: 是，我也想到上人说啊，就是把握了因缘就是永恒的事，所以不论是文字也好，或者是照片也好，其实都是师父很把握因缘。那这么好的一个法语卡呢，现在就要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就是加入这个群组。所以现在看到画面上，或者是透过小编会给大家一个 QR code， 还有一个连结，我记得海外好像是有个特别的连结，那都欢迎大家加入这个群组，然后善用里面的法语卡，因为师父是每一天都会PO 给大家，然后刚刚的使用说明方式也都已经交给大家了，所以希望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可以多多的善用。那也给大家看一下，加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那连结跟QR code 就请小编再协助给大家。果然是周年庆，就送给大家非常多的法宝这样子。那师父，其实整个这样听下来啊，我发现我漏掉了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说愿跟行，但我们其实更知道的是信、愿、行，就是三件事情应该是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一开始这样的信，我们到底要兼顾什么样的信？那接下来我们的愿行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关于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再请师父也为我们大家再多说一点呢？
1: 好，我想愿行的最前是一个信，
0: 是。
1: 那上在三十七诸作品开示当中也教导我们过，五根五力的第一个根力就是信。信心要很记住，就好像上人在开创慈善置业的一个最前头的时候，自己也很贫困，然后也很穷的状况之下，那要去帮助很多很多花莲或是全台的乡亲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当时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你自己的金色是的目标是自力更生，就是不受接受那个供养一个部分，那你为什么还要开创慈善置业，然后推动当中，是不是因为撑不下去了，想要借这样子做一个募款的工作？那但是上人很坚定的是自己是因为信己无私，信人人有爱，所以从这个起头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是上人对自己信根，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心。所以其实自己也在领受上人开示的当中也看到，就是信能渡渊，只要自己信根具足的时候，即使这个大河可能波涛汹涌，
0: 是，
1: 但是我们也可以是设法给它渡过。但是如果你不信，不相信这些事，都没有那些信心容易动摇的时候，那可能近在咫尺，你也没有办法去到达彼岸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0: 不过师父这样的分享，我相信其实信应该是我们的基础，因为有这样的相信，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发愿，那坚定自己的愿往前走之后，就像师父说的，信能渡渊。但我觉得讲到这里啊，我觉得师父应该有大信心，因为我知道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很多法语卡，但它不是师父主要的工作，而是师父其实最主要是要关心海外很多的国家，所以想问一下师父您关心几个国家呢？
1: 现在目前全球有 66个国家有慈济志工，那慈悲的印记也到了127个国家地区，所以其实真的平常会务还是非常非常繁忙的。
0: 是，我听到66个会务国家，我就想，哇，日不落，那师父您也一天到晚，应该从早到晚都在跟很多人连线开会这样子。那我记得啊，其实一开始在蛮早之前，其实在金色都会有那个海外的董事会，就是会有各国的志工回来开会分享。那我很印象深刻，志工曾经分享一段故事，他说在海外董事会啊，因为师父都会关心，所以都会到场，就还看到师父在关心会务或者是在分享。然后但是到了用餐时间，就是一转身就怎么用完餐，师父竟然穿起围兜兜在收菜或者是在洗碗。所以他们也非常感动，说就是师父不会因为只是自己已经有很多的工作了，但是还是会投入这样子家里的事情。我觉得这也很不简单，是不是师父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怎么样一个信念，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发愿？
1: 我想有66个国家有慈济人，然后127个救援国度，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我一个人有能力这样担起来，还是非常感恩，就是在中央处海外会务室的同仁，其实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那自己的愿只是说，这么多的志业在推动，要帮上人担起陪伴跟关怀的工作。所以其实在刚刚你提到说海外董事会，其实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有海外董事会的关怀陪伴哦。我记得有一天我的行程是从早上7:30，然后4-5个会议一直延续，然后到晚上9:00才最后一个会议结束这样。哇，那在联合董事会的时候，其实也要在上人身旁，因为他们报告的会务啊各方面，那可能要协助会诊行政资料，或是在上人身旁看上人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的一个协助。可是在常住来讲，我们不是只有承担这个，更重要是常住是我们的家，
0: 是，
1: 那我们也是要担起这样子分担工作的责任。就在金色不是只有我，是几乎所有的师父，他们可能随时可以转换身份，然后可以转换，可能有一些师父他在大寮忙得满身大汗，
0: 对，
1: 可是转身的时候他可能就拿起麦克风来做弘法的工作，
0: 是，
1: 拿起麦克风来做金色的导览，
0: 是，
1: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上人给我们这样的方向，给我们这些的大福田，我们就是要很勇敢的承担起来。
0: 是，其实师父的工作真的非常忙，而且我记得曾经有志工就问师父说：“师父，你们有假日吗？”然后我觉得对师父来说，应该有每一天都是在付出，然后每一天都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投入去修行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些点点滴滴这样听下来啊，大家应该觉得师父已经很忙了，那愿应该发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其实师父还有发愿，我觉得这很不容易。我记得师父好像还有发了一个叫做想要当小护法的愿，哇，这又是个什么样的愿？而且师父很好奇，我们都说大护法，为什么是小护法？
1: 因为我个很小，所以
0: 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1: 而且自己觉得就是各方面还是都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以也是上人一直教导所有的常住众，我们就是要尽心尽力担起，就是净思法脉可以做慈济宗门的一个最好的后盾。那会发这样的愿，其实我觉得最大，除了上人之外，给我最大影响的是永远的大兄长德慈师父。
0: 是，
1: 那刚回到金色，从志工同仁到后来转常住，最后请求上人帮我圆顶的时候，就是那个前世大师兄还是会切切的关怀，就说你确定哦，这个金师的大家庭尤其在金色，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非常非常需要投入。那你一定要了解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所有的师兄弟一定要做到彻底牺牲、彻底奉献，能够帮上人担起这样的重责大任。那其实我自己很清楚，所以其实再怎么忙碌，还是觉得上人年纪渐长了。那其实每次听到上人在开示，他都发这样子的宏愿，就是上人就有一天在对一场的开示当中就提到说，誓愿尽行受献生命，然后要心甘情愿剥皮为纸，抽骨为笔，然后滴血为墨，要用他的生命来守护所有人的 弟子会命，
0: 是
1: 也要为全球苦难的众生去担起这样子的一个天下责任。那所以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微小，可是一定还是要发这个愿，虽然不容易，但是还是要坚定做这一件事。这样
0: 是。不过刚刚师父提到上人就是抽骨为笔啊，就是用血当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我们很常听到佛典故事有什么割肉喂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我们很常听到佛典故事有什么割肉喂鹰啊，或是化身为舍身为大鱼。

0: 护持的一个行动呢，是不是可以再更仔细的跟我们分享？
1: 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所有师兄师姐可能也都很清楚哈，我是在金色应该算个儿最小的，
0: 对，小小，
1: 所以即使早课我都是东班班手是非我莫属，
0: 是，
1: 然后在因为发了这个愿之后，那也真的觉得是上人年纪渐长，而且上人一直教导我们，像上人在讲《净思法随妙年华》的时候就提到了七辟喻里面的穷子喻，那穷子喻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凡夫就好像那个穷子啊，都流浪在外，可是因为有上人就把我们回收回来，那既然上人已经回收回来了，那上人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宏愿要为佛教为众生，然后要救拔天下的苦难，所以身为弟子的我们就会，我自己就会深深去想到说，诶，世间的家业只传承，那如来智业谁来传？那当然一定是法子来传，那上人这么辛苦，那我们就要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当看到上人年纪渐长，讲话也是拖着命抽着气的时候，其实自己就发愿当那个小护法，所以东班班手离上人是最近的距离。那上人在开示当中，有时候难免可能有一些数据啊，有一些事迹啊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尽到一份责任来做提点。那还有就是志工早会，上人也是之前是天天要上主堂来跟全球开示，那现在也给就是弟子跟清修士，就出家众跟清修士有这样的分担的责任，所以上人现在一个星期是两天，
0: 对，
1: 但是上人是把握所有的分秒，所以在志工早会开示现在以前是可能讲40分钟，现在有可能超过一个小时，这就是上人自己的愿，那弟子们当然就是要更尽责去守护好，那上人有什么需求就是守在旁边这样子。
0: 哇，其实我很深刻，因为上人现在只有两天，之后我记得有一天上人讲到8点多，我就想哇，整个连后面志工分享的时间都是上人开示，那我所以刚刚师父这样讲，我就突然明白了，就是有时候听连线听一听，上人突然停下来要讲那个数据，然后突然旁边都会有一个声音帮忙补说，哦，现在是多少个国家，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原来就是陈师父的声音啊。那不过师父，其实上人知道要讲的东西很多，这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准备，而且师父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看似容易的每一件事背后都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
1: 好，就无论是东班班手，或是志工早会的西班，甚至于是上人行脚的随师全程的过程当中，那很多人当然也会说啊，陈师傅你好棒哦，怎么这些事情你都可以记得这么清楚？其实这个背后我真的有很用心的做功课。第一个是我会把全年度的东西去整理做资料，那譬如说整个从1966年到现在每一年的大灾难事迹，我会整理一张总表，然后每年的大事迹，譬如说2020年2021年水师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把听到的东西做简要的记录，譬如说小行星，那上人就可能常常会提说小行星离地球多远，小行星绕我们的一年它绕多久，那我就要很谨记这些数据，然后坐在那个地方，那就随时可以应考。那当然其实这过程当中，上人是如佛陀一样，天文地理科学医学所有东西无所不知，那上人常常考试都是你在准备的范围之外的东西。
0: 哦，真的吗？那师父你可以分享一下有哪一些经历是上人考了你准备之外的东西。
1: 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天上人从书房走出来要到大主堂做志工早会开示的时候啊，那上人边走就边回头问说，因为要谈921的主题嘛，他就说台南就是会提到说，突然想到说，那南投我们援建了几间的希望工程，那这下我们就傻眼的是，因为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准备看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这个题目，然后我们就很紧张，就赶快上网查，或是上我们的资料库查这样。那所以有时候上海会觉得说啊，你们就是都不用心啊，事先都没有准备好这样。那其实那当下我们也会觉得蛮难过，就是好像被上人考倒了。可是考倒之后，我们也告诉自己说，我们只能更用心，然后深入每一个法脉宗门的资料，才能就是帮得到上人这样。
0: 对，我觉得其实师父分享到这边，回扣我们的主题，就是真的有形无愿，就是

0: 是因为有怨，所以碰到的困难是不会退却，反而是更加努力的往前走，这样才能够长久。那师父，我想在这样的师徒之间的互动的过程，真的是要很快的提起跟放下。那想要再多问一点，就是还有哪一些上人的指导是师父觉得很深刻，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1: 好，我很感恩是上人是对我的指导，就是是教导，是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稍微摄受，所以就有时候很直接会教导我。那印象是每次在上人的随师旁边的时候，那上人现在也会请我们要我们做一些回应啊、回馈啊，或是想法是什么。那有一次印象很深刻，上人就点名我，那我就站起来自我介绍之后就坐下来。那上人那当下就轻轻的告诉我说，师长在前，一定要做到尊重，要站着讲话。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就很谨记在心，就只要上人要我做回应的时候，我一定是站起来恭敬的，
0: 是
1: 就讲给在场所有人听的。
0: 哦，难怪，因为啊，就是常常在礼拜一的，有时候就会看到师父分享，那就会想说，为什么？因为一般真的就会看到回馈的主管就是问候之后就会坐下来，就为什么师父都是一直都是站着？原来其实是有这样子一个背后的过程，这样。那所以真的也很感动，有时候听师父分享这种师徒之间，就会感觉又更靠近上人一点。那师父，我想其实整个我们愿跟行啊，一路走下来，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回头盘点自己。那就像今天听完师父这样子一一的盘点，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愿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当每一个人能做的事情都再发愿，就是还可以做更多，因为每一次的把握都很重要。那就是在想说，也靠近周年庆了，那师父最后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一些祝福？那怎么样子兼顾自己的信愿行，然后大家一起可以走过更多的年？那是不是请师父来给大家祝福？
1: 好，我想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都是很期待，过两天就是56周年庆。
0: 是。
1: 那其实，在盘点这56周年的时候，上人其实最近也都一直在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把就是文史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56周年齁，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那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是无法带着一个欢庆的心情，是因为全球的疫情一直在升温，然后又有俄乌的战争，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更需要全球的人一起来发愿。发愿怎么样？当小小灰金钩，当小蚂蚁，要转动须弥山，然后当灰金钩群聚起来，那个力量才能够照亮黑暗的角落。所以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在研读《无量易经》，这也是上人生的期待，在的恨品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也觉得是给自己的期许的一部分，就是要于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怎么样安住那个愿力？那个愿就是刚刚讲的，你要就是要愿行兼并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达到广进佛国。这个广进佛国就是要人人尽一份心，达到上人的一个愿，叫做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那我想这是56周年送给大家，也是以大家共勉的，我们一起来跟随上人，做到于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广进佛国。感恩大家。
0: 感恩师父。其实今天透过师父的分享，真的感觉到说兼顾自己的信，然后每一个愿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力行出来，那信能度愿。虽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都没有办法回到静思精舍，也没办法回到花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大信心，然后集合众人之力，我相信我们的心都是在一起。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多半都希望下一代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多多接触东方的文化和礼教，更希望孩子能够保留传承华人的母语。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两位从小在圣荷西慈济人文学校学习中文和人文的毕业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美国生长的小 ABC 廖宇杰和陈维燕同学的心声，由他们来聊一聊学习中文的甘苦谈。另外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凌借着《一念永恒》这首歌曲来庆祝慈济基金会创立60周年生日快乐。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与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0: 戴志颖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珠。丽珠今天很开心哦，因为我要来访问两位今年刚从慈济生活线人文学校毕业的两位大帅哥。他们呢，一位是陈维燕，一位是廖宇杰。那现在他们都回来当 TA 喽。那我们先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来听他们，学习中文的甘苦谈。OK，那维燕你要开始吗？你先开始自我介
1: 好
0: 绍
1: 啊，当然可以哦。好，谢谢马老师。所以大家好，我名字是陈伟燕，我英文叫 Jeffrey。那我今年高中10年级。那我兴趣是我喜欢打篮球、排球，我也很会走西洋棋和写电脑程式。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吧。
0: 好，那雨杰呢？
2: 大家好。像老师刚刚说的，我的名字是廖友杰。跟我也一样，我也是高中10年级的学生，好像也就这样子。
0: 好哇，两个中文都讲得很好。那我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想要访问他们，因为今年呢5月的时候啊，我们慈济人文学校毕业典礼、结业典礼的时候，毕业生有上台去致辞，我听到他们讲的中文这么的流利哈，侃侃而谈，很开心。那后来发现哇，原来像维燕是我中文学校就是1年级教过的，那雨杰呢，我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有在一次表演功夫，对不对？是不是
2: 是
0: 雨
2: 的，
0: 杰？对，
2: 是
0: 所
2: 的。
0: 以就想要访问他们。好，那你就雨杰呢，你先来谈一谈，你一开始来学中文的时候是很开心呐，或是然后你又现在当 TA 了，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这种感觉的心情的不一样吗？
2: 我小时候，刚开始在学中文的时候，我是没什么感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小，有点搞不太清楚状况，所以。妈妈叫我来上课，我就来上课，然后之后，长大了之后，可能3、4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平常学校已经有作业了，然后我中文学校又有一份作业要写，所以我就有点不想写作业了。那之后呢，我再大一点之后，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家暑假的时候啊。有回台湾，那我就发现说，我学了这么久的中文，那我在台湾可以用上啊，我在台湾，我看得懂，告示牌啊，我可以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啊，我可以跟那边的人沟通，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很有用。那到之后我回来慈济当 TA 的时候，因为去年我是陈老师1年级的 TA，那一班的孩子也就是老师您今年2年级那一班，我发现他们因为比较小，所以注意力比较没有办法集中那么久，所以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他们就会想去做别的事，他们就会跑去玩啊什么的，所以3不5时你就要。假如说，静下来，静下来，还没下课，要听老师讲。那么今年，我到5年级，我到吕老师那一班去当 TA。那因为那些小孩大一点了，他们比较能控制住自己，他们比较可以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好好的听课。但是还是有一个很。类似的问题会出现，那就是说，平常上课的时候，可能李老师会想要孩子参与，可能比方说要教他们去造句，或者是教词啊，造词，还是要叫他们回答问题。那有时候如果有某个小孩讲出一个就是很好笑的事情，就已经。他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别人觉得很好笑，他们就开始笑，然后就会开始有点跑题，就会开始讲话，然后吕老师他就要再把他拉回来，要把他注意力要再集中回去在他身上。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呢，当老师这个职业， 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学生的注意力是很难让他一直集中在你那里，尤其是因为你就是坐在那边，
0: 对，都，
2: 要很认真的去听。
0: 对，很多小朋友觉得中文很无聊。好，哇，那个我们的雨洁啊，中文真的很棒啊，三不五时这些成语都会，深刻了，实在太棒了。好，哎，那维叶您呢？
1: 对啊，所以我跟雨洁的经历也很多相同，所以我其实是很像5岁，非常小非常小的时候，很像当很像第一，我是 PEK 班，但我从那么小就开始学中文了。那我跟雨洁一样，也没什么感觉，也不是像父母也不是像父母教我去学的，但是小时候你就是没什么感觉吧，我也一点点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妈妈叫我去学中文，我也去学中文了，因为我很乖。然后大一点就会一点点再大胆一点了，但是小时候非常乖，所以我就会去就上课学一些基本的中文了。也这我以前也很喜欢人文课，我记得我以前搞到实际上课的时候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人文课，我不是很喜欢学中文，但是我很喜欢学人文课，还看那个唐朝小例子。那我后来大概4、5年级的时候，差不多基本都知道怎么，基本中文都会了吧？像你知道基本的字，你知道什么造句，你知道，就你中文大概基本的都会了。那这时候我就开始想，我就自己对自己想，诶，那中文还有什么好处吗？这又不是像对我的，这不，这没有对我多好的帮助或什么的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不是很想再上词句了，真的，我觉得一点点无聊，我觉得功课这么多，我觉得如果我每个礼拜有这么3个小时去词句，我也可以在我家里睡觉，或是玩电脑，或是自己享受自己呀、啊。我其他同学都是礼拜六早上都是在休息和睡觉。我想说，诶，那我为什么要去？我到底为什么想要去瓷器？就是每个礼拜3个小时，还要写一些作业，还要听老师讲，也不行，享受自己呢。但是我后来就是有个经验，在我国中7年级，就是让我才知道中文的重要性。所以就是有个新的学生，在我的英文学校，他从广东搬过来的，那他当然不会英文了、啊。他英文他们大陆会教一点点，但是没有很深刻，所以那个学生就来我们学校，就刚好坐在我旁边。这老师就在讲一大堆上课的东西，之后他都听不懂啊。所以我就想说，诶，那中文这里也是蛮重要，你不只可以只是来自己学习，你也可以中文来帮助其他人。所以我那一年就一直帮他翻译，因为他英文都听得不是很懂，所以我就帮他翻译之后，他就会做功课，做一大堆，做数学，做就是基本的他就会做。所以我真的认为中文不只是来学习的，你也可以来用来帮助。所以我也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我8年级的时候，我回去台湾，那我这个时候也是就想到中文的重要性，因为其实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其实只会中文，他们都不会英文，所以中文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方式。像你去夜市，你也可以自己点餐；你去中国，可以就是自己就是知道怎么生活和就是读中文嘛。所以我觉得中文也是个很实用的部分。那我后来想要当 TA 的经验，是因为我很喜欢教小孩。那我就想说，我小时候都这么痛苦来学中文，那我想说，我想要让这些小孩可以有个比较开心的经验，就是不止可以学中文，但是让他们了解中文的重要性。所以我主要当 TA 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其实今年在慈济，我就是在当马老师当一个 TA，所以他们班真的是很可爱的小孩子，我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觉得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吧。 所以
0: 对，
1: 我
0: 我们现在
1: 所以
0: 这一班就是雨杰，他一年级，他去年帮忙当 TA 的同一
1: 哦，
0: 班，
1: 果
0: 对
1: 然
0: 对，
1: 很
0: 我们
1: 棒
0: 班就是会有几个人比较没有办法定心下来，真的很谢谢你们有来帮助我。那我知道你们就是中文这么好，那其实你们也很多兴趣，像维叶，你说啊，你好像有告诉我，你10月份要去比赛一个写那个城市的比赛是吗？
1: 对对对，嗯哼。
0: 对，然后雨杰，你等一下还要去学功夫吗？
2: 是的，是的。
0: 对对，所以你们就是中文这么好了，那就是因为已经10年级了嘛，哈，就可以就是说你们有什么已经知道自己的兴趣或是想要学什么了吗？已经有想法了吗？还是说哦要等以后12年级啊再来说？有没有要分享这一方面？
1: 好，老师，我可以先。所以，我其实以后想当一个写电脑的工程师，那
0: 嗯哼，嗯哼。
1: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也是我爸爸也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所以我很看重他，像他的工作啊，我觉得非常好玩。之后我也会，有时间的时候会自己会写程式，我也觉得很有，我对写程式有很有兴趣，因为你可以做不止游戏，可以做网页，可以做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啊，所以这不止可以像。就是，
0: 对，因为现在电脑就是几乎什么事都会用到电脑，如果你可以写程式让电脑做你想要做的事，对不对？
1: 对吧？就让我们的生活比较方便了。对对对，
0: 嗯
1: 之后
0: 哼，
1: 也有 A，之后也有AI 的发明，所以我也想说，AI 也蛮有趣的。我也其实想要试着写一个电脑程式来帮助 AI，或是就是做什么一个 AI 的像 model。所
0: 好，
1: 以这就是主要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这么喜欢，
0: 那我们
1: 我以后想要，
0: 预祝你马到成功，比赛得名啊！
1: 对啊，对对对，说的对，
0: 好，那雨杰，你除了练功夫之外，您就是说已经有想法了，还是说还要再想想看呢？
2: 我在这个地步其实还没有完全清楚，说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事，我到底要怎么样来养自己。那目前呢，我是想要当工程师啦，是哪一个方面的工程师呢？我还不太确定，可能可以去当化学啊，或者是电脑啊，电子工程师，double E，
0: 对对，
2: electric
0: 是
2: engineering，
0: 是，对啊。如果说你学的某个科目，其实现在好像跟电脑有结合在一起，都比较就是容易找工作，或是比较 popular。不过你学功夫也学得很好，上次老师看你表演，我就把它录下来放到我 Facebook。所以你学多久了？
2: 功夫我今年练了10年了，就
0: 哇，这
2: 刚
0: 么
2: 好
0: 久！
2: 过10年，
0: 那以
2: 对。
0: 后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养活自己，也可以教功夫。
2: 也是一个前途。
0: OK，哇，真的太棒了哈！那我们在实际人文学校都有第三堂课，就像刚维燕说，你最喜欢第三堂课的人文课。那有时候老师会教你一些近思语啊，像老师就会学啊，比如说"坐中学，学中觉"，我觉得这句近思语对我来说就蛮有用的，是啊，我很多不会，然后学了以后，哇，就好像你们学中文，然后慢慢学就知道中文的好处这样。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最想要分享的，或是最喜欢的近思语呢？那由雨杰先好了。
2: 我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近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哇，对
2: 那
0: 对
2: 么
0: 对，
2: 这一句话呢，对我来说，至少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因为就是我这样，我练功夫，我练了这么久，我有很多时候比方说我在练这个新动作，假如说我要练后空翻，我不可能就是说哦，我要做后空翻，我就可以做后空翻嘛，就是要练这个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不断的练习才能达成的一个目标。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克服的难就是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克服的难就是，做后空翻嘛。

0: 天就是在厨房，比如我冰箱拿东西的时候，我就看他一眼，
1: 哇，
0: 会提醒自己说，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它。
1: 哇，这句话也是给老师，因为老师现在在学古筝哈，越学越难，对，就哇，要练一直练习啊。那老师就老花眼，那个弦有时候会弹错。不过这句话也给我勇气，我们要如果我放弃了，我就被难克服了，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谢谢你分享这句金丝语哈。好，那个维燕呢？
2: 我其实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和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脚走好路，口说好话。那这句应该我记得很像每一年都至少听到一次，这我妈妈也会常常讲。但是我觉得这句近似于对我的，在我生活中有很多帮助，因为我是一个人，像我很会就是很容易被像其他人影响，所以我觉得有自己的像可以做自己，就是怎么讲，可以有自己的像 freedom
1: 啊，你想要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2: 对不对？不用被人家像influence，就是
1: 影响你呀、啊。
2: 对对，不让人家影响你会很重要，因为我其实以前都是太被朋友影响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你就是要 be yourself， 你就是不要让你的朋友影响你，所以口说好话，所以你也要自己要善良，就是要对父母孝顺，对朋友讲好话，不要讲坏话。我觉得这个近似于是我最深刻的，这我也最喜欢的。
1: 对呀，我们一句好话可以给别人鼓励力量，然后一句就是伤害别人的话，就好像毒蛇一样，会尤其是对比较没有信心的人，你如果批评他，他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你说啊，你怎么那么笨？那可能就是会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笨。所以我们要口说好话，这个真的也很重要。哇，你们都分享得很好，老师也都被你们感动了。可能有一些听众还不知道什么是近思语，那我在这里大约的解释一下。近思语就是慈济创办人正言法师呢，他就平常在开示的时候讲一些很受用的话，那弟子呢就会把那一句话把它截录下来变成近思语。那这对弟子啊，或是现在社会也是很流行，很多已经出版了好几册的近思语呢，就是可以用在您生活上。 OK，这个就是近思语。对，那你们都现在你们就毕业了，可是现在还有很多跟你们一样的学弟学妹啊，他们可能也跟你一样，哎呀，为什么我要来学中文呢、啊？那如果说你们要给他们一点建议，就是说你就是要怎么鼓励他们，有没有要鼓励他们的话呢？
0: 我要我的话，我就说你现在把中文学好，下次回台湾，回中国，回哪里？你可以自己去点鲜奶珍珠，珍珠奶茶。
1: 对对对 ，Yeah， 对，要用吃来吸引他们哈。
0: 对，
1: 很好很好。那 Jeffrey 那个维燕呢？
2: 对我也想要鼓励在慈济或是学中文的小孩子，那我觉得你中文不止也可以像去台湾点一些炸鸡或是珍珠奶茶，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你不止 AP 也可以考五分，但是主要是你可以跟你的像爷爷奶奶，可以跟台湾人，你可以跟自己，你可以了解你自己的文化，你可以跟你自己的家人联络，你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学生，像在我的 case 帮一个
1: 对你帮助你的同学，他不太会英文。
2: 对，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像去台湾去一个 7-Eleven 点一个珍珠奶茶或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中文有很多在世界上我们可以用到的，像不只跟人家联络，不只帮助人家，不只考 AP 五分，但是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用法。
1: 对，而且以后可能在你的工作上也有帮助，因为毕竟讲中文的人是很多的，像我的儿子。他有回台湾念过，就是交换学生。他现在已经在工作，他还是在学中文呢。你越学，你会觉得自己要继续学更多，因为他觉得，有一些 讲得很快，他听不懂。那他现在的工作单位呢，有些需要翻译的人，他就可以用上。

0: 上，所以除了可以跟家人沟通，跟爷爷奶奶沟通，点东西，帮助别人，其实对你的工作以后的也是很好的影响。
1: 对，
0: 对对
1: 当然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那最后呢，其实我们要很感谢爸爸妈妈，也是让每个礼拜你们要早起，他们要早起，然后陪伴你们学中文。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呢，也是老师也是要很感谢爸爸妈妈都叫你们，就是带你们来学中文。各位听众朋友，对一个中文老师来说，最大的喜悦、快乐事就是什么？就是可以用中文来访问自己的学生，而他们中文这么好，可能都比我标准。哇，我非常感恩今天雨洁跟维燕来接受老师的访问哦，真的太棒了！我希望这一集节目呢，可以鼓励很多中文学校还在学习的学生，还有老师。你看，我们教出来学生这么棒，还有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很好，一直陪伴孩子。好，那雨洁跟维燕要不要跟听众说拜拜呀？
1: 拜拜，
2: 好，拜拜，再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3: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0: 您家里有坏掉的电器、小家具、衣物、饰品、脚踏车或玩具吗？别急着丢，来一趟 Repair Cafe 修理小站，让志工们用爱心与巧手帮你免费修复物品，也修复笑容。活动完全免费，现场还提供咖啡、茶与点心，让您在温馨的气氛中边修边聊，一起惜福爱物，减少浪费，守护地球。时间在5月3号星期天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慈济圣和西园区。欢迎拨打慈济电话408-457-6969，或上网搜寻 Repair Cafe Silicon Valley REPARCAFESV.org。邀您一起来体验修好物品、暖进人心的美好时光，让坏掉的物品重获新生，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重新连结。慈济 Repair Cafe， 修的是物，连的是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下人给我们的开示提醒我们、做事要有智慧，要有方向，要对准。智慧并不只是头脑聪明而已，而是愿意停下来思考这件事是否真正的有利益到众生。带着活动呢，会更注重层面上的意义，那让慈青从活动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从付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人生价值，也把法贯彻在活动当中。那悲智行的悲还有智，其实给我们很清楚的方向，而行就是要去行经，把我们向上人所学到的一一的实践的去做出来，就如我所说说我所做，让两者都变得很真实。
1: 师公上人，我们深深体会到时代已经变了，要接引现代的青年呢，接引的方法必须与时俱进、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2: 很感动，的确有希望。慈济人从不同的国度回到台湾，人人有共同的话题，人人有彼此的勉励，大家都表达了他们在当地的侨居地灵接受到了慈济，人人呐、把慈济的精神呢，都是条条有理哈、汇合起来，这就是让我很安心啊。当然呢，我也要很感恩，感恩本会啦，也是有一群年轻人，就如敬恩好、他们呢也是一群，大家都是呢有志一同，把我呢所法脉宗门，净思法脉慈济宗门，请各位你们都要记得，你们回来呢，这个地方就是净思法脉，净思是精神的理念，他的精神思考，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起为佛教为众生，期待人人有个共同的方向，要懂得觉悟，人人都愿意行菩萨道，这样大家听来好像很佛教。跟大家说，佛教只是一个宗教，宗教只是呢在佛教里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善良爱心集中在一起，不排斥其他宗教，我们呢要爱护所有的宗教，那就是善。人间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善道，一条叫做恶道。我们总是期待人人朝着善道而行，尤其是人间呐、这清廉的生活方向，这一条道路就是要善，善的大道啦，那就可以引领的人间呐、向着善的方向，彼此有礼，互相有爱，能彼此有礼，那就是归去，人人有爱呢，这就是生命，人间生命的延续，就是价值。能这样，这两条汇合起来，一条呢是用心造福人间， 一条呢，就是要开启了智慧的方向。所以慈善与智慧汇合起来，不忍心人间有苦，大家不会成为独善其身，就是要兼利于他人，自利利他，这叫做中道。可以利益自己，你们呢从小都很有福啊，有好的生活，有好的教育，这好的生活好的教育都是在人间汇合起来的力量，成就你，成就我，成就我们大家，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很理想。所以我们要感恩，感恩心就要回馈，期待我们要培养再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要做榜样给人下一代的年轻人看呐，这种代代相传入人群好典范，这就是我们要教育啊！你我有缘，我们有缘同行一条道路，时时彼此要感恩呐、啊！你们真的很有福。每一次看到了你们在青年中心，看到了那样的境界啊，真的是觉得你们很有福啦。所以你们要惜福，还要呢回报，有这么好的环境，疼惜它，从这个地点呢来培育啊更多人，这叫做回馈。回报，我很感恩有比你们年纪更大的，像刘居士他们也是你们年龄的长辈啦，我对他也是很感恩，他哈、哦、温温稳稳的哈、哦、负起了责任，他们跟你们都很那么亲，
3: 很亲，
2: 他很贴心，他会教导你们正确的方向。更感动的呢，是你们很听他的话，因为他真的很有分量，他的品格啦，似乎嘛是吼家庭影啦，新加坡有他，我很安心。就如我在台湾有颜值行长，我也很放心，所以我一直最近我都说我是家务后得到了这样的有德有才华，所以我对慈济我都尽安心了。所以各位，你们就要这样代代相传啊！期待各位，你们都是青中年呐、啊，对社会已经呢，都已经都是很有志士哈。那期待转世兄弟，是
3: 转世成
2: 是啊，意识他。可以分别什么什么的，但是呢智慧它就是不只是分别，它还要思量如何呢那去回馈人间，如何呢呵护人生，这就是智慧。我们实际这个宗教就是要大家认识人间，还要呢考虑人间之福来自于和和互协，要和 和和气气，我们大家彼此要协力，这种和和互协互相啊，付出能量，社会就会丰富了。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一明一灭孤灯，一字一句经文，一笔一画深刻，无量无边法门，一步一缕人间，一言一行传承，一朝一夕静思，无穷无尽感恩。暮鼓晨钟，悠悠岁月，一心可见证，无垠大地，清晨静极，一念即永恒。请听众朋友先来欣赏一首由李寿全老师特别为此际迈入一甲子全新的创作歌曲，曲名为《一念永恒》，同时也是献给证严法师的祝福。

李寿全老师分享中，他提到有感证严法师的精彩人生与慈悲的智慧。在他创作的过程中，他总是闭上眼睛想着证严法师，想着他的背影、神情、语气以及走路的姿态，然后自然的旋律就浮现出来。他说这一段的旋律像不像就像是证严法师走路的样子呢？他还笑着说，画面与节奏自然的流动，融合为一的时候，音乐就会顺水推舟的诞生。感觉上音乐与证严法师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氛围就是对了，也就是他认为他写对了。听众朋友，您可历经过刻钢板的年代啊，那应该是60岁以上的人才熟悉的年代，或许只有少数的年长者记得那一段岁月的光影。李寿全老师将当年证严法师刻钢板抄经文的情境转化为一念永恒的歌词，写入旋律中。一明一灭孤灯，一字一句经文，一笔一画深刻，无量无边法门。就这短短的几句，宛如凝缩了那一段静默的岁月。证严法师一刀一笔刻着经文的清寒坚毅，也刻下了弟子们心中的永恒法印。当然，随着时间的转变，现在大家手上的《无量易经》手抄版是证严法师手刻经文，一刀一横，深深浅浅地刻在钢板上，再以油墨拓印，一页页地送到弟子的手中。那不是一般的印刷，而是证严法师一笔一刻将佛法的精髓刻进弟子的心中。随着一念永恒音乐的旋律，一步一缕人间，一言一行传承，一朝一夕静思，无穷无尽感恩。旋律中的每一字每一句不只是歌词，听起来就好像潺潺的流水注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有如菩萨的身影行愿人间。此际60岁了，一个改变方向的决定开启了60年行愿之路。此际是从花莲出发，将慈悲化为制度与行动，跨越医疗、教育与慈善，集结众人的力量，让善在世界各地生根扩散，为佛教、为众生。虽然只是6个字，却是从证严法师30岁皈依佛门的那一刻，就此留下永恒的印记。走过一甲子了，此际从1966年的一田一屋、30只竹筒、每日存着5毛钱的客难团体，成为今天遍及全球的非营利组织。此际的足迹踏遍了世界139个国家，横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多个领域，每年可动员上千万人次的志工，汇集数10亿善款投入慈善置业，帮助全球超过2500万的人走出苦难。这要回到时间1966年的3月，证严法师在花莲县的凤林小镇诊所目睹了贫而苦的悲剧。一位原住民妇女难产，族人连夜抬了8个小时来到诊所，
估计开刀输血的费用是要用到当时的8000元，没钱治疗，只好再抬了个回去。诊所前面的一滩鲜血让正言法师决定把佛教精神化为实际行动，留在花莲成立慈济功德会，直到今天。正言法师从一开始的自食其力，日后的不断努力，一步步拓展慈善行动的边界，从一开始承接长照的个案、医疗的援助，之后再为穷苦长者援建住所、大型急难救助的案子，直到后来更是化不可能为可能，在资源贫乏的后山花莲建立了医院、学校，甚至于创办了电视台。这条筚路蓝缕的路程聚集了无数的善心，慢慢的也造就出慈济现在的样貌。在花莲静思精舍的自力更生园区有着慈济60周年的特展，以回家听故事为主题，回顾慈济从竹筒岁月的起步，走过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横跨全球的人道足迹，志工积极的布展，就好比我们人生一样，每一个人分分秒秒都在做决策。如果平时有所谓的自我沉淀、自我省思、自我启发，这样经过岁月的累积，我们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对的决策。每一件呈现都是蕴载了慈济走过的岁月，希望把60年的历史足迹与感动故事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吉林在此祝福慈济60周年生日快乐的同时，也祝福听众朋友共享生日的喜悦与平安，更是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去到台湾，不妨到花莲走一趟，除了呼吸花莲新鲜的空气，看看美丽的大自然的同时，也请到慈济静思精舍做一次巡礼，感受一下清静的氛围和浓浓的人情味哦。祝福您，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两位在美国生长的小 ABC 廖宇杰和陈维燕同学分享了他们在美国学习中文的经验和心得。由于环境因素，在海外的孩子们学习华语并不容易，所以从小就要开始接受华语和东方人文的熏陶，基础才能够扎实。在北加州总共有五所慈济人文学校，欢迎家长们为孩子们报名上课哦。报名相关的讯息，欢迎上网到慈济北加州分会的网站 tcnw.org， 或者是打电话到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啊，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啊，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呢，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爸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评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早期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他是他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我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0: 撤到
1: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哈，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
0: 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

0: 这个熊思明师兄、嗯哦、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嗯、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嗯、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哦嗯、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嗯、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嗯哦、那我们 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嗯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0: 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哦、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哦，好，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啊，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哦、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是，
0: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哈，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哈、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他嘛，在就是住在他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哦，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哦，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哎、欸，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

0: 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0: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1: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嗯，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地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她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她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她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这次心情忐忑的独自搭火车出差，很奇妙的，身体的伤竟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疼痛，不知是否所有的心力都集中到了需要极度专注的任务上了。原本骨折后一直所持续的隐隐作痛，出差这三天完全没有感觉，心里还很开心的，以为是有如神助，复原的关键分界恰恰就落在此时。但一回到家门，该痛的丝毫一点都不客气，全部涌出。原来有时痛的感觉是可以转移的。网络上的资料有一个疼痛闸门控制论，这个理论是说，当痛觉从末梢神经传导到脊髓神经时，脊髓上呢有个控制疼痛的闸门，会调节传递到大脑的痛觉情报。闸门打开时痛觉特别强烈，闸门关闭时痛觉就舒缓了。而这个闸门的开关调节取决于很多种因素，也会受到心情或是情感的影响。难怪我的导师一语道破，痛快还是痛苦，只在一念心。曾经有人问上人，自己生病了，常对家人发脾气，该怎么办？正言上人说，要学会达观，世间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我们，包括自己的身体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生病不可怕，怕的是自己的精神不能清安自在。痛快和痛苦只在一念心，身体病了心不能病，平日健康的心理建设比生病后的医疗更重要。而脾气呢是可以控制的，要缩小自己，放宽心，吃的东西都可以消化了，更何况是生气，也要让它消气。常怀感恩心，感恩家人的照顾，怎么还会发脾气呢？医学上对于病人的疼痛感一直有着很多讨论，主要来自于疾病可以被定位，但承受疾病折磨的痛苦却不能。疼痛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每一个人的承受力或许不同，但痛也并非完全负面。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也写说，疼痛不仅因人而异，还牵涉到不同种族与文化，甚至提到了世界上各大宗教都有个共同的特性，也就是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不管目标是什么，痛都会是过程的一部分。或许就如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心声，关于痛，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解释，而是对于生命意义的回应。重视每一个人的主体经验，接受对方痛的感受。有趣的是，当同事们知道这是我出车祸之后第一次独立出远门，大家所表达关心的方式变成是各自述说曾经车祸骨伤的经验，仿佛借由说出自己的伤就能证明我能理解你的痛。不过呢，说说笑笑间竟然也觉得自己的痛已经没什么了。分享彼此伤痛的经验，或许也是一种疗伤止痛。 但观看别人的痛与自己确实承受着痛，这之间又是一段遥远的距离。记得我的导师曾经对医院志工们说过，你们到医院当志工，常向病人说身体病了，心千万不要生病，病痛才会痛快地赶快过去。但如果是自己生病了，这句话换别人来说，我们听了就容易不舒服了，心里一定想着病的人是我又不是你，你当然可以轻松地说风凉话。其实这一句的风凉话我们也对别人说过，要思考的是在自己生病的当下能转变观念，让热闹的心清凉的下来吗？真言上人说，我们眼睛看别人时都很清楚，反观看自己就模糊了，要把功夫用在自己身上。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段时间连续几天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平常上班就已经身体疲惫心情烦躁的自己更加的焦虑。原因很多，像是下雨天容易淋湿衣服，鞋子也会黏黏的，非常的不舒服。另外上下班的时间路上交通大打结，延长了通勤，延后了吃饭和到家的时间。不过有天在与朋友的聊天过程中，他和我分享，如果失眠的时候网络上有很多雨声的白噪音影片，听着听着慢慢的也可以入睡。有次自己试过之后，让我意外的发现，其实换个角度想，下雨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尝试着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也让我想到了一则有趣的新闻。有一位日本家长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他上个月带着儿子开心地去超商买冰淇淋，店员似乎是新进的员工，还不大熟悉机器怎么操作，所以挤出来的冰东倒西歪的，分量也不太均匀。然而四岁的小孩看到这只其貌不扬的冰淇淋，不但没有嫌弃它，还向店员说，谢谢你，它看起来好像是一朵花。有时候可能会想着，本来花钱买东西就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期待，但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也许会觉得不值得，或是一整天的心情就变糟了。仔细去想，心情是会累积的，心累难过是一天，快乐的释怀也是一天，何不累积好心情，让好心情多于坏心情呢？其实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就像是挤坏的冰淇淋，虽然形状并不是很完美，但一样是甜的，吃下去也会变得开心。如果再发挥想象力，也能像那个孩子一样，让冰淇淋有另一番的风貌。也就像是缺角的杯子，不看那个缺角，杯子还是圆的。很多时候抛开有色眼镜的束缚，用不同的观点来看世界，视野会更宽广，心境就会更自在。

0: 回异乡，
1: 福中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我们再度来到我们的嘉义，我们的嘉义联络处。嘉义是一个出名的所在，我常常来是安怎？以前比较来，现在比较不来。以前比较来是因为这边有一个我们有进行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这边有一个记忆保养班。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介绍施秀丽师姐，她就是在记忆保养班专门在煮东西给老人家。伊其实嘛是一个足有故事吼，真精彩的一个师姐，恁刚刚才来个访问嘛吼，啊，恁今仔日来个车吼，跟我们记忆培养班也有一点点关系，是安怎？因为我伫个记忆培养班内底哦，有拄到一个吼，咱一个师姐，我当来时阵哦，我工作伊伫闽南嘞，就去一个，哦，就温柔的讲话细声细声吼，还会插话，所以我这个是闽南家的，结果唔是哦，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吼，啊，因为我对伊无啥熟悉，所以我只好吼来问咱的这个咖喱通吼，咖喱通就是毛足球师姐，来请教毛足球师姐讲，这位师姐一到底是啥物背景来的呢？那呢，好，我们的那个记忆保养班哦，是啥物因缘哦？啊，伊先甲我介绍讲，这个我们这个记忆保养班的学员很发心哦，吼，可能很有可能会见习哦。啊，经过无外久了，真正呢，我就听到好消息，讲，他今年已经准备要培训了，吼，够赞嘞！所以咱今天特别专讲，好，再度来到嘉义，好来访问吼，我们这一位，好这个心法义菩萨，啊，咱首先先来介绍咱的对象，跟大家讲过毛素秋师姐，哈，素秋师姐你好，
2: 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
1: 素秋师姐，你伫嘉义那个。这组织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2: 80年到现在。
1: 80年到现在，
2: 35年。
1: 35年，啊，你35年来的你什么工作你没做过？
2: 几乎慈济的四大八法我都有参与过，因为早期我80年刚参加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委员只有两位，而且他们两个都不会开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很少啊，我参加的时候也没什么志工啊，嘿，对。
1: 公开伊干那就搞开车，其实嘛无介搞开车。
2: 会开环保车。
1: 真的哦，咖喱吼，咖喱的那类师姐，很多人都会开环保车啦，因为扎吉群人较少吼。
2: 对，那时候人很少啊，然后我们是民国82年嘛，家里成立那个环保站。那时候也没什么南众师兄嘛，啊，只有一个许静静师兄吼，伊开几工诶，啊，拢载未起。迄阵环保拄啊刚开始哦，啊，蹦蹦大，因为正卡所在嘛，啊，老一辈吼足欠诶，哦，你讲见捐钱好是因较无法度付出，毋过因感觉讲哈。这边弹掉的粪扫会当变回资源，吼啊变黄金回收，啊个会当清净大地，个会当卖钱来救人。哦，因得做认真捡的，所以迄阵拢无人，反正的无人去载嘛，载袂去。啊，迄阵我就想讲，哦，我头都累了啊，我得去开环保回收车，我去倒载3吨，嘿，啊，而且迄阵阮载环保一定要有跟车嘛，就一个在车上，啊，一个在车下丢嘛，啊，我得顶管贴，啊，佮兼迄个绿色啊呢，吼，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女人当男人用，啊，男人当超人用，嘿，啊，所以我跟我去的几乎都是女众啊，都是师姐，吼，拢安尼操起来。
1: 是哦，听说你妈妈也是有修行对吧？
2: 对啊，我妈妈也是80年，我家己做这行啊，我就跟妈妈讲啊，我就叫妈妈来参加嘿，啊，妈妈也是环保志工，而且大林慈济医院开幕的时候，妈妈每个月拢去大林医院做 一礼拜之间吼，伊累计迄个职工的迄、那个迄、那个时数吼，拢总两千几点。啊，迄阵达当拢去大林医院吼院长迄、那个请呢，请买个啊，啊，伊麻烦吼院长报报告。所以我妈妈也是一个。而且他受证以后，他真的什么事都做了，走量工作啦。啊，那时候人较少嘛，啊，一寡师姐较少年啊，拢爱家业事业吼，啊，所以咱台花莲老营队啦吼，我妈妈她就是一定都会去啊，嘿。
1: 基本卡，
2: 哎，基本卡，基本卡，还有那个就是除了环保啦。医院志工啦，阿姨小区的是香鸡啦、福田啦、吼啊助念工具啦，伊嘛是助念工具的基本卡。
1: 哦，恁家拢就做基本卡，譬如讲有香鸡的基本卡，啊香鸡嘛爱兼助念，嘛爱兼哦兼足侪行哦，哈房事很多啊，其实啊你看亏的是这么多了哈，做不完，就是随时有需要，咱都。我们就出动了，但我今天来这不对哦，其实是要吼，请你给我介绍讲，听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一位师姐哦，伊只靠官能的溶洞哦。
2: 哦，对，嗯，其实淑婉姐吼，伊来阮家里嘛，十当有啊吼，八年吼，啊伯伯住家里竟然都唔办呢，吼。然后就是透过他美国一位师姐哈，美生师姐介绍，然后我才认识他啊。美生师姐接我来拜访，因为美生师姐她在美国达拉斯伊玛西杰花道老师，啊，咱淑婉姐伊玛西花道老师伊是五百哦，哎，花道老师，所以他们每年哈都还会。有日本老师来安弄诶，搁去研习嘛，啊，就是因为这样跟我们美国的美生师姐认识啊，啊，美生师姐干嘛记得两周现金呢？哦，啊，所以他就邀我来他们公司见，就我就认识他，然后我来的时候，伊竟然甲我讲，伊食到七十外岁啊，竟然拢无人招伊做主席，哦，我迄阵听到，我就做忏悔讲哈。有这么有心的人，咱竟然给他留掉，所以我马上就邀他说：“啊，不，你要来做会，你来做我的会员。”他就马上答应哦，就把他的他本身还有他儿子啊，哈，啊，都拢来参加哈。啊，我就每个月来跟他收功德款。那时候刚好我们记忆保养有一个记忆保养班嘛，哈，我就邀请他说：“啊，淑婉姐，不，你干不来参加我的记忆保养班？”他真的每个礼拜都来。那后来我发觉，我知道他是一个花道老师，所以我嘛，为了让他发挥他的良能，我都会一年哦，至少排他一次哈、哦、花道班呐、啊，就教大家插花。所以他也是学员，也是我们记忆保养班的讲师。
1: 哦。讲师哦，讲师好，所以来介绍，那今晚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讲师，好，我们的真章淑婉哦，淑婉姐你好，
0: 你好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好，我叫淑婉，
1: 淑婉姐你干啥会哦？
0: 其实我是不开班呐、啊，没有开班，只是。团体班、哦、有一些是义务啦、啊、当然有一些社区的总电会啦、哦、但是你如果总电会我也是都关出去、
1: 啊啊、我们淑婉姐什么都不缺，尤其是钱
0: 是啊，我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从以前小时候都都这样，我
1: 舍得，所以
0: 家庭啦啊，哥和你讲，我先生迄阵，计先生无嘛无盖屋呢，啊也是受公公影响啊，哎、欸，咱嘛无钱，但是咱伫个路边吼、喔，有墙啊啦，墙啊，古早迄阵，六十年的时阵。啊，拢嘛有人会来甲咱讲，要甲咱分钱、借钱来是讲借。讲，我讲讲了，讲好啦， 啊，某某人啊，啊，你敢摕酒？啊，迄个人啊，足欢喜，讲哦，伊就甲咱祝福的话，哦，啊，讲伊会买什么什么来甲咱迄落啦，啊，咱也无期待伊迄落啦。后来啊，阮公公是足听我，啊，所以我嘛是受伊的影响，哦，我公公讲。伊家己嘛是无啥钱，伊嘛伊都会当安尼，
1: 嘿。愿意付出啦吼，哎，不是，所以你会愿意付出。我听讲，我拄只有听到毛叔叔在讲，你有一次第一次捐蓉蓉的，一次捐两个、喔。
0: 哎，第一次是捐我自己，但是那时候是怕说一次100万哈、喔，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付清，所以我就开了两张表，一张50万，啊，那个正能盖安，啊，后来就是有一个姻缘啊，哈，阿毛师姐，卡梅的景城师姐搞啊，公啊，故事的人可以，我就想到我老公他。很辛苦，一辈子阿得无讲无享受，是嘛是为那无享受啦，还是讲占唔得啦？啊，突然囡仔当啊，要去占尔，伊得嘿，啊，所以
1: 因为安尼，你才想讲啊，既然往生者可以捐，你才管第二个龙洞侯先生。
0: 是，我就安尼想讲，安尼我一定爱先搞阮先生先管。
1: 啊，你管伊的目的是啥？
0: 目的我嘛是想讲，用伊的名义，是不是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啦吼，会当过得较好。
1: 更多的福报哈。是啊，所以你看哈，咱淑婉姐哦，伊起码已经退休啊，无在上班啦。哦，那她身边的钱，可能就是伊爱伊以后要生活要使用，但是伊嘛真甘呢吼，很舍得把她为她付出啦。哦、所以淑婉姐，你嫁插花的时阵哦，你钱拢捐出去，啊，你起码收回位对来啊，老人年金。
0: 算是啦、
1: 啊哦。所以其实啦、啊、哈，咱都叫共的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是有心人的好专、哦、利啊。那有心，那得当子有偌济，有偌济，咱就出偌济单嘛吼、哦。所以你今麦在做主持，不是干那做你一人婚的？我感觉你今麦做主持是做两人婚的，管你当一婚嘛，该做落去。
0: 是啦、啊，我因为吼、哦，家己想讲这回啊。啊这么久都在外面这样流浪、啊、不知道自己、不过我在那个三十多年、啊、我是在报纸上都有跟上面的静思仪我都集
1: 剪纸剪起来、哦、
0: 集几本的、
1: 哦、真的耶
0: 静思小仪我可以拿给你看、啊、
1: 真的、
0: 嗯、这不可否认，不作假。哎，我都捡起来，我自己可以看啊，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1: 对。
0: 哦，啊，咱的家庭以及待人接物，哦，咱拢会当警惕家己啊。
1: 所以，你就早进前，上林就是你的偶像啊，其实是很想进的、啊，
0: 就是没有那个姻缘。无出这人搞啊，因，但是我捌，我先生讲，有人改招官变成花的那阵，嘿，迄时阵有官，啊，并无人管招会员啊，就是这样子无，偷，安尼经过这久吼，足奇怪啊，啊，迄阵风暴的时阵，我知影外口拢风声嘛。啊，个人大家拢会讲，主席什么什么啊，啊，看到人穿旗袍，啊，人讲的，爱100万啊，啊， 就是安尼，我唔知道。你问我美国这个好朋友，阮这个同学师姐，伊才讲不是这样子。伊就甲我讲，我甲伊讲，哦，阮当然上课的时阵在聊天，他知影吼，啊，就是因为这样，伊才甲我介绍讲。伊就想讲，我也是蛮有心想要了解瓷器，啊，所以伊才会找，找一个这诶永康国中的老师诶，陈志龙老师吼，啊，志龙老师讲诶，嘿，啊出来，伊甲我讲，伊要来阮诶巧艺馆买物件，甲讲要来阮兜，我讲，我当然欢迎啊，吼。啊、所以含传播师姐来啊，
1: 所以你的姻缘其实不是未到，是你的姻缘在家里，所以你搬来家里才有啦。
0: 对，是安尼无唔对啊。
1: 你今年几岁？我该当问。
0: 38年出来，你讲几岁？减上年一七年啊。
1: 哦，你感觉安尼？38年出，才想要来，才要来做瓷器。你感觉你敢会想老？
0: 有
1: 啊，是安那？你有感觉？
0: 因为你讲的讲像阿妈级的啊。
1: 啊，但是咱做这些拢阿妈啊，你干那伫遮坐咧，咱这间内底大家拢阿妈。
0: 是无唔对啦，但是我这毛师姐给我带入来，治表保养班吼，了后。伊那有放影片啦，啊，一直伊那有机会，对，带我去接触，哦，像迄阵去高雄正式场，啊，迄是迄个龙统团队的活动嘛，哦，伊那一挂活动拢会带我出去，我一直拢在安尼了解了解，我觉得我也可以。
1: 对嘛，哈，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0: 是的，但是你说。体力上当然不比年轻的时候
1: 了，当然啦，当然，哦，跟自己比较起来了哈，阿拉麦该家己比咧，甲别人比，哦，你也贵啊，哦，啊，你今年是培训嘛对不？
0: 哎，今年要受证了，
1: 要受证了，啊，你的回文有几个？
0: 51个了，
1: 一生无量哈，咱继续干，好，一起来招募，好，大概这。更加多人来做好代志，所以你今年就要受证的。啊，你受证，你敢有想过讲，你受证了啊，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款的功能无？
0: 嘿啦，其实我在培训当中哦，咱瓷器所有的四大职业哈，包括医疗施工啦、环保啦。房事啦、啊、相亲啦、啊，我都有参与呀。
1: 哦，你最喜欢做哪一个？
0: 我并不是喜欢什么都喜欢呐、啊。去医疗施工、艰苦吃苦啦、啊，房事也是啊。结果在环保厂看到啊，那嘛干嘛讲？哦，我赶着来组织呢，我该会当帮忙。哦，好难吃的，地球吼，会当较清气的，吼、哦，啊，咱就尽咱做主持人的一份子，啊，认真做得是啊，哦，啊，至于相机，人秀丽师姐嘛足好啊，啊，有机会，那有大活动，伊嘛招啊参与，哦。
1: 所以以后咱的家里的相机，咱的摆盘顶头拢会插花吼。
0: 没有啦，摆盘嘿，我们秀丽师姐一定晓得。我只是切切菜啦，哎，看伊叫我做啥，我就甲做啥。
1: 啊，你做得起不？你感觉你做得起？
0: 可以啊。
1: 可以对不对？哈，你觉得可以胜任对不对？
0: 对。
1: 房事也可以胜任。
0: 当然。只是讲，那像活动时的要跳跳唱吼，要跳舞的好哩。
1: 没啊，我今日上课，我感觉你嘛跳甲袂歹啊。我上课你也感觉足忝袂？
0: 不会，很高兴。你 脚可带动。
1: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很累啊，因为我看你都、哦、很活泼，都做得出来。
0: 就像我现在是不是这个行为要去的受证，要去舞台上演绎啊？结果你看我额头这，一天为着元旦哦，元旦的一天，想讲啊，唔免遐早起，啊，得跟人坐游览车，啊，结果去嘛是迄嘛，好我诶警惕的是讲，我应该爱袂使等较惊地咯，安尼想投机取巧，我讲要讲走路过啦，啊去。去磕到迄个人迄车库的栏的铁板，啊，过看涂骹，啊无看顶管，啊无够，啊怎啊去甲磕的？
1: 啊，所以什么人较顶？
0: 头壳较顶，
1: 头壳较顶啦，只是老火尔。那有要紧无？
0: 就流血啊！啊，有诶，就拢叫我讲，哎呦，安尼忘记啊，忘记啊！你紧等诶！我讲这皮受伤啦，这无啥啦。啊，我来之前我若无去，人欠一个，人咧排队吼，人咧诶安尼都还迄落，足感恩有一个师姐啊吼。我其实我迄个时阵毋知是啥物人，伊足好意诶，摕一罐迄落倒手旁诶药膏。啊，他都没有用过，我看新的拢无用过，伊较紧甲我鼓励，就这样子。哎，水退红呢，未烧啊哦，未疼，啊，佫未生啊，就这样子。
1: 所以咱讲吼，要做主持其实是有心呐、啊，甲年龄完全拢无关系，佮看几岁嘛是当着，每个年龄层呐、啊。跟年龄完全拢无关系，各块规划嘛，也当着每个年龄层，他能够付出的，哦，

0: 我今天个影片来，我上传到网络给大家看哦。哦，所以我刚刚好感动哦。所以咱最后是不是当拜托咱淑安姐哦？你收集了这么多近似语，对不对？你敢不敢跟大家分享一句哦？一句近似语，你感觉对你来讲上该有帮助的哦？你跟大家分享起来。
1: 与人相处要去除我执，广大心胸，客客气气，互相互让互爱。
0: 就跟你嘞，做人处事同款啦吼。所以今天你真正是非常的欢喜。我觉得每一个慈济人哦，拢是一部足大部的经文哦，所以我们步步踏实做啊。想讲拄才问公叔安，其实你刚刚在做主持想老袂讲，其实是会，但是哦。当伊咧讲伊咧做啥物代志，你当做啥物代志，你当心脏啥物功能，哦，伊把酒席发断嘞，伊感觉大项代志我拢会当做嘞，好，所以再问他，你是觉得年纪有问题？不是啦，是体力可能跟我家己十八岁前都无同款咯，当然不一样哦，但是有心就不难哈，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跟咱咖喱哦，好，透过毛淑秋师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哦，曾章淑婉哦，那呢，即将成为上人的好弟子。好，最近都被修正了嘛，所以叠加嘛，祝福你哦，那个受证圆满成功，
1: 感恩。
0: 那淑秋师姐，你要甲你的家仔祝福一下无？嗯，
2: 万淑婉姐，我想感动的是讲，她虽然有一点年纪才来慈济，可是哈，伊的迄种精神啊，个精进度哈，真的无输迄少年人。伊甲我讲一句讲，因为伊有当时啊。我若看伊上跳的时候，阿淑婉姐，你小可扎一下，持济路吼，佫足长诶吼，你茫做，你茫遐忝安尼。伊拢讲袂啦，袂啦，不会啦。你看像伊去，像最近啊，咱入进藏啦吼，华海彩排，然后伊拢去规工诶哦，啊，回来吼已经五六点嘛，伊迄下咧拜华华经，伊嘛佫去呢吼，精神可嘉呢。然后伊诶一句名言就是讲。因为我小班入来啊，我入来已经七十多岁啊，所以我爱搁较认真嘞，啊比人搁较拍拼，吼啊比人用行，我用走诶，所以他这种精神吼，真的是值得后进吼学习的典范呐，啊也是我的典范吼。好，祝福淑婉师姐，慈济我拢改过嘛，慈济的路是远的吼，没有先来后到，然后只要缘深不怕缘来的迟啊吼，啊只要找到路哈，不怕路遥远哈，用这个来祈勉淑婉姐哈，菩萨道上哈，永不退转哈，啊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感恩，
1: 感恩啊，我就非常感恩所有人啊，尤其毛师姐搞啊，抓就来助者啊，我才有机会同啊做主祭师，我家己感觉讲安尼足幸运诶。
0: 感恩啊吼，也加感恩啊吼，来到我们咖喱吼，认识了我们的淑婉姐，叠加马上就和咱淑婉姐跟淑婉姐一起要这个准备受证的吼菩萨都能够顺利哈，好好的来走我们这个菩萨道哦。也加感恩大家哦，叠加微信要求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结束三天再相会，拜拜。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啊。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2: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 对
2: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朱峰章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嗯，
1: 但是呢他克服了身体跟心理的障碍，
0: 是
1: 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自信与人生的目标。
0: 嗯，
1: 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的，
1: 他为了发扬轮标舞的精神以及推广身障者运动，
0: 嗯，
1: 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与球运动协会。
0: 是啊，峰章老师呢他也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那为了促进全国身障者运动健身，积极来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1: 是的，峰章老师以自身运动强身的经验来鼓励其他身障者，
0: 是
1: 希望能够透过运动来让自己更健康，
0: 嗯，
1: 能够更有自信，生活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朱拔，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
1: 朱拔，朱拔，
0: 嗯，
1: 这一座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就是成立相关的一个羽球协会啊，
0: 是，
1: 这是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啊。
0: 是，
1: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怎样的因缘你会成立呢？
0: 嗯，
2: 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说强调一个单项的啦，
0: 是是，
2: 比如说像双北啊，轮椅网球、桌球，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单位在推广嘛。
0: 是。是。
2: 那羽球怎么去呈现这个单项的一个凸显出来？哦，那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单项的协会。
0: 是。
2: 羽球它的运动量当然是它的广度可以自己去设定啦。
1: 是。
2: 好，如果说跟你对打这个人是他球技、拍感都不错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一个和平球。我们讲的和平球说，哦，身上朋友就固定，你只要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会。最主要是对面那个人他的拍感可以喂到你这个位置，喂球员。
1: 对，
2: 那这样的动动动，我们想想看，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动十下没关系，当你熟的时候一天你动100下
1: 啊，哦，了解。
2: 你可以想一天我动100下200下，把自己的那个次数增加，
0: 嗯，
1: 哦，
2: 这个就是一个附件了。到当你动的时候，你的本身这个脊椎整个会有影响了，
1: 会
2: 延伸，
1: 会，
2: 它这个律动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你的肌腱可以复健，然后在你的有一些细胞它可以活化。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坐轮椅，嗯，除了舞蹈以外，你可以打羽球，因为羽球的门槛蛮低的。好，如果说外面的空间没有风的话，公园就可以打了。
0: 哎，嗯，哦，对。
1: 哦，他
0: 这个平常我也是这样的啊，
2: 对，
0: 只要没有什么风，哎，这个地方都可以打，
2: 就可以打。对啊，就不一定要打得好啊。哦，我知道，
0: 是啊，
2: 只是技术运动，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0: 对对对，
1: 真的，哦，
2: 对啊。所以说，
0: 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2: 对。
1: 对，这个轮椅国标舞呢可能是一个充分的伸展延伸肢体。
2: 对，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轮椅羽球呢除了伸展除了延伸，它还加上一些重力，
2: 嗯嗯，
1: 啊，一些肌肉的运用。
2: 对对，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哎，
2: 欸，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运动在国际赛事可以展现一点，就是说运动如果说人口越多的话，嗯，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1: 对，
2: 哦，反过来我用这样一个概念，在身心障碍朋友，如果说你运动力很强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家庭是很圆满的。
1: 是，
2: 哦，你对社会的那种抱怨会降低，
1: 真的会降低。
2: 对
1: 对，
2: 因为很多运动让你累了之后，哦，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运动把你的兴趣培养出来，然后你会更专注在工作上。我想用这一个模式来套用，就是说身障朋友你如果说愿意出来的话，
1: 嗯，
2: 其实他除了复健以外，他可以让你改变你一切人生观。
1: 是，
2: 哦，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家庭会更和谐。
0: 嗯，
1: 对对对，医生啊也都常会提醒我们大家
0: 要多运动，
1: 要多运动啊。
2: 对，
3: 这身体才会健康嘛。
2: 对对对对，我会提到的是说，现在身心障碍朋友想麻痹轮椅组这个区块，
3: 对
2: 啊，现在比较年龄降低的没有射线的部分，都是在脊椎损伤，都是一些只在这个部分，
3: 它每年有2000人左右的一个增加。
2: 对啊，很恐怖，它不会就是某种状况就停止，它这个人口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3: 对，
2: 哦，年龄没有上限，那受伤的人口它也不会有上限，
3: 不会减少。
2: 对，怎么去让这样一个受伤的朋友可以走出来？可能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好，比如说脊椎损伤，它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对药剂的使用
3: 会很
2: 专精。
3: 对
2: 啊，如果说你运动来，就是大量的运动可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排汗掉，
3: 会变得比较好。
2: 哦，那你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很累，
3: 对，
2: 你回家就会休息。
0: 是，
2: 运动完了，你没有那个体力跟老婆吵架。
3: 哎，
2: 对这个家庭，我世界也是一个。当你小的家庭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社会也没有社会的问题的。
3: 说
2: 得
3: 好，
2: 对，所以说运动的它真的有很多的好处。
3: 是啊，
0: 是，
3: 尤其我们身障者更需要运动，行动不便者更需要运动，
2: 更需要。
0: 嗯，
2: 对，
0: 嗯，
2: 因为双北这边的行的无障碍这个部分，大部分上政府都已经做的差不多，运动中心也一个区一个区在成立嘛。
3: 对啊，你只要想运动，就有地方可以运动。哎，
2: 对，身障朋友，你提供他有免费的一个公益时间。我世界都说，你不走出来运动消耗这个公益时段的话，
3: 是，
2: 到时候政府部门还会把这个机会砍掉。
3: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
3: 是，
0: 是的。其实本来运动就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所以怎么样的运动，除了珠宝讲的有轮椅、国标舞，还有羽球，好像还有路跑，对不对？
2: 哦，对。
3: 对啊，路跑人家是用脚跑步，我们用轮子手推，很辛苦。
0: 你的手也要很辛苦，要一直推，一直跑，一直跑。
3: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朋友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的去执行。
3: 是，
2: 因为我当初去推广路跑的人选，不是每个人都给他们进来，
3: 对，
2: 我像说他们有这样的把握，我都会去看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
3: 啊，对啊，
2: 轮椅的操作
3: 这个很细心的才有办法去想到这一点。
2: 对对，因为轮椅路跑它本身因为轮子的宽度的因素，有时候你在跑当中你会要去斟酌，你不要去压到路跑参与者。
3: 哦，对，它比较宽一点。
2: 对对，
3: 安全性。
2: 对，比如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他也喜欢运动嘛，那你要超越他的时候，你这个距离你要去抓好。对，
3: 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2: 对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路跑这样的一个参与人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筛选到。我们轮椅一般正常都是在行动上辅具嘛，那运动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鼓励在室内的。
3: 是，
2: 那轮椅路跑它是不一样，是在外面。
3: 对哦，室外的。
2: 对，而且是在公路上面的，这是有时候会考虑到它的对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室内当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噔噔咚咚，但是你在柏油路上面，那这个技巧上你就是要很注重
3: 哦，这要很注意。
2: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
0: 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运动。
2: 对对，就是不离开轮椅这两个字。
0: 是，
2: 因为我还是会强调，坐在轮椅不是很悲情，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地方，
0: 是
2: 怎么诠释你这样的人生。
3: 你想要说，路跑一般都是动辄是几公里、几公里才算的，
2: 对对对，
3: 那真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度啊，
2: 它是耐力
3: 度、耐力度要够，
2: 对，
3: 才有办法做。所以珠宝都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安全性
0: 是。
3: 珠宝带领我们身障朋友还可以去打保龄球、
0: 保龄球，
3: 还打篮球，甚至也还挑战自己的自我极限。你曾经说高空弹跳还不止一次啊，听得就好害怕。
2: 是是是是，我高空弹跳，我第一次是1999年嘛，
3: 是，
2: 那时候是在复兴乡。我往往会去做身障朋友他适不适合，所以说我都会去尝试，
3: 先尝试。
2: 对对，第一次是在跑你的复兴桥那边嘛，我觉得那个会减轻我们自己的无形的压力，因为它是户外性的，但是风景很美，在一个桥上，
3: 对，
2: 它桥底下刚好是有河流，
3: 感觉亲近大自然。
2: 对，哎，没错，那种环境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挑战看看。那当你挑战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希望挑战更多，然后可以贴在墙壁，给小孩子看说，哎，你老爸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超越我吗？
3: 是，
2: 然后这样的来鼓励小孩子。
3: 是，还有参加这五藏龙舟队啊，
0: 是啊，
2: 对，
3: 这个都要很大的一个 power 在做，因为龙舟就是要竞速。
2: 对，龙舟它是又是一个另外不同的水域这个部分，
3: 是它跑到水里去了。
2: 对对对对，好，但是就是说划龙舟首要条件你要会游泳。因为有时候难免万一翻船还是怎样的话，
3: 对，
2: 你要先自救，自己要先求自己的一个安全嘛。那龙舟也是因为蛮巧，就是刚好台北市劳工局要成立一个五藏龙舟俱健队，他的动力是要挑战首长队。 首长就是当初的马市长，
0: 是
2: 哦，然后要炒一些议题在，然后凸显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嘛。
0: 是，
2: 那时候也是很荣幸，刚好是劳工局就找我说：“哎，你要不要负责来做这一个部分呢？”然后所以说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很多事情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走在第一线来去尝试看看，
3: 你总是不会去拒绝说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2: 哎，也是自我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胜任？
3: 他常常在挑战自己，哎，
2: 不，对，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相等的一个环境嘛，也往往怎么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啊，怎么去让这个项目和运动可以更顺利这样的完成。
3: 对
2: 对
3: 对，
2: 那我也是会考虑说要不要，但是后来劳工局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做这个任务嘛，那当然好，那我就接受下来，哦，连续花了三年嘛，因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有一边就是几个人固定，然后还有一个舵手，还有一个鼓手，还有一个夺标手，
3: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团队
3: 合作
0: 一起，
2: 对，那当初是五脏，为什么要五脏？它有五脏的类别，
3: 哦，心脏、
2: 视脏、智障、自闭症，还有一个
3: 很有意义耶，
2: 智能障碍，做五脏，五脏俱全，就五脏都俱全的，
3: 五脏俱全，
2: 哦，这个会凸显一个问题，怎么训练他们？
0: 是啊，
3: 动作一致，怎么训练呢？
2: 对。脑麻他的动作往往不是你说一他就下去，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0: 不一样，
3: 对，
2: 他的特性你要安排在哪一个的地方，
3: 好厉害，
2: 我队长知识怎么去把他们的 hold 住
3: 起来，
0: 是啊，
2: 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专业嘛，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教练他来教，
3: 对，
2: 比如是听障他听不到这个音乐的节奏，
0: 是
2: 你让我们让他节奏说这个鼓声要怎么下降，
0: 是啊，
2: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有一个磨合期，这个是一个过程，
0: 是，
2: 对，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走过了，身心障朋友也有可以划龙舟的条件呐，
0: 啊，对
3: 啊，根本想不到哎，而且是不同障别都可以坐。
2: 对，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手摇车
0: 啊，
2: 都每一年都会环岛，对对。那这个环岛现在是宋丽友他在执行这个部分，哎，我就觉得很棒，偶尔会蹦出我一个想法，独木舟也可以环岛啊，
0: 是独木舟，
2: 对啊，独木舟好厉害，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3: 对，真的是可以环岛的，对。
2: 对，你怎么善用现有的资源去做运动？
3: 对，
2: 那这个运动不排除我是希望是也可以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3: 没错，
2: 对，那新北市有一个好的资源，就是龙门那边有一个独木舟这个部分，
3: 是，
2: 因为独木舟它有分两种，一个是平底，一个是尖底的，
3: 是，
2: 溯溪是平底的，
0: 好，
2: 那你说是海洋的话，它一定是尖底的，
3: 尖底
2: 的，
3: 哦，这样子有分的，
2: 对，有这有分类，那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它的条件都很成熟，只是没有人去推，
3: 哦，真的需要推广，
2: 对，要推广，残障朋友如果说就是像一样，就你等级慢慢升到你轮椅操作，我们就挑战路跑嘛，
3: 对，逐步渐进的，
2: 对，你分等级就特别一个金字塔的状况，哎，越普及的人啊，怎么去玩到一个顶尖的，我们来挑战。就是这样的，对。当然，如果我是希望说可以的话，我给自己一个区域，我是希望说我是第一个可以挑战独木舟来环岛这样一个目标，对，
3: 啊，因为
2: 我当然还没有去执行，我说这个目标是多远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月亮的时候，我搞不好可以集中到涉及到老鹰，我会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
3: 对，
2: 你可以远一点，我远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极限可以做到哪时候，当然不能超越自己啦，不能超越那我做不到，
3: 对，
2: 去定那个
3: 反而它造成伤害，
2: 对，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3: 对，
2: 但是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抛出的一个想法嘛，我相信说残障朋友有很多可以挑战，只是说这个挑战你本身要不要去努力去找，
3: 是，
2: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公部门的资源，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努力的这样一个
3: 目标，
2: 对，
3: 我们珠法它的挑战是没有设限的，它为我们身障朋友去开拓了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
0: 是，
3: 那并且它走在前面哈，大家会更安心的来追随他而来做，
0: 是，
3: 这我想是推广我们身障运动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跟例子在前面。那另外我们出发，你现在要推的就是我们新北身障者体育会的部分，
2: 是是，
3: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2: 体育会它本身主要业务就是以体育为主嘛，
3: 对，
2: 对象就是身心障碍者，
3: 是，
2: 很清楚，区域就是新北市，
3: 是，
2: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新北市身心障碍体育会这样一个单位，目前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 我未来的这个的对象，我们是希望着重在脊髓损伤这个区块，
3: 是
2: 鼓励一些职业受伤的这样一个朋友，你可以尝试着。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用列这个的单位去跟公部门提供一些硬体的部分，比如说场地，
3: 场地很重要。
2: 对对啊，比如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讲师、复健师这些都要很齐全。
0: 是啊，
2: 那如果说这些齐全的话，很多我们就会摊开很多有委员会的部分，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说，独木舟这个部分也可以玩。
3: 对啊，
2: 保龄球我们会去成立保龄球委员会。
3: 对，
2: 那羽球我们会成立，都有单项的一个委员在。很多单项在那边的时候，你去选择你
3: 适合的哪个项目去做。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是很希望说你不要把自己先设限，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哦、不要把 先不要设限啊，画地自限很多就做不到了，
2: 没错没错、不要找借口，不要找借口、或许就是、你做了事之后再来看、我一般来讲、
0: 真的啦，先去做做看、
2: 对、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怕失败，顶多再爬起来而已嘛，
0: 顶多如此嘛、
2: 对、你不用担心说我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这样子就气馁掉，那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资源，那这个部分也很荣幸这一次也受邀是新北市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嘛，
0: 对，
2: 这个委员的建议我会以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力争、我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角色来，我们来跟公部门来建议、新北市如果说能做得起来的话，我相信台北市也可以，
0: 是的、
2: 桃园市也可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台湾的六都，我相信就是从新北市这边来做一个起头，
0: 总是要一个开始，
2: 没错、我会选择脊髓损伤这个协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脊髓损伤协会，
0: 有、
2: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我们不是局限在脊髓，你是一个截肢的患者，
0: 截肢
2: 我们也很鼓励，对，这个都做得到，我相信你的理念、想法稍微一转，我相信可能你的视野会不一样，
0: 是，
2: 对，你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不一样，多了一个颜色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帮助，
1: 是、
2: 不是黑就是白，我相信你如果说多了一个
0: 彩色
2: 绿色红色这一个彩色，我相信人你改变之后可能也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想法，或许也感染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因为你的关系然后也感染到整个社会、那我相信说运动可以让社会更和谐，
1: 是
2: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0: 现在有这种专业式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之后，
1: 是
0: 里面有各个专业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还有专业的老师来培训我们，甚至有一个旋转孙的这种一个模式，未来在帕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也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实力啊，
2: 对，
0: 并且带动我们全民一起来运动，
2: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村的感觉，
2: 对，因为像一般正常非身障的朋友有一个左性中心，但是身心障没有，到目前
0: 缺乏
2: 还是没有。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
0: 是
2: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在新北市很多学校都是废校嘛。那如果说教育局他这边愿意提供一个废弃的学校的空间给我们的话，
0: 对，
2: 我们再去努力其他的资源来建构，
0: 这样就可以慢慢建构起来、
2: 对，那这个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就讲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身心障碍朋友去你到这边住，提供住的给你，你来复健，你来运动，那或许有一些工作的部分，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穿线那个部分，你到这边来你吃，
0: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住自主啊，
2: 对，就在这边来、那你离开家里，对了，这个家是一个少掉负担、
0: 对，
2: 那你来这边训练的时候可以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0: 对，
2: 再来就是说这一群都是一样，
0: 大家都是一样
2: 同病相怜的朋友，我相信一群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话，会彼此鼓励的
0: 一个鼓励啊，
2: 对、这个部分因为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建言，是不是看能不能的、因为高雄有一个梦公园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新北市看能不能有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村，就做得在新北市，
0: 需要运动是人人都需要的嘛，
2: 对，我希望结合有一些单项的专业领域找一个朋友好来一起，我们来共同努力，因为有体育会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我相信可以收纳更多专业的人，
0: 能够收纳更专业的人来，
2: 对，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人，比如说复健师啦，还是说有一些体适能的这一些，他们都专注在正常的，没有办法就到学校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集合点，
0: 对，
2: 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有一些你本身受伤之前、你对某项的运动
0: 可能某些的领域你是非常的会的，
2: 对，那你来是不是来一起来参与，大家来一起来努力，不是为了你个人，是为了这个族群，然后跟你可能有相同的一个兴趣单项的一个人共同来，一加一我相信可以大于二，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这个资源，那我们透过 这样一个杠杆原理，把这样的讯息透过这样一个节目大家来一起分享。
0: 是，
2: 那如果说不见得你是身障者，或许你周遭有这样的亲友、嗯、你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
0: 啊、他也是很好的、嗯、
2: 对、嗯
0: 对，
1: 那我想你其实一路走来，你一定也有想要感谢的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2: 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老婆，他们为了要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理想，除了在金钱的付出以外，协会它是没办法赚钱的。
0: 对。
2: 但是协会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往往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不见得募到的经费会、
0: 啊、
2: 会完全支出，
0: 能够符合支出、嗯、
2: 对对，那这一些很多不足的话，那当然都是本身要去支付这个部分，
0: 是啊，便自己要贴钱啊，
2: 对对对、嗯、所以说我谢谢我老婆，她为了我私欲，就是我个人的比较自私的一个、嗯
0: 想法，
2: 一个想法，
0: 理想，
2: 对对对对、啊、然后她
1: 支持你，
2: 支持我，对、嗯啊、然后诶谢谢小孩子，他本身也接纳说他的爸爸愿意做这个公益
0: 奉 献，把你都奉献给社会了
2: 我也提过四个小孩子、嗯、有两个小孩子也参与这样一个、嗯、身心障碍的运动嘛，我真的首要真的要谢谢家人，当然有很多一样在社会界、
0: 嗯、
2: 有一些在运动界上面的这一些长辈、
1: 嗯、
2: 有蛮多，包括比如说中华民国残障运动总会赖会长、
1: 嗯、
2: 我的运动的领域他提供很多的资源，
0: 对、
2: 当然他有我们在争取上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支持、
0: 嗯、
2: 对这些在在感谢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觉得说、嗯、只要我们在做，我相信说有很多人理念同的话，他们都会主动会跟你做一些协助、
0: 哦、
2: 最终我还是谢谢我的老婆，
0: 是、
2: 哦、她陪同我走这一段，这是我最主要感谢的，谢谢我的老婆邱怡杰老师，
0: 是
1: 是，我是要谢谢自己身边每天相处的人，
2: 是
1: 那主把哈，你也可以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运动，就是要健康嘛，
2: 是、
1: 嗯、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2: 不要设限自己，把自己走出来。
0: 是
2: 我一直鼓励的是运命，不是命运。
0: 人要运命，不要命。
2: 对，运出生命，运命无命。你这个证明是怎么把它印出来，不是
0: 把它给走出更好的人生，
2: 对、
1: 嗯、
2: 不是命运、
0: 嗯、
2: 这个命你不要说啊我的钱呢，我相信说
0: 所以很多不去做这就局限了嘛，
2: 对对对对，我说我会强调的是印出你的生命，
0: 是、
2: 哦、然后怎么去动、哦、把你的这个人生怎么动出你的色彩，或者是怎么去做舞动人生，
0: 嗯，
2: 印出你的生命，然后舞动你的人生，然后可以活出你的生活会更美好，
0: 是，
2: 所以说我的座右铭还是说简短的，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0: 是，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1: 是，
0: 真的啊、哦，我们要让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可能，并且啊、哦，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心中有爱乐于付出的人呢，始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喜悦，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风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
0: 是
1: 人生呢，遇到的困难是考验，也是成长。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放下自己放不下的，在艰难中坚持行善，这就是修行。人格呢，也就在这一份坚持中升华。
0: 没错，修行不在口头，而在实践。能行能舍能为，就是放下习气并落实善念。透过一步步踏实的做，品德才能在磨练中不断提升。
1: 是的，
0: 那非常感谢猪爸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2: 猪爸，
1: 谢
2: 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这个机会，谢谢。
0: 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1: 拜拜
0: 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3: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6: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2章。子曰，天生得与与，环颓其如与何？夫子说，上苍是我德性，环颓他能把我怎样呢？这里是有一段故事了。环颓是宋国的司马。孔子有一次到了宋国，曾经在大树底下跟弟子们排练学习这个礼仪，就环颓想伤害孔子，就派人把大树连根拔去。当此之时，弟子们都劝夫子逃离了，夫子就讲了上面这一番话。夫子内在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感啊，天生得与与，环颓其如与何？得成于天道，天有以命之，此之谓使命，天命也。德讲的是本性，这个本性有个根源，根源来自于天，来自于道。道就其总体意，根源意说，天是就其普遍意，理想意说。也就是那普遍理想总体之根源落在人有个内在之本性， 我内在之本性是有本有源的，是上苍赋给我的，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的天命。有如是之天命使命，世间俗事岂能干扰坏乱？这是夫子发自内在不可自已的信心，是上苍之命，是天命，是使命。夫子在这里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感。天生得鱼鱼，看似好像上苍拣择选择的，是，不过最重要的要了解，这跟基督宗教所说的道成肉身有点像，但不一样的。它是要肉身成道，不是道成肉身，是下学而上达，是见人以知天。下学而上达，见人以知天，因此而肯定天生得鱼鱼。德是本性，是天命之谓性，成于道而著于德也。天命之谓性是命日降而性日生日成的，所以人必须下学而上达，见人以知天，天降中于人，人承受之，正如同道生之而德续之，道生之而德续之，也就是人能够去至于道啊。所以道生之而德续之，因为德续之，所以人能聚于德。这个道跟德就如同天跟人的关系，天命跟人的本性关系，那个总体源头跟落实你个体的本性的关系。所以这个德，德性本性，天生得鱼鱼，这个生啊，发露显现落实啊，完善了，这是一个生成的过程。所以命日降，性日生而日成，这一点王夫之，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王夫之传山哲学在这里很深入的讲了。所以人的生命你必须去实践它，在坐中学，在学中觉，久久习之而成性。所以顺着这样讲下来，王夫之又进一步讲命日降，天命命日降，性日生日成，未成可成，以前没成了慢慢可以成，已成可格，我可以经过我的选择重新调理，虽然已经成了，我可以改变，我可以革故鼎新，也可以日日新又日新。这生命的性质本性，它是一个发展历程，它不是一个天生就已经注定是什么了。德是如此，性是如此，德性它是人的一个学习教养而生成的过程。所以天生德鱼鱼，既然如此，我应该扛起这样天命使命，还颓其如玉合。宋国的司马桓颓，他能够拿我怎么样呢？我岂是能够畏惧他的呢？有了这种使命天命，他会让人的能量充实而不可一意，因为你是通天接地，落实了叫接地，有个源头了叫通天。所以这些年来我常提到接地气通天道而入本心，而身心是个共同体，所以入乎本心不乎事体， 耳目口鼻的四体，不服四体进一步跨出，从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啊，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跨出去，内修外行，内圣外王，所以叫通其八方。这几年来我谈论儒学的时候常这么说，说夫子之学是接地气，通天道，入本心，不乎四体，通及于八方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我们要保任此心能够充而实之，则以阔及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啊。所以充实而饱满，内修而外行，下学而上达，见人以知天，能接地气，才能真正通天道，进而入本心，回到自己的内在身心的共同体，同时也就扩及到内修外行，到血缘人伦的共同体，政治社会的共同体，文化教养的共同体，天地自然的共同体，无所不包。所以我们讲儒学这个德字，它不是你内在本身能如何，它是有一个本源，这本源来自于道，所以道德连称。而道你强调它的普遍意、理想意、神圣意，那就天；你又强调它神圣威权意，那就上帝啊，就上帝、天跟道啊，讲的都是我们生命之神圣之根源。而落在人讲道德的德字，讲本性的性质是德性。德性的生长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生长，你要自己能肯认它，去实践它，下学而上达，下是讲落实，落实恳切的去学习，而往上通达于道，这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夫子也这么说啊，夫子这么说，知我者其天乎，这是一个确认，也是如这里所说的天生得与语，只是肉身成道，人在一个觉性的唤醒而努力的做而往上默契道妙。我们再把这章读一遍，子曰，天生得与语，还颓其如鱼何？注万天生得一义，还颓其如鱼何？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持好朋友。
1: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自然所设的关卡在哪里呢？您自己的内心有关卡吗？很多人有关关卡卡，每一卡呢都好像过不了的感觉，所以就被关在里面了。那这个门呢要如何能够真正的打开？希望能够开善门而不是开恶门。当然开善门还是以术为先，现在的术呢其实推术跟劝术已经不是宗教信仰您才来吃素，而是有的人他为了健康，那有的人真的是为了这整颗地球更加的远大。所以现在您有吃素吗？有的人就觉得说我们吃素太不方便了，那您呢愿意吗？至少您方便的时候您吃素了吗？我们都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就如同我曾经有听过分享，分享什么呢？他说其实他自己一点都不爱吃，可是呢他要煮给他的小孩吃。然后呢您再继续听的时候您就知道什么叫做借口了。他都讲说所以啊他们剩下了我就要把他媳妇吃掉。结果呢因为是他跟我分享的，我觉得我并没有想要去反驳他，我只是跟他讲那您可以读少一点啊，您就不用去媳妇，对吗？就因为我们煮多了，所以不晓得是不是借口，但是呢这一位当然是我们自己的慈济的师兄师姐们，所以之后呢他就讲说哎呀师父啊，对啊您说的是啊，那上人都这么辛苦在讲，那我应该回去有所改变。那自己有没有改变呢？当然就是祝福，希望我们不要一直跟众生结下恶缘的机会。真正的共善呢其实我们看到了政府跟民间有共同的方向，当然那就是善。那如何能够推动素食？其实在台湾推动素食好像不是这么样子容易，可是在海外在国外呢也听到了，他们就是规定一天或者是一个什么时间，大家就是那一天就是无肉日或者是素食日或者是什么。可是在台湾感觉到就比较没有，可是在国外的学校也有哦。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看社会新闻，所以推动素食就是政府跟民间可以共同来做的。有时候都在想说那政府想做的民间想做的有没有真正的这个桥梁可以共通呢？那上人指出素食是爱护大地爱护众生之举，当然净化人心也能够净化大地。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怎么净化大地呢？您知道这个推算换算的这个部分吗？比如说牛一天排泄下来的，那有人就讲说牛因为我有田啊我一定要养牛啊。是的，您要养牛，但是它老的时候或者是您不是要吃它要把它杀掉，对吗？因为它已经这么辛苦在帮我们，现在也已经不是像以前的农耕的生活了，很多的机器已经代替了人工。看看在精舍我们是不是也有代替就是人工的部分呢？有啊，比如说以前早期做蜡烛我们用养乐多的罐子，然后煮的时候呢把那个油就是蜡融化之后，那个油啊不能够太热，大家知道吗？因为养乐多到现在目前大家都还有养乐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看过的罐子，那早期也是这样子现在也这样子。为什么我能够知道早期是这样子呢？虽然早期我没有这样子做过，但是我看到在 流传下来的照片。我看到我们师父呢，在过去他就是蹲着拿着一个小壶，然后就是把那个蜡油就是放到那个就是我们的养乐多罐子里面，然后先放那个心，然后再放就是养乐多的罐子里面。可是呢，放了之后呢，如果太热就融化了，那如果太冷呢，那就会起泡泡。当您倒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泡泡。那这样子当然可能以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瑕疵品。那早期这样子的生活啊，那所以我们如何净化大地，像现在目前全球暖化的这个议题，大家不晓知道金色现在目前也改变了，就是比如说用水箱，用这一些来代替就是可能上香的这个部分，跟包括于就是点蜡烛的这个部分。那不上香是不是只有在瓷器里面呢？其实不是哦，您可知道现在目前在宫庙当中，他们也就是一起来共善，就是觉得说全球暖化，所以他们把自己的香炉就把它撤走了。那大家呢要来拜拜祭拜的时候，就是虔诚的用您的心香去供佛，就是如此。那很抱歉的是所有的菩萨们来到金色也是一样哦，大家要进到大殿来拜佛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上香，还是希望大家用最虔诚恭敬的心，我们一起来供养诸佛菩萨。所以在千里求师万里求法，还是需要靠我们一步一步的一直不断的往前走。那不论是十里百里千里万里，我们只有一个，就是想要更好，对吗？连求师求法也是一样，当我们是一个修行者的时候，当我们有名师可以指导，我们也希望在法上用功。可是在一般的人，为什么他们也要这样子步步迈进呢？因为也希望他自己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啊。那有的人他做生意，但是什么生意是真的是稳赚不赔，大家知道吗？唯有你自己努力去修行，这个是稳赚不赔。那其他的生意呢，其实就看您自己个人的福报。曾经在就是在慈济的这个团体，其实有很多大小的故事都不一致，可是呢我听过的也有人他是不是有福报，我们听一听就知道了。他在于研发这一方面，哇，真的是太容易了，而且他很快的就研发一种东西，很快就研发一种东西。大家知道那个焖烧锅啊，那个最早期怎么研发出来？那这一位先生呢，他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哇，他非常的棒哦。那这他就想说，哎呀，与其让我的老板赚呢，还不如我自己去赚。所以呢，他就直接就把他的那个在公司里面他就辞掉了。辞职了之后，大家知道吗？他自己当然当老板了，对吧？然后在这个公司，其实他的那个待遇薪水是非常高的，所有的呢就是很圆满。可是呢，大家可能就是不甘于自己有这么好的才华的时候不是被埋没，其实公司非常的重视他，但是呢他就想要再更好，所以呢他就自己出来当老板。可是您可知道他后面研发的部分东西全部几乎有卖，但是呢都非常的少量，所以慢慢的久了他的成本高了，那怎么办呢？他的老板其实还蛮好的，他老板就跟他讲说，没关系，要不然你把专利卖给我，你把专利卖给我，然后呢有多卖的，那我一定就是意思就是说还会再回馈他一些。结果他就因为毕竟把多年来自己很不错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就因为自己可能福报也不够大吧，我们在佛门的时候我们都时常在讲福报，或许他真的福报也不够大，所以呢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这么好。 可是他的老板倒是真的非常好，当他卖给他专利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哇，他的公司大卖，同样的东西哦，公司大卖，哇，公司当然老板就赚很多嘛，哦，可是老板的时候还是一样，他真的就是有说到这样子，所以他还是有做到这样子，他就把一些那个就是就是给这一位这一位先生哈。当然这虽然是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自己本身呢有时候条件不足，因缘还不具足，甚至于自己的福报也还不是那么丰厚的时候，其实不要不甘于坐下啦，因为每个人呢都不可能是别人，那是您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待自己的因缘跟果报，我们有一个过去因，现在果，那现在因呢，那当然就是未来果，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找寻到明思，我们也能够求法，能够满我们的心意。所以孔子就讲啊，朝闻道，夕死可矣啊。我们听到了，在早上呢，听到了一句，或者是甚至于一个字，您都能够入心，也能够在这个道理中去体悟，那就算您晚上的时间就即将要离开这个人世间，那应该可以讲到的就是说，真甘愿呐，真甘愿来承受，不会埋怨哈。所以修行最主要还是要修心，而且要修得彻底，不是修到表面而已。不要去做亏损别人的事情，如果为了自己的利己而损人，对方不甘愿，当然永远存着要报复的心念。不是不报哦，总有一天我们的业门打开了，业障就现前了。看看佛智时代，佛陀当时弟子也是啊。您看阿难有阿难的因缘，对吗？他过去生的因缘。舍利弗跟目犍连也有他的因缘，看看目犍连尊者他是怎么样子离开这个人世间。舍利弗是因为不舍看到佛陀老迈了，如果有一天而去的时候呢，所以他告老还乡回到自己，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承受。可是目犍连尊者呢，他是在外道当中推落大石头。舍利弗当时也讲啊，佛陀啊，你都已经知道目犍连尊者今天出去的时候会遭遇到这样子一个横祸，为什么你不要制止他呢？佛陀就讲啊，个人的因果要个人了结啊，当你成佛之前所有的果报都要受尽。大家知道佛陀他成佛之后，他是不是也受到这个果报？他也头痛啊，他也腰痛啊。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腰痛，佛陀腰痛，他去折损了别人的这个腰骨的这个故事啊。然后他也风湿啊，那这一些都是我们过去在不明白的时候，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有所改变跟调整。而不要比如说以牙还牙，或者是说别人已经做伤害我们的事情，而我们还想要就是再进一层，想尽各种的方法。这一些呢，其实我们只有存在报复的心念，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没有太大，也没有太好，也没有需要。那既然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这件事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可能跟我们的想法都一致，连自己生的孩子也不能跟你同一条心啊，更何况我们都面对到的是一个外境。万法呢还是从一个性开始，当然有信心有信念则无事不成，不过这份信呢是一个自信，是有智慧的相信，而不是人家跟你讲了然后你就这样子去了。我有因缘到监狱去， 讲好听叫做弘法，但是呢也看到他们就是整个的过程。当然在疫情当中非常感恩，比如说当然我只能够在花莲的监狱这里，因为毕竟警社在花莲，所以呢就就近的那也去过监狱几次的这个因缘。那在去监狱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们呢就是他们有心想要进藏演艺，但是呢因为疫情期间，那师兄师姐们当然也不可能进出，因为也怕狱中被感染，因为毕竟他们也都是不是这么自由，所以就停掉了这样子一个读书会。可是呢就是他们还是想要进藏演艺，那他们要怎么做道具呢？所以就跟他们有分享。那分享之后呢当然非常感恩典狱长也是非常的支持哦。那他就讲了，其实看到这些就是有的当然年纪大没有错，可是有的真的是非常的年轻，如果一辈子就这样子断送掉了，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那有的他当然真的也不是犯了多很大的案子，但是就是要在这个监狱里面去受这个刑罚。那所以呢他就讲说很希望如果说再透过这个善这个善事能够帮他们就是有计功的话，他们的假释时间就可以提早。我觉得说我听到这个典狱长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毕竟呢他还是想尽办法能够让这些日后回到社会上的这些人呢，其实还是能够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那每个人都有可能多多少少犯的这个过失呢，是大跟小而已。我们的心念起伏也是一种过失啊，我们对人家不善的态度也是啊，用言语去伤人也是啊，或许他们也是互相在言语上有了这个样子一个纠葛之后呢，而把持不住自己的心，而造成了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能够真正的了解。那面对到这一波的疫情，其实在各国当中，有的国家呢感觉到这个次数啊，就是这个确诊人数，其实好像真的是不是很理想。所以在村子君那里足迹的时候，一直听到看到上人的部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直不断的希望能够推这个大灾教育大灾儒术的这个部分，那也很希望是把这个尊重生命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呢，能够推向在人与人之间，尽使命尽心力。大家如果愿意啊，我们去多说自己还能够改变，那就是在保护生命。因为一条生命真的是非常得来不易啊。有的人讲说我又吃不多，我只有吃一点点而已，可是您可知道您吃了它一口，其实它你吃它任何一口你都需要要了它一条命耶。那我们自己不是也很爱惜自己吗？当我自己摔倒的时候，我流血的同时，我真的当时没有什么杂念，但是我也会回想起来，我在这一辈子当中，当然自认为啦，我自己自认为我也没做很多坏事啊，然后我几乎也没有吃很多众生肉啊，可是我觉得我的身体包括我的种种就是一直不断的，我还很难去讲到说那为什么是这样子。从我以前还在学校读书就也出车祸也摔倒也什么也怎样，那怎么会这么多呢？那我也不晓得。那可以知道的就是我相信我自己修行之后，我相信有这个因缘果报，我更希望我的因缘果报借由我自己的努力，我能够与对方与这个因缘能够真正有化解的机会。在各方的因缘那就当然是很 重要了，因为它是一个成就慈济之业，慈济之业呢在造人间的这个善因缘的一个最好的部分。那我们都在讲因缘呢、啊，那也有一首慈济歌选叫做因缘，不想说大家听过了吗？这个因缘呢所记录的就是在于导师跟上人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您跟您的父母亲也有这个因缘，您来到这个做台湾的人民也是有您的因缘呢、啊。那在非洲国家您看呢、啊，他也是人呢、啊，他的因缘有这么好吗？没有，很多物质的短缺，很多人事物的不圆满，跟包括我们看到了乌克兰跟这样子整个战争，您看带给他们的人民又是什么，大家有想过吗？那所以我们多么希望台湾能够平安，能够好好的把台湾的这个宝岛能够真正的奠定好。那每个人都在讲因缘呢、啊，那各自讲因缘。我们现在在人世间，我们所知道的那是很清楚，因为我看到你的因缘，你走入慈济，你的改变，你的什么。可是呢，在过去呢，过去也有过去的因缘。佛治时代其实舍利佛他不是 哦，我们这里要听清楚，他不是因为佛陀来修行，他跟目犍连尊者当时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们有约定的是，当我有好的法或者是有更理想的、哦、就是一定要互相分享，而且也希望呢能够达到两个人最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可舍利佛当时呢并不是看到佛陀也听到佛陀，或者是都没有，他所看到的是马胜比丘。那马胜比丘他的那个威仪举止非常的庄严，大家听到这个庄严您会想到谁？上人，对吗？上人在行脚的过程当中，上人曾经开始他说，第一他的年纪已大，对吗？真的上人已经80几岁。第二呢，如果他走路不停起来的时候，就会让别人感觉到他加速老化。听到这一段话，您会不会觉得您也想要就是坐得好，坐得挺好，不要让人家从后面看起来应该是从后面看起来的时候是25岁，那前面看起来是几岁？52岁。那当然很希望大家都是维持25的脸，然后25的。那为什么要讲25呢？因为25是100的1/4。那如果是我们在25岁，第一我们已经毕业了，也到一个阶段了，也可能进到社会了，正是您一个很好发挥的时候。如果我们都可以提起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就如同你看舍利佛他不是因为佛陀来修行，他是看到马胜比丘这样子这么庄严的一个行为，走路的过程，包括他的举止。马胜比丘就讲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个大沙门，大沙门是什么？就是代表是一个修行者。哦，就如同我们现在讲的出家人，那我佛大沙门，佛呢就是沙门的意思。佛呢当时他也是三宝之一啊，哦，佛法身，他既是佛也是身众，他是带领我们的，就如同上人是我们的师父，但是他也是三宝之一。但是诸法呢，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都是在于生生灭灭当中，这一辈子走到人生的最后呢，其实就是一个结束，可是呢也是下一辈子的一个生，就是开始。那这个灭呢，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我走完这一辈子，那我的下一辈子再说吧。是啊，您也想要下一辈子再说的话，那应该是下一辈子要比这一辈子更好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也要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努力来调整呢？你看舍利佛跟目犍连尊者当时 目犍连尊者他是不相信舍利弗的，可舍利弗、哦、从那个就是我看到的文字上的时候就感觉到，哎，舍利弗的时候有一点心急、哦、然后有一点丑陋啦。粗鲁是什么呢？他就揪着那个目犍连尊者的这个头发，就是要赶快急促的快速的能够来到佛陀的跟前，因为他已经领受到了这样子一个好的法，更希望呢他的好朋友。所以走入慈济有很多人其实也不是在第一时间见到上人的呢，大家知道吗？ 有的人是因为不好意思，但是你跟我接你跟我接，但是呢我还不好意思跟你说不爱，所以我来去看妈呀、啊、去看了，哎呦好像是不错、啊、所以呢不错之后的时候哥哥是怎样，不错之后的时候哥哥就是会慢慢走入、啊、越来越知道、啊、也知道上人的做法，也知道上人的苦心，更知道上人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每一个人呢、啊、都有各自的想法，如何将这个想法的时候好好的我们把它回归到这一念心，让这一念心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因缘。所以您看啊，舍利弗、目犍连尊者他们是好朋友，那舍利弗又是看到马胜比丘，所以结下了这个缘，才能够去跟随佛陀，成为佛十大弟子。可是佛的十大弟子，马胜比丘并不是十大弟子之一、哦、所以每个人的因缘，哎呀，真的是太圆满了。只要我们珍惜这个因缘，我们来生一定能够相聚。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听小话，叫你一碗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又妙权事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互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下里佛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下里佛呢是净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心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不懂是用妙款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道，这些过去下里佛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下礼佛真后悔，伊在想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下里佛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即嘛知啦，怎样不懂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呐，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哩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陈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同。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通言关怀，面对着这么多根基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这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了定，也阁有正面呐，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教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发化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一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温馨，看到还有比陈燕更加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在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这位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心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法门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啦，坐落来啦，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哟、哦！哦，看到这呢，真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动啊！摆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

故事啊、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凯成是盖讲，迄、那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盖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社会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师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个法地嘞呀，伊真干脆，唔免何师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何师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投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么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里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经回啦，讲过去的文，下里文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接地迄个偏空消法独现其心。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下里佛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啥物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以问世尊呐、啊，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下里佛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哦，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

底，我是有法度修复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的是下离佛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上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上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伫咧赞叹。难道？我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不了解呢？这也是他在照亮，所以他在日夜这样不断就在思考这个事情，这是时常日夜在省思，自己反省，自己在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住停替，伫迄个小果林，下里佛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果，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余涅槃。过去所了解的话，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群中啊，而不朽。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
所以呢，伊停泰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啊，释文佛正伫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互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伫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甲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家己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一直停泰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阿弥呢是真完整，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把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的以外，也阁有无量缘由啊，是。正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啊，一是一执业，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是一执业。丢两如是书，都、就是这代志。啊，这个如是书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呀，这心境直然吼。瞬时大觉，有丢一旦会合，这个有丢的大法啦，安尼会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啦，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性、觉悟之后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的悟道间呐，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沙干。那就是脑海，在我们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生活、哦、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以只是人间啊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这些声闻啊所了解呢，
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舍利弗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呢、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济，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顺缘，迄、那个心境即然。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物件呢，慢慢透彻了这个件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物心件呢，慢慢已经呢，伫咧澄清出来吼、哦。所以啊。今议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集这呢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无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你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难，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啊，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庸才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受天魔奉体寒，那不受天魔啦是庸才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
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嘛，我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会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成就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爱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国卡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真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供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加拿大分会何国庆，我最感恩的人当然就是上人，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脚踩人家的地，头顶人家的天，你要回馈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我就是凭了这一句话在那里来推动慈济，真的就像上人说的，我们这样的回馈赢得当地的尊重，整个加拿大社会对慈济非常的认可，不管是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对慈济都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让慈济人在当地都感受到上人所谓的我们被尊重。当然我们要感恩接引我进慈济的慈雨师姐，他也一路陪伴大家，那我有照顾不好的都是他在做旁边的这个扶持，能够圆融的工作。当然也要感恩所有我们加拿大的团队，也因为大家一起来做，那个力量才会大。那慈济也就是在大家和和互协的情形下，长期的走入人群，走入人间，走菩萨道。最感恩是我父母还有家里人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1: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2: 礼拜一没有肉啊，
1: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3: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4: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变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5: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6: 像大小一样。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新的力量主持人。要如何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呢？请你跟我一起来聆听大爱广播。如何踏实运用生命，步步精进呢？从大爱广播节目中学习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典范，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典范，向佛陀理想中的菩萨品格看齐，这样就对了。让大爱广播每天每刻陪伴您。
5: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6: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辈子乳癌啊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5: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6: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硬块，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他复发的确比较低。

无量易经讲述第836页第三章十功德品，素食常养慈悲心。又有人问，释迦牟尼佛吃素吗？释迦牟尼佛的确没有吃素，不过佛陀因当时印度的社会尤其是环境，所以无法制定素食。佛陀成佛后，出家弟子很多，有自己的弟弟、姨母、太太、孩子、皇亲，又有乞丐、奴隶，阶级差很多。若是僧团自己主食，奴隶永远都要承担饭头，他的皇亲、王族就可以享受，这样不平等。所以一个人一个钵，若要吃饭，不论是姨母、弟弟、儿子，都要出去托钵，每天可向七个家庭乞食。若乞得到饭，就是有福气；若乞不到，就要挨饿，除非生病，才能由别人起来分给他吃。佛为了僧团平等，所以设托钵。另一层意涵是让在家人植福田，出家人是清净的福田僧，所穿的袈裟由一条长条状的布连接而成，四四方方，一块一块，代表出家人的修行就像耕田一样。田若是耕好了，种子撒下去就可以收成。出家人若有修行有福德，在家人施饭给僧人吃，僧人的福就会分给在家人，因为供养出家人可以彼此结福缘，互相托福。出家人修行的福会回向给在家众，所以斋后会有念结斋祭。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布施的人以后一定会得到福益。结斋就是回向给供养出家人的施主，因为这两种因缘，所以出家人要出去托钵。在家人总不能为了要供养佛陀，为了让出家人吃饭而另外再煮菜，所以不论早晚出家人来，在家人有什么就供养什么，这叫做方便。不过佛陀有一个宗旨，只能用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己杀，就是不要看到人在杀，不要听到人在杀，也不要为了出家人来托钵而杀鸡或杀牲畜来供养，这叫做三净肉，三种的干净肉。在家居士有许多当婆婆的人，要记得媳妇生产时不要想说媳妇要生了，没养几只鸡来等她生产，很不好意思。一个佛教徒为了不好意思来养鸡，为了媳妇要生产，就杀几只鸡来帮她坐月子，说若不这样，做人的责任说不过去，这就不对了。不但不对，若是为了孩子将要出生来为他养鸡杀鸡，这样反而会减少孩子的福。为什么？为了孩子要出生害死鸡，让孩子解一些生命的冤仇，所以这个孩子会多病痛，比较容易生病。人出生后常常生病，就是因为自己过去生造业，再加上亲人为我们造业，为了我们来人间杀这么多生命，有生命的冤孽在，所以会常常生病。不要为了一个孩子出世就为他养鸡杀鸡，这是一种冤业的交缠。有人问，若是买现成由别人杀呢？或者说我明天要多少只鸡，你帮我挑一只比较肥的杀，这叫做叫杀。不要自己杀，也不要叫他人杀，最重要的是不能吩咐。自己没拿刀却叫别人拿刀去造业，等同自己造了杀的罪业。有人说，现宰的肉已被灌水不好吃，大灾难来时饥馑灾厄，没地上物可以吃，甚至会易子而食，到那时候真的不用灌水，人肉直接生食会比较好吃吗？
凡夫不知因缘果报，所以我们有责任让他们明了生性，得道得果。我们若能一方面教导众生，使众生发勇猛心，自己也能得到无生法忍，而被我们教导的人同样在今生就有办法得无生法忍，不用等到下辈子。不过今生的德不是速成点下去就得到的德，必定要脚踏实地实行之后，生才能得。得到什么？得到佛的根本精神，佛真正的教理。素能成就净佛国土，是故善男子善女人，集于世身，得无生法忍，得至上帝，与诸菩萨以为眷属。上帝就是七地以上，能够到达远行地的程度，就是远离六道最谦，能够到第七地。得至上帝是到达第七地、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从第七地开始就是菩萨的境界。我们若能修得这等境地，菩萨就是我们的眷属，我们的善知识，我们就是菩萨的好朋友。人们常常问观世音菩萨在哪里，其实只要能依照观世音菩萨的精神走，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眷属好朋友。素能成就众生净佛国土，净佛国土是使国家能变成净土。我们若能依佛的精神弘扬实行，就能教导众生，成就众生，使一切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能够得到成就三法四果。我们现在住的娑婆世界是很恶浊的世间，若能教导人心向善，娑婆世界也能变成极乐世界。比如在精舍打佛七，大家的心是不是都很和？人与人之间是不是都处得很好？若没有发生苦恼的事情，心清安欢喜，就是极乐世界，也就是佛国。心净则土净，心若清净，地方就清净。现在恶浊的世间正在被破坏，若能延后灾难，使国界平安，就是净佛国土。不久得成无上菩提，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八功德不思议力。因为这部经有这种威德势力，所以众生不久能成就无上菩提，就是大菩提道、大觉道。我们若能深入无量义的教法，就可以得到第八种的功德利益。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5月17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呢，今天是4月初一喽。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天气状况，提醒大家天气慢慢变热喽。昨天本岛平地最高温出现在台南的预警高达37.1度，那今天依旧要留意的就是高温的状况。气象署是针对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发布呢橙色灯号提醒，那现在透过高温资讯提醒告诉大家，就是橘色这个地方呢，它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呢，在南部的高雄内门还有屏东的内埔是黄色灯号，高温也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在户外活动的话呢，特别是劳动族的朋友或者是运动，记得要多多的防晒，还有补充的水分，以免呢发生这个中暑的情况。至于呢，降雨部分也慢慢的趋缓，不过还是有一些雨的情况啊。我们透过定量降水图来看到，从今天早上到晚上的8点这部分呢，东半部地区要特别注意，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像是花莲、宜兰跟恒春半岛，还有台东这部分，这雨势呢虽然说不大，但是还是会有的部分哦。那大台北地区也要注意，在山区同样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的部分。中午过后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南部的山区，还有一些平地的地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短暂阵雨之外，还会伴随雷阵雨的情况出现了。所以呢，要多多留意气象署提供的最新的天气资讯了。至于在气温方面，新竹以南今天温度普遍都是偏高哦，来到32到33度之间，感受是比较热的。那么大台北还有桃园地区的高温来到30度左右。那各地要注意的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一些，所以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之间。那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些的，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您加一件薄外套。那最后是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整理的部分。今天因为风向的关系，整个环境偏东风，所以西半部的朋友要注意，因为处在这个背风侧的关系，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空气品质不好，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来到橘色提醒的等级，所以出门的时候建议大家戴口罩。其他地方呢是良好到普通，那北部像是呢新北还有桃园，南台湾的屏东跟台东局部地区，这风力比较大一些些，平均风力可以达到6级到8级左右，所以这风力提醒呢是来到黄色的灯号，所以出外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南部像是高雄跟屏东气温比较高，会来到炎热的情况，特别是台南的山区有可能跟昨天一样再度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在户外活动的话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真的不要中暑咯。接着一起来关心的是呢健康方面的消息。说到食道癌，它5年的存活率虽然说只有20%到25%左右，但是如果发现的早，好好治疗的话，也是可能会翻转的。像中部这位70多岁的王先生，他平常热爱登山，不过3年多前在攀登雪山的时候，突然觉得说他吞咽困难，食物卡在喉咙，有异物感，当场还呕吐。那下山之后就医检查，发现是第3期的食道癌，在食道里头有一颗7公分大小的肿瘤。之后呢，他接受了放化疗以及食道的重建，不仅恢复了正常饮食，还在1年之内重回到山林里头，也成功的徒步环岛。
1: 71岁王先生是登山高手，身体相当硬朗，但3年多前参加雪山纵走时突然感到吞咽困难，辗转就医之后经台中荣总确诊为第3期食道癌，紧急进行化疗。
2: 我就顺便问医生说，手术后是不是以后都要出瘤组，他随手了手术后面换照常出。
1: 医疗团队先进行胃造口和人工血管置入术，再以放射线和化学治疗，最后进行食道切除以及胃食道重建，并且在术后7个月内进行8次的食道扩张术。患者王先生也相当配合，少量多餐，细嚼慢咽，调整生活习惯，慢慢找回健康。
3: 在第3期的病人，我们前面就会先做电疗化疗的部分，先让肿瘤消失或者肿瘤变小以后，我们开刀把它拿干净。
4: 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
1: 医生提醒，食道癌初期很容易被当成胃食道逆流，延误就医时机。所幸王先生对于自身的健康状况相当机警，术后不仅恢复正常饮食，更在1年之内重返百岳，已经完成43天徒步环台的壮举。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台中报道。
0: 当医药越来越发达，人们的平均寿命也跟着变长。那台湾现在呢，进入超高龄社会，长照需求相对来说变得相当的重要。那这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之下，社区的关怀据点，像那种长照站以及呢日照中心，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提供在地安老的整合性健康服务。而且这些机构的服务人员也要呢不断的精进。昨天在新北的双和静思堂，慈济大学特别呢出动多位的教授和讲师，当老师们的老师。
5: 特殊这个血流量。
6: 专心投入课程内容，在双和静思堂的这群学员都有着护理师、物理治疗师、运动指导员等等专业背景。
7: 我现在目前呢是在社区有在带老人的一个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蛮好的。
6: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预防长者失能、提升老年生活品质已经是全民课题。
7: 自我一个警惕也好啦，就是能够希望帮助长者以外呢，其实也都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6: 慈济大学与慈济基金会共同主办整合性预防及延缓失能计划，从2025年开始正式启动，在卫福部指导下设计静态与动态课程，为健康老化找解方。
8: 认知概念的灌输，了解这个概念，然后明天开始会讲那些如何预防的动作实践的部分，他们会弄，然后有这个概念，
9: 比较愿意来指导这些长者，大概都在中高年的这个指导者。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其实他们年龄相仿，其实在教过程当中比较能够亲身经历或是感同身受的方式去鼓励长辈要多运动。
6: 面对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预防胜于治疗，透过师资培训，期待有效推广出去，帮助更多长者。大爱新闻陈美玲01台北报道。
0: 不止长者需要关怀，如果在家里头他因为疾病的关系不方便走出门看医生的，就把医疗服务送到家里头了。云林仁医会定期的网诊，许多病患他们都照顾了10-20年的时间，除了看诊之外，也会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有一些仁医会的成员都会鼓励病友收看大爱电视，让这个卧床的病友有一个心灵的依靠，原本他们纠结的心也渐渐打开了。
10: 林医师不断鼓励李女士要勤练双腿，才有进步的可能。
11: 做了啊，讲卖讲一直想讲无可能，想无可能，无做永远就是无可能。
10: 北港这一条关怀路线，大多是熟悉的个案，医病之间都很熟悉。不只关怀身体状况，医生更关心他们的心情。
11: 心要能够定下来，静下来，人做这代志都是心在操作，心先不纠结，不纠结才会一点点不烦恼。
10: 而另外一条路线是斗六，第一站常常都是先来看梅芳。
12: 梅芳，梅芳，哎呦，手啊叮当，手啊叮当，
13: 来，
12: 咱
13: 两个。
12: 对，嘿，对。就要叮当啊！
10: 他瘫痪多年，爸爸照顾他累出病，仁医会和志工同样关心。好多个案的状况，也许都是不可逆的，但仁医会和志工不忘每个月的约定，长情的陪伴，让他们的心不那么孤单。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张国辉、魏庆堂云林报道。
0: 再看到接下来这场分享呢，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他的生命故事。这是慈济志工洪玉轩，24岁的时候罹患了血癌，那很幸运在7个月之后机会配对成功的消息。那捐赠者是一名法师，如今洪玉轩重获新生，是一名音乐老师了。他发愿要用自己的抗癌历程进行1000场的演讲，帮助更多的血液疾病患者重新找回力量。昨天他到静思书轩关渡殿来进行了讲座，这也是他第280场的演讲。
14: 我想说，我在生病前的那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5: 侃侃而谈自己的生命故事，很难想象洪玉轩经历过无数泪水与希望的交织。
16: 当下其实确诊，医师告诉我是白血病的时候，我其实不晓得白血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我不知道。然后，但是我回家查了，就知道它是血癌。When I am
15: 年研究所毕业，大好人生才正要起步，却出现疲倦、刷牙流血、淤青症状，他的生命正悄悄被吞噬。
16: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我这样子有点乐观的方向，那我觉得我也是有点逼迫自己，就是不要让自己沉浸在哀伤里面，对啊，也要顾及妈妈的心情吧。
15: 选择当一个勇敢的人，2009年踏上漫长治疗路，尝试从亲属当中进行配对，却收到失败的消息。
16: 如果没有配对成功的话，是没有办法活下来的。所以当他们在开始引导我跟妈妈做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好像对离死亡蛮接近的。
15: 但也许冥冥中菩萨保佑，生病七个月后奇迹出现。
13: 所有的捐赠案例数下降，其实对中心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15: 痊愈后的他不止成为慈济志工，也投入骨髓关怀小组，更发愿要进行1000场演讲，帮助更多血液疾病患者。
17: 法师真的都是潜在的心理治疗师。
15: 这次也特别受邀与中医师共同参与健康讲座，唤起民众健康意识。
18: 好比说你最近情绪不好啊，或是最近可能睡眠障碍啊，或是可能癌症有关等等，怎么样把这些对我们有帮助的植化术来帮助到自己，
16: 造福更多现在还在医院里面生病的一些病患嘛，因为他们还在等待的配对救命恩人出现，所以我觉得我是重生有使命的。
15: 大爱新闻陈杰林立一台北报道。
0: 有陪伴就不孤单。去年11月份的时候，宜兰的苏澳镇受到凤凰台风共伴效应的影响，下起了大豪雨，半个苏澳镇呢发生了大淹水，尤其在市区灾情相当的惨重。灾后，宜兰慈济志工是协助居民恢复了家园，那这份情呢一直都在，也带动了共善。志工们在传统的市场慈济环保典礼头举办了浴佛，许多乡亲都来与佛相遇。
19: 熟悉的慈济人登门邀请参加浴佛，苏澳镇居民来到熟悉的中原市场虔诚礼佛，也是街坊邻居寒暄问暖的好时光。
20: 这里也有很多那个佛教徒，他们就觉得很心里哎有这个机会，他们都很欢喜。
21: 比较生活化，而不是一种很自私性的，所以他们很欢喜。
19: 半年多前，凤凰台风的共伴效应，苏澳镇严重淹水，慈济人与居民互助关怀，更显真情。感恩时刻，共善造福。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郭金宪宜兰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带您回顾的是2024年的5月17号，要看到的是呢，慈济大学举行慈诚义德感恩典礼，这是慈济教育体里面独特的志工辅导制度，如同学生的第二个爸爸妈妈。

0: 2024年5月17日，慈济大学举行慈诚义德会感恩典礼，颁发感恩奖牌与71位任满10年、20年、25年的慈诚爸爸及义德妈妈，感谢他们长期的生活陪伴与关怀。
1: 教育置业35年来，因为有各位爸爸妈妈的陪伴，我们的学生在这里面成长。我都不需要说，连我们的老师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当中更加认识慈济。
0: 林秀莲与郑文正住在高雄，为了照顾慈济大学的住校生，来回花莲就要10小时车程。但为了扮演好爸妈角色，他们义无反顾且从不喊累。
2: 慈大的孩子车祸了，哎呦，你车祸了，我赶快去，很急呀、啊。妈妈，你放心，我的义德妈妈已经来了。
3: 有的都已经有成立家庭，而且也有这个，其实在我们看起来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孙子一样来带这个慈诚义德会，真的是我们不只是来这边学习，也跟这个小孩子真的是一起成长。
0: 看着辅导过的学生成家立业，甚至当起了爸妈，慈义会的爸爸妈妈从这份无给职工作中得到的，远比任何物质回馈还要甜美。慈诚义德会是台湾首创的辅导制度，起源于1989年慈济护专的成立。
4: 开学来以后呢，我就一直感觉到说，孩子们除了老师以外呢，我们很期待好好的培育啊，让孩子呢能真正的美德，那种的真善美的教育。
0: 离乡背井求学的学子在外，除了靠同学、靠老师，下了课更需要生活及道德的指引。上人召集慈济委员，在1989年的10月25日，组成义德母姐会，这便是慈诚义德会的前身。
5: 78年的时候，我们第一届的学生就开始进来了，可是那时候的孩子都是算是还很年轻，可是到那么花莲那个地方那么偏远的地方念书，上人就很有智慧说，一定要有妈妈们或姐姐们来陪伴他们。
0: 1984年受证的慈济志工林胜胜，就是在1989年成为第一届义德妈妈，定期前往慈济护专关怀学生。
6: 慈诚义德的核心价值跟上人的核心价值是完全一样，就是一个爱，透过我们身教去把爱散播出去，希望是这些孩子们都在社会变成一股安定的力量。
4: 所以啊，光是老师还不够，从1989年的10月25号那一天，我已经把母姐会成立起来。那个时候呢，第一期的母姐会啊，所付托给大家的就是期待呢品德，
0: 让学生在校却有家的感觉。每一位妈妈都敞开心房对待，不但要当孩子的品德标杆，也是情感的依托。
7: 应该是说，我到花莲的那一天，我在火车上，其实有很多我的同学，那他们都是爸爸妈妈带他们去，那其实我只有一个人去，那心里有点很酸，就是酸酸的。
0: 徐玲丽是慈济护专5专部第一届学生，从小母亲便离开了她的视线。1990年。他从南投深山到后山求学，却从义德妈妈身上找到缺失的母爱。
7: 我在赵妈妈身上看到的是，我跟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可是她竟然是这么无私的爱我。
0: 1994年10月，随着慈济医学院的成立，义德母姐会制度进一步扩大，开始负担起大学教育中陪伴学生成长角色。1999年，义德母姐会改名为慈诚义德会，简称慈义会。每10到12位学生就有2位义德妈妈，1位慈诚爸爸，每月1次到花莲关怀。
8: 我们这些慈诚爸爸、义德妈妈，为这医学院新开创成立，被上人点召，要来当这个爸爸妈妈。 陪着我们医学院李院长以及全体教授、教职员、同仁，要共同来培养树德兼修的良医。
0: 这些非典型爸爸妈妈在校园撒播种子，开枝散叶，成果斐然。他们的爱也慢慢从教育界跨足到其他领域。2012年8月4日，慈诚义德首次精进研习启动，全台1300位慈诚爸爸、义德妈妈在板桥置业园区参加精进研习营，分享学生辅导经验。
9: 那我们希望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还不但是爱护他，要保护他。
10: 实际学校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0: 义德会的理念声名远播，甚至海外也有人接棒。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立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校方也比照台湾，提早在2019年11月15日成立第一个海外慈义会。
11: 对我们来说，要办一个慈义会，要办一个学校，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是陌生的。这一行我们回来的话，有12位的慈义会的爸爸妈妈代表一起回来，就希望说能够更清楚知道我们自己的使命在哪里，我们的责任在哪里。
0: 2021年，慈济大学医学系学生曾鼎军，由于慈诚义德爸妈陪伴，发表慈诚义德互助模式对医学生及住院医师的影响论文，刊登于英国权威医学教育期刊。
12: 那慈义爸妈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存在，在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辅导制度或者是导生关系中是能够跟慈义爸妈这样子的角色互相比拟的。
0: 没有血缘的情却能深入骨髓，从未生养的爱却足以影响人的一生。慈诚义德会托住每一棵成长的树苗，慈济百年教育大业总有他们的身影。
13: 只要你愿意，我愿意陪你。

0: 再看到这是另外一种教育，有些经验呢需要好好的传承。马来西亚槟城的巴都礁湾慈济园区浴佛典礼，空拍任务令人相当的赞叹。其实槟城的真善美团队，有人是从零开始的，经过手把手的教学，还有经验传承，相关技术是渐渐的上手。
1: 槟城真善美志工团队举办无人机工作坊，教导学员无人机操作方法，学习空拍摄影技巧。
2: 其实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安全的一个资讯哦，还有一些的那种我们飞过的经验，传给一个新刚刚新飞的人哦，他有这个知识可以安全的飞。
1: 从基本操作到实际飞行，在志工的讲解和示范下，学员得以体验空中记录美景的时刻。
3: 每一次看到人家拍到这些就是空汉的那种画面，就觉得很美很震撼，然后我自己完全也没有接触过无人机，所以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跟机会啦，让我可以接触一下，跟让我学习一下这个无人机的操作。
4: 每当无人机升上来的时候，我觉得看到一些很好看的风景，很美丽的风景。
1: 学员当中也有人带着一家人前来参与，把亲子时光运用在学习新事物。
5: 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technical 的问题呢，其实我都找不到那个答案，自己摸索又摸索不到，上网学也学不到，但是来到这个工作坊呢，就一点就通。
6: 现在的小孩子到处都是要用动手机啊，那我就想说，哎，不如让他们也是一个机，但是是无人机啊，让他来接触一下啊，其实我们还有更大的世界可以去探讨啊，去体验。
7: 虽然呢，有些时候太阳很猛很热，然后全部人都很热，然后流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1: 经过教程和实作后，学员获得空拍技能，以镜头见证人间温情。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刘君宁、庄明月，马来西亚报道。
0: 温馨又庄严的浴佛场景，美国慈济沙加缅度联络处搬迁到新的会所之后呢，第一次举办的浴佛活动，不少亲子党都把握机会来参加。那亲子之间彼此互动呢是特别的热络。另外，慈济芝加哥服务中心的浴佛典礼，由于这活动场地呢是在室内，那室内又采取这个挑高设计的关系，宇宙大觉者更加显得庄严，相当的摄心。
8: 室内挑高两侧白色墙面，让前方伫立于星空布景的宇宙大觉者特别引人敬仰。220位民众在慈济芝加哥服务中心浴佛，司仪引领大众唱诵赞佛记、浴佛记，虔诚祈祷。
9: 来了起码10年了，就喜欢就是拜佛，来到每次来这里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就是。
1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뒤를 예, 가자. 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昧劝礼，观世音。再问一些，三问一些，请坐。
1: 敬爱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师兄佛法东传，法汝西馈。2500多年前，佛陀诞生在迦毗罗卫国，持亲割爱6年的苦行，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觉悟到人生的宇宙真理。我们感恩佛陀这样的智慧，感恩古之大德佛法东传，所以呢，才有今日的慈济。2500年后，上人感念佛恩，上人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回馈佛陀的故乡，翻转佛国，希望法汝能够西馈。这样的心愿呢，我们新马地区的进士弟子听到了，所以在2022年呢，我们知道呢，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的菩萨们远赴佛乡，就是佛陀故乡，而且呢常住在那边，生根在那边。今年呢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在今年的5月2号，南比里的慈济园区正式启用了。而这次的整个的景观工程以及典礼的启用的总召集人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陈圣甫师兄。他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他我们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信愿行加速推动我们整个工程的进行，以及他在这整个付出的过程当中心中的满满感动。我们现在就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马来西亚的陈圣甫师兄的分享。
2: 亲爱的上人、长智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陈顺福，今天要跟大家报告南比尼慈济园区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我们的启用典礼。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是在2025年1月11号就开始动土典礼。好，从短短2025年1月11号到2026年5月2号要启用，我们是在4月份，2025年的4月份才第一次的真正的动工。好，所以在短短的一年里面，是否能把净慈堂建好呢？其实当时的副总跟大家说的时候，我记得都非常清楚，我们收到的祝福没有这么多，但是收到问号就特别多，尤其是大家都在问，可能吗？一年里面要建好，可能吗？跟各位师兄师姐报告，南比尼的政府还有他们的工人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因为他们真的帮助我们在一年里面把我们的净慈堂建得美美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报告几个，第一个就是南比尼园区的蜕变，团队的和和互协，还有我们园区的美。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要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5月2号对内的启用典礼，还有5月3号对外的启用典礼。每一个蜕变都是一个改变，大象同样的在出世的时候也是一个小小的，到后来才变成大。所以在这个是左边的，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这金色是在4月份的时候，当时还长得是这样的，但是在5月就是我们动土的时候，我们的金色就1:1比例跟花莲的金色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图片不是花莲的金蛇，这个是真的在南比尼的金蛇。好，然后这个是全球 独一独二的，唯二的，除了金蛇，第二个金丝金蛇就是在蓝比尼，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蓝比尼看到我们的金丝金蛇。这个是我们的金丝堂，在左边你大家看得到，还是在工程中的。这个是三个月前，就是在二月新年过后，当时整个工程还是这样的，所以每个人也同样的问题：建得好吗？可能做得好吗？五月就要动土了啊，就要启用了，可能吗？这是我们的讲经堂，讲经堂在一个月前，讲经堂还是长得这样的。四月份，但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讲经堂真的好了。这个是我们的感恩堂，对，在三月份的时候，感恩堂连地板都还没有铺。好，但是在我们开幕典礼的时候，我们的感恩堂就变成了一个庄严的道场。这是我们的斋堂，在师父这次非常非常有福报，因为金蛇上人派了六位金蛇的师父到蓝比尼亲自为我们指导。这是师父来到蓝比尼前一个星期，我们的斋堂是长得这样的，当时连一个插头都还没有，风扇、蓝电灯完全都还没有，地板都还没有做好。但是在师父来的时候，我们的斋堂已经可以放30个大座，可以坐得入300位志工一起用餐，同时一起用餐，而且斋堂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师父的疗房，我们都非常紧张啊，师父要到了，疗房还没好怎么办？对，但是每一个人都感恩，每一个人都和和互协，每个人都说一定要把师父的地方住的地方做得好好的。我还记得一个师兄在装好那个洗脸盆的时候，他一开水整个鞋子都湿了，因为装了洗脸盆忘记装了水喉。是，然后师父的冲凉的地方一开水就马上满了上来，因为堵塞了。对，所以我们都要解决这些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在师父到的时候，整个地方都是已经准备好的。这是我们的学校，学校要在五月四号就要开学了。这个左边的照片是在二月的时候，我们连一个草场都还没有，我们连一个平的地方都还没有，但是在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的课室却是长得这么帅的。这个是我们很特别的法活播道，跟各位师兄师姐报告。昨天右边的您看到的是在四月三十号晚上一号我们开始大殿要启用，二号我们就要真的对外启用典礼。但是在四月三十号，我们的法活播道还在赶要把 poster 连上去。对，但是在开幕典礼的时候，我们的法活播道就是一个很好说法的地方，所以这个改变非常非常的大，我们非常有福气可以看到这些的改变。之所以能做得到，主要就是因为团队的和和互协。我们去蓝比尼的领队就是由林副总来代表，他亲自做，我们不敢偷懒。我们跟金蛇学习，只要晨钟起，每一个人都要拿起扫把，每个人都要拿起铁锤，每个人都要负起任何的一个责任，没有说这个是你的工作，这个是我的工作，而是这是大家的工作。我们看到林副总一会儿在厨房炒菜，你们有吃过林副总炒的菜吗？你可以跟他讲你们很想吃，因为非常好吃。对，然后我们有看到林副总在抹地吗？记得明天叫他来抹地哈。但是真的，我们看到的林副总是什么都愿意做， 所以在他带领下，我们的执行团队也同样的以身作则。我们在兰比尼的每个次工都被他们这种精神感染，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愿意做。我们有来自六个国家，有来自尼泊尔、中国、印度、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志工，总共来了774位。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完成这我们的启用典礼。各位师兄师姐，每次我们读到《无量义经》，当我们读到佛陀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有8万位菩萨在听经，我们有文殊师利法王子、大威德藏法王子、无忧藏法王子、大辩藏法王子、弥勒菩萨，有这么多的菩萨一起集合在一起。其实当时我们在兰比尼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位志工来自不同的国家一起到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当时佛陀讲经说法的时候，有这么多位菩萨集合在一起，同时大家用同样的力量做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当出国的时候都带多一点点，为我们的园区加分，为我们的园区带一些装饰品，为我们园区带戒烟品。我们甚至怕大家没有饭吃，吃不好，连食物都带去。有一些团队带100公斤，有一些团队带300公斤。我们的团队去的时候比较多人，我们带了450公斤。我们已经以为我们很厉害了，但是我们的香积菩萨更厉害，他们21位带了500公斤。连飞机飞从加德满都到兰比尼的时候，就是因为超重200公斤，那个飞机要请三个人下来，让我们的物品上去。但是就像上人说的，要成佛之前一定要结好缘。跟大家报告，这个航空公司因为知道慈济，也认识慈济在做什么，是在帮助兰比尼，这200公斤完全是免费的。对，再次的跟大家报告，园区能这么快速做好，主要还是团队的和和互学，每个人都发挥了非常大的功能。你看，我们连种树都要自己种，在家里除一个草都没除过，更不用说要耕，尤其是师姐啊，连沙连泥都要自己耕，连那个补旁边的那个路墩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动手的。所以如果你去到兰比尼那个歪歪的，那肯定是我做的。我们发觉到在兰比尼看到了很多的超人，当然超人第一号就是我们的副总，但是各位看得到我们左边的那个照片，就是我们的林主任。平时看他斯斯文文的，但是他抬起东西一点都不输给我们的师兄。这个椅子还有凳子一张要差不多是12到15公斤，但是林主任还有我们的师宽师兄也一样。哦，下面那张看到是黑黑的，是因为我们的净严师姐，也就是我们的清修士，在晚上8点钟才开始油漆，因为早上天气太热了，然后也事务太忙，所以只能在吃晚饭过后多余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亲眼见证的我们的超人。同样的，你看我们的师姐一个人抬不起，但是一群人就一定抬得起。这张是桌子，这桌子差不多是10公斤左右，一个人抬不起，因为他们要爬上3楼，所以是3个师姐一张桌子，2个师兄一个桌子，我们非常公道。然后这个左边看到我们在下着卡车的是我们的佛案。好，我们在那边的我们的大殿，净思金石里面的大殿，也是同样的有3尊的佛。 大殿是跟金色是一模一样的，这佛安下卡车的时候差不多是275公斤，然后那边是找不到 forklift 那个起重机，是非常非常难找到的，所以能用的就是人肉起降升降机，所以我们都是全部一起出力来扛下来抬下来的，200多公斤就一个人出一份力，好，就这样每个人都很重要。然后你看我们的梯子不够高，我们要踏上一个台，然后在台上面再踏上一个梯子。对，我们的师兄长得92公斤，我跟他说师兄能不能换一个比较苗条的上去，但是看来看去都没有苗条的，我与师兄都是这个重量，所以每个人都要爬上去，转回头原来不是师兄爬而已，原来师姐也在爬，但是师姐爬会比较幸福，她也是跟师兄一样一个人爬，下面三个人要握着梯子，因为安全第一，好，所以最年轻的师姐是爬的，其他在下面的都是扶持，所以这就是团队的精神，就像上人史上教我们的信心、毅力跟勇气，切意不可。还有就是我们本土的志工也同样的搬搬抬抬，这椅子也一样的，要从一楼，我们组装过后要从一楼要搬到三楼去，好，然后其实真的是像八万个菩萨集合在一起，每一个菩萨都有他自己的特点，有多闻第一，有智慧第一，有解空第一，我们的师兄师姐也是一样，一个是坐垫第一，一个是坐水第一个，另外一个是种树第一，包括烧焊，只要我们能问就有人举手，我会，我年轻18岁的时候做过，对，然后我问他师兄年轻18岁时候做过，请问你现在几岁，我现在才68岁，是，但是师兄说他已经有30年做烧焊的经验，所以每个人都把他的经验，宝贵的经验呈现出来，所以任何东西都是团队可以互相帮助的。然后我们油气班，我们油气是早餐吃完早餐就一起去油气，10点过后天气就开始热了，最热的时候可以达到42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休息的，然后晚班就是吃完晚上晚、吃完晚餐过后大家一起油气，早上班是师兄师姐油气，晚上班是由我们的副总还带领着我们的清修士一起来油气，所以油气的时候因为那边还没有电，那时候燃气还没有电，所以是要用我们的自己的手机来照电，就这样来油漆，所以晚上班的他们会比较幸福，因为每次他们会发觉到他们的脸都会 被另外一个师兄的刷子刷到。我们团队同样的做了大扫除，做了2次的大扫除，第一次是在4月24号来了本土志工300位，然后第二次是4月28号总共来了500位，我们手牵手跟本土志工一起打造我们漂亮的家。所以本土志工这是去年受诊的2位慈诚委员，他们在4点30分下班过后也同样的换起衣服就走入我们的园区一起来付出。这是我们的培训志工，他们也同样的来付出，这些都是我们的见习志工，他们也同样的，如果没有力量去抬沙搬沙扛沙，他们就来拔草，每一个人都愿意付出一份的力量。还有就是跟各位师兄师姐报告，我们最热的时候是42度，非常非常干燥，然后会突然间下雨，会下了狂风暴雨，甚至有一天是下冰炮，好， 下冰泡我们非常非常开心，因为冰泡真的是冷的，那个冰泡可以拿去做冰咖啡来喝。给各位师兄师姐看，冰泡是长得这样的，而且满地都是，对，然后这个水全部都是全世界最纯的水，因为冰泡的水是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冰的川水，所以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没有污染的水。我吃了三颗，真的很好，而且非常清凉，哦。然后跟师兄师姐报告，因缘不可思议。当我们在烦恼园区还没有水的时候，园区这么肮脏，这么多灰尘，要怎么去洗呢？要用什么样的力量去洗呢？在4月29号的时候，半夜2点钟下了大雨，非常非常大的一场雨。我们的屋顶，而且这个雨开始下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个师兄师姐我们就醒来了，吓醒来，因为雨太大了，而且一直在打雷，我们都在醒来，佛陀啊，请不要下雨，因为我们要启用了。对，但是我们越祈祷雨下的越大，这场雨就一直下到下午早上9点钟。跟师兄师姐报告，我们很多灰尘的屋顶变清洁了，我们所有的走廊变清洁了，我们堆满灰尘堆满沙尘的我们的楼梯口全部变清洁了，我们最烦恼很多沙很多泥很多肮脏的水的地方的那些平地全部变清洁了。原来这场雨水是来为我们清洗的，然后我们也发觉到，原来这场雨不是只是来清洗，不是来考验我们，是来帮助我们，更是来验收，看看我们的园区的建筑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当时发觉到，原来这个地方堵了，那个地方堵了，所以我们的讲经堂啊，我们的感恩堂全部都进水。我们才发觉到，原来这个门没有做得更好，原来这个水沟不够深，对，所以这场雨是一个验收。除了帮助我们把所有的园区的那些沙啦泥啦灰尘都洗得非常干净，所以在4月29号的早上过后，我们的园区焕然一新，变成得非常干净。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启用典礼，这是在大殿里面拍的，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我是从大殿里面拍出去，当时我们大殿开灯了，然后外面是昏暗的，所以这个是玻璃的倒影，非常漂亮。跟师兄师姐报告，同时在天空中有出现了这个云，大家都说这个云长得非常像上人，大家都说上人来了，上人来兰比尼了，上人来到佛陀的故乡了。所以这个是当时所拍到的照片。整个启用典礼，整个园区，其实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弟子要欢迎上人回到佛国，我们要欢迎上人亲临佛国，我们欢迎上人把正法回传佛国。同时每个志工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要告诉上人，做慈济永远都不后悔，做慈济赚了。这是我们在5月1号有6位金舍师父带领我们启大殿的启用典礼，当时我们礼拜法华经序，由师父亲自带领。当时在大殿里面，当晨钟响起的时候，感觉就是像在我们的金舍一样。

人也同样的在我们的窗口出现了。大家看得到圣人吗？这个红色的格子，对，圣人也同样的出现了。傅总非常孝顺，傅总说一定要把圣人带到蓝比尼，所以我们装了一个很大的 LED， 对 LED， 然后大家看得到这个是窗口。为了让圣人更庄严，傅总甚至把窗口也拆了，对，所以就是变成一个窗口，可以让圣人看得到我们的开幕典礼。所以当我们在拉这个红彩带的时候，圣人就一直在看着我们。当我们在园区做活动的时候，也同样的，圣人看到我们的。但是最欢喜的就是每个弟子，我们走在园区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远远都可以看到敬爱的圣人就在我们的园区里面。我们这个是园区的最高点，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圣人，所以当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欢喜。然后这个红彩带总共长，我们有六条红彩带，是长每一条是50米左右，象征了每一个人都传，我们不分彼此，由师父开始传，所以传到每一个人去，这代表了我们的慈济智业体，我们的净思法脉能在蓝比尼园区源远流长。然后这两艘法船不是一般的法船，而我们 这两艘法船，一艘是由南众带领的，是由副总带领的南众的法船，这些全部是当地的学生，来自巴蜀学校。我们的师兄每一天用一个小时跑了8间学校，跑了一个夜去教他们的。然后另外一艘更了不得，这艘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由女众所做的法船。但是为什么是独一无二呢？因为这艘法船的见证和尚就是我们三位金舍师父亲自带领大家用法船把法从花莲渡到我们的蓝比尼，所以这两艘法船是非常特别的法船。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当天的演绎。

0: 感恩。师姐们，你们是不是蠢蠢欲动，也想坐法船呢、啊？记得要邀约师父亲自带领。然后当天晚上，师父金舍师父带领我们一起诵《无量义经》，我们是坐在慈悲广场，全部人都席地而坐。坐在一起，然后面对的是我们的宇宙大觉者。当晚的照片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的庄严，非常非常的摄心。我们每一个人坐在地上在诵《无量义经》的时候，都感觉到心跟上人是在一起的。我们在5月3号对外的启用典礼来了173位法师，来了很多当地的村民，跟我们一起同庆，跟我们一起、见证净思堂的启用。然后法师们、这些都是来自附近的、寺庙和道场。这是当天父母学校的父母跟孩子一起比的手语。我们的启用是在5月3号对外的，但是我们的学校是在5月4号才开始开学，所以这些我们的教育组非常的用心，他们是提早去排练、跟这些父母排练手语。还有这个就是由我们的慈青团队所做的法鼓，他们非常非常的用心，在一个月里面就学会了法鼓、然后这些鼓都是本土的鼓，跟我们中国人一般的大鼓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鼓声是比较尖的。然后这是我们的、同仁还有学校的老师所组成的手语队。这是当天启用典礼的5月2号总共出席的人数是846人，然后5月3号总共出席的人数是1420人。跟师兄师姐报告，其实我们只想邀约500个人在5月3号，但是大家听到此计都非常踊跃的要出席，所以我们邀约的人数变成越来越多。最后要跟师兄师姐报告慈济之美，我们的园区非常漂亮，这是在园区所看到的日出，这是园区拍得到的日落，其中一张是从我们的大殿拍出去的。然后我们园区也同样的，这地方叫净思广场，慈济园区每一个角落都很美，这是我们的慈悲广场。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慈悲广场的宇宙大觉者，这就是在后面的地方叫菩提广场，这地方是弟子特别为上人所设计的，大家看到三个圆圈，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叫做三千大千世界。然后上人时常说辅人夫积福地，就在我们净思堂后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鹤，好，时常都可以看到这些鹤。然后这些鹤是蓝比尼，全世界只有蓝比尼跟纽西兰独有的，好，非常漂亮。然后这是我们园区晚上的星星，所以师兄师姐，如果你们觉得蓝比尼园区很美，请你诚心的邀约你们，我们一起到蓝比尼来看看，感恩。
1: 非常感恩圣母师兄啊，带来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同时呢，也跟我们分享到我们整个园区在起建过程当中的啊辛苦点点滴滴呢，真的是大家在和和互协之下，共同圆满这个不可思议的啊任务。非常感恩圣母师兄，谢谢你们。接下来是我们啊志工的分享哈，首先我们要邀请到啊净彩师兄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来欢迎净彩师兄。
2: 还是有点紧张哈，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四大志业体主管，还有在座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 默学进财，很感恩领队给我这个机会回来学习承担副领队。一般医疗志工都有定点，而进财是没有定点的定点，嘛是啪啪照。但是正了解每个定点各位师兄师姐的付出，那这边也广告一下，虽然我身体没有去蓝比尼，那随顺因缘的虎位双修的陈顺福师兄，那我们也用了一个将近一个月，将一比一的佛像定制木箱，所以我也做有到，所以那份心意真的很感恩，很感受得到。那医疗志工这个区块啊，的确真的让我们见骨知福。那刚刚讲说，我虽然没有到每一个定啊，没有定点，可是也支援了内哀。在内哀，我们更体会到家属的不舍。那再怎么不舍，总是会一个牵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六亲眷属。那尤其有这个会讲，对家己的愈靠熟的愈无客气，对别人的拢啊客客气气。所以无论我们要菩萨招生或对我们的家人，其实都要以礼相待，那你才能保持那份虔诚的心。所以在医疗志工这个区块，我们更能感受感恩上人给我们这样一方福田。所以昨天有分享到一个福怎么写，一点在一个人，那再来一个口，在底下一个田，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耕耘一口福田。所以福不是求来的，而是做来的。所以上人让我们见苦知福，行在这个菩萨道，的确是福慧两足尊，让我们从身体力行中的的确确咱拄啊有三个拄好，时间也拄好，对吧？啊，过来，身体也拄好，哦，恁厝的支持你同盖好。不然也是心挂碍，所以我们再次真的感恩慈济世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凡夫俗子这个境界里面有这样因缘，有这样机缘进到慈济世界来，让我们可以共同共修。再来更感恩，真的有点话讲不出来，见识一面，我长期都会回到金色来，有时候要见识一面都不容易。那今天跪在主堂，见到上人，我们真的只能用身体力行，好好的供养上人。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1: 佛陀说，人生八大苦，病苦为最，所以呢，我们在医院是我们见苦知福的好地方，感恩大家用你们的时间，用你的体力一起来付出，也非常感恩，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陈美玲师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欢迎美玲师姐的分享。
3: 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陈美玲，我来自土城一，我是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慈涛。那这一次的医院志工的定点，我是在清安居。在清安居第一天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位婆婆，然后就对着我微微的笑。我就走过去了，我就跟那个婆婆说：“婆婆你好。”然后她就看着我，然后我就说：“婆婆你好漂亮。”然后旁边的那个外老，就是他就跟我说：“婆婆104岁了，她有重听。”哦，结果呢，他就在婆婆的，我就拿出，因为我身上都有带近视鱼卡，所以我就拿了近视鱼卡，我就说：“婆婆，麻烦你抽一张。”结果那个婆婆就，她就没啥关系了，结果那个外劳就带着婆婆就这样抽了一张。结果我一看，我就说微笑是最祥和的语言，我就跟婆婆说：“婆婆，这个就是微笑啊，你吼，你就是爱咪咪啊笑啊，咪咪啊笑，你就是很古锥的哦。”哎呀，这个他看着我，他可能是听不懂。结果外劳就在他旁边跟他说：“阿嬷，你爱咪咪啊笑，好不？”结果阿嬷居然回答：“好。”然后阿嬷回答好了，然后他就 看，但是把近视仪卡就这样要还给我，我就说阿嬷基金好利啦、哦、结果那个你知道吗，阿嬷跟我说了一句话，阿嬷说阿里嘎多，好感动，我当时真的听起来好感动。那、啊、其实在这几天的清安居的定点，我看到了很多的长辈，看到了我们都会跟他打招呼，会跟他问好，可是呢大部分都没有回答。那我自己就在想，其实我们的清安居的长辈都很幸福，每一位几乎都有外劳，就是外佣的陪伴。但是我在想，那个我跟那个长辈打招呼的时候，那个外佣都好几个都跟我说阿公都没恭维。那我在想，因为他们都是外劳，跟阿公根本语言都不通，那所以呢我在想，我们常常都知道我们人要这个头脑要动，一定是就是要有运动，要有互动，跟人家要有互动，还有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跟人家有互动。那所以呢，如果你跟人家没有互动的时候，你当然那个就会要进步，脑部的那个就会比较慢。那我们那天也有听到了那个严师姐的分享，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的医疗团队研发了很多促进我们大脑不要退化的东西。那像现在大家很多的都在吃的通脑方，我自己也吃了两瓶。我跟各位报告，我以前是常常忘东忘西，我吃了两瓶以后，我发现我的头脑记性有比较好，所以真的很感恩我们的医疗团队的用心。那感恩再感恩，谢谢
1: 啊，非常感恩美玲师姐分享哈，真的诚如美玲师姐分享哈，微笑是最祥和宜人，同时呢，微笑是最廉价的布施哈，不用钱的布施，所以呢，微笑能够给人家希望，给人家欢喜，所以要记得要常常微笑哦。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彭逸婷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来欢迎逸婷师姐的分享。
4: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土城一的彭逸婷，那这次是我第一次在花莲慈院当志工，那也是第一次在整形外科，所以天真的我以为就是做医美的整形这样子，所以当交接的时候，我们上一班师姐跟我分享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可能就是肢体的一些残缺的一些患者的时候，你要多用心跟他做一个互动的时候，心想哇，这次的任务真不简单。那这次在病房区呢，我就是看到很多的患者，他因为就是接受了那个治疗，可能是因为疾病或是因为一些重大事故，然后身体的一些需要截肢，那有人因为是伤口恶化，他就是不良于行，那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平常认为起身或是一些行动是很自然的一个行动的时候，原来在这些人的身上其实是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自主的，就会让我觉得很不舍。那再来还有一个截肢的患者呢，其实我们每次经过的时候他都闭着眼睛，我们都以为他是在休息，那结果后来就是发现我们在经过另外一床在抚慰的时候，他眼睛又睁开了。那后来我跟我们的就是同一层楼的师姐说，那应该是他就是会不好意思，那也不那个眼神也是可能不想跟我们对到眼。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他所承受的不是只有身体的痛苦，更是他可能在面对一些人生这些转变的时候，他一些无助是不希望被我们碰触看到的。那还好在昨天我们在邀请他就是参加感恩会的时候，虽然他还是没有转向跟我们做互动，但是他轻轻的跟我们说啊，妹妹妹，阿亮问的怎样，其实我们的用心关怀他是有感受到的。那也有温馨的一幕呢，就是有一个90几岁的婆婆，那平常都是一个外劳在照顾她，那她其实就是也是因为身体的不适，然后就住进了病房。那我们平常跟她的互动其实就是用透过外劳的方式跟她沟通，但是婆婆她到最后都会尽量想起身跟我们说谢谢啊，感恩感恩，谢谢 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很多的情况，就像刚刚讲到，都是只有外劳在做陪伴。但是一样，昨天也是有一个很温馨的一幕，就是他的孙子带着尊孙，然后一起来看这个算是阿祖。那我觉得那个画面让我在现场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关心他，并不是一个孤单的老人，这也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那我也有支援到外科 ICU， 那在帮忙做等待的时候，其实看到家属们他们正在外面等的时间进来，然后有些人的脸神情他是很彷徨的，然后也是有的是很沉默的，那有的人是眼眶泛红的。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三十分钟的服务，但是其实对他们来讲，他就是等待那一整天，就是为了这三十分钟可以跟家人看一眼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他们在出病房的神情转换上，我们看到的其实都很不舍，那也是觉得说希望就是能用尽量安抚他们的情绪，或是说陪伴的方式，然后稳定他们的身心。那在所有的这次的工作流程上，就是在服务的流程上呢，我们就希望说在除了就是可以陪伴安抚抚慰以外，也希望说带一点欢乐，然后给他们一些安定的那个力量这样子。那真的这次让我觉得人生无常，真的是我们平常的健康平安是很重要的。那当我们还有能自己自由的呼吸行动的时候，更是要珍惜我们的人生，然后把握因缘的付出，感恩。
1: 谢谢师姐分享哈，诚如上人今天在我们的晨会就是早课的时候一直在跟我们叮咛，我们真的要当念无常，唯有当念无常，我们才会提起精进的心。非常感恩师姐分享她在医院所做的点点滴滴。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要邀请王淑芬师姐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请淑芬师姐。
5: 师父哈，还有在场还有所有的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树林二的王淑芬。这次的金色之行让我就是感觉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受证跟受证的时候跟培训的时候，因为遇到 COVID-19， 所以我们都是用所谓的视讯方法然后进行就是培训。所以后来因为疫情有稍微缓解，然后我们回来金色的时候也是匆匆忙忙的就是进来然后就走，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参观到金色。那这次回来才发现哇，很多东西都有待学习。那这个过程中就是觉得说哦，方向东西南北有点搞不清这样子，每天就是迷路找路然后赶路所以那我这次的话就是在第一次住金色，然后才体验到说哦，整个生活节奏很紧凑，然后再还有就是行房不是行房，叫做好，很多专有名词我都记不起来，然后行堂，对，然后我就看到师父他们用心的备餐，然后发觉我们的就是用餐的时候，这些食物从一开始的准备然后再到我们送到口中，是很多人的付出，很多人的帮忙，然后也很大的工作量大家都在承担，所以我觉得也有震惊到。然后再来就是我到第一次参加医院的志工的那个第一天前面两天我是在门诊手术室。那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觉得说虽然每个病人走进来的时候他们都是行动都是自如的，他们是做个可能是白内障或者是一些小小的门诊手术，那看到他们进来的时候就是坐着，或者是说刚刚师姐有讲的闭眼不跟我们互动或是怎样，可是后来我发觉说跟他们聊一下的时候才发觉说他们是很紧张，然后他们也很担心他们的手术，所以我就想说开口跟他们聊一下，发觉其实他们原来是在紧张，不是不愿意跟我们互动， 然后我们就是陪伴，然后听听他讲话这样子。然后昨天我第一次去一楼的留观，有点吓到，因为那时候是急诊进来的病人，然后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生老病都有，然后生命有的是很紧急的状态，所以我才发觉说，哇，我第一天前两天看到的原来只是一小部分，其实人生有很大的部分在急诊室是才看的，让你就有一些生死的体验这样子。然后发觉说能走能动能自由的呼吸是很幸福的，然后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体。然后此外我还在洗手间的墙壁上有看到一句话，它就是说难过时需要的不是道理，是陪伴。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好像无声胜有声，所以也许一个抚慰，一个眼神的交流，给他同理，他就会把心情放得比较放下，然后比较能够稳定。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谢谢大家，因为我这次来很冲，好像很赶，然后有些搞不清楚状况，所以这中间有很多人的帮忙，很多人的照顾，还有在这次行程从出发到今天如果就是完成，我谢谢这所有人的帮忙，谢谢他们，感恩。
1: 好，感恩石文师姐分享，真的是能走能动能呼吸，而且能够付出是最幸福的。我们知道了病人需要不是高深的道理，是我们给他的陪伴，感恩。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是林秀妍师姐分享。
6: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是土城山林秀妍，上人是我法号绿坚，非常的发喜的来参加这一次的医疗志工。我这一次医疗志工的定点是在十楼骨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里面一位大德，他退休以后，他想说他要出去环游世界，然后他就想说先去大陆去骑重机，结果去到那里没几天，他就重机就跟人家发生车祸，而且发生的非常严重，当下他是昏迷的。可是因为他人在大陆，然后太太一个人在台湾，然后通知他太太赶快过去，已经是三天以后了。这当下他太太到了大陆的时候，看到他发现说他的那个左脚已经有味道了，他表示就是说有细菌感染。可是当下当地他们的医师没有帮他处理，就是要他先要缴费，就像缴保证金什么这一些。可是他太太想说三天了都没有处理，就想说要赶快带他回来台湾做医疗。可是就是因为不是说你要回来就可以回来，一定要当区医院开证明，而且要赶快找那个海峡两岸的基金会帮忙。这当中回到台湾已经九天以后了，到台湾以后赶快治疗。然后他现在就是很严重，就是说他的脚已经坏死了，所以要常常做清创。到目前为止已经做过十多次，他太太说他真的是非常的痛，非常的苦。我跟他问说你很不舒服哦，他可以看出说他的脸上的表情是不舒服的。真的说，你说我们退休以后真的是要出去玩吗？我觉得我们来做快乐的志工是最好的。再来再分享一个，在我们台湾一个那个住在长滨的一位阿嬷，她是快乐的，看到我们去跟她互动，她都是笑眯眯的。她来开膝关节，她说：“哦，我这哦，你哦，长滨哦，我你在里开一种那个 民宿的啦，哦，我咧山顶哦，啊，种菜啦，吼，啊，有竹笋啦，吼，啊，有木瓜啦，就农作物做的很多。可是伊讲哦，即马足苦恼的是吼，即马高山啊拢来食啦，全部拢互食了了去。所以伊讲哦，我吼要招阮家吼，大家来去抗议安尼啦。他是很快乐、很健谈的阿嬷，所以你看，我们不一定要出国，在我们台湾就是很美丽的宝岛了，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好分享，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出门做快乐最快最欢喜，对不对？然后也祝福大家哈，在我们这个菩萨道上快乐行，祝福大家。
1: 哦，感恩秀恩师姐的分享哈，真的人生很多无常，哎，很多意料之外，本来是要去大陆旅行，没想到发生这样的意外哈，非常感恩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请刘叶女师姐的分享。
7: 上人、全球慈济人、师兄师姐，大家早安，大家好，阿弥陀佛。默雪来自板桥新埔二刘月女，上人赐给我法号是慈真。我这次来的服务地点是二八东那八楼啊，这次来是。临时借了一个变化球，虽然我们新埔二跟新埔一是不同和气，但是因为一位法亲突然在来之前，因为在家里面昏倒，然后来不及送医，然后当家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了，然后送到蜀立医院，那。接续的就是很快，就是四天就功课圆满。但是他的生命虽然是进来慈济的生，付出刚受证没有多久，但是他的缘结得很深。然后勤务呢，或者是慈济的活动呢，他都会不会拒绝。那其实大家都是一份法亲之情，难免都会有一些不舍。但是当我听到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有互动，那我就马上接上这个变化球，很感恩他，然后让我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也感恩他在慈济的道路上留下了美丽的风景，然后祝福他能够成愿再回来慈济的道路上。那我 这次要分享的是在二八东八楼的肠胃科，有位阿嬷呢，她我们跟她互动的时候，在下午跟她互动的时候，她就不太开心，就是闷闷不乐。她是因为只有那个外佣跟她陪伴，然后阿嬷都她就是眼睛会闭着，然后。跟他互动的时候，刚开始都不太会说话，不想讲话。但是慢慢的跟他讲，问说：“阿嬷，你住哪边呢？然后，哎，你有这么好的这个是您的什么家人吗？还是他说哦，他是外佣。”哎，慢慢的他就开启他的与他的对话。那慢慢的，这个阿嬷其实也蛮健谈的。那他我们有关心跟师姐呢关心他说啊，那什么情形进来呢？那阿嬷都会对谈如流，但是呢他还是一样闷闷不乐，然后就说因为他是临时，他是肠胃的关系，然后进来很不舒服。我说好，那阿嬷你多休息。那当隔天的时候下午，因为他要做进一层深层的一个检查，那他的下午的时候，他的儿子跟媳妇来陪伴看探望他的时候，他就露出他的微笑，就是面容就更和蔼可亲了。所以呢，在我们的观察当中呢，其实老人家要的不是您子女给他多少的。
8: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9: 是水，尊重是河， 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